0: 西蜀为营，六出祁山，北伐中原，逐鹿天下，最后以确立三国鼎立之势。如今呢，虽然共党已经建了国，但是这天下终究归谁还不一定呢。所以请你们收起这副丧家之犬的模样。
1: 主任这一通指点江山，快赶上说书的了。诸葛亮是丞相，手下百万雄兵，身先士卒，您一个小小的主任，是为党国开过一枪啊，还是放过一炮啊？
0: 我说的是如今的战事形势，我沈某虽然没有诸葛亮的才干，但是为了党国，我也定会急功近脆，尽忠到死。

0: 李科长昨天晚上没少喝呀。哎，现在这个局势啊，我还能做什么呀？无非就是喝点酒，借酒消愁嘛。难道云武兄不是？党国前途未卜，我还真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啊，也是。
1: 云武兄何时动身去重庆啊？我什么时候出发？你这么关心啊？我这不是还要交接云武兄留下来的工作吗？
0: 工作？
1: 云武兄感觉有心事啊。
0: 汪小菲还没有找到，我心难安。这你放心吧，我已经开始查了，一定会让他血债血偿的。我相信你肯定会找到他，只是在临走之前没有做个了断，有些遗憾。 你我之间恩怨不少，但我知道你不会跟我计较的，对吧？嗯。我走这段时间，我妹、长安就拜托给你了。
1: 放心吧，我会照应他们。谢谢。
0: 我现在才明白，党国内忧外患，外患虽然棘手，但真正要命的，是自己人搞垮了自己，真让人寒心呐。
1: 云武兄一片忠心，党国是会看到的，你还会回来的，这副主任的位置，早晚还是你的。
0: 忠不忠心有什么用？回不回来又有什么用？成者王侯，败者寇，自古就是个道理。只要离开成都，我就是一颗。 没有用的冷气，一切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0: 我这就去重庆了，跟你道个别。你跟长安道别了？对，重庆也不远，我会常回来看你们。长安从小都是我来照顾，留在家里，对他也好。其实我最担心的。 是你，爸一辈子孤高勇猛，到最后没有守住自己的立场。不说他了，可你是个医生啊，那就本本分分的做一个医生多好，救死扶伤。我不会学习爸，也不会像世人那样，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
1: 做我该做的事，云阳，记住，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也不管我去哪儿，走多远，我都是你哥，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信我，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保护你。
0: 知道，我走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长安。你也保重，我们在家等着你回来。

0: 我昨晚见到了吕文璐，他怀疑唐猛之死与川调氏有关，让我追查。他怀疑谁？
1: 贾云武。
0: 他已经被调去重庆了，你想法蒙混过去就行。 你找我，是还有别的事吧？沈的财产下落查得并不顺利，他谁都不信，一点口风都不漏。他上次跟我说，现在公路河流都被共产党切断了，只有天上最好走。如果你告诉他，你有门路能够把那些不便带走的家产变成真金白银，他会动心的。
2: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边请，贾医生，张先生说有事找您。
3: 贾医生，请您看看给我爹治病这药方合不合适。

0: 我们这儿有些中药，可能没有。
1: 听说，人家的药铺药材全，我这腿伤，要马上处理伤口，想麻烦您，帮我爹把药取了。

0: 对，我要的米粉送来了吗？
1: 米粉卖完了，给您端了碗抄手。
2: 葛先生，我是创康地委的贾云英。
0: 走吧。

0: 这段时间你一直处在静默状态，做得很好。
1: 老于出事是人牺牲，我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
0: 于彤之前已经向组织请示过了，他一直与野火进行单线联系，如果有一天联系中断，他希望由你来接替。这就是与野火的联络方式。关于这名野火同志，你了解多少？
1: 我只知道他潜伏在敌人内部，为组织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0: 西南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分子已经开始了最后的疯狂。成都及周边各地近期有大量同志和民盟反战人士遭到暗杀，他们还在工厂、学校、医院都布置了破坏安排。你与野火同志一定要尽快调查这件事。

0: 老袁，你别介意啊。
1: 嗯，
0: 我就是打个比方，我们是单线联系的。如果有一天，我就说如果你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是不是就成黑户了？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
1: 你放心吧，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我已经向组织上申请了一个专门针对你的预留暗号。如果你在报刊上看到一则浴血留学归来，寻找四哥这样一条消息，那就是我的继任者在向你发出讯号呢。
2: 联络地点呢？
1: 嗯，
2: 就是这片树林。
1: 嗯，记住了。
3: 浴血是代号吗？
1: 这个浴血，它就是自己人的意思，就跟你曾经用过的野火一样。其实这个浴血是我没过门妻子的名字，他已经牺牲了。
3: 我希望这座暗号永远不会认出。
1: 其实我没想这么早告诉你的，你既然问到我了，好吧，
2: 那我就正式通知你。
4: 李恒同志，你是我们最重要的情报人员，组织上会尽一切可能配合你的工作，确保你的安全。

你是野火，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但是你知道，我不能。 这些年，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这些年，我也一直在等着。我时时刻刻都在怀疑。 相信你会变，你终于回来了。我没变，无论是现在、过去还是未来，我都不会变。

0: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组织的？
1: 很早。周森海同志是我的第一个领导。在北平的时候

0: 也是为了保护我的身份才牺牲的。
1: 那是人呢？他是怎么牺牲的？
0: 我按山里运送一批军火给游击队，是人负责接头。没想到船要是包围了那里，我本来是要救他的，但是他也是为了隐藏我的身份。 还有保护你，选择了牺牲自己。他牺牲时间让我告诉你，让你好好的活下去。新中国已经成立了。 放心吧，他们在天上一定会看到的。
1: 会的，我还想让他们看看国旗的颜色。

0: 叫一声飞哥。
1: 飞哥，飞哥。
0: 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以后就是你们的副队长了。
2: 副队长，
3: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

0: 这位是思思，他是你们的队长，以后有任何行动，都听他指挥。
1: 飞哥，以后得跟着我了。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啊！

是你跟亡命之徒不请自来，以后你我公私分明。

0: 真是呛人的小辣椒啊！这么说，是有人特意把你派到我身边的？
1: 叫你声飞哥，你就得意忘形了。新仙灵本来就是我的地盘。

0: 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1: 这儿待不下去了，暗杀行动已经开始，他们现在肆无忌惮，当街行动。可田尚峰已经下了死令，得抓紧东大机票，在成都决战来临之前，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否则仗打起来就走不了了。机票有了吗？还没有。 现在谁都在盘算，能分到我们穿吊石头上的票，不知道要拍到猴年马月去了。我有办法。什么办法？我有路子，可以搞到2张机票。阿敏，你肯跟我一起走，真是太好了。
0: 不过需要一笔不小的数目，
1: 只要能搞到票，钱不是问题。

0: 是我兄弟，云虎兄，你怎么在这儿？
1: 有日子没见了吧？我以为我这脸这样你都认不出我来了。
0: 大白天的人多眼杂，你怎么敢在外边晃荡？
1: 我这次是必须得来，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哎，淑芬妹子呢？
0: 坐下聊。好。你这段时间都去哪儿了？上次多亏了你暗中相助，我才保住了许天明。
1: 秋荷的后事我打点好了，你要是想去看看，我可以带你去。兄弟，我是个粗人，感恩戴德的话我也不会说，但是你相信我。
2: 哥哥心里边都记得。
3: 鹏哥，
1: 妹子，虎
2: 哥，
1: 现在得叫你一声当家的了，进来可好？
3: 有欢哥在，好着呢。
1: 来，你们坐下聊。
3: 哎，你最近怎么样？哎，
1: 前段时间我藏了一阵子。 有一个堂口大哥给我一些暗门的活干，我也实在是没生计了，就接了这些活。后来接触了一些，就觉得这帮人不太对劲儿。他们那个地方说是个堂口，但更像个练兵的地方。
3: 练兵？
1: 嗯，我也说不好。反正他们挑人只挑那些身强力壮的、心狠手辣的。 你但凡有一点不合他们意，两天就被赶走了。
2: 那这些人要去做什么呢？
1: 川康挺进队，你听过没有？

0: 那城里边现在有人搞暗杀搞破坏，这些事情你们知道吗？
1: 我正在调查这件事儿。
0: 不用查了，就是这帮人干的。
1: 他们带头的是谁？
0: 我刚刚加入他们不久，所以好多情况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带头的人挺神秘的，每次都是让亲信来传话，他从来不现身，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是我觉得他路子挺野，枪支弹药什么的仓库都堆满了，而且一发两响，那真是大方。
1: 你在那边见过军人吗？
0: 军人？没有，没见过穿军装的。
1: 不一定要穿军装，不会常住，偶尔来一下，只跟管事的人接触。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哎，我上次听见两个人在那嘀嘀咕咕什么保密局。
1: 还真是保密局，这就都对上了。你没替他们做过什么暗杀的事吧？
0: 哎呀，兄弟，你还不了解我了，滥杀无辜的事儿我不干。今天我来找你啊，就是因为他们给了我第一个任务。你看这名单，跟上次你让我救的那批人啊一样，都是学校的人。我琢磨着这事儿得先跟你们商量。
1: 他们营地在哪儿？
0: 倒是不远，出了城往北。你要是想去我带你去。
1: 这样，胡哥，你今天先在堂口休息，我出去一趟，帮我把胡哥安顿好。
2: 好，你放心吧。
3: 每隔2小时查看一次，病人病情很严重，一定要谨慎对待。
4: 知道了，云英姐。
1: 贾医生，
3: 你先去忙吧。
4: 好的，
3: 跟我到办公室来。

0: 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1: 我查到，城内的这些刺杀行动，都是一个叫川康挺进队的组织干的。他们是由山上的土匪和城内的浑水袍哥组成，然后有保密局在背后操纵。
0: 情报可靠吗？
1: 绝对可靠。我一个江湖上的朋友，碰巧加入了他们组织。
2: 保密局聚集了一些散兵游勇，组成这个挺进队，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城内搞破坏。
0: 这就说得通了，利用挺进队，保密局既能够残忍地铲除异己，又能够避免舆论压力。
1: 重点在于，上次大规模搜捕之后，我们很多同志的身份已经泄露了，他们一定在暗杀名单之中。还有那些民主人士，失去了舆论的保护，他们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
0: 组织还在重建中，附近的游击队也疲于应付国军的进攻，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挺进队。你能够利用穿吊石与保密局之间的矛盾吗？
1: 这我已经想过了，不太可能。这种规模的行动一定出自于更上级的命令，穿吊石不太可能插手。
2: 你要尽快把几份名单上的同志全部转移掉，
1: 但是要记住，现场要伪造成被暗杀的样子，不然给我提供消息的这个朋友回去不好交差的。
0: 好。
1: 还有件事我要跟你汇报一下，我打算潜入挺进队的营地，等我掌握了更多情报之后再做打算。你尽量多组织一些力量，如果要来硬的，德清社也会全力配合的。
0: 那陆大小姐知道你的身份？
1: 没有说通，但是他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并且他也支持我。这是老于生前留给我的任务，要把德清社拉到我们这边。
0: 明白。你潜入进去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我一有消息会立马联系你的。
0: 注意安全。

0: 老三爷，现在走得开吗？
1: 干什么呀？
0: 有个江湖上的朋友想见见你。
1: 谁呀？
0: 这不太方便讲，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是位老朋友。
1: 带路。
0: 哎。马三爷，里边请吧。

0: 多日不见，别来无恙了。
1: 久仰了，德庆社的马三爷。
2: 孟小飞，你现在真是出息了，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近日查实，杀害陆爷是汪小菲。
2: 那还等什么？您就说一句话吧。
1: 德清社已经按不住了，
3: 我可以调集几十个同志配合你们的行动。
4: 出什么事儿了？
5: 有人打晕了看守，放跑了马三儿他们。
6: 我马三儿舍了德清社，投奔你们也是担了很大风险。
7: 您的加入，挺进队如虎添翼。
8: 不好了，队长，共产党的游击队来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
9: 等你加入哦。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多日不见，别来无恙了。
1: 久仰了，德庆社的马三爷。
2: 孟小飞，你现在真是出息了，离开德庆社，都开始跟娘们混上了。
0: 三爷，您笑话我。其实我是不想离开德庆社的，可是自从李恒那小子来了之后，陆爷无缘无故提拔他一步登天，后来陆爷突然暴毙，现如今的德庆社到底是姓陆还是姓李，你心里比我更清楚。总而言之，我汪小飞丢掉的东西一定要找回来。您还记得吗？我当三排三哥的时候，你我可是兄弟啊。
2: 哼，当年归当年，你们今天这是唱到哪出啊？
1: 您是德庆社的元老，我听说现如今却被一小丫头骗子欺负打压，今天我们就是想来给马三爷您撑腰。
2: 你们这是想拉我入伙啊？我要是不肯呢？
0: 三爷，门给你留着，是去是留，您多斟酌。
2: 就这么放我走了，不怕我坏了你们的事儿？
1: 你不要命，老婆孩子的命，总要掂量掂量吧。

0: 虎哥已经给了咱们足够的消息，不如咱们带上所有的兄弟，连夜杀到个措手不及。他们受过保密局组织训练，单靠德清社，不是他们对手。我知道你担心我的安危，可是你想想，按照虎哥说的，他们那里至少聚集了百十来号人，如果来硬的，德清社难免会伤亡惨重。 我也得顾及我们自己兄弟的安危啊！那你呢？你的安危谁顾及？你只管安心照计划行事，其他的不用担心，我会小心行事的。走吧。
1: 虎哥，你本事真大，这黑白无常连着敲你的门，你次次都能躲过去。
2: 那是哥哥我命硬。
0: 我不想死，谁也别想收我。应虎兄，
3: 哎，
0: 对了，兄弟，我现在改名叫孙豹了，待会儿别叫错了。记住了，回去之后，你就跟他们说，名单上的人已经办了，尸体被你扔进河里了。
3: 能行吗？那帮人精得很，我怕他们不信。
0: 没问题，人已经送走了，现场也布置过了，看不出任何破绽。
3: 王哥。
1: 小心点儿，
0: 妹子，放心吧，有我张云虎一口气在，不能让我兄弟少一根汗毛。
1: 当家的放心，有什么危险的事情，我去做。
0: 如果川调使的人来问我的去向，你就说我回老家祭祖了，过两天就回来。
3: 好，
0: 走吧。
2: 走。

0: 个堂口大哥，他负责基地的西侧守卫，我晚上约他出来喝酒，你就可以从西侧翻进去，这里面守卫森严，你多加小心。
1: 我问你，你最近是不是在跟德清社的人接触？
2: 果然您消息灵通啊。
3: 是有这事儿。
1: 你想干什么？这种关头千万不要节外生枝。
3: 吕站长，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2: 您想啊，如今我们活动频繁，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我在为您做事儿。与其让德清社先找咱们，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
4: 小，小，小，
5: 哎呀，哥！

0: 你在那边微信扫地，现在还有人愿意帮你？
1: 德清社有的是支持我的弟兄，
2: 这点您不用操心。
0: 我跟你说，名单上的人处理干净之前，你给我忍着，到时候人马练出来了，随便你怎么对付德清社。
1: 吕站长，您这名单上今天加三个人，明天加五个人，想必一年半载也解决不了吧？
0: 那你就给我忍着。
2: 吕站长，要是有非动德清社不可的理由呢？

0: 淑芬，
1: 你们可算回来了。
2: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得告诉你。
1: 怎么了？
2: 挺进队的底摸清楚了，带头的是汪小菲。
1: 也不算坏事，反正我们要干掉挺进队，顺便把他除掉，也算是老天给我们一份大礼。
2: 还有件事，
3: 是汪小菲杀的陆爷。
4: 要是有非动德清社不可的理由呢？
5: 我亲爱的飞哥，别刚攒了点人马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德清社现在还不知道是你杀了陆开德，你不小心躲着，还想去捅马蜂窝呀？你脑袋让驴给踢了！

0: 清晨，把厂子里的兄弟都叫出来。
1: 别去，
0: 你让开！
1: 能不能冷静一点？让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0: 恒哥，昨晚上要不是你拦着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恒哥，这个仇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德清社，都非报不可。
1: 你等我把话说完。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说什么？如果你要是阻止，我劝你免了。 德庆社现在还是我说了算。可德庆社内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干净。你是说，德庆社有人跟汪小菲是一伙的？
1: 没有确定。可如果我们放人不管的话，就是腹背受敌，我们根本斗不过汪小菲。那先了结汪小菲。 回头再找那个叛徒，不就行了吗？
2: 吕文禄也在，杀不杀他？同时杀两个人，我们会不会？

0: 暴露了，我们会脱得了身吗？如果脱不了身，那这笔账算在德清社头上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扫清内部的威胁，又要让汪小菲血债血还，这事儿我们得从长计议。
1: 你说怎么办？
0: 我们赌一把。

1: 大爷在上，各位叔伯捧场。今日，咱们德庆社堂上来过话。诸位，德庆社开堂口以来，上尽忠义之士，下守仁孝之本。可眼下，堂口出现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你们说该怎么办？上！
2: 各位叔伯，今天当家的招大家来，是要宣布一件跟各位荣辱相关的事情。近日查实，杀害陆野的不是别人，是汪小菲。不仅如此，他还成立了新的堂口，扬言要卷土重来，夺我们当家的位子。
3: 那还等什么？当家的，您就说一句话吧。哎
4: 呀，老哥，你别冲动，当家的肯定有打算，先把话听完了。
0: 德庆社以德为本，岂能容汪小菲这种欺师灭祖、背信弃义的畜生肆意妄为？再过三天，就是我爹的尾期，你们让兄弟们准备好，到时候随我祭拜完陆爷，一起去端汪小菲的狗窝，一定要把这帮狗贼杀得一干二净。
5: 当家的，既然汪小菲敢重新露面，恐怕他现在底子不薄吧？
6: 是啊，这是要被人怎么说呀？
2: 马三爷，您怎么看？
7: 既然当家的做了决定，兄弟们就该全力支持。只是汪小菲销声匿迹这么久，突然卷土重来，这水下的事儿恐怕比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呀。
0: 都别说了，贪生怕死的，自己滚出德庆社。都散了，叫兄弟们院子里集合。

0: 弟兄们，汪小飞忘恩负义，背叛堂口，还害死了我爹。如今他另立门户，叫挺进队，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我德庆社势必要清理门户，为民除害。三日后，等我祭拜完我爹，众兄弟随我直取汪小飞的老巢，谁要是身退半步，就是违背堂规，我绝不轻饶。
1: 当家的，兄弟们自然愿意跟着你为陆爷报仇，但我听说，汪小飞如今势力不。

0: 不容小视，正面冲突难免损失惨重。
1: 马三，你忘了我爹对你的恩情吧？事到如今，没有回旋的余地。
0: 可弟兄们，
2: 三哥，
0: 我有家有室，不能不管老婆孩子死活。弟兄们要是出了事儿，家里谁来管？
1: 你几次跟我当众作对，我看你是忘了受罚吧。青田，
3: 在，
1: 把马三关起来。
3: 是。
0: 你当家的，你报仇心切，这好话歹话都分不清吗？
1: 压下去。
3: 走。
0: 当家的，当家的，
1: 把马三的人都给我压下去。
4: 走
5: 走走。
2: 马三是一番好意啊，你要不要冷静一下？
1: 你也要当这个家吗？
3: 大爷，你好好劝劝他吧。
6: 是啊，当家现在急火攻心，行事草率，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3: 对呀，
7: 劝劝他吧。
8: 你的计划太冒险，对方很容易摸到德庆社的底。
2: 德庆社已经按不住了，让他们暂缓三天都已经是极限了，不能再等了。挺进队里的汪小飞就是判处德庆社的人，德庆社早就门户大开了，
8: 但他们有保密局的支持，人数和武器装备都远胜德庆社。
2: 箭在弦上，我们都没有退路了。挺进队鱼龙混杂，越早铲除越有利于整个成都和平解放，否则后患无穷。还有沈一和让我帮他走军火生意，我做了几次假交易，从中截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也是秘密仓库的地址，里面除了步枪还有冲锋枪跟手榴弹都能够用得上。
8: 我可以调集几十个同志配合你们的行动，
2: 加上德清社的人手够了。怎么了？
8: 我在想，如果是老于在，会怎么部署。
2: 也许他会有比我们更好的计划。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人打晕了看守，放跑了马三他们，恐怕要投往小飞。
2: 抓回来，要活的。
1: 明白，走。
3: 安家的，马三他们。
4: 我知道了。
3: 看你这个样子，整夜没合眼吧？后天咱们就要动手了，你也得好好养足精神。
4: 从我爹去世起，我就料到有这么一天。我也不希望兄弟们再去打打杀杀，可这世道，就是由不得我们。
3: 希望我们行动顺利，铲除王小飞，永绝后患。
4: 我总是听说，你们都是些不怕死、不要命的人，就算受尽折磨也不会出卖自己的同伴，是这样的吗？
3: 没有人是真的不怕死的，我们只是希望全国所有的人都能够好好的活着，在太阳下面，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制度。

0: 自由自在地活着。
1: 我明白了，我们袍哥讲的兄弟道，忠义仁孝，接我同袍，也是为了让兄弟们过上好日子。反正讲的都是忠义仁孝的道理。

0: 什么人？站住！
1: 德清社的马三爷带兄弟们来了。
2: 马三爷，请。

0: 马三爷果然是识时务啊。
1: 飞哥，这次来投的人名字都在这上面了。
2: 您的加入挺进队如虎添翼。
3: 我马三舍了德清社，投奔你们也是担了很大风险，你们需答应我两个条件。
2: 您请说。
3: 这一，陆淑芬这丫头虽然蛮横，但我毕竟承蒙陆家照顾这么多年，到时候还请你高抬贵手，饶她一命。二，我带过来这帮兄弟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你们不能怠慢了他们。
2: 条件可以答应您，但马三爷，您是否也该拿出点诚意呢？
3: 马上就是陆爷的尾期了，陆淑芬和李亨要带人前去祭拜，堂口又要留人看守，德清社的实力大不如从前了，陆淑芬带的人不多，堂口留下的人只是装装样子，若是想要找回你丢的东西，这是个好机会。
4: 飞哥，林山长之前反复交代过不能招惹德清社，
2: 您劳累一天，先休息吧。
3: 那我先告辞了。
1: 请。
5: 我要夺回德清社，现在立刻马上。
2: 你现在是挺进队的人，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
5: 李亨那小子坏了保密局多少事儿，你就从来没怀疑过他是共党？

0: 当家的，车已经备好了。
1: 好。
2: 当家的，马三跑了，你又要祭拜陆爷，还是多带些兄弟才稳妥呀？
3: 马三投奔汪小菲是一回事，出卖兄弟又是另一回事。
1: 我相信他心中还存有道义。
3: 汪小菲的目标是咱们德庆社，所以说不定他会来个突然袭击。
4: 这话也不假，你让我们担心呐，当家的。
0: 请各位兄弟放心，这十九位兄弟身手不凡，当家的意思是人多了反而引人注意，我们走小路，速去速回。
5: 我跟当家的不在，
6: 德庆社就有劳诸位兄弟照管了。
7: 老大，老大，
5: 等我一下。
1: 好。
7: 老大，
5: 川调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7: 没有。
5: 到底怎么了？
7: 您到底是不是？
5: 是什么？

0: 其实那天在林子里，您跟吴长官，我就知道不对劲儿了。
1: 你就要跟我说这个是吗？兄弟，哥今天有非常着急的事情要办，你先回去，等我回来办完事我再跟你说。
0: 大哥，大奎嘴虽然笨，但脑子不笨。您是什么身份，骗不了我。但哥，我就认准您这个人，所以不管您干嘛。

0: 报告，消息到了，你猜的可真准。他们果然是走小路过来的。
1: 陆淑芬在杀，有李亨给他出谋划策，他们就不敢走大道，是怕我们埋伏他们。
0: 看来德兴社的家业非您莫属了。只是杀了陆淑芬，马三那些袍哥会不会反水啊？
2: 应该不会。既然投靠了我们，说明也抬高了他自己的身价，回头说陆淑芬意外中枪，给个台阶下就行了。
3: 明白了。
4: 就兄弟们准备好。
0: 是，都准备啊。
3: 叫兄弟们准备好。
5: 是。
3: 都准备啊。
5: 好。
6: 明白了。
5: 就兄弟们准备好。
3: 是。
5: 都准备啊。
3: 好。明白了。
5: 就兄弟们准备好。
3: 是。都准备啊。好。明白了。就兄弟们准备好。是。都准备啊。好。明白了。就兄弟们准备好。是。都准备啊。好。明白了。就兄弟们准备好。是。都准备啊。好。明白了。就兄弟们准备好。是。都准备啊。好。明白了。就兄弟们准备好。是。都准备啊。好。明白了。就兄弟们准备好。是。都准备啊。好。明白了。就兄弟们准备好。是。

0: 飞哥，咱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 飞哥，都这个时辰人还不来？

天，你怎么样？啊，能够吗？

0: 放开，放开，没事啊，没事，先停手，没事的，没事。
1: 哥，我现在很有资格。
0: 好兄弟，经过这一关，我带你回德清社拜把子了，啊，没事了，大哥，坚持手啊，没事了，
1: 三，冲。

0: 诸位兄弟，今天多亏了你们及时赶到。这个头目是我们堂口的叛徒，就交给我们了。剩下的人还得劳烦你们押走了。
1: 王少飞。
2: 王小飞，你我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

0: 王小飞，我爹待你像亲儿子一样，你的心有多黑，竟然下得了那种毒手？
1: 卢开德，他不识时务，总想着给别人留活路，自己却剩下死路一条。李航，你夺走了老子的一切，但是我告诉你，即便我变成了鬼，我也第一时间找到你，杀你个片甲不留。
0: 少废话，说到底谁指使你杀害我爹？
1: 谁指使我？他早就知道了，
2: 替人卖命又被反咬一口，到现在了还不说。
0: 说，
1: 淑芬，就是那个姓沈的。

爹，女儿给你报仇了。你终于可以瞑目了。仇人已死，往后咱们德庆社要去干大事了。

0: 这不回来呀！这会出什么情况呀？哎呀，我这……哎呀，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这……哎呦，
1: 汪小菲已经死了，就在我爹坟前，还有他的挺进队也被我们消灭了。
0: 这到底又是出了什么事儿啊？你看，你把这些弟兄们都给招来了，你们又把事情给办了，这事儿。
2: 当家的也是迫不得已，德庆社里边已经有不少人跟汪小菲见了面，达成了交易。
3: 竟然是这样，
2: 所以当家的跟我商量，我们才设了这个危险的局。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任务，也是十分紧急。邓希林需要我们帮他转往彭县和部下齐师长会合。
2: 这是你要的文件，账本里都是他这几年敛财的节用，给你留下的时间不多，
3: 所以我还得需要你帮个忙。
4: 刺杀党国官员，死罪难逃。
5: 李科长是他的同谋，自然脱不了干系。我会想一种很圆满的方式送你们两个走。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雨虹呢，雨后彩虹。生我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五月初嘛，经常下雨，后来我出生之后外面就天晴了，出了彩虹，所以就说哎，给小孩起名叫雨虹吧。开始吗？我就朝这儿坐就行。看不到。太难了，我觉得我其实也自己很喜欢这个名字，我觉得和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演艺事业是一样的，每个人都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成长，经历一些风雨也好啊，经历一些沉淀也好，演艺事业是一个，我觉得我把它当作是一生的事业来讲吧。我现在我觉得学习的地方还有进步的地方有很多，我将来也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所以我的红期应该在慢慢的出现吧。那你说前期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也不算是雨期，我也没有觉得经历了多少风雨，但是后来我会觉得反而多一些经历，多一些阅历，对我们职业是好的。
5: 认认真真的走完你的一生，
6: 留给后人看，给自己一个交代。
7: 现在外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4: 我希望自己能去多经历一些，希望自己再勇敢一点吧，勇敢的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也不要怕遇到困难，不要怕受到伤害。我现在反而觉得多一些经历其实会在我们的演艺事业中把一些角色诠释得更加立体，更加多样性一点，反而以前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体会不到别人的一些痛苦和经历，把很多这么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呈现给观众，大家看到了很多他们听说过的或者是没有听说过没有见到过的事情，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有意义。尤其是我们拍像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又是有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其实是很值得给现在的观众看一下，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我们离那个年代的生活太遥远了，有可能在爸爸妈妈的口中也听不到这些故事。所以我觉得做演员非常有意义。
8: 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儿。
4: 我们其实是一个传递者，就是把想要给观众看到的东西，这些精神啊，这些故事啊，传递给大家。我前两年会很焦虑30岁来临，因为我在小时候会觉得30岁已经是很大很大的人了，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到了30岁反而觉得更放松了。我觉得现在比20岁要好，因为20岁的时候就是能感受到的东西很少，能理解的东西也比现在要浅层很多，但现在你经历的多了之后，我就会觉得比以前的厚度，就是人生的这个厚度和多样性会更多一些，就会更有意思一些。这10年也拍了一些戏，现代戏也好，年代戏也好，古装戏也好，我就觉得作为演员能够体会不同的人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只能饰演何雨虹这一个角色，但是你看我去体验过邓向群的人生，我去体验过秦雪梅的人生，然后在不同的年代就是像穿越时空一样去过了人家的一辈子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我就觉得好神奇啊。

每演完一个戏，体会完不同的角色之后，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都会吸收到很多能量和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对这个何雨虹这个角色来讲也是一个吸收营养汲取营养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会觉得作为演员来说很幸运。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全军合成一力成规模，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我们不能轻敌，
9: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0: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1: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2: 就赢得赢。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当家的也是迫不得已，德庆社里边已经有不少人跟汪小菲见了面，达成了交易。哦，
1: 竟然是这样！
0: 所以当家的跟我商量，我们才设了这个危险的局。只要能杀了汪小菲，
1: 再大的风险我都认。
0: 好，既然汪小菲想让我们的人叛乱，我们要在他那边安插眼线。 光靠虎哥一个人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我不能等那么久。
0: 三日后就是义父的忌日，我们只要等3天，找人把消息递给汪小菲。3日之后祭拜义父，待德庆社兄弟倾力门户。我笃定汪小菲此人急功近利，得到消息后，他一定带人蹲守义父的墓地。到时候，咱们就将计就计，让他白跑一趟。
2: 三叔，我知道你重情重义，侄女今日有一事相求，请三叔答应。哎，当家的，快请快请。我可受不了你这一跪啊！其实，我应该给你下跪才是。马三儿动了歪心思，前几天，汪小菲找过我，让我带身边的兄弟去投靠他。 话里话外，我感觉他在堂口里白了不少钉子，所以刚才我也没敢直说。如今局势动荡，袍哥的好日子没几天了。我发誓，我从没想过害当家的，只是希望能为以后的生活谋个更好的生计。这个我能理解。汪小菲被保密局收编之后。 手上的钱粮充足，势力也是日渐壮大。跟您有一样想法的兄弟，应该很多。
3: 早知道是这狗日的害了陆爷，我那天拼了命也不会放过他。事到如今，请大。

0: 当家的按讨口规矩处罚我吧。
1: 马三爷您请来。
0: 当家的，您既往不咎，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拼了命也要去。
1: 想要扳倒王小飞，还真的需要马三爷帮个忙，配合着我们演一出苦肉计。我们布这个局，笃定的就是汪小飞他贪婪成性，陆大爷在天之灵的庇护，他还真的就这么上钩了。也多亏了马三爷的帮助。
2: 汪小飞死了，可他埋下那些钉子，后患无穷啊！
3: 是
4: 啊，是啊。
3: 这
2: 看过什么呀？这是，听你们说什么？
5: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已经不认我这个当家的了，可在我心里，你们一直都是我的家人。时局动荡，人心不安，有些兄弟的做法我可以理解，也既往不咎。咱们德庆社不能一直守着旧规矩往绝路上走，既然我是当家的，我就该为兄弟们谋出路，担前程。德庆社的大门就在这儿，或去或留，弟兄们自己定。

0: 张家的，我们回来了。
1: 王小飞那儿有个堂口叛徒的名单，还有他们在工厂和学校搞破坏的计划。
2: 张家的，云虎兄弟为了拿到这东西，差点把命搭上。

0: 虎哥，叛徒名单交给我吧。 这是我们德庆社自己的事儿，剩下的给亨哥。
1: 好。

0: 当家的，这可是个要紧东西啊！当家的，陆爷已经当时立了规矩，背叛堂口的人，
1: 我爹当年立下的规矩，每一条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但从今以后，咱们德清社要立一些新的规矩了。我们袍哥一个义字立身，说什么忠义仁孝，皆我同袍。 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句空口号，就算有再严厉的堂规，也还是有人为自己的利益去违背。从今以后，德清社会完全不一样。我们要走一条新的道路，除了忠孝仁义，我们要为自己的命运，为别人的命运好好的拼一场。
2: 此刻，李亨内心激荡难平。

在党组织的缜密筹谋下，袍哥兄弟与游击队员已经团结在了一起。他们冲破重重险阻，粉碎了敌人妄图破坏解放的阴谋。

0: 当初就不该救这个废物。
1: 镇长，让公安支事袍哥袭击挺进队，他这是叛乱，请您下令吧，我这就带人去逮捕他。
0: 挺进队本来就是秘密成立，是用来搞暗杀和在城里搞破坏的，你要去抓李亨，不等于把挺进队和咱们的关系摆在台面上了？李亨到时候把事情往汪小菲和私人恩怨上一推，拿什么定他的罪啊？
1: 那现在咱们要怎么办？
0: 汪小菲那些人还有活着的吗？
1: 还有几个。
0: 思思呢？
1: 带去了一队人，一个都没回来。
0: 活着的全部枪毙，死了的毁尸灭迹，重新找人，重建警民队。
1: 是。可是站长，咱们的人死的死，散的散。咱们当初看中汪小飞也是因为他在江湖上的关系，能帮咱找到人手。可是现在他死了，咱们短时间内还能去哪儿找有这种能力的人啊？

0: 错。事情都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找我什么事啊？
0: 上级对我们剿灭挺进队的事提出了表扬，尤其是对我们能够联合袍哥力量表示赞许。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任务，也是十分紧急。蒋介石前几日电召了邓锡林司令前去开会，名为开会，实则要挟控制。我们一直都在做邓司令的策反工作，希望他能够通电起义。当时我父亲也是因为这件事被他们暗杀。
1: 那邓司令已经被控制了吗？
0: 没有，他现在在龙桥，藏身于郭少如、郭老的另一处宅子。
2: 今天上午，我们的同志护送他转移过去的。
3: 郭老，邓司令，请。
0: 我方同志专门电报指示，希望刘邓潘等川军将领团结起来，互相配合，准备随时率部起义。邓锡林也通过特派员和组织上取得的联系，需要我们帮他转往彭县和部下齐师长会合，商量起义事宜。
1: 我明白了，只有安全地把邓司令护送到彭县，整个成都才能和平解放。
0: 特派员说，仗很快就要打完了，成都的和平解放需要我们各部的共同努力，我们要联合一切力量打好最后一战。不过特务可能已经盯上龙桥那边了，我们要尽快行动。

这次行动非同小可，我得带上几个稳妥的帮手。这样，我回去要跟淑芬商量一下，我们后天在城西的树林碰面，这样到达龙桥镇的时间应该是午夜，我们最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邓司令给送走。

0: 今天怎么样？骨头断了，兄弟们照顾着呢。
1: 那大奎他们呢？
0: 都安顿好了，已经交代给送遗体的兄弟，不管他们家人提什么要求，德敬社全答应。
1: 大奎的事儿你节哀，他是为你而死，咱们得记着他。他一直叫我大哥，但我总说他不配。其实你心里早就把他当成兄弟吧。 他虽然表面上看着傻，但是心里都明白。
0: 他要不傻，怎么会不顾一切的挡在我的面前呢？是我不配做他大哥。

0: 你今天做得很好，不愧是我们当家的。你跟德清社的兄弟帮我做这些事情，会后悔吗？
1: 不后悔。我们为未来而活，不能留在过去。恒哥，我相信你可以带德清社走向更远的未来。

0: 永兄，你就留在德清社的堂口吧。现在啊，你毕竟还是传教士的人，我这张脸被人认出来，就给你找麻烦了。你放心吧，我在城里边找个地方，等我安顿好了，我来找你。你有事儿的话，你也可以来找我。好。哎，我多说一句啊，你有的时候啊，太拼命了，毕竟你现在有淑芬呢。 哥，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这个情我永远欠着你。再有拼命的事儿，你告诉我，我去。
1: 云虎兄，
0: 哎呀，行了行了，男人别唧唧歪歪的，我走了。

0: 已经快到成都了，本溪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最后的机会。各方决定，要在川西与共匪决一死战。
1: 主任，重庆都没了，这川西结战还有希望吗？死还硬打的。
2: 还不是在做白白的牺牲。我们地势复杂，只怕这场仗还有的打。易守难攻的地方多了，还不是结队败退？
3: 李科长的话听着很消极啊。你不会是想连阵脱逃吧？
4: 我只是在分析局势，以作防范。
5: 安副主任，你有什么想法？
4: 有选择吗？打和不打又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倒是希望天下太平，但是现在时局不允许啊。我听说最近已经有很多人在做撤走的准备，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

0: 啊，不管怎样，大敌当前，我们身为党国的人，在此危亡之际，我们要做的就是
1: 誓死捍卫党国的利益，
0: 与党国共存亡。
2: 好，既然主任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奉陪到底，誓死捍卫。
3: 我愿为党国奋战到底，马革裹尸。

0: 两钢带，
1: 挺新鲜的。
0: 嗯，好，
1: 行。

0: 要去哪儿啊？
1: 我胳膊废了，留下来也是个累赘。
0: 德庆社里里外外，这么多重要的事都靠你呢，你怎么是累赘呢？
1: 恒哥，真的对不住，我已经想好了。
0: 你不是自己说过，你这条命是陆爷给的。现在陆爷不在了，你不是更应该替他保护好大小姐，还要守着德庆社吗？
1: 可我这胳膊……
0: 放心吧，你胳膊没事，杨耀会好的，你不会成为一个废人的。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交给你去办呢。大小姐已经知道，害死陆爷的人是沈一和。我怕他耐不住性子，自己跑去报仇。你一定要看好他。
1: 恒哥放心，我一会儿就去门口蹲着去，一步都不离开。
0: 记住，只要德庆社还在，这儿永远都是你家。
2: 他们找你谈话了吗？
3: 谈什么呀？
2: 撤退的事儿啊！我可是听说了啊，现在内部正在拟名单，有一部分人马上就撤，还有一部分人是要留在这里。嗨，
3: 那不都沈主任定了吗？
2: 沈主任现在哪还有心思管咱们？我看呐，他现在正在忙着给自己找。

0: 后路呢？
1: 你都从哪儿听来的？
0: 你可别傻了啊！沈主任是不会带咱们走的，赶紧给自己想后路吧。

0: 主任，您找我。
1: 李科长，这两天你没少搞动作呀。
0: 您是指哪方面啊？
1: 哪方面？昨天到今天，李元禄给我打了3次电话，别的也没说什么，就是让我枪毙。
0: 李文禄3番5次的压制我们，现在都能直接给您下命令了。
1: 我问你，袭击挺进队是不是你们德清社？
0: 挺进队？你说的是汪小菲那帮人吧？这跟保密局有什么关系啊？
1: 汪小菲？汪小菲在挺进队啊？
0: 就是因为他在我才带人杀过去的，他就是挺进队的队长。
1: 那德清社那边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折了不少兄弟。如果这个挺进队跟保密局有关系，那我可就要跟李文禄好好谈谈了。他明知道汪小飞是德清社反水出去的，还让他做挺进队的队长，这什么意思啊？这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啊？
1: 你先稍安勿躁。这个李文禄无非就是想利用汪小飞的江湖人脉，替他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这个汪小飞最后怎么样了？
0: 我怎么可能给他留活路？人死了。
1: 虽然他该死，但是这个李元禄这么的重用他，这背后一定有猫腻啊！哎，既然是汪小飞先动的手，那他这就是蓄意袭击党国官员，不管他有没有保密局的背景，都是死罪一条。你放心，李元禄那边我替你担着。
0: 多谢主任。
1: 李科长，这次这个李元禄闹出这么一出来，用心险恶呀。现在党国正处于生死关头，别人怎么做我不管，可是，在传教时，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不要让我失望啊！
0: 放心吧，主任，我李恒与您同生死共进退。

0: 我是沈银河，挑几个人来我办公室。
1: 这是你要的文件。账本里都是他这几年敛财的节用。你剿灭挺进队，坏了吕文禄的事，他不会放过你。给你留下的时间不多了。
2: 嗯，这我知道，所以我还得需要你帮个忙。
1: 你说。
2: 挺进队带头的汪小飞，他死之前告诉我，害死我义父真正的幕后主使就是沈一河。
1: 他有证据吗？
2: 我义父是被毒药毒死的，我已经找人检测过了，这种毒药非常罕见，单凭王小飞他绝对不可能有门路搞到手。而且我也试探过沈一河了，我告诉他王小飞死前跟我有过接触，他立刻态度就变了，非常紧张。
1: 你想利用这件事情让沈一河和吕文禄互相残杀？
2: 如果李文禄知道剿灭挺进队是沈一河下的命令，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杀掉沈一河。
3: 起来了吗？
4: 邓家的，饭来了。
5: 进来吧。

0: 伤还没好，怎么就起来了？还不回去歇着？
1: 大娘，我没事儿。
0: 干嘛？亨哥叫你来看着我？
1: 没有没有，我是来保护大小姐的。
0: 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你来保护我呢，还是等着我来保护你啊？

0: 你一人吃饭太无聊了，进来陪我吃饭。杵那儿干嘛呀？进来。
1: 哦。
0: 吃吧。

0: 是不是亨哥叫你看着我呀？怕我找沈毅核算账去。我们是一家人，还能不知道他的心思啊？
1: 哎，那也是他为了你好。亨哥说话向来算数，哎，等时机成熟了，他一定要告诉你。
0: 我知道。你觉得亨哥人怎么样？
1: 完全没得说，他又有本事，又重情重义，我觉得是条担当的汉子，我服他。
0: 以后你跟着亨哥，好好照顾他，啊。凡事呢，多替他想一想。他要是去做那些危险的事儿，你千万拦着他，别让他又受伤了。还有，他爱喝酒，你劝他少喝点儿，伤胃。
1: 这些我都知道。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
0: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了。回头你见着他，你替我跟他说，这辈子从来不后悔嫁给他。
1: 我这大老爷们儿，我跑到他面前，我说大小姐，这辈子不后悔嫁给你，自己跟他说去吧。

0: 听说你秘密组织的挺进队被德庆社剿灭了。
1: 这个李恒嚣张狂妄的很，区区一个江湖头目敢公然挑衅军统，我会让他知道做错事会付出惨重代价，成都从此再无德庆社。
0: 这件事其实另有隐情。
1: 你是说李恒和汪小菲的私人恩怨？
0: 不，其实整件事是沈一和借刀杀人。
1: 什么意思？
0: 当年杀死陆开德的人是沈一和，而汪小菲知道沈一和的秘密，所以沈一和指示李亨想杀人灭口。
1: 消息可靠？
0: 李亨可是曹先生的人，而沈一和是徐派的人。沈一和早就想除掉李亨，恰巧利用李亨和汪小菲的恩怨借刀杀人，一石二鸟，坐收渔翁之利。你想啊，李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行动科科长，就算德庆社再嚣张，也不过是江湖堂会，也不敢公然和军统对着干，而这背后一定有人。

0: 人撑腰，有人指使，而军统背后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撑腰的人。
1: 这个沈一和

0: 当家的呢？
1: 应该在房间吧。
2: 青田，青田。

恒哥，原谅我骗了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杀父之仇我必须报，沈一和不死我无法安眠，我必须亲手杀了他。今生能嫁给你我已无憾，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绝不胡来。可如果我回不来了，希望你能明白我对你的心意。

有腰牌，俺身旁无有我腰。

0: 陆大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就你一个人来的？李科长呢？是我一个人要找你报仇的，跟李恒没关系。报仇？我和你有仇吗？
1: 杀父之仇。
0: 哦，汪小菲死前已经招了，沈主任你才是幕后指使。哎呀，这个女人呐，就是太容易冲动，太容易相信别人的话了。你想没想过，你这个举动？

0: 可是毁了李恒的前程啊！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李恒没关系。这可由不得你，丫头去，走，把李恒给我找来。是。
1: 我知道了。

0: 主任，
1: 李科长，等你半天了，快请坐。
0: 这是我专门叫人从红喜楼端过来的，
1: 你尝一尝。再喝口酒，压压惊。

0: 沈主任，人到了就喝了，我们当家的，您能不能给放了？得听说的陆大爷是怎么过世的？突发心脏病，华西医院的医生都非常清楚。
1: 可陆大小姐口口声声地说，我是他的杀父仇人，只认我唆使王小飞暗害他的父亲，
0: 绝无此事。
1: 我们当家的性格鲁莽，一定是受人挑拨，犯了糊涂，还望沈主任高抬贵手。陆大小姐就在隔壁的审讯室，封号无罪，但是刺杀党国官员，死罪难逃。李科长是他的同谋，自然脱不了干系。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 我会想一种很圆满的方式，送你们两个走。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淑芬，你怎么了？
2: 哥，我想跟你一起过光明的日子，可是这辈子太短了，我来不及陪你。
3: 虎哥，如果遇到李恒，帮我带个话，请他帮我照顾好长安。
4: 快，快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9: 老是便秘咋办呢？
2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0: 老便秘啊，
21: 就得重视
2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

0: 平稳，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全军合成一力成规模，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就一个字，赢！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助推

0: 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还望沈主任高抬贵手。陆大小姐就在隔壁的审讯室，封号无罪，但是刺杀党国官员，死罪难逃。李科长是他的同谋，自然脱不了干系。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我会想一种很圆满的方式，送你们两个走。
1: 我还真舍不得送你走啊，主任，您放心吧，这一时半会儿我还真走不了，毕竟我们俩还有很多账没算清楚呢。
0: 你什么意思啊？

这些你都是哪来的？你也知道，我是曹先生的人。兄弟，我也不易啊，这不差点东西出来，我是回去怎么跟曹先生交差啊？这些年，你的穿调是一手遮天，明里暗里的各处勾结，中饱私囊。

0: 这些个也就是你见不得人的收入的冰山一角罢了。
1: 哎呀，这跟着您干活那不得多长个心眼啊。
0: 这里面把你这些年的账目记录得清清楚楚的，至于我保留了几份，保管在什么地方，我就不方便告诉您了。
2: 你是想威胁我？现在党国上上下下已经乱了套了，就算你把这东西送出去，又有谁还有空来管我这点破事儿？
0: 现在曹先生亲自领头调查川调室内部腐败，比起我的人头，吕文禄应该更感兴趣你的吧。你这些账目里牵涉的都是位高权重的人，我要是把他们交给蒋公子和他的铁血救国会，哎呀，就算你把财产全部转移了，就这些个认死理的人看了你的账目，不管你逃到哪儿，他们都会四处的追捕你。
2: 李浩，就算我放过了你，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不会把这些东西暗地里给我送出去？
0: 你可以不信我呀，但是你有别的选择吗？

0: 当家的，你没事吧？恒哥，都怪我这没用的废物，要不是有你在，我……
1: 快起来吧，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

0: 恒哥，对不起，是我冒失了。
1: 能平安回来就好。嗯。
0: 那沈一和会不会为难你？
1: 放心吧，他有其他把柄在我手上呢。
2: 沈一和老谋深算的，你根本不是他对手。
0: 你说的对，和这些人斗，拼武力是不可取的。以后我再也不单独行动了，我听你的。
1: 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消解仇恨，是为了千万同胞的幸福。单凭我们两个的力量太弱小了，所以大家要团结一致。

0: 对抗压迫，为成都，为整个西南地区的和平解放拼尽全力，这样所有人才能够逃离黑暗。
1: 无论你要做什么，我愿带德清社全力相助。哥，昨天晚上你和云英姐见面，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安排？我跟你一起去。哥，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成都就是我的家，家没了，我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我愿意做和你们一样的人，只要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0: 哎，来了。
1: 彩。哎，
0: 没见过你。
1: 哎。行，
0: 菜不错。来，给。
1: 哎。哎，好，谢谢啊。哎，菜成了，我帮你点进去。
0: 不用了，你可以走了啊。
1: 啊。

0: 判断没错。
1: 好，那按计划行事。
2: 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办，关系到整个成都的未来。不过这件事是危机重重的，我不强求各位。
3: 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现在能跟着你干这么大个事儿，我求之不得。
4: 对，成都都没了，哪还有什么德庆社，还什么袍哥？
5: 恒哥，当家的，我也要去。
6: 你不能去。
2: 青天，你就别去了，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如果我们回不来，德庆社就交给你守着了。
6: 你把家看好，把伤养好，这边有我们就行。
5: 啊，
7: 兄弟们，一切听从亨哥指挥，任何人不得私自行动。
8: 是。是，
7: 云英姐，
9: 顾尚如郭伯伯只认识我，我不露面，他不会信任你们的。多谢陆大小姐相助。
7: 恒哥说过，我们现在干的事儿是为了整个成都，德庆社人人有责。
9: 快走吧，
7: 出发。
10: 上峰密令，邓锡林不奉军令，有背叛党国嫌疑，现就藏在郭少鲁家中。你们必须赶在他逃出去之前彻底解决。
11: 这个郭少鲁他也不是个一般人物，要是咱们动了他，恐怕不太好向社会各界交代。
10: 有任何后果保密局担着，你怕什么？
12: 我知道这次行动啊难度不小，也挺危险。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力量，党国能亏待有功之臣吗？如果任务顺利，你们都有机会飞往台湾参加培训。这意味着什么？还要我把话给你们说开吗？
11: 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
10: 就从邓锡林的那几个下属开始，你们务必做得干净一点，
12: 行动不容有失，立即行动。
8: 是。
13: 是。

0: 哎呀，外边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已经设置了层层封锁线啊。哎，听说老蒋已经撂下话了，活见人，死收尸，看来是非要拿下我邓锡林人头，才肯罢休啊。
1: 共军已是兵临城下，你我也是对得起党国了，下决心吧，不要再做困兽之斗。
0: 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要不是老蒋独裁专制，党国内部争权夺利、贪污腐败，也不至于毁了江山，众叛亲离。
2: 是啊，

0: 邓司令，我方发出的密电您应该已经收到了。我们是专门来接您前往彭县，与齐市长会合的，请您跟我们走吧。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中统的人吗？组织安排我加入中统传调室，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地下工作。门口的特务已经解决了，但是保密局绝对不会指派这几个人过来的。
0: 大批人马一定在后边，咱们尽快撤离吧。
2: 郭伯伯，您和邓司令分两路离开，马上会有人来接应您。
0: 云无哥，你带着云英跟淑芬，保护邓司令离开，我断后。
3: 你放心，拼了这条命，我也保证他们安全。
0: 哥，我留下来和您一起断后。
3: 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会让我分心的。
0: 你保重。郭伯伯，待事情解决后。
3: 会有我的两名同志护送您到安全的地方。好，你们一定要安全护送邓司令。郭老，有一天太平了，咱俩再举杯共饮。
4: 待他日太平之时，我一定为你道歉蒙羞。
3: 您老保重，祝起义成功。

0: 什么情况？对面火力比我们还猛，把其他地方的兄弟都调过来吧。走走走走。 你们现在打算怎么走啊？
1: 往南走小路，直接去渡口。
2: 这开不上小路，到处都是关卡，弄几步能弄到他家。
3: 先离开这儿再说。兄弟们，撤！
1: 走，撤手。

0: 云英，你父亲的事儿，我很痛心。我父亲在世时一直摇摆不定，最终他能够下定决心，促成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却没想到，你父亲是党国的功臣啊。
1: 最后却遭到了自己人的暗算，真是遗憾。不过他的死，使我看清了政府的嘴脸。你父亲是名军人，骨子里有气节，有大义。他知道不能打自己人。 所以冒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操守，是令人钦佩的英雄好汉。
0: 您识时务，顾全大局。您也是英雄好汉。
1: 快别这么说，我跟他没法比啊！此行，凶吉难料，前途未卜。
0: 您放心，我的上级已经做好万全准备。我、陆大小姐、云虎兄弟，还有德兴社的弟兄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您安全到达彭县，与齐师长会合。
2: 我给我精神点！ 打起精神来！
3: 又折腾了一夜，这么多关卡，哪能走到咱们这里来呀？我们这动静越大，他们越安全。
4: 干嘛呢？手举起来！

0: 前面没路了，
1: 车只能到这儿。
2: 邓司令，山路难行，只能委屈你了。
3: 没事的，我跟着你们走吧。
0: 咱们抓紧时间吧，后面追得很紧。
2: 走吧，快走。
4: 云英姐，你们走吧，我们几个留下来断后。
5: 别争了，你们这是送死，赶快跟上。
4: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任务，感谢德庆社出手相助，请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邓司令，他是成都免于战火的唯一希望。
2: 同志们，就算你们留下来也撑不了多久了，
4: 这山高路窄的，还有汽车当掩体，我们能挡多久就挡多久吧。
1: 兄弟，
3: 保重。
6: 德兴社的，走。

0: 站长，站长，他们有一股上山逃窜，第二股突破了我们两层防御，我们想方设法都没拦住他们。
1: 跟我玩声东击西、暗度陈仓啊！全力给我围剿上山的那股人。
0: 是。
2: 大家跟上，哎。
3: 云姐，这边来得太快了，我们得加快速度，走。
0: 站长，我们追上他们了，但他们抵抗得很顽强，我们伤亡很大。
1: 那就全力追击这路，邓锡林肯定就走这条路。
0: 是。
3: 这样不行，我们得分头走，你们带着邓司令步行穿过林子，我带几个人返回大路，把敌人引走。
2: 既然要调虎离山，就把动静搞大点。我去。
3: 虎哥，你们带着邓司令步行穿过林子，直接前往渡口。
4: 那你呢？
3: 我断后替你们争取时间。
5: 你们往前走，我留下。
4: 别争了，我留下，我断后。
3: 不行，现在不是耍脾气的时候。
4: 云英姐，邓司令和齐师长会面，你得在，虎哥你也得去，你答应过亨哥一定要保护好司令。我断后正好可以跟亨哥会合。
3: 不行，我不能答应你，你是德信社大当家的，又是……
4: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亨哥就是在这儿也会支持我的决定。说到我们德庆社，我们的兄弟都不怂，对不对？
6: 对。
4: 好，你们仨留下，其他跟我走。放心吧，照顾好司令。走。
5: 司令，跟我来。

0: 横跟他打起来了，我们去增援。
1: 是。

0: 我就知道你会过来。
1: 以后别想丢下我。
0: 行，当家的说什么都是对的。
2: 当家的，警备队过来了，你们快撤！

0: 你们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这方圆几公里都是我们的人，你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交出邓锡林，缴械投降。
1: 别听他们瞎咋呼，林子这么大，他没那么多人。不对，只要枪声一响，他们的援兵马上就围过来了，我们要立刻转移才行。

0: 怎么，你受伤了？
1: 虎哥，真的别管我，快点带邓司令走。
0: 不可能，你让我怎么跟李恒交代？
1: 听着，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0: 这次任务绝不能失败。如果我能够成功脱身，你告诉李亨，他知道在哪儿会合。
1: 不行，不能把你儿子鸽子上。万一你再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你父亲啊？
0: 邓司令，我们的任务是要求您安全到达彭县。我们这么多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为的就是整个成都、整个国家的彻底解放。邓司令，您也曾为国家浴血奋战，应该知道战场上一将之众胜过三军。
2: 各位保重，
0: 胡哥，如果遇到李恒，帮我带个话，请他帮我照顾好长安，还有，没有了。
2: 抓胡子！
0: 我们之前
2: 别他妈跑了，
0: 什么也不用说。快走，快走！
2: 你保重，你得保重，走了，
0: 快走。

0: 舒凡，你再坚持一下，前面山腰的地方应该可以找地方躲避的。
1: 哥，你说过，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消解仇恨，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同胞过上幸福的日子。到那个时候，光明驱走黑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阳光下自由自在地活着。
0: 舒凡，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赶紧走吧。
1: 哥，我想跟你过那样的生活。
0: 你怎么了？哥，你怎么了？你受伤了？
1: 我没事儿。
0: 你坚持一下，我抱你走。坚持一下，就是。

0: 淑芬，你振作一点啊，我们一定能逃出去的。
1: 这块表，当初你给我的时候，我看着指针咔嗒咔嗒的响着，我就盘算着这辈子我所有的时间都得和你在一起，给你一个家，给你生一对娃，就这么一直到老，咔嗒咔嗒一直到老。
0: 你放心吧，我会守着你的，永远都不离开。
1: 哥，你没哄我。

0: 照片终会一变，时光里太遥远，那誓言
1: 我想跟你一起过光明的日子，可是这辈子太短了，我来不及。
2: 别胡说啊，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的。

0: 恒哥，
1: 宇航，你没事吧？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2: 军警把这儿的船都烧了，我派人联系了游击队，等他们找船过来接我们。
1: 哎，对了，淑芬妹子去接应你了，她人呢？

0: 就剩这些人了吗？活着的都在这儿了。雨英呢？赶紧把她叫过来，咱们商量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1: 云姐刚才受伤了，为了护送我们走，她自己留下了。
2: 我去找她。
3: 哎，雨恒，你现在去也救不了她。
0: 你别忘了，你是有任务的，你要送邓司令走。云英，有些什么话了吗？
4: 他让你照顾好贾长安。
0: 革命者皆无畏啊！放心吧。 他们的血不会白流的。待我和齐师长会合，就立刻通电起义，确保成都的和平解放早日到来。你就放心吧，啊！
3: 鹏哥，他们追过来了。哦，真的不给留活路啊！
1: 邓司令，您跟我走。

0: 我是秦师长的下属，对不起，长官，来晚一步。
1: 来晚一步。
0: 实在抱歉，兄弟，吕文禄突然致电城防司令部，延安戒严，我们先付出了很大代价。
1: 秦师长那边就交给我吧。邓某人的承诺绝不会食言。等成都和平解放那一天，我们再见。

0: 报告长官，没有其他人了。
1: 蒋英，我儿子呢？
0: 佣人说他不在。
1: 他说不在就不在，继续找。
0: 是。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云英姐，我害怕。
2: 别怕，等以后你出去了，你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也许很快，我们就会在最光明的地方相见了。
3: 我是因为你，我妹不会死。
4: 云英，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我的身份现在还重要吗？
3: 现在重要的是，
4: 历史的车轮只会向前，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哎，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全军合成一力成规模，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我们不能轻敌。
9: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0: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1: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报告长官，没有其他人了。
1: 贾英，我儿子呢？
0: 佣人说他不在。
1: 他说不在就不在，继续找。
0: 是。
1: 早觉得这个贾医生有问题，没想到他胆子居然这么大。
2: 长官，据说贾云武明天就会从重庆赶回来。
1: 管他呢，只要手里有他儿子，这包庇共党的罪名他不认也得认。留几个人这儿守着，派几个人继续找，把他带回去审。
0: 是
3: 是。

0: 你还记得叔叔吗？李恒叔叔，在那待着别动啊！长安，姑姑让叔叔来接你啊！
1: 叔叔是姑姑的好朋友，啊，这就是云云姑姑。爸爸呢？姑姑呢？他们都去哪儿了？
0: 姑姑在办别的事儿，让叔叔先来接你，我们一块儿过去找他，好不好？嗯。到叔叔这儿来。来，长安，慢点，慢点。 哎呀，哎呦，哎呀，长安真棒，长安最勇敢了，真聪明。叔叔带你去找姑姑，好吗？嗯。

0: 哥，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当家的呢？关门！
1: 是。

0: 恒哥，你这是？那小子是谁？
1: 云英的侄子，托我照顾的。
0: 当枪的他人呢？虎哥呢？

0: 不行，他们家里要有三长两短，我没法向陆爷交代。俺找他去。
1: 站住！
0: 我没保住他，我对不起姨父，对不起北京社的兄弟，我没保住。

0: 陆羽，对不起，对不起。
1: 也不问问码头谁当家，就敢来德庆社的地盘拉梁子，有这个单子哦？
2: 哎，干什么？
1: 脱衣服？哎，
2: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别磨蹭，你快一点。
2: 哎，无论，
3: 也不是只会拿刀砍人啊，这不也会切牛排吗？
1: 刚跟人学的，只要是拿刀的事儿，我都比较擅长。行了，看在你一听说我有事儿就巴巴赶过来的份上，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你了。可这贺礼可不能少。亨哥嘴上说忙，但是呢，他把手表给我，就意味着他要把以后的时间都给我呀。
4: 那你会娶我一辈子留在德庆社吗？
1: 有句话想问你，你一定要如实回答，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4: 你以后所有的时间都是我的，咱们俩是一家，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从今以后，德庆社会完全不一样，我们要走一条新的道路，除了忠孝仁义，我们要为自己的命运，为别人的命运好好的拼一场。
1: 当初你给我的时候，我看着指针我就盘算着，这辈子我所有的时间都得和你在一起，给你一个家，给你生一堆娃，就这么一直到老，嘎哒嘎哒，一直到老。哥，我想跟你一起过光明的日子，可是这辈子太短了，我来不及陪你。
0: 我总是因为忙，总是留你一个人，现在又让你一个人先走了。等我处理完这些事儿，我就回来陪你。余生的时间都留给你。

陆淑芬亲眼目睹了李亨在斗争中的每一次身临险境，切身体会到他始终坚定的信仰和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在他

0: 的影响下，德庆社成为了解放斗争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解放后，李亨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入党申请书递交给了组织。
1: 进去，老实待着。
2: 没事，去看看。同志们，我有一个好消息带进来。我去三面围攻成都，刘、邓、潘帅不及，胡宗南节节败退，成都就要解放了，我们的黎明就要到来了。
3: 同志，你说是真的？
2: 是，
3: 成都要解放了，
2: 成都要解放了，
3: 成都要解放了。

0: 阿敏，咱们得马上出发，已经耽误半个小时了，不能再等了。很快了，那你快点啊。
1: 你要干什么？我姐那样一个人，一辈子唯唯诺诺，小心翼翼，对你言听计从。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啊？
0: 我姐为你付出那么多，她临死还叫我原谅你，不要与你为敌。
1: 妹妹，不闹了啊！我们先离开这个地方，等我们安全了，你想干什么？你想去哪儿？我都会帮你。
0: 让我忘掉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一切重新开始，好不好？忘掉。我姐临走前，我答应过她。
1: 你答应她什么了？
0: 我答应过姐姐，送你去见她，别忘了帮我问声好。

0: 你给我出来！
1: 童主任，你太违心了，投入作死去，抛弃文艺青年，背道出行去，什么人啊，童主任？
2: 一个人都能够活着出去，心中裹了，一切都是温暖而美好的。
3: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很多人都在为他努力，这一天迟早会来。
4: 鹏哥，鹏哥，你去哪儿？
5: 我要去办一件事。德清社以后就交给你了，照顾好长安。

0: 你是要去救贾医生，对吗？
1: 我必须得去。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0: 文哥，你带上我一起去吧。
1: 不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能再让你们跟着我拼命了。
0: 恒哥，在这世上我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从前我只认陆爷和当家的，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当家的吩咐过我，说让我拼了命了也要保护好您，必须和您去。那孩子我已经安排好了，有人照顾他，您放心。

0: 你不想知道云英在哪儿吗？我知道。他们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下午就要被押送出城，我要去救他。
1: 你到底什么身份？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只关心我身份吗？云英是你亲妹妹，
2: 可她是共产党，
1: 是共产党怎么了？是共产党就不是你血缘至亲的妹妹了吗？
0: 这件事情做好，剩下的事儿以后再谈。谈什么？怎么谈？谈你我之间的恩怨，还是谈两党之间的斗争？你就没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家整个天下太平了，你我还用得着这样对立吗？
1: 那只是如果，
0: 把云英救出来，你就能和妹妹长安一家团聚。
1: 就算以后世道变了，但是家还在啊！别跟我提家，别跟我提我儿子，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在哪，
0: 他在德信社呢，专门有人照管着，你放心吧。

0: 什么时候行动？现在。
1: 许书文，
2: 走。
1: 方学义，
3: 行，走。
1: 黄美珍，
4: 走。

0: 你有什么计划？没计划。到了那边见机行事吧。
1: 我们要解决多少人？少不了保密局的标准押送方案是2辆军车，最少10多个人。而且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个时候押送的犯人，要么会被当作交易。

要么就会被秘密处决，而且这次由李文禄亲自押送，人肯定不少。无所谓吧，管他多少人呢，反正都得解决。 没想到这次行动是咱们两个第一次真正的合作。奉天城，刺杀船警，那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嗯，那次不是真正的李航，这次才算。

0: 听你说句实话，啊，第一次我见你，我就不喜欢你。
1: 我跟你一样。
0: 完了事儿，咱俩再算账。
1: 我等着你，把车藏下。

你们这些人，你们的人类呢？啊！那个女共党早让我给投江喂鱼了。对抗党国，只能死路一条。

0: 云英，云英，云英，云英，云英，云，
1: 快出来，快出来！
0: 云英，云英，云。
2: 你们见过一个叫蒋英英的同志吗？他今天应该跟你们在一起啊。
3: 同志，你说的那个人我们真没见过，不过保密局的人在监狱里提前枪毙了一批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我们也好
2: 赶紧走吧，往东边走，小心巡逻队，快走吧。
3: 谢谢你啊，你也多保重，走走。
4: 你找的是云英姐吗？
2: 是啊。
4: 我见过云英姐，这是她留给我的围巾。
5: 我是贾英，你可以叫我云英姐。
4: 云英姐，我害怕，我真的不想死。云英姐，
5: 别怕，等以后你出去了，你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也会有值得你去爱的人。
4: 你有很爱的人。

0: 那他在外面等你吗？你出去了，你们还会再相见吗？
1: 他一定在努力救我出去。也许很快，我们就会在最光明的地方相见了。
0: 他说他会在最光明的地方和所爱的人相见。

白鹤，你到底是什么人？不是因为你，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妹不会。

你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的身份现在还重要吗？现在重要的是云英不在了，你最亲的人，我的爱人，全都不在了。佳云，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国家，看看你身边失去的人。 难道你还要执迷不悟、助纣为虐吗？我怎么会落到这种结局啊！你起码还有个结局。那些牺牲的同胞、普通的百姓、流离的人群，他们有选择的权利吗？你父亲云英，牧师人，他们都知道。 历史的车轮只会向前，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你现在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这场仗你终究是要败的。加入我们，是你赎罪的唯一机会。在你决定对我开枪之前，你想想贾市长和云英为什么选择了我们。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懦夫，我相信你会选择一条光明的道路。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凌厉的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下，盘踞四川的国民党军队被彻底击溃。在此关键进程中，国民党将领率部通电起义，与解放军内外呼应。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和平解放。成都的解放，也标志着大西南解放战役的胜利。

0: いいや。我也不知道还能跟你说些什么了。
1: 没有少人的战线，梦想终会实现。
0: 去送你这座诗吧。我倚着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现与有与愁，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姑姑以前是不是总给你念诗啊？
2: 姑姑声音好听，她会读诗，也会唱歌。

0: 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就是希望你能够安全地留下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一定要坚持下来，战斗到最后。
1: 姐，你比我重要，你要保护好自己。我怕是经不住他们严刑拷打。
2: 你是野火，你必须活着；
3: 云鹰也必须活着。
2: 野火同志，很高兴认识你。很抱歉，我不能再保护他了。
0: 既然我现在已经暴露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更加的珍贵。我不能再让你有任何危险了。如果我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是一根火柴的话，那么我就是那个火柴头。我只有点燃自己，才能让整根火柴都燃烧起来。地下战线虽然不像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更加危机重重，牺牲容易，难的是活下去。带着信仰的活下去。
4: 你是野火，这些年我也一直在等着，我时时刻刻都在怀疑，我不敢相信你会变。你终于回来。

李恒同志，你辛苦了，你非常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党和人民向你，还有无数奋战在没有硝烟战线上的同志们，致敬。

新中国的成立是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0: 为了充实队伍，专门将李浩调任川调使。
1: 你的代号就叫野火，
2: 那个共匪是怎么跑的？
3: 你变成现在这样，是不是在违背自己的内心？
4: 他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对你和对他最好的保护，你明白吗？
1: 你暴露了。
3: 联合一切力量，打好最后一战。
5: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自在的活着。

0: 雨虹呢，雨后彩虹。生我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五月初嘛，经常下雨。后来我出生之后，外面就天晴了，出了彩虹，所以就说，哎，给小孩起名叫雨虹吧。开始吗？我就朝这儿坐就行。看不到。嗯。太难了，我觉得。我其实也自己很喜欢这个名字，我觉得和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演艺事业是一样的，每个人都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成长，经历一些风雨也好啊，经历一些沉淀也好。演艺事业是一个，我觉得我把它当作是一生的事业来讲嘛。我现在我觉得学习的地方还有进步的地方有很多，我将来也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所以我的红期应该在慢慢的出现吧。那你说前期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也不算是雨期，我也没有觉得经历了多少风雨，但是后来我会觉得反而多一些经历，多一些阅历，对我们职业是好的。
1: 认认真真的走完你的一生，
2: 留给后人的，给自己一个交代。
3: 现在外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我希望自己能去多经历一些，希望自己再勇敢一点吧，勇敢的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也不要怕遇到困难，不要怕受到伤害。我现在反而觉得多一些经历其实会在我们的演艺事业中把一些角色诠释得更加立体，更加多样性一点。反而以前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体会不到别人的一些痛苦和经历，把很多这么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呈现给观众，大家看到了很多他们听说过的，或者是没有听说过、没有见到过的事情。

0: 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有意义，尤其是我们拍像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又是有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其实是很值得给现在的观众看一下，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我们离那个年代的生活太遥远了，有可能在爸爸妈妈的口中也听不到这些故事。嗯，所以我觉得做演员非常有意义。
1: 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儿。
0: 我们其实是一个传递者，就是把想要给观众看到的东西，这些精神啊，这些故事啊，传递给大家。我前两年会很焦虑三十岁来临，因为我在小时候会觉得三十岁已经是很大很大的人了，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三十岁反而觉得更放松了。我觉得现在比二十岁要好，因为二十岁的时候就是能感受到的东西很少，能理解的东西也比现在要浅层很多，但现在你经历的多了之后，我就会觉得比以前的厚度，就是人生的这个厚度和多样性会更多一些，就会更有意思一些。这十年也拍了一些戏，现代戏也好，年代戏也好，古装戏也好，我就觉得作为演员能够体会不同的人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只能饰演何雨虹这一个角色，但是你看我去体验过邓向群的人生，我去体验过秦雪梅的人生，然后在不同的年代就是像穿越时空一样去过了人家的一辈子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我就觉得好神奇啊。每演完一个戏，体会完不同的角色之后，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都会吸收到很多能量和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对这个何雨虹这个角色来讲也是一个吸收营养汲取营养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会觉得作为演员来说很幸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全军合成一米成规模，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我们不能轻敌，
9: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0: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1: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2: 就一个打，赢！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有啊，有啊！哎，对不起，来了。

妈，我到处找你，原来你一直都在我身边。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你知道吗？我找了你好久，我一直都在找你。 你为什么要抛下我？你知道吗？我宁愿跟着你去死，我也不希望你抛弃我。

那天晚上，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小推车和铁锹？这里的草为什么出奇的茂盛？

0: 林梦，我知道周娜的尸体在哪。老公，就算你知道这些也没有用，你永远也找不到周娜，也不会找到小雨。
1: 送回局里，石头也带上。
2: 带走了。
3: 李队，这块石头是在尸体旁边发现的，我觉得有必要带回局里查验一下。
4: 除了这个，还发现别的物证了吗？
1: 没了。
4: 枪呢？
2: 没找着。
1: 继续仔细找。
4: 明白。李队，你说柏叔是怎么知道尸体就埋在原地的呢？
0: 他说。
4: 那晚在现场，他看到了白天用过的小推车，还有铁锹。
2: 以张翠萍的体型，徒手遗失是不太可能的。那这小推车就是最好的工具。小推车还在。

0: 说明根本就没有疑，他最后选择用铁锹就地埋尸。柏树好聪明，
1: 他可是当年咱们省的高考状元，能不聪明吗？
0: 我们到达现场时又挖了将近10厘米的土层，才发现周娜的尸体，证明柏树还没有挖到尸体就选择报警了。没有挖到尸体他怎么敢跟你打电话，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2: 对了，你开过枪吗？
3: 你说你这话问的，啥叫我开过枪？那是我专业，我开过枪。你开过枪吗？
2: 我开过。
0: 他挖到了那杆枪，
1: 坏了，枪在他手上。
2: 喂
4: 喂，柏树，
1: 你干嘛呢？我跟你见个面聊聊啊。
4: 我不方便，现在有事。
1: 你有啥事儿啊？
2: 我不方便告诉你。
4: 你要去哪儿？
2: 等事情结束了我会联系你。
1: 喂，柏树，柏树，
0: 我听环境音好像有学生跑操的声音。
1: 咱们之前不是查葛文君在前进路3号有一处单位分的房子吗？
2: 嗯，
1: 你查一下子，那房子附近有没有学校？
0: 前进路3号有，真有学校。
1: 顺哥，发给你个地址，跟我们会合啊。
5: 收到。
6: 姥姥，你真漂亮。
7: 小雨最漂亮。好了，给妈妈打个电话吧。
6: 好。柏树，
7: 哎，妈妈的名字哈。来，
6: 说话。妈妈，你到哪里了？你快来找我们啊。
7: 嗯，
1: 小雨。

0: 叔哥，人带来没？
1: 通知了，他马上到。

你开枪吧，他这种人就不值得被原谅。害的都是爱你的人。你想想张芳、周老师。

0: 你这个人，你这么大的人，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怎么能这 一会儿你开枪，李梦开枪，两声枪响之后，我就从这跳下去。我陪你一起死。
1: 林小明，
0: 你开枪！
1: 你别去了，
0: 你别管我，你开枪吧。
1: 为什么要跟林小明在一起？你知道我最恨这个人。
0: 我会和柏树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我会带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我还会帮他找到他的亲生父母的。林小明，你别胡闹，他罪无可恕啊！
1: 没了，那是他最爱的人，他怎么能放得下？你也尝尝失去挚爱的滋味吧。

找你啦。四。

乖，你真棒。

0: 来，小芬。
1: 姐，你快回来，妈生病住院了。
2: 肿瘤破裂，大出血。如果同意手术的话，有延续生命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特别小。最大的可能就是患者下不了手术台。你们家属商量一下，如果同意，谁签个字？
3: 你说这个怎么签呢？
0: 我签。
2: 你是？
0: 我是他女儿。

0: 秀儿，来了。我还是把小费还给你。你们娘俩以后就好好过日子。那药就在柜子中间的抽屉里，小明怕小飞给扔了，总是藏起来。
1: 妈，你说啥呢？我是小明啊。
0: 你给我带的什么吃的？
1: 妈，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0: 我饿。
1: 我煮了些粥，也不知道好不好喝。
0: 我饿。

0: 好喝，
1: 真好喝啊。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粥，还是我闺女给我。别太累了，看书，别操那么多心。人这辈子就是个乐子，当然有苦才有乐。哎呀，老天爷，把苦都给我，把乐都给我女儿。我女儿长得真好看，你看这个眉毛、鼻子、眼睛、嘴，你咋这么美呀、啊？好白，好干净，小明儿，妈爱你。你这个卷卷毛，妈也留了一辈子。

0: 这就是你母亲当年的生产记录。
1: 女婴脐带绕颈，一出生就死了，那我怎么可能有个弟弟呢？
2: 能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生产记录吗？
1: 您当年生下来一个健康的男婴，就是小飞。

0: 小飞只有一个妈妈，就是绵绵，永远都是。你是她最好的姐姐。
1: 那这么多年，你一直都用着别人的名字、别人的身份，就没想过要做回自己吗？
0: 不管是文秀也好，周云也好，包括我在地窖里度过的那些年，都是我真实的人生。我一直都在做我自己。
1: 那小飞呢？
0: 无需胶东和底沉淀的泥沙，水会浑浊。原本好好生活的鱼儿，也会迷失方向。

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心结。那天我很想敲一下玻璃，如果真的敲了，他一抬头就能看到我，后面的事情是不是就都不会发生了？

这咋还没伤呢？任小明，别难过。那天就算咱俩见面，我也会去的。那车上好多孩子，换你，你也会去。 你能原谅我不？送你的。你知道我的大冒险吗？

0: 你帮我拿一下，装这里吧，一会儿带出去就行。怎么了？
1: 对不起，小姐，手滑了。
0: 哦，没事，这我来吧。
1: 不好意思，
0: 出去吧，没事没事。

0: Cher Betty, cette lettre pourrait ne jamais te parvenir, car ma véritable identité a été découverte. Je n'ai pas peur de la mort, car elle me ramènera vers notre patrie.
1: Betty, 我死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曾深深地爱过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善良、最可爱的姑娘。你要好好地活下去，幸福地活下去，愿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与你如影随形。很遗憾，我们没有孩子，但我希望你未来能有，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会由衷地爱着他们，因为那是你的孩子。我知道他们也会深深地爱着你，这我就放心了，你会是个好妈妈的。我爱你，无论生无论死，爱你千千万万遍。

0: 哪儿有啊？
1: 你还真信了？
2: 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
3: 你还真好骗。
2: 这东西不便宜吧？
3: 当然，我一般人都不让碰。
2: 小明，对不起。
3: 怎么突然就对不起了？
2: 那天要不是因为我，你跟何雨秋就会见面，也许……
3: 你别乱说，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没有关系。这么大一车孩子们，换你，你也会去。
2: 这些年，你一定很想他吧？想。
1: 那你知道我们是啥意思吗？
0: 不知道。
1: 雨穷就是天空的意思，所有小明要天空。有了我名之后，整个天空的星星全是你的。
2: 雨穷就是天空的意思，天空你知道。

六月以后，金星会从太阳前升起，直到启明星。要是有啥后悔的事儿，看到启明星从地平线升起，这事儿就能从头来了。

任小明，你是最棒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你要开心，你要快乐，要幸福。白叔，你真的很棒，你很勇敢，你一定要继续完成你环游世界的梦想啊，加油。任小明，白叔，我们要一起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且我们不能忘记彼此的承诺，不要忘记了钢笔，谁需要勇气的时候就拿出这支钢笔，绝对不能背叛彼此，要信任彼此，我们要

0: 所有的开始都是美好的，
1: 我永远是你的朋友。
2: 你以后离百出远一点。
3: 再过20年，我们会在哪儿？
4: 他们不是你的敌人，
5: 咱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会带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3: 谁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4: 人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与你如影随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全军合成一亿成规模，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我们不能轻敌，
9: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0: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1: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2: 就一个字，赢！赢！赢！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您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抽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道做错什么吗？没错，钱了啦。你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是这面墙里掉出来的，整整3000万。
1: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居然发生在我身上，这一定是老天对我的赏赐。我从来都不知道3000万会有这么多，会这么沉。但我啊，搬的依然是不亦乐乎。从此，我也过上了梦寐以求、纸醉金迷的生活，很傻，对不对？
0: 但苏三。

0: 天前，我还只是一个倒霉的过街老鼠。
1: 你个坏蛋，这家伙真是丧尽天良，我还要嫁祸，什么玩意儿？
2: 左三下，右三下，记住都是三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关键
3: 120块，
2: 一袋
3: 不够，两袋、
2: 四袋，外加送你一小罐真正手磨珍珠粉，它可以还你完美肌肤，让你变成真正的白雪公主。
1: 她不是白雪公主的脸，我还是白雪公主吗？我怎么叫我老公？
4: 这珍珠粉像那烂泥巴一样。
5: 第二次，蛤蟆皮，翻面碗。四番雷尖尖，半思索边边，秋千不得半夜儿多。
6: 我来说，跟我说。
4: 一头，你快进去看看。
7: 好，我来说。假一罚十，一个人1200，十个人就是12000，有意义没有？
8: 有，
9: 要花子，
10: 对，
11: 我们还要体检，
12: 对，我们还要体检。
13: 哎，面部过敏为什么要体检呢？我就不明白了。
7: 你别说话了，行吗？体检，正常体检，一个人1360，十个人13600，有意义没有？
14: 我们要做检查，
15: 要不然就报警，警察来，该是谁的责任，谁就怎么负。
7: 你们把我店砸也砸了，人家打也打了，东西全都烂了，警察来，咱们就说清楚，说不清楚，谁也别出这个门，要不然就赔钱，假一罚十，我们说到做到，好吗？
16: 那就别麻烦警察了，
13: 那就赔钱吧。我也要赔钱，我这边备警枪3200块呢，你们怎么不送？
17: 他们说直播是一种趋势，以后肯定会很厉害，那我就想试一试。我想文文也需要上学一些学费，我就想补些家用吗？就没有想到就。
7: 我问你，你直播间一共有几个人？5个人有吗？
17: 4个。
7: 有一个人买过你的珍珠粉吗？
18: 做成一单呢，就是刚才那些人。
7: 你用你这个破珍珠粉，但凡能给我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你捅这么大的篓子，多少钱？鱼苗多少钱？25672，你家有几个25672鱼苗？我真要踢死你，别再跟着我了。我是牲口吗？我是你家牲口吗？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给我自己花过钱吗？低头看看我脚上这双鞋，58块钱的鞋，脱成什么样了？你看你好意思吗你？
17: 别生气了，你
7: 滚！
19: 佳，我快让玉米气死了，气得我肝疼。
12: 你慢点说，
6: 庞老师好。
19: 现在我真的
6: 慢点说，
19: 我有点撑不住了。我今天就在轮渡上，我就想一头栽下去，我就跳下去算了。没人能治得了我，谁能治得了我？我去心理咨询，我是不是得要钱？我现在连这个去看心理医生的钱都没有。
7: 我抑郁了，佳佳，我觉得没好了。
19: 玉明今天又给我造出去26000，我上哪拿这26000？
12: 我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那玉明折腾来折腾去，他无非就是想承担起他那部分责任嘛。他就想让你过得好一点，减轻你的负担，本心是好的呀。
19: 我现在怎么能减轻负担？我就离开他，我就没有负担了。我一分钟都不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2: 只做生意本来就是他的盲区，碰壁也正常。你得多给他一点空间，给他试错的机会，对不对？不自信的人可能也缺少让自己过好的能力。哎，他哥哥去世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之后他就恍恍惚惚，心不在焉的。其实他就是想为这个家多做些什么。
19: 我从上大学开始，我就自己卷我自己，我跟我自己说，我只要我把事情做好，我多做点，我努力工作，我一定混得不会比别人差。
7: 我现在我在干嘛呢？我有时候低头看看我自己。

0: 我就想一个在陌生中的牲口，四肢的，现在钱没有，事业也没有，自己想要的孩子，能不行？我在干嘛呢？什么叫自由活动？这一大帮老头老太太，你给撒出去了还不往回收？ 这万一要出了事儿，可咋整？
1: 我没出，你们就本事也行，为的就是厉害。你们再说了，全是自由活动，还要找你这个导游干嘛？
0: 嘴巴不动就想把钱给挣了？好，一个人的投诉还能盖得过去？这乌泱泱一个团的人，不给个说法，人去旅游局投诉咱，这事儿谁负责？宋总。
2: 去年我记得有一回是你亲自接了一单还这个孤岛的这个，我记得您当时是把团给跟丢了是吧？
3: 您当时要没我帮你这忙，你说你这对吧？呀，
0: 王姐，黄金科普。姐，
2: 一彤啊，
0: 哎呦姐，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2: 姐，这个月又入账200多万。
0: 哎呦，你可太棒了！
2: 你怎么
0: 就气我呢？我这两天都忘了我困难了，我忘了我穷了。你一打电话，我又想起来了，
2: 真烦人。
0: 这钱赚的简单吧？花也花不完啊！你说，就得天天拉着我那些个小姐妹啊，吃香的喝辣的。你花不完，你找我呀，对吧？我最帮这样的忙了。我绝对能帮好这忙。你那个带着小姐妹出来找我玩一趟。
2: 行，下月初呗。我带他们过来抱你一团，让你稳坐小馆大宝座。
0: 哎呀，没你我都活不起了，姐，你快点啊！等你啊，谢谢。
4: 哪去？
5: 不是，我不是有人投诉吗？我得解决一下。
6: 回来，凑什么热闹呀？就剩俩了，别影响亲朋晚会。
7: 我现在还没男朋友呢，但是等我学会了您二位的技术啊，说不定能看把这些照片骗个高富帅回来。<笑><笑>
5: 我再看看，
6: 来来来，
5: 你看看，
6: 嗯，
5: 多好啊！
8: 哎，真的耶，
5: 是吧？
7: 啊，
5: 你这屋有味儿，我先走了。嗯。
7: 好嘞，慢走啊，拜拜。好的，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谢谢。
5: 师傅，师傅，全都搞定了。人走的时候还说给他介绍客户呢。那什么？
7: 哎，不用说谢，我是您带出来的，您是大金牌，我是小金牌，咱俩一条心嘛。
5: 我是说，绿城那个案子。
9: 哦，嗯，多加两个板块，嗯，加一个闽台送王船，跟他们说清楚，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看，再加一个闽南鸽子戏。
7: 好嘞，好嘞，没问题，我准备再加个传统茶馆学手艺，从采摘到炒制全过程。
5: 行，你加吧。
9: 那我整理整理，今晚就发给您。
7: 好好，拜拜拜。
9: 师傅再见。喂，浩，你还挂我的电话啊？你是想怎样啊？ 我告诉你哦，今天是文文的生日，你怎么样都要赶快给我回来，早点做准备。不是亲妈就这样吗？啊，他叫你什么？他是叫你阿母的，阿母的意思就是妈妈，你知不？啊，赶快给我回来了，万年不煮菜也不烧，就知道在外面鬼混。你哦，都不是我要。喂，喂，喂，赶挂我的电话。 这山狗，无一点仔架势，真正是气死人，真的是。哎呦，厨房你们还有一个人会动哦，你哪不动哦，我都以为你已经死掉了。哈，每天哦在家里面哦，就闷得跟一个葫芦一样，一句话也不讲。可是呢。 只要出去跟那些老女人在一起跳舞的时候，就开心的不行了。尤其碰到那些漂亮的，拼命往上凑了，搂着那个小蛮腰，哈，哎呦，那个时候就笑了，哈，就开心了哈。
10: 我啊，就是因为你在外面搞破鞋了，害得我丢工作。
9: 哎，喂，你去哪里啊？
10: 拔葱。
9: 我拔过了。这个死老头啊！

0: 王总啊，那个我是渔民的代理商啊，前两天在你这边拿了一批货，结果这个客户用完以后啊，所有的人的脸都肿得像红灯笼一样，这个很奇怪啊，你看看能不能跟那个总部说一下，给我换一批好不好？哎，谢谢。
1: 你搞我啊，
0: 是不是、
1: 啊、我是渔民你的代理商，
0: 你给我的那批货
1: 搞的所有客户肿得像猪头一样，
0: 你的总公司要给我一个说法。

0: 你说说哪有这么养鸡的，鸡笼都趴在外边，这满地的鸡屎臭气熏天，每天这苍蝇啊，我这一出门都臭啊。你们在这下棋不臭吗？
1: 臭啊。哎呀，
0: 这要不是咱们香喷喷的坐在这里多好啊。哎哎哎哎哎，我知道你们家文文今天过生日，特意站在这里等着你。
2: 怎么了？
0: 你看看，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看看你们家养的鸡，你妈养着鸡。
2: 你的妈啊，
0: 你婆婆，你婆婆啊，你婆婆养着鸡啊，在这儿养，这是臭气熏天，那一地的鸡屎，你看看。
3: 丢了，这龟哈，这叫中脚爱到脚，挂命啊爱来脚，吵得我这个心哦冰冰跳，
0: 要命啊！
4: 再说了，这家属院也不在孙兰英一家的，凭什么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0: 就是
4: 太不像话了，这。
5: 你婆婆她不讲理，你得讲啊，你有素质，你劝劝她。
6: 念过大学的人呐、啊，都有素质，你呢、啊，教教你婆婆。
7: 人要是没有素质，不跟她一样了吗？
0: 哎呀，你说啥呢？我们家的豆豆那可比那没素质的人强多了。
8: 好，说到豆豆好，豆豆吧、啊。
0: 我们豆豆好，那赶紧的，这这这，
3: 不要走，不要走，你看一看这地板上的垃圾，你要碰的，你要整的。
9: 你爸不接，不接不接呗。今天何少南老师让你站前面，你为什么不站？
10: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其实大家笑着一个比一个假，跟僵尸一样，没意思。
11: 儿子，走了，你爸有事儿了。
12: 啊，等一会儿，当不了你酒局。
11: 看看你那重色轻爹的样子。
10: 你回去吧，明天见。你爸还等着呢。
12: 让他等，我妈跟我说了。他那酒局也没几个正经的，我这是帮他改邪归正。
13: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
12: 你爸来，
13: 来晚了，来晚了。哎，
12: 叔叔好。
13: 谢谢你啊。哎，哎呀，
12: 叔叔再见。
13: 哎，再见再见。
12: 文文，明天见。
13: 好。哎，改天请你吃炸鸡啊。
12: 叔叔，那您可别忘了。
13: 啊，一定一定。
11: 炸鸡那玩意儿不能多吃啊，油炸花都是垃圾食品，孩子能吃多少啊，请不起个中餐。安全带系上。
13: 安全带。
14: 今天是我们家好日子，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找麻烦，我没有那么好欺负。
15: 好，
14: 你笨手。
15: 啊，好啊好啊，阿姨，等一下还要给文文过生日了，不要吵了。哎呦，
14: 平常骂移民的时候不是很厉害吗？今天怎么怂了、啊？被人家欺负成这样，蛋糕还被打碎了。哎呀，我看你都是挑工的。
16: 你不行，你就再给他换个号码，我无所谓。
15: 好啊，一同啊，啊，这移民高文文怎么还没有回来了？哈，哎呦，
14: 打一个电话催一下蛋糕啦，过生日没有蛋糕许愿像什么样子？
16: 打过了，楼下
10: 年年许，年年不灵，许他干嘛？
15: 哎、我就喜欢文文的这个个性啦，啊，这叫做不拘小节的。
17: 移民两口子带出来的孩子肯定有个性。哎，
15: 对对对了对了，啊，文文哦，我们明年要计划换一个大房子哦，明年你过生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来过的好不好？
14: 你妹啊，文文从小到大都在这里过生日。
17: 里面啊，帮我把酒烫一下，我这岁数不能喝冷的了。
1: 嫂子啊，你们旅行社过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路线啊？
16: 你们想去哪儿？
1: 欧洲吧。子涵现在也大了，北杰说要带子涵到处看看，长长见识什么的。
18: 带宝贝儿子去冰岛去看蓝湖，黄金圈，踩踩黑沙滩，看看鲸鱼，好吗？
16: 我们单位没这个路线。但你要都去北欧了，去五国都转一圈呗，要万一喜欢还能在那订个居什么的，多好。
1: 行啊，咱们也不去什么旅行社了哈，我们就自己玩。
18: 那好，
1: 嫂子，嗯，到时候咱们一起啊。
16: 哎呦，我们那个时候都说不准，哎，
2: 那个时间段哦，那个这是要我们正好上补习班，下回再说好了。
16: 啊，对对对，
19: 小心小心。
18: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于明？文文已经长大了，你说的话呢，他可能记住。你到时候做不到，他得多伤心啊，是不是啊，文文？那个什么奎，
20: 洪金奎，
18: 对，就那死胖子，他欠你那么多钱，得有20多万吧？你说你把这些钱都要回来，你也能带文文去玩一圈。
2: 再找。
17: 李明啊，哎，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得有点正形，别一天到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眼瞅都40了，这个都比脸还干净怎么行啊？你爸妈养老怎么办？这文文上学怎么办？我听说你们两口子还想再要。哎，
15: 老爷啊，你的酒喝得差不多了，给您了啦，卖公位卖公位了。哎呀，阿明啊，我跟你说哦，这做事情要踏踏实实的啦，一口是吃不成一个胖子的，要一步一步的稳稳的走啦。啊，你看我们家这小两口子哈，都在银行做事，要捧个金饭碗哦。哎呦，今嘛哈，这社会上有个小小的地位哈，哎，你们就满足了？哎，不行的啦，要往上走，往上走。嗯，
2: 喝你娘嘞！
15: 啊，你娘就是我娘，我娘就是你娘了。
21: 我吃完了。
22: 那么多菜都堵不住你的嘴吗？
23: 点好外卖。
15: 对。
23: 哎，小姑、
15: 哦、好，谢谢哈，谢谢。
23: 哎，妈妈，我来。
15: 来，
23: 我来。
15: 嗯。文文啊，蛋糕来了，来听话哈、啊，出来呀、啊。大家给你唱生日歌，然后贴蛋糕、吹蜡烛、喜宴呐、啊，乖的。嗯，这小孩子哈、哦，长得越大脾气越坏了。这一家人哦，啊，老的不像老的样子了，啊，小的不像小的样子了。我们家是来给他们家过生日的呢，现在是怎样？我们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啊，
17: 不知道跟谁学的。
15: 就是了，
21: 我们子涵要是这样的话，围巾不
15: 穿了。领导会吓到啦，你的儿子厉害啦，又会拿金条，又会拿狐狸，还会八节。我跟你讲啦，以后啦活着哈，都没有你们家什么事了。阿姐啊，你这样说就不对啊，不好意思哦。疑风，阿姐现在在倒位啦，啊，你怎么上天来的，你知道吗？
24: 啊，我的天哪，你这样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你这样说，
15: 你
24: 这
15: 样说，你这样说，你这样说，阿姐
24: 呢，
15: 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两个，阿姐
25: 都闹够了吧？

0: 入去后面每一次基本上结束都做个样子，你不要心灰意冷。
1: 我什么时候能要孩子？
0: 今天我迟到是因为我去给你买鞋子。来数一下。
1: 我想问你，玉明，我什么时候能要孩子？
0: 随时都可以，我们的命运

0: 主宰。哦，但最好是明年，最晚不会超过后年。
1: 你要跟你哥赎罪，我没说什么，我也跟着你一起跟你哥赎罪，对吧？文文是你哥的孩子，我们把文文接过来的时候，给他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用最好的，我二话没说，对吧？文文上那个私立学校，我说没说过，没必要，没必要，你非要让他去，12万一年，我就咬着牙怎么过，我也没说什么，对吧？老太太说我是后妈，说我恶毒，弄几个破鸡蛋，写上名儿把我吃了，你说是谁恶毒？欺负人没有这么欺负的，我有点盯不住了，玉儿，能理解我这盯不住吧？老太太让你跪着发誓，说文文上幼儿园之前我们别要小孩。我没要呀，说上完小学要，我说行。小学上完，说上完初中，这初中还得三年呢，初中上完还有高中，高中上完还有大学。我多大了，玉米？用我告诉你我多大了吗？我36了，我再不要我就要不上了。我就想问问你，你们家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过去？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吗？
0: 对不起，我很想有我们自己的孩子。这些年你几乎每个星期都要问一次这样的问题，都会发泄一次，我理解。我一直都在躲闪，但今天我想说，我真的不知道啊，你辛苦，妈妈也辛苦，爸爸也辛苦，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如果你很累的话，不如我们分开吧。

0: 是这些。头一回买了个挺合适的。
1: 15吗？
0: 明天早上10点。
1: 做什么？
0: 民政局办手续。哎，
1: 为什么啊？
0: 你有病啊，你玉明！你是鱼吗？带我身份证。

我就想问问你，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吧。

0: 对不起，妈妈，都是因为我害死了哥哥嫂嫂。我会把文文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她长大。你要找妈妈吗？是不是？是不是要找妈妈？先拿出这个。
1: 哎，来来来，他不怕，
0: 他一直哭、啊。
1: 哎，妈妈在这，妈妈在这，不怕不怕啊！哦，不怕不怕，
0: 不哭了。
1: 把那给我，把那给我，逗逗他，逗逗他。
0: 好。
1: 哦。哎，来，妈妈，
0: 喝一口。
1: 来，你喝，你喝，逗逗他，逗逗他。
0: 看爸爸喝。
1: 一二三，看爸爸。
0: 爸爸喝的是奶啊，这是水啊。

压的我受尽苦难五百年。

0: 考虑吗？
1: 城里房子不是都是我买的？
2: 你买的，你这么窝囊废，一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你还买车买房，你搞笑吗？你
1: 3000块钱，我这辛苦赚来的。
2: 嘿，你别走，咱还得往后吗？你肯定穿了他走。
3: 请5014号到19号窗口。

我出点早餐吧，再喝点牛奶。我都多冷静了，我要什么冷静期呀？我哪儿不冷静了？你先告诉我哪儿不冷静。我刚才冷冷。

0: 静静来的，我一会儿我也冷冷静静走啊，他也冷静啊，我们俩都冷静，就赶紧的吧。
1: 民法典1077条，在收到双方登记申请之后，我们出具受理回执，从今天开始往后30天，任何一方不愿意的都可以向我们撤回申请。30天后，如果双方依旧坚持办理，需要双方亲自到这里，如果没有申请，我们同样视为撤回。
0: 我要冷静这30天，我憋死，我憋死了，我什么事儿我都憋死得了。我
1: 对不起，现在的手续流程确实是这样的，真办不了。
0: 那你这30天要遇上动手的呢，这一个月他得打成什么样了？
2: 他没有家暴我，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规定确实需要冷静期，不然您可以起诉，起诉不需要冷静期。
0: 我起诉你吧。
2: 我又没有犯罪，
0: 那今天就是办不了是吧？
1: 办不了。
2: 做个流程啊，真的很仁慈，反正我喜欢。

0: 你说怎么了？
1: 四好像
2: 忘了。
3: 一会儿了啊，没动，没动。
4: 往后退，往后退，退啊，退啊！
3: 漂亮。来，
4: 把手给我。不要害怕，来，慢慢来。我出去了，不要害怕。
3: 你爸爸妈妈呢？谁开的车？现在，
5: 妈，无人驾驶啊！
6: 小林哥，小林哥。哎，爸爸来了，爸爸来了！
4: 这是你孩子，
6: 快！没事，没事。
4: 你心太大了，你这是你亲女儿吗？你把一个小女孩放在车里，我这
6: 没事吧？哎呦，爸爸来了，没事了。
7: 你这见义勇为是好事，你手刹得拉呀。
4: 哎呀，当时就着急救人嘛，那烟冒得很大，所以哎呀，
7: 知道你是救人，但一码归一码，溜车就是全责。
3: 哎。你是不是我儿子他同学的那个家长，
8: 苏妈？
9: 对对对，就你接你闺女来晚了，然后说请我儿子吃炸鸡，什么油酥的。
10: 老三，你有人打我？
11: 你们干什么？
12: 过来呀！过来呀！过来呀！
10: 多谢阿三，
4: 洪金奎。

0: Sure, of course. 发展人工智能是现在的世界趋势。
1: Hi, Susie.
0: 现在呀，世界形势不稳定，经济下行，人口老龄化等等，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呢，这个智能养老这块香饽饽啊，在我们美国早就不是什么 secret 了。对，所有活着的、喘气儿的，都是我们的目标客户人群。宣传语我都想好了，哎，叫智能养老，来的 easy， 走的 happy。
2: 老八还有那小马，都得救他俩。
0: 对，搞火箭那个事儿，早就不搞火箭了，人家已经跟我开始转投这个智能养老这块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些都是大生意，这都是未来的风向标，你知道吗？
3: 洪景辉，哎。
0: 管制道具，稍息稍息。大哥，这投资这事儿吧，本身它就有风险。其实我那些消息吧，也都是别人给我的，主要是我那香港亲戚。我香港亲戚，我说了你可能都认识。
3: 妈亲戚，
0: 我姓什么呀？
3: 红啊。
0: 你往文艺圈想想，姓红的，你看我身材，想想。
2: 红。哎，
0: 低调低调，谁也别说。是。
3: 不对吧？你不懂。东北的吗？
0: 是这样，我祖籍香港，我爷爷那阵闯的关东，
2: 我爷爷不瞎胡闹闯关东，
0: 哥们儿现在户口本香港的呢。行，
4: 我哋又忙丢错队，为你过去那些万难日子，多有乐趣，不可能去绝望，不敢讲都憔悴，我们压力饮醉。
3: 香港的闯哪门子关东啊？
4: 喂啊！
3: 走！
0: 有人，我打啊！
5: 你们干什么？
0: 过来呀！
6: 洪金奎，哎，
0: 谁？
3: 哎，你干嘛去？还没处理完呢。
7: 跑了还是见义勇为去了又？哎，同志啊，这算肇事逃逸吧？
2: 不是，这怎么聚会啊？
8: 你慢点，兄弟。
9: 哎，我车呢？哇，赶紧锁上，要不该扣我钱了。

0: 把二叔碗给我，我告诉你，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你今天插翅难为，我不管，干掉下来我也不管。老板，给我一杯冰的甘蔗汁，
1: 我两杯，
0: 我要常温的。
1: 八千，我听我说，明儿。
0: 你让我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在舆论环境多复杂呀！你这样拍上一发网上，对影响不好。
2: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拍就拍，花就花。
0: 请我尝尝，
2: 这个是常温的。你起来。要么和我去银行把二十万提出来还给我，要么我把你送到派出所去。
1: 去什么派出所？那不给警察叔叔添麻烦。你看，明儿，你愿不愿意再行我一回？
2: 不愿意。
1: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2: 我不去。

0: 我找你，是12年前你喜欢唱歌，你找我帮你出唱片，我实打实把你交给我那20万给别人，他们没办成，你不能找我一人要这钱呢？
1: 就找你啊！
0: 不，你要真的，你再信我一次，你就最后再信我一次，这600万的东西，我带你去看看，你看完再决定，如果不行，你再带我去派出所，行吗？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这是这个地段最好的别墅区，100万，给哥哥机会，让我报答你一下，行吗？
2: 绿城这个项目我是怎么跟的，你心里最清楚。
3: 这翘子就这么闲，你能合适吗？这样合适吗？
4: 干什么啊？
5: 贷款。
6: 用什么抵押？
5: 房子。
7: 抵押房本，我打款。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养条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抽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两
17: 个
18: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1: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2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

0: 蛙鸣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明儿，这是这个地段最好的别墅区，地面两层，宅地下室，地下室挑高5米6，你再隔出一层来。瞧见没有？那大花园，100多平，种花种菜养鸡养鸭，你就是有条件，你再养条狗，我都没关系。
1: 来，进来，慢点啊！
0: 这是商业房主搬走，挺长时间了，一直没收拾。但是格局你看一眼，这大挑高，明儿不用我说。
2: 你自个儿有手机，你上网查查，就这小区的房子，网上都挂着呢。你看一眼，
0: 620万，大户型1680，我没忽悠你吧？啊，到手之后你该拆拆，该扔扔，居家过日子首选，老带你看户型。哎，
2: 这边呢就厨房区啊，重厨西厨，外加一大灶台。
0: 那门里边是一保姆间啊，洗衣房。 这个门呢是个客卫，来我带你看看二楼来。看见没有？正对那门，出去就是车库，私家车位。这个门是户外门，你夏天的一家三口啊，加上朋友整烧烤。二楼3个卧室，你和你老婆一间，你孩子一间，外加你妈一间。
2: 明儿，当年呢，确实哥对不住你，不过我没忘。 我都在心里装着呢。我一直是想着，等哪天我有能力了，咱哥俩有缘分，能再遇到一块儿，我一定。

0: 我们已经逛的差不多了，大伙儿该拍照拍照。现在休息2个小时，自由活动啊！顺着这条路往前走，第二个路口有一家店叫文明，在这家店打卡、拍照片、发朋友圈。所有东西打八折啊！出发吧，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注意安全，大家注意安全啊！这家的珍珠粉都不要买啊，他家珍珠粉不怎么样。
1: 喂，啊，交过了呀，2个月前都交了。是，我先生去交的，只交交强险，不会呀，应该全交了呀。多少？这是
2: S 级迈巴赫，哦 ，S 级就是特级的意思。这辆车的总价呢是几百万，保养一次在1万元左右。光这个前大灯啊就得15万，还有这边被刮蹭掉的车漆，还有车门。 保险杠的加在一块得35万以上，所有的配件呢都得从国外调，具体的费用我们还在核实。而且我们和您这车辆的保险公司要对接了一下，您看，您这车今天只交了交强险，所以这个车损保险公司是不负责的。
3: 好，了解了。刘金燕，这么好的房子，我只给你这个数，
4: 多少？
3: 100万，那儿，给哥哥机会，让我报答你一下，行吗？哎，
0: 你撞人车了是吗？
3: 啊，对啊，那今天在路上有一个小孩子在车里，那车着火了，我去救那小孩子，结果我忘了拉手刹，那车就溜车就撞到了一个车灯。
0: 撞什么车？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没见过那大牌子吧？迈巴赫，听说过吗？迈什么？迈巴赫，还那是迈旋风呀！迈巴赫 S
3: 级迈巴赫，
0: 好几百万一辆，保养一次得10万，一个车都15万。你给人家车门刮得齐，那保险杠加起来得赔人30多万。
5: 30多万，于明，
3: 你那车灯要30万，敲诈吗？报警吧。
0: 车是你撞的，大哥，
1: 报警了，警察来抓你，听得懂吗？我是不是给你3000？
3: 有啊，
0: 我给你3000块钱，让你去交保险。
1: 你拿钱干嘛去了？
0: 你2000多交个保险，剩的钱你随便花，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我问你。
3: 我进货啊！进什么货了？平阳梯还是珍珠粉？珍珠粉。
6: 你死吧，你！没事吧？
7: 没事。
6: 你想好了，明儿，我不逼你啊。你要是想好了，我一个电话，房本、盒子这都送到了。你只要签了字，按上手印，这房子就归你了。
7: 卖600万，你给我100万。 这中间有500万的差价呀，这500万里有好多个20万，金奎，我要跟你道歉。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是骗子，对不起，金奎，我错了，我很想给你600万，我不要占你那么多便宜，但我没有，我连100万都凑不齐。
6: 明儿，谁让你是我兄弟呢？这样，你实在拿不出100万，就80，真不能再低了。金奎，我拼死也会凑齐这80万，你是我永远的好兄弟。
8: 洪金奎，这次就算你骗我，我也要赌一下。

0: 皇冠呢？皇冠呢？给我。试一下这个。嗯，不行，这个，这个好看的。哎，这个好看。
1: 跟小鬼拍个照吧。
2: 我来。
0: 3、2、1，现在。
3: 喂。
4: 你不回社里又干嘛去了？
3: 我在外边办点事儿。
5: 一天天的就你事儿多。事办完没？
3: 快办完了。
6: 那赶紧回社里。庆功会。
3: 庆什么功？
7: 瑞城的单子。
6: 新陆谦回来了。
3: 绿城这个项目我是怎么跟的，你心里最清楚。我这几个月我哪天没往那儿跑啊？我请客吃饭，我围追堵截，那些乱七八糟会我开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我方案改了有没有50次？我做了50次，有员工的、老板的，我来回来去的改，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从头到尾我就请了2天假，只有2天。那我干了那么多活，这为什么呀？这翘子就这么闲言理得，合适吗？这样合适吗？
5: 这是咱公司一年的大单，是不是得赶紧敲定？人家看上咱不容易，合同签了就万事大吉了，谁签呢？重要吗？
3: 谁签不重要是吗？我就白干是吗？老宋啊，我跟你兢兢业业这么多年，你哪怕提前给我通个信，你告诉我这现在算什么？
5: 不，合同已经签了，谁能改？怎么办？你是公司老员工，你得有大将风度。你不是也说过吗？想要过好日子，就得没脸没皮，开得了口，下得了
3: 手。我抽我自己行吗？我说错了，我重说行吗？
8: 盘子，别急，
9: 谢谢。
8: 第一块，哇！
0: 来，可以的。哎，你们来，
8: 我来，感谢，
0: 来，感谢，好，这是我的。
3: 师傅，您听我解释一下。
10: 不用解释，年轻有为，替你高兴。
3: 我知道您生气，觉得我抢了您的单。可是那公司急我也急啊，我就想着赶紧帮公司把这单给定下来吗？师傅，您甭生气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给您跪下吧。
10: 来，请。这不也跪不了吗？演的也不透彻呀。
3: 那什么，蛋糕你要是不吃，我给宋总送进去。您挡我到了。
10: 放心，你的到我挡不了。
0: 你这能？你这，你
11: 这口罩怎么回事？宋总，我进来了。
0: 别算了。哎呀，别看了，别看了，工作都没有那么认真。吃蛋糕。
3: 爸，你怎么来了？走。
12: 正哎，我就不上了，就是来看看你的。这个你拿着。
3: 爸，别这样。
12: 拿着。
3: 别这样。
12: 来，一定要拿着。拿着。一彤啊，一鸣这几年过得很糟糕。哎，他是想变着花的证明自己能和他哥哥一样优秀。他愚蠢的事越做越多，但是他骨子里还是个挺好的人。如果说以前他是想向我们证明，但我看他现在是拼着命的想向你证明。
13: 哎，我知道你们打算分开，站在你的立场，我不该劝。
12: 但是于明之所以到今天这个样子，是因为我陪伴的太少了。
10: 不说了吧，走，上上去。哎，
12: 好，我就不去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10: 上去坐会儿吧。哎，
12: 不坐了，走了。

0: 我告诉你啊，你都不知道那个火有多大，一些野冲在里面去救人的呢。我觉得哈，市政府都应该颁一个奖给我们家，哎，救的是一条人命呢，对不？啊，你说那个钱该谁付？当然不可能是受伤的人付嘛，更不可能是救人的人付啊，要不然哦，都变成了好心被雷劈啊，哄人咧洗烂头，就是傻瓜在那里洗泥土啊。越洗呢，都越烂了。哎、欸，所以哈、哦，我是认为的，我们哎、欸，你要去哪里？
1: 回家。
0: 不是，这里就是你的家，你去哪里？
1: 我学习资料在家，明天上课要用。
0: 我送你了。
1: 你不用了。
0: 哎、欸、哎，到了给我打电话啊。
1: 知道了。
0: 哎呦，这个孙女哦，最喜欢学习了。在学校，老师都说她是非常用功的好学生了。哎呦，我是觉得太有面子了。

0: 怎么回来了？
1: 奶奶骂人呢，爸爸傻子洗泥巴。
0: 你这嘴别老跟你奶奶学，那好好的嘴老拿嘴当刀子用。
2: 你们分不了。

0: 老板。
1: 嗯，好。
2: 哎，老板
1: 来了。
2: 哎，
1: 还是老样子。
3: 对，老后嘛，熟悉。
1: 行。哎，八加二的不要嘛，总了一百多，万一就差他了。哎，你别让你老婆知道不就得了嘛？等你啊，中他个几千万，就不用天天往岛上跑了，是吧？
3: 我没那个命啊。
2: 不，这还难说。美凡啊，
3: 我不用买酒啊，喝醉了在梦里什么都可以买到。嘿嘿嘿。嗯，谢谢你啊，买单啊。
1: 来，这边，这边。

0: 干什么啊？
1: 贷款。
2: 杜哥，有人来咨询业务的。
3: 嗯。养鱼吗？
1: 有养。
3: 什么鱼啊？
1: 小鱼，就你这杯子里这小红鱼。
3: 喂的什么鱼食？
1: 那种小颗粒的鱼食。
3: 用什么抵押？
1: 房子。
3: 多大？
1: 我还算年轻，可以把钱还清的，你放心。
3: 问你房子多大？什么位置？
1: 房本上的面积是119平，然后实际面积是99平，在县城路。
3: 用多久？
1: 一个月。我要住在房子里，我手头紧，你给我钱，然后我一个月还清你。
3: 一个月，借60，还65。
1: 县城路100多平，大哥60万，不好吧？
3: 那你想要多少？
1: 80。
3: 80万，出80，回90。你押房本，我打款。一个月还清。

0: 上厕所为什么不开灯啊？
1: 我看得见，再回来了。妈不是不让你回来吗？
0: 拿一些晚洗的衣服啊。
1: 衣服呢？
0: 你没有洗啊，算了，我走了。哎，哎，等一下叫你妈起来到床上去睡，这样睡对颈椎不好。
1: 妈，爸让你回床上睡，要不然对颈椎不好。
2: 嗯。

0: 你这合同在哪儿签不是签，所以搞这个去。明儿，你错开了啊。是，这样。
1: 都是好朋友，你对我好，我也要对你好。
0: 哎，合同咱哥俩就是意思意思，走过场啊。
2: 主要是那个第二页，别墅地址，还有第七页的金额都对不上，80万。
0: 明天早上你打款，下午我去房管局先当个过户，这房子就是你的了。哎呀，哎。

0: 哥，这回怎奈弄了把钱要回来？
1: 安太奶奶说了，没问题，一定能要回来。
2: 算了吧你，要不是你太太有病，到今天你都不能告诉俺胡德帅把钱气憋出墙里了。
3: 胡德帅什么人你们不知道？
4: 当时就说他认识咱，
3: 咱给他起过枪，还知道咱们住哪了。他跟我说，
4: 我要是说出去的话，就要了咱家人的命。
5: 去一边了去吧，还有真假命？
2: 他有那个胆儿？
5: 你有拉开你？
2: 行，上边去，别叨叨了，进去看看再说。
6: 那走这来。
7: 哎，你们干嘛的？这里不让随便进，走走。
6: 那个，俺跟着路，进来看看。
7: 快点走，别废话。
2: 什么态度你啊？走。
6: 态度不好，

0: 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哎，您是新业主？
1: 对对对。啊、哎哦，哇，
0: 哦，已经入住了哈。
1: 啊，没有没有，这个现在没有办法住人呢。
0: 哦，我是咱们紫玉花园的保安队队长，我叫詹春。
1: 啊、哦，你好你好你好。啊，
0: 对，我没事，我就是来问问您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哦，我这里边正好有很多建筑垃圾，可以帮忙拿一些吗？
0: 哎呦，建筑垃圾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服务，但没关系，我可以帮您打听一下。
1: 好耶，谢谢。
0: 不客气，那我联系好了，我来找您。
1: 好耶，
0: 好耶，
1: 好耶，
0: 好耶。那好，您忙。
1: 再见。哎，
0: 恭喜乔迁。

0: 我跟母亲人呢，今天上午刚搬下来的。哪两个办呢？想办法呗，怎么办？
1: 老三哥，认得傅德帅。认谁？
2: 傅德帅，
3: 哥，没吃饱，再来一碗吧。
4: 你那把碗可热了吧？再欠没要回来，让咱俩给我吃穷了。
2: 那个什么，明天拿着那个假不事上工地找活。
5: 冤有头，债有主，
2: 咱要不去找那胡德帅那公司看还在不在了？
5: 胡德帅都死多少年了？
2: 公司人都跑了，
0: 说这个胡德帅是怎么死的？
5: 不知道，听说让人弄死了，扔海里了。
2: 行，
5: 别叨叨了，整的这个。
2: 大姐，我再打点儿。
0: 好，可以。

0: 锤，你不记得我了？铁锤，
1: 啊，
0: 你看后边是
2: 六安花名游戏锤啊，我铁柱
1: 啊，
2: 那个保护图
1: 啊，对对对，有印象有印象，
2: 是吧？
1: 是吧？好多年没见了，
0: 你现在可以啊，
3: 公务员？
1: 别别，什么公务员？保安，我现在干保安了。
0: 保安不
3: 开车了、啊？
1: 不开了，转行了。这个店，这个店是我的，我跟我老婆开的，就我老婆。
0: 嫂子
2: 啊！
1: 你们干什么来了？
0: 要钱、啊。那胡大帅欠一位三个工友的工钱还没给嘞。
1: 哎呦，他也欠我钱没给呢。他现在欠你们多少钱？
0: 200万。
1: 哎呦，他人没了，你知道吧？
3: 知道。
1: 你这怎么办呀、啊？这咱只能认倒霉了。我就认倒霉了。你听我的，回家吧。
0: 那不行，找不着钱。俺不回去，
1: 你不回去你有什么办法呀？找谁要啊？
4: 咱们干那自己花园的时候，我起来尿尿，看到胡德帅吗？
3: 走儿，
2: 哪个什么？那没吃饱吗？那把我的吃了。
1: 哎，吃饭。好，吃，多吃。哎，我现在就在咱们那个自己花园这个小区当保安呢，你们找活干吗？
3: 干吗？
4: 干，
3: 什么活？
1: 新房开荒呗，能有什么活？可以吗？
4: 可以啊。
1: 于先生，人给您找来了，所有的建筑垃圾全部能处理干净，关键是便宜，靠谱。
5: 好耶，谢谢。
1: 不客气。
6: 开始。
7: 哎，一彤回来了。
8: 哟，
5: 是嫂子吧？
8: 谁呀、啊、你们？
9: 于明，你是他媳妇儿吧？
8: 怎么了？
9: 我们是乔道金融的。
5: 那什么，款已经打给你们了，我大哥让我们过来做一下房屋评估。
8: 什么东西、啊、
5: 房屋评估？
10: 你是刚搬来的吧？我是你的邻居，这房子邪性得很，第一任房主淹死在海里，第二任就吊死在这梁上。哎呀，这房啊都空了好几年了，一茬茬来一茬茬走的，都是被这灯上的东西吓跑的。
5: 哎，
10: 感觉到没？我们以后脊梁由下往上冒凉气儿。
5: 没有啊。
10: 没听见有个声在你耳边吹气儿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5: 放我下来？他不是自杀吗？
10: 自杀？自杀也有后悔的呀。哎，你去打听打听，这个方圆十里谁不知道这屋子凶啊？给钱都不敢要。这房子你也敢买啊？那个时候我回老家，我婆婆在这儿住着，她看见了。
5: 看见什么啊？
10: 掉了好几天才发现的，当时那个窗子开得很大，风也很大，像个大红肠似的，刮得乱晃。法医来的时候，那个皮呀、啊、都敷囊了，一进门咣当，脑袋和身体瞬间分家，各是各的。你以为他那身子倒地上了？不，他在沙发上坐着呢，那脑袋挨个灯上。

0: 噎着呢，吓人吧。
1: 于先生您好，那个我是物业的江小玲，您叫小江就行。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也是我们的物业人员。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您这是准备开始装修了吗？
2: 哎，刚刚先收拾一下。
1: 是这样的，于先生，您购买这个505号别墅，因为拖欠物业费和水电费，所以没有办法办理运输车辆的出门证，也就没有办法运输这些装修垃圾。等您补缴完所有的费用，办了出门证，才可以正常开始装修。这是我们的告知书，麻烦您签一下。
2: 不不，我没有听太明白。
3: 这么说吧，没有这个出门证，门岗是不会给运输车开门的。就他们搬的这些东西啊，肯定是出了这个小区门的。
2: 我还没有入住，我刚刚拿到钥匙，我怎么产生的物业费啊？
1: 这个是上上任房主欠下来的，加起来大概120000。
2: 多少？
1: 120000。您留给我的联系方式吧。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上上任那个房主他欠的债，你去找他要啊，找我要，为什么啊？
1: 咋要？
2: 上上任找不到，那就找上一任呢，洪金奎啊。
1: 就是洪老板跟我们说，他把这个房子转卖给您了。他说他跟您的合同签得明明白白的，说关于这个房屋的一切债务和债权都归您所有。
2: 哪里哪里写了？
1: 这不写着吗？物业费、水电费。
4: 我怎么会没有看到呢？
5: 江经理，江经理，太较真儿了。您于老板不可能是差钱的人，都住这儿了，能差这点物业费吗？
6: 李明，你是疯了吗？我问你，你是疯了吗？
2: 大家先回避一下。
6: 回避什么回避？我问你，咱家房本上写的是你一个人的名字吗？两个人的名字，你凭什么把它抵押了？你凭什么？
2: 我
6: 问住哪儿，我住哪儿，我们住哪儿？
2: 不是，你听我说。
6: 你是个人吗？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呀？
2: 洪金奎他欠我债，他又没有钱，那就把这房子很便宜的抵押给我。但我们很快就会搬到这大房子里了，就10周年纪念日了。
6: 我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我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我现在就想跟你分开，跟你过不了了。
2: 就算分开，那这房子也是你跟文文的，我给你们。
6: 我不要，我什么也不要，我就让你走。我说你滚。

0: 于先生，这告示书麻烦你签一下呗。
1: 那个拉一块砖，不好意思，拉两块，砸两下。
2: 我跟你说，那个灯得拆，你是砸了它，你看
1: 不好。
2: 哎呀，天天吵，
1: 砸灯。
2: 来，姐，来，来，来，来，讲讲，咱们不打扰人了啊。家和万事兴。

0: 放假了，
1: 那嫂子过来吃吧。
0: 嫂子，
2: 太忙活了，
1: 太忙活了。
3: 没得事，
4: 不要等我，
3: 你们吃，
4: 先吃，不要等我。
0: 来，带下吃。哎呀，
5: 弄
0: 这么一桌菜，
5: 穿过来嫂子，那咱们正好啊。
6: 他们现在的好像比我们还要多。
7: 对，我们躲出去这么多年，现在这三个傻子把线索送上门来了，这笔钱就是我们的。
8: 这笔钱不是应该欠他们钱吗？
9: 他是保安，住着方便。
8: 啊，嗯，我该拉他入伙。
10: 来吧，最后一个。
9: 哎呀，够了，哇，
0: 吃不了。
10: 可以吗？
1: 行，
10: 来，
0: 喝点，
10: 喝点，喝点。
11: 不是的，酒肯定是好酒啊，
1: 好酒。
0: 啊，行了，行，行了，行了，
10: 可以了，可以，不
0: 够，可以了，
1: 好了，行，行，行，行，
9: 我给你打听个事儿，行不行？
10: 你说，
0: 那这个保安还招不招人了？
10: 你想做保安啊？
0: 保安能骗你？
10: 目前是这是倒是没这个需要了。
9: 哥，我也想当保安。
1: 这还算个事儿？你要想当保安，哥花点钱，找找人。
12: 花钱能行？那我也想当。
9: 你当不了，你怎么当？我跟春哥这样的，
10: 来吧，
1: 行了，别走走了，别走走了，
12: 我歇店嘛。哎，来，赶紧春哥，
9: 进春哥啊！哎
1: 呀，海口啊，
0: 海口，海口。
1: 哎呀，拉。
0: 那个胡德顺，借你多少钱？
10: 欠我没多少钱，就点工资呗，几万块钱。
9: 胡德顺够缺德的，他送钱都欠啊。
12: 是啊，那钱不能白瞎了，得要啊。
9: 真是得要。
1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路子啊？可以把钱要回来？

春哥，嗯，这写的是同为天涯沦落人，有件事不瞒你了，这个武林武强嘞有好东西。

你跟到他好耳肯踩着死路一条，他背负一锅一年不如一年，你还能凑合几年？你告诉我你还能凑合几年？我是你家顺口吗？我跟他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你低头看看我整个热血五十八块钱的鞋脱成什么样了。

0: 妈妈，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唱歌了。
1: 不是因为你，要

0: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一刀两断，
2: 一刀两断。
3: 你是疯了吗？
4: 借了这么多钱要干嘛？
5: 他自己有腿，
6: 他住几跑来的。
4: 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1: 你不要紧张嘛。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

0: 周会周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全军合成一米成规模，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我们不能轻敌，
9: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0: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1: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喂，你好。
1: 哎，请问文玉彤在不在？
0: 他不在，出去带团了。你直接打他手机好了。
1: 好，就是。老板，做几种盖子，上面的结实还是下面的结实？
2: 上面的结实。
1: 两者有什么区别？
2: 上面的贵。
1: 明白。
2: 5个80。
1: 160。

0: 好啦。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哎，
1: ，
2: 好。老板，忘了，东北吗？

0: 没给钱。
1: 怎么样？

0: 啥意思啊？
1: 两则消息，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
2: 再说好消息啊，
1: 更坏的消息。
3: 咱别叨叨了，快点说。
1: 枪砸了。
4: 什么东西？砸了？昨天枪不还好好的吗？
0: 更坏的消息是什么？
1: 钱没了。
5: 钱嘞？钱哪儿去了？
6: 兄弟啊，你不知道啊，这房子里面啊是雇人，你要不要？你还欠下了120000物业费。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在这房子里面发现，
7: 是这样啊，那房子里边死过人，影响平米数吗？影响格局。
6: 你知道这房子里死过人呢？
7: 我当然知道了。
6: 那你不和我讲，我们是兄弟啊。
7: 谁跟你是兄弟啊？玉米儿，咱做的是生意，生意场上无父子的。兄弟，你跟我开玩笑呢？
6: 喂，你耍我啊？
4: 那你欠下那120000物业费，你自己去还吧。为什么我要替你还？
7: 那怎么是我欠下的物业费呢？
4: 你
7: 要想要这120000物业费，你找商业房主，你常欠的呀。
4: 人都吊死了，我找谁去啊？
7: 他吊死了，他老婆。
8: 哎，他老婆也进去了。哎，
7: 他有闺女。叫陈子洛，
8: 我联系方式给你。
7: 你找他要这120000吧。
6: 王金奎，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你活该。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一刀两断。
7: 一刀两断。哎，你买的那人。
4: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7: 我就这意思。
4: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7: 没关系。
4: 孩子，孩子，咱们还写个合同。
7: 敢。
4: 好，算你留。
9: 你是不知道我烦你是吧？说没说过别在这条路？纯疯狗。你是疯了吗？
10: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
9: 我有没有说过高利贷不能碰？我有没有说过？
11: 这钱不是借的，他自己有腿，
12: 他住几跑来的。
9: 你弄这么多钱，你怎么还？
11: 我跟你说了，他不是借的。那房子我买对了，就是那间别墅，他在等我，他就是我的别墅，应该是属于我的。
9: 你听我说啊，这个高利贷借了之后，高利贷是真的不能的。你到时候家破人亡了，你
11: 很大。那个别墅是可以下金蛋的，嘟不嘟啾不啾，一个一个的生金蛋。
9: 你们这个精神有没有精神科？
11: 挂掉！我没有吹牛，
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老天看到我们了，打了一道追光，终于照到我们了。
1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4: 我们应该庆祝。
11: 吻我！
9: 你懂吗？你懂吗？你！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4: 不要紧张嘛，我。

0: 新名，
1: 渔民。
2: 干沟鱼啊？
3: 说我不是干沟鱼的。
4: 多余的鱼。啊。
3: 我们是合法夫妻，真的夫妻，就是最近有一些小矛盾，然后不开心，我就拿些
5: 钱。这人什么时候抓到的？
6: 今天下午。
5: 在哪？
6: 在一个网吧里头。
7: 大脚，郭丽。
5: 啊？你们俩怎么在这儿？
8: 下次再遇见这种事儿注意。
7: 好好，
9: 谢谢，哎，谢谢你啊，刘波。
7: 我去，车钥匙给我。
10: 你知道郭丽为什么给你一个帽子吗？这么多年的朋友都嫌你丢人，给你个帽子让你挡住脸。

0: 那个，
1: 哎，这么巧，对，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的宿星，我帮他问一下。他是个编剧，他写了一个剧。
0: 你什么时候还认识编剧的朋友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2: 哎，新朋友啊。
0: 哦，男的女的？
2: 男的。
0: 长得帅不？
2: 长得像郭京威。
0: 啊，那算。
1: 那言归正传啊，就是他现在写了一个剧，在一个房子里挖出了古董，那这古董在法律上算他的吗？
0: 有证据证明是自家传的吗？
1: 没有。嗯，那如果他租的房子呢？
0: 那我房东啊。
1: 嗯，也对。那他自己买的房子呢？他自己买的房子挖出古董，这古董可以属于他吗？
0: 那这得看你那编剧朋友把这个古董写成了什么年代、什么东西。
1: 嗯，所以没想好他也。
0: 你到底想问啥？
1: 不是，他其实也有点晕乎乎的，就是那如果不是古董，就是如果金子，
2: 对，
1: 其实马上就能花的那种。他不挖，别人也不挖，然后就没有人知道，结果他挖出来了，这金子能属于他吗？
0: 这剧情也太俗了，你劝你那朋友改改吧。
1: 他很倔强，他不改。
0: 要不说现在电视剧都没人看呢。你让你那朋友得先确定这东西有没有继承人，也让他自己上网查查。我记得好像是集体的归组织，没人继承的归国家。
1: 嗯，我做到了。
0: 啊？
1: 嗯。
0: 你今天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干什么？
1: 进货。
0: 又是珍珠粉。
1: 冰箱贴。
0: 20万冰箱贴。
1: 啊。
0: 这钱，
3: 不对，手续办好了。
0: 啊、哦，这钱你自己看好了，别再被别人骗了啊！啊、
1: 哦，
2: 老板，手电有卖吗？
4: 最下面那层。
2: 多少钱？
4: 35。
2: 我付现金吧。

0: 真币。
1: 哎，干嘛？
2: 我扫码，我扫码。做过验钞机有卖吗？
1: 有啊。
2: 给我来一台，两台。
3: 哎，明哥，
4: 欧阳啊，我有一件大大的好事，我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明天你来找我一趟，陪我去见一个人，我把新房子的地址发给你。
3: 好，那我先去找你。
4: 三千万，
5: 别愣着呀，走呀。
6: 哎，你听没听见什么动静？
5: 没声啊。

0: 林哥，林哥，
1: 欧阳，你来得好早啊！
2: 穿得像灰车党一样，吓我一跳。嗯，
0: 怎么样啊？
3: 可以啊，明哥，遮光挡煞，高阶环身，你有研究过风水哎？就很像一个聚宝盆，有没有？
0: 是你还蛮懂风水吧？
2: 哎，知道这聚宝盆，我就要发达啦！以后多多拍拍我马屁。
3: 哎，这墙为什么砸掉啊？这种格局有个墙很好啊，
0: 砸掉会显得更大一些吗？嗯，啊，走了走了，陪我去找一个人。
4: 你要去找谁啊？
5: 哦，慢一点，慢一点。哦，王叔这个星期进步很大。哎，小心，这个小心这个坎儿。哇，小心小心。哇，真的进步很大，太棒了。对对对，没错没错。对。
6: 打扰一下，我们找陈芷诺。
5: 你们是？
6: 好朋友。

0: 好，我们往这边走。你们看，我们这边那老人家都特别开心，很幸福的。他就在那儿，你们可以在这儿坐一下。
1: 谢谢你。

0: 出牌，
1: 出牌！别怎么这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前那个别墅，物业说你们有一些欠款。
1: 我知道，那个房子在我家出事之后就让法院收走，并且拍卖了。法拍房的所有欠款由买受人承担，所以那些欠款跟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
0: 哦，有这规定。
2: 阿伯，在这里拉琴的女孩做义工多久了？
3: 什么拉琴的女孩，连礼貌都不懂。她叫诺诺。
2: 诺诺，诺诺在这里做义工做多久？
3: 七八年的吧。
4: 系统，
5: 我们诺诺是大户人家的孩子，这儿的文艺女神，喜欢她的人呐、啊，从这儿都排到意大利去了。
6: 那吊儿郎当的样子，你拿得上号吗？
1: 于先生，你还有别的事吗？
0: 我还有一点，我能感觉到你们搬走的时候很匆忙，那么你们有没有落下一些什么东西？就或者说在那个房子里面，你们有没有见到过一些什么东西？
7: 诺诺，诺诺，刘阿姨叫你呢，她要听匈牙利狂想曲。嗯。
8: 你这样涂的比较均匀，
1: 试一下。

文文，你这画的是谁呀？我奶奶。奶奶这是要干什么呀？她要咬死我爸。都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画自己的。

0: 文文，你看我这水彩笔，120色的，蓝色就有好几种，可以画天空；黄色也有好几种，可以画地面。下回我们一起用吧。
1: 120怎么了？美术还不是不及格，画的跟你自己一样丑。
0: 哪里丑了？

0: 好吧，但我觉得还是你画的好看，嘴里都是大尖牙，跟别人不一样。我刚才还跟蔡老师给你妈妈打电话，说你有艺术天赋。哎，你教教我呗，你教教我嘛。
1: 你烦不烦？

0: 疼啊。
1: 又怎么了？看什么呢？我看。
0: 文文啊，怎么弄的？啊？你们有没有受伤啊？怎么弄的呀，吴小雪？没事啊，没事，不怕啊。
1: 喂，120吗？这里是英思学校，我这边有学生受伤了，很严重。
2: 哎，张老师。在哪里？
3: 哎，出租车！

0: 疼吗？啊，还疼吗？
1: 是，
0: 好点啊。行，没事啊。
2: 你好，去哪儿？
3: 前头路39号。
2: 好。
3: 人民医院？咋个了？打了？打哪儿了？脑壳！哎呦，脑壳！好，好，好！人民医院，我晓得，我晓得。
4: 没事，小孩子恢复得快，即便留疤呀，也会很淡。现在还有点阵激光，不用担心，小姑娘漂漂亮亮的。
0: 谢谢李医生。
5: 你现在这个小心情好了，我每天把他保护得那么好啊，你呢？你呢？你懂呢？
6: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那24小时看着护着
5: 啊？什么叫做跟你们没有关系啊？啊，小孩子头上红那么多针，跟你们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吗？
6: 本来就跟他没关系。
5: 我管不了你，我还管不了我自己的儿子吗？讲话，
7: 走
5: 走，
3: 这是医院公共场合丢死人了，让这个家庭丢死人，走，
6: 干嘛？住手！打吧，你先打死他吧，
8: 打死他，死了一个再死一个。
6: 别过去，里面你道什么歉？谁没受过伤？你没受过伤吗？谁受了伤不疼？你儿子受的伤你不知道是哪儿吗？你不知道吗？
9: 他哥给他的，你骂他一句他就划一下，他不疼吗？你是他妈吗？你觉得他没伤吗？
8: 我问你，他没伤吗？你打他吧！
5: 你卖给我整下，你给我讲一下喂！我跟你讲，
6: 松手，
5: 滚！
6: 太过分了，
5: 他是我的儿子，
6: 真的太过分了！
5: 你管好你自己的
6: 事。你儿子怎么了？
5: 你过来讲话啊！100块钱的火柴饼你买不起，
10: 外面一倒贴你就倒贴30万，这可是30万！他妈的废物，你做什么都做不好，你就不能够争气一点吗？啊！你是想气死我？
0: 哎，别吵了，别吵了，阿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吧。我们爸爸，我们妈妈，那个吴同学的家长已经到学校了，要不你们就派个人跟我去处理一下吧。
5: 我去。走。哎，是伤在脸上呢。

0: 文是个女孩子啊，啊，万一哪祖辈被人家欺负的话怎么办啊？我告诉你，这个年纪的小孩最注重的就是外表了，万一哪崩溃还要心理治疗，治疗要不要出药，那个疤如果没有缝好啊，那东西三天十天一个月一年的事情了呢，爸要跟着他一辈子嘞。
1: 文文奶奶，两个人一起摔下去的，谁拽谁还不一定呢，不能谁伤得重谁就有理啊，你要讲讲道理，我儿子也有伤啊。
0: 哦，是哦，有红针吗？深吗？有见血吗？血有往下流吗？站住，我告诉你，文文是我最宝贝的孙女，她要是出事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哪戏哈，大家都不要活了。
1: 像你这样的人呢，我也是见多了啊，事情都还没有定性对吧，就想站在制高点上审判我们。是，现在文文呢血是流的多了一点，所以大家肯定会选择相信你们，然后就要对我们实施网暴了，想扒出我们的身份，我们公司，我们家里的住址，然后对我们进行全民审判啊，你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0: 哎呀，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啊。
1: 你怎么骂人呢你？
0: 你是狗吗？
2: 哎、骂你了吗？不要吵了，我们没有想骂人。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想知道文文这个脑袋伤的情况有多严重，对吗？
0: 不用检查了，检查什么？就是很严重了。
2: 我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行吗？不管谁从下面掉下来，谁受了多重的伤，学校这么多人，从头到尾肯定有人能看清楚，学校没有责任吗？
3: 有。
2: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对吗？大家想出一个解决方案。你这字打起来有什么用呢？
4: 文文当时就是跟小轩在这打打闹闹，那一不小心摔到下面来了，我路过才发现。
5: 文文爸爸，我们来吧。

0: 好了，别看了啊，回班级上课去。
1: 别看了，都回班级。我要说几遍呢，赶紧回班级上课，没什么好看的，回班级上课。
2: 玉明儿，
0: 主任，
2: 不擦了，不擦了，
0: 主任。
2: 不擦了，别这样，别这样，
3: 血没有了，那血
2: 擦了，擦了，别擦了，不是，别擦了，
0: 行了，
2: 行，别这样，别这样，不擦了，不擦了，
3: 啊，红心里面还有一
2: 点点，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来拿，不是，歇会儿，把这给我，
4: 大夫说年纪小，恢复的快，没事的啊。别这样，别这样。
5: 我扯什么主场副场的？那我不跟你说，你能看出主场是副场？行，有事。哎，多大事自己解决不了啊？你闺女啊？
6: 你儿子？
5: 这不巧了吗？撞咱家车那个那大灯。啊。哎，这么的，那大灯30万。咱俩是抵上呗，你闺女脑门混大灯。
2: 你说什么？
7: 你说什么？
5: 你们来一
8: 下。好嘞，
9: 冷静点。
5: 啊？
6: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5: 嗯。
6: 我给你300万。
5: 干嘛呀？
6: 你让我在你头上红5针，叫5针。好不好？
5: 不好。

0: 头上戴个网兜，是不是跟个傻子一样？
1: 哎呦，你挂个粪兜你都美，你国色天香。你不先问你外婆？
2: 好看。
1: 来，坐好坐好。那手慢点，左边那手。你今天缝针的时候疼没疼？
0: 有啥疼的？又不是没麻药。
1: 哭没哭？
0: 有啥哭的？有麻药。爸爸呢？

0: 生命难为我活存，我活存。
1: 这只猴子总会在我困惑迷茫的时候出现，他唱着歌走过我的面前，我看着他，心情就会慢慢平复下来。
2: 我不想喝粥。
3: 那你想吃什么？
2: 炸鸡。
3: 炸鸡不行，
2: 医生说不能吃辣，不能吃海鲜牛羊肉，炸鸡是鸡。
4: 不担心有多了不好。
5: 有多不好？
4: 等你好了外婆就给你买去。
5: 好了外婆给你买。
2: 我听得懂。
4: 他听得懂。
5: 乖乖，妈你别忙活了，你赶紧回去吧，我那床褥子什么都给你铺好了，赶紧走吧。
4: 走喽。
2: 外婆再见。
4: 再见。
5: 什么？你赶别玩，你赶紧吃。
6: 他有没有打我呢？
5: 哪个？
6: 还有哪个老妖婆？他有没有动过呢？我去告他去。
5: 你告啥子告？他敢动我吗？
6: 又要赔一副？你把于明达心肝给扶到去，咋那个心思又变了？你不分了？
5: 分开是分开，拦架是拦架，那我也不能看着孙兰英把他打死。你别管了，赶紧走吧，赶紧回歇着去。
7: 都累一天了，赶紧回学校。
4: 走了
5: 啊！注意安全，看车啊！
4: 哦，
5: 那眼镜我给你配。哎呦，吃了没有？哎呀，喝点粥费这个劲。我问你啊，今天下午你俩是谁推的谁呀？谁先动的手？
2: 谁都没动手，要怪怪我肉少，吃不上炸鸡，饿得跟瘦猴一样。可不就我受伤吗？
5: 这把你委屈的又套路我。
2: 我说跟爸爸也没有关系。
5: 你下午都听见了？
2: 你们吵那么大声，哪能听不见？
5: 所以嘛，你就不能受伤，你知道吧？你这以后遇到什么挫折，你都得挺过去，扛过去，你得坚强。你坚强了，你爸才能坚强；你过得好了，你爸才能过得好。听得懂吗？我跟你爸分开以后。
2: 爸爸。
1: 谢谢你啊，这个时候还在替我讲话。
5: 你马闺女吗？
1: 哎，我那么听话，那么乖，为什么会受这样的罪？为什么会他，不是其他人呢？
5: 你最近看文文总是晃神儿，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知道为什么。他长得越来越像你哥，你看见他就像看见你哥一样。你觉得你欠你哥的，欠文文的，你这儿就过不去了。我就是想问问你，

0: 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一彤，你听我讲。
2: 和我回别墅，我给你看样东西。
0: 别提那房子了。
1: 我知道，我们全家人都在拖着你，你走得很累，但最后一回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不要离开。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我要看昨天的监控，那两个人对这个社区轻车熟路。
2: 那要是轻车熟路的话，会不会是熟人啊？
1: 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3: 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4: 别走，我连五卖出去了。
5: 买房的人去找子墨了，提了物业费，还问别墅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拿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7: 不如大家一起
16: 去观赛。
1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8: 欢乐聚会！
1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7: 一起看，
18: 还有趣。
17: 这个暑假，
1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2: 就得抽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跟你商量件事儿。
1: 啊，你说。
0: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1: 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还是想空手套白狼啊？
0: 你行不行？
1: 那你要是赚不到钱，还不上怎么办呀？
0: 我还你。
1: 你还我可还不行，那还得还点别的。
0: 我告诉你，别过分啊。
1: 你看，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吧？
0: 我这还没想好呢。
1: 想好什么呀？我就是想让你帮我试试这条船，看看会不会沉。
0: 是就是呗。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推翻之前设定的四大主题，重新设定六大主题新方案，等于说我们所有的 AR 科技呢都不用了。六大主题有国风剧场、墨韵战场、纸灵书院、比镇茶歇，还有声优瓦舍和纸墨配对墙。那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地方呢，就是墨韵战场的空间。这样下来呢，我们的费用节省了一半还多。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宣言同志，因为这个费用呢，由宣言同志来先垫付啊！来，掌声！
2: 哇，叶璇，你真棒！
1: 也没有很愿意了啊。
3: 不是这个墨韵战场，什么是墨韵啊？怎么个战场法呢？
1: 稍等一下，战场立刻呈现。

0: 哎，大事不上，完成，就这啊？我问一下嘛，你倒是提醒我了，还差一步。摆在大家眼前的是我们推出的水墨炸弹，每一个9.9块。
1: 真好看！水墨炸弹呢，只是我们的引流品。我们真正的盈利产品是拍卖。游客在扔水墨炸弹的同时呢，这幅两张的宣纸画啊，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当游客砸出自己满意的效果时，他们可以及时喊停。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拍卖环节，起拍价29.9，价高者得。
2: 行。
3: 然后再换张纸。
1: 哦。
0: 你们就盼着开展的时候啊，多
1: 来几个孬子就对了。哎呀，
0: 廖老师，您还真别不信，我预计全场最容易火爆出圈、最赚钱的就是这个场景。嗯，
1: 我想试试。
0: 来呀！
4: 我也想试试。
0: 我也试试。
3: 我也试试。
0: 廖老师，
3: 成何体统？

0: 笔墨纸砚体验装，29.9元。
1: 没错，接下来他就可以等待他的有缘人写出下联，经过上联者认可之后，两个人就可以互相交换联系方式了。
2: 这是哪位姑娘写的？
3: 可厉害了！OK， 我帮你们拍，来来来。
4: 写联配对，遇见对的人。嗯，你们呀，想钱都想疯了。啊，
5: 我觉得不贵啊，我们都挺喜欢的，是吧？
0: 是吧？对啊，挺有创意啊。
4: 这一片赞誉的时候，我就要给你们泼泼冷水啊。这个。文房四宝国潮展区看上去很新鲜啊，年轻人可能会喜欢，但是赏识领导喜不喜欢就要看你们的造化。
0: 廖主任，你真扫兴，本来我们都挺高兴的，谁让您浇这瓶冷水啊。
4: 浇浇水没有坏处啊，把困难想到最坏的一步，才能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6: 没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对不对啊，廖老师？
4: 其实很多人啊，只知道这前两句，还有后两句啊。
0: 主任，好呢您就讲，不好啊就不要讲了。
4: 什么叫好和不好？
0: 那您还是别讲了。
6: 行了，你讲吧，别憋着您了。
4: 河峡水急，人急即生，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
0: 真是有够扫兴的。
7: 老廖，
8: 何书记，
0: 何书记，
7: 接你刚才那两句话，还有一句啊，路不行不通，事不为不成，对吧？
4: 这倒是。
0: 书记给力，我党老学究。
7: 所以啊，没有什么对与错，尊重你们自己的内心即可。
8: 何书记好。哎，
7: 忙你们的，不打扰你。林然，走。
8: 林哥，
3: 书记厉害。

0: 这里呢就是纸墨配对强曲。
1: 这个场景就这一块板？
0: 不对，
2: 是三块。王浩，帮我一下。我们用三个板子组成了这个三面的几何墙，有意愿配对的游客可以到管理员处进行登记，再把他想好的诗句或者是一句话用笔墨写在纸帘上，贴在这面墙上。

道德金秋十月，欢迎大家光临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当笔墨纸砚这四君子跨越千年时光再次相聚，不仅是一次传统技艺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华文明基因的当代唤醒。马上将要为大家展示的是宣笔的风影如刃，挥墨的拈来清韵，宣纸的墨韵万变，设宴的金声玉德，背后是匠人们代代相传的坚守与创新。在此次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上，我们将和大师们一起共同解读中华文化传承的神奇密码。本次大会特设三大亮点，这第一大亮点是首次集结全国42个非遗工坊进行现场展演。第二大亮点是笔墨纸砚四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国宝级大师将为大家进行现场展演。今天下午2点，将由国家级制墨大师程如清老先生为大家演示古法灯盏取砚技艺。这第三个也是我们首届笔墨纸砚文化节最大的亮点。为什么我们的文房四宝文化节能够吸引到这么多年轻人来打卡？那就是因为我们此次文化节重磅推出的国潮展区。

0: 存房四册。当年蒙西之拿他写《兰亭集序》的时候，他可是 C 位主导，有文化职称。男人的帅叫风采绝伦，女人的美叫风华绝代。
1: 我看有弹幕问咱们后面在干什么，
0: 当然是我们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演出现场。来，带大家。
2: 姐姐，我是千年松烟修成的墨林小妖。
3: 哎，国潮展区的人流饱和了啊！
4: 放心吧，依然姐，咱们这次呢是分时间段预约的，他出去多少人才能进来多少人，剩下的没进来的在外面逛一逛溜达溜达也能带动消费，放心吧。
1: A42 展区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啊？
3: 肖会长，肖会长，麻烦去处理一下 A42 区啊，有游客发生纠纷。
5: 好的，林主任，我马上处理。
6: 喂，老秦，你马上给顾客赔礼道歉。我知道你可能受委屈了，但是之前我和你们所有人都说过，一旦和客户发生了纠纷，一定要优先考虑客户的利益，对吧？这是你们每个人都答应我的。

0: 哎，
1: 干什么呢？
2: 布船呢？
1: 你为什么不来啊？下午有宣宝的首发式。
0: 我不喜欢凑热闹。哎，人多吗？
1: 多，比我们想象的都多。宣言，我们成功了。
0: 不是你成功了。哎，记着啊，赚了钱把我店上那个钱还给我。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扫兴呢？我告诉你啊，你把你那纸船给我呼结实了，成了我饶不了你。
0: 放心吧，没问题啊。
2: 好，我这就过去。
3: 这就是人家秀梅姐的命，生了这么好的孩子。是啊，你看宣言那孩子脑瓜子就是聪明。哎，秀梅姐啊，你到你们大雅宅那个展位去看看啊。好家伙，你们宣言设计那个东西就像不要钱似的，都抢。
4: 不要钱？宣言设计的那些东西啊，贵得要死。
5: 贵？
4: 我也觉得贵，可是有人买啊，你们知道吗？那网上都卖到北京上海了。哎呦呦呦，
3: 看着当妈的多得意呀、啊、我们都好羡慕你哦。
4: 我也该让你们羡慕羡慕我了。你想一想啊，我跟着老轩几十年，我享过什么福啊？你再看看你们一个个在家都是佘太君，说一不二的、哎、我都羡慕几十年了。
6: 秀梅啊。
4: 哎，满总。
6: 董事长来看老轩了。
7: 你好你好你好
8: 董事长。哎，
7: 红星厂呢，很想跟你们家多交流交流，取取经，学习学习。千年的宣纸，千年的宣家。
4: 要说咱们这一行啊，那红星厂才是老大哥呢。哎呦，
7: 谢谢谢谢谢谢。哟，
8: 您看这老宣还没来呢。嗯，
7: 宣叔怎么没过来啊？哎
4: 呀，说是要过来，不知道忙什么呢。
6: 董事长呢，就是想来看看老宣。这十几年各忙各的，都顾不上见面。
7: 是，
6: 这次呢，就是想跟老宣啊好好聊一聊。
4: 明白明白。
6: 你给他打个电话。
4: 打打打，这就打，这就打。你坐坐坐，
6: 坐。这文房四宝集可是给宣纸提供了好的平台啊。

0: 刘岩啊，
1: 哎，
0: 红星厂的关山关董事长到他们展位去了。
1: 嗯，
0: 你还愣着干什么？
1: 那他要去就去呗，他想买什么就买。

0: 么，他想干嘛就干嘛。
1: 师傅，红星厂董事长要买咱们家的纸，您可搂着点儿，别装那么大、啊。
0: 你师傅，不会装那么大，而且我也不会装。不过呢，既然人家这么主动，咱们是不是也应该主动一下？
1: 是
0: 啊，但是那个展览会上闹哄哄的，我想说什么事也说不清楚啊。
2: 你过去跟红星厂的那些事啊，跟人家现在的关董事长一点关系可都没有啊。啊，展会上不行，你还让人家挑个好日子敲锣打鼓的来接你，他没这个道理的。哎呀，永年，人家给台阶儿下，咱不下，可就是咱不对了，咱首先失礼了。
0: 这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吧。
2: 你别考虑了，你赶紧去好不好？我天呀，你慌什么呀？你倒沉得住气。

0: 墨分五色，我们宣家的这个纸啊，在这个韵染上表现的都特别好。你来试试。哎呀，
1: 那个关董事长没来吗？
0: 你以为你是多大的官啊？人家一直等着你，磨磨唧唧的，黄花菜都凉了。你赶紧给老板打个电话啊！
1: 不用了，不用了。
2: 完事儿都讲究个缘分，什么意思？啊，这话是宣言教我说的，你就是没缘分。
3: 什么？哎，老薛，哎，
2: 现在备的货只够支撑到明天上午。你们每家还差多少？包括交货的时间，都在这个表上。一会儿开完会，你们各自核对好。
4: 我就一点要求，明天中午11点之前，必须把货都交到这儿。这来不及啊！
5: 来不及啊！
6: 来不及！
2: 老兄，来不及啊！你这时间太短了，我只能说我尽力，我不敢保证，这时间太紧了，你再想想啊！
7: 指导啊，
2: 时间紧，但是任务重，有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你们都是签了协议的。 签了协议就必须按照协议上严格的来履行你们的职责和义务，不管你们是加班加点做也好，还是买也好，还是找别人帮忙也好，明天中午11点之前必须把货都交在这儿。如果到时候有人没有按时交货，那对不起，我该罚就罚了。
8: 哎，那个，抓紧，抓紧！
2: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吩咐。
9: 后悔了，你今天怎么说的来着？过这村儿没这地儿。哎，
10: 明哥，
9: 联系一下。
10: 各位老板，
9: 嗯，
10: 时间紧，任务重，如果大家忙不过来呀，分给我点儿呗啊！
9: 哎，你不是说不要的吗？
10: 你不是说不要吗？
9: 当初不是没看透吗？哎呀，
11: 哎，你说啊，咱这是会长把肉煮熟了，放到他嘴边，而他不要，这会儿舔着脸来了。
12: 行行行，先生，这样，今天晚上我请客啊，各位老板，给个面子，好吧？哎，
11: 这也得看他请什么饭，对不对？
12: 对，
11: 请什么饭？
12: 你们吃肉，我喝点汤就行啊。
11: 那。 大家今天所看到的宣宝和纸鸡，是我通过在矛盾中找统一、混乱中找和谐、无序中找到美之后，最终的具象化呈现。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宣宝和纸鸡用圆钝的肢体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笨拙感。

0: 也是我想传递给大家的一种不完美即完美的情绪表达。我在设计他们的过程中，
1: 有你们
0: 刻意的保留了一些不完美的缺陷。
1: 谢谢你们能来，
0: 目的就是，就是希望当大家陷入到内卷的情绪当中，
2: 还让那位看到他们，
0: 也可以放松下，因为这些缺陷并不
1: 影响你
0: 保持真我，保持可爱。
1: 然后作为你最好的闺蜜，
0: 是一名设计师，
1: 留在你身边。
0: 我希望我所设计的作品是有温度的，有态度。
2: 你不再下手。
0: 希望他们的出现可以治愈大家面对生活的焦虑。希望
2: 这不至
0: 于。薛宝和纸机可以成为大家的朋友。今天是薛宝和纸机的首发。今天在现场购买的，我会为大家进行签售。最后，谢谢大家到场的支持。

0: 无法子吗？
1: 对，成古法。
0: 什么价啊？
1: 四尺2600，六尺3800。
0: 抢钱吧你！

0: 师傅，你开的这个价是不是有点高啊？如果把我的工算在里边，我还赔钱的。现在懂行的人太少了。哎，您是来看宣言的吧？他在里边呢，他现在卖的那个文创可火了。嗯。
1: 连忙的时候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2: 宣宝儿和纸巾是一个最新的系列，然后呢，我们的设计师，有没有喜欢的？这是前两天的系列，像林黛玉啊、薛宝钗啊，他们都在里边。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系列，也是特别好看的。
3: 宣纸。
2: 嗯，好。大爷您好。
1: 你好。
2: 哎，那个，这是我们公司新推出的文创产品。哦。宣宝儿和纸巾，您看看。
3: 这是宣纸做的，对对对，是用我们桃花镇正宗的宣纸做的，为了彰显我们宣纸的品质之美和文化内涵，而且啊，是由我们著名的设计师宣言老师制作的。
4: 这不就是一个纸疙瘩吗？
3: 这可不是纸疙瘩，大爷，这是一个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创，您高兴或者难过的时候都可以和他倾诉。
1: 我跟他倾诉，
2: 是，他对您来说呢是一种陪伴。
1: 我们家十几口人，我要他给我陪伴。我请问一下，你就你这个要多少钱一个？
2: 我们现在啊展会期间做活动，特惠价180元一件。
1: 你就这么一个小东西要180呀？
2: 嗯，是的，180。
5: 有年，哎呀，哎呦，哎呀，有日子没见了，哎呀，可不是吗？
6: 坐坐坐，咱们找个地方坐坐，忘了，
5: 好，哎，好长时间了啊，是啊，都忙，哎呀，哎呀，不喝了，不喝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平时滴酒不沾。行行行，难得难得。哎呀，来，李元啊，你说你在红星厂的时候，关山还在学徒呢。你的事情啊，他非常清楚。 他从心里啊，还是非常敬佩你的。你今天就不该躲着他。当年是当年，今天是今天。今天的关山也不是当年的副厂长尤秉忠了，今天的红星厂也不是过去的红星厂了。你说你还记仇？你记谁的仇啊？
1: 根本没记仇，我就是有件事儿我忘不了。小石泉，啊，那个时候他当徒弟也就才一年，他非要去长联，我说哎，停下停下，这是违反规矩了。他怎么说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吗？什么长联台联的？ 搁着过去都是纸花子，想信人学人家，人家都不学，然后他就说我你拽什么拽，这话窝在我心里，说的是什么屁话？学做纸，他连起码那点敬畏心都没有，你说我不该骂他，啊？我不该罚他站？
5: 该
1: 按照过去来说。 徒弟跟师傅这么说话，那嘴都给抽烂了不可。
0: 是啊，是啊。这件事呢，那其实也是副厂长尤秉忠处理不当。
2: 我是咱们厂的副厂长尤秉忠，希望大家能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行不行？
3: 实权就整了一下脸，他犯了什么错？至于罚站吗？
4: 就是。
3: 宣武年让实权罚站，遵照的是规章条款的哪条哪款？他必须给实权道歉，必须给受他压迫的徒弟们道歉。
2: 好，宣武年，宣武年，给我出来！来，宣主任，看看吧，来。认识到自己管理方式出现问题了吧？
6: 刚才我跟你说什么来？
2: 引起今天这样的后果，看见了吧？你就看见了吧？
7: 我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
2: 你还有什么问题？我说你今天思想认识还有问题？道歉！
7: 我给谁道歉？
2: 你欺负过谁你就给谁道歉？
7: 我教训的都是我的徒弟，我给他们道歉。
2: 宣武年，我现在以厂方的名义命令你，给所有的工人给我道歉，立刻，马上，
8: 马上。
5: 师傅给徒弟去道歉。哼，有这个道理吗？我要真道了歉，我这脸往哪儿搁？我能在红星厂还待得下去吗？
0: 老山啊，这都30多年了，你这心里咋就放不下呢？
5: 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宣永年心眼小，我放不下，我放不下，我放不下。呀，
0: 不是，老宣，老宣，哎，哎，衣服，你这别着凉了。

师兄，师兄，睡啦，啊，没事没事，你睡吧啊，没事。

0: 老轩，还真是你啊！哎呀，这黑灯瞎火的，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啊？
1: 嗯？
0: 那要不是老满跟我说你回来了，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
2: 我一会儿就回去，一会儿就回去。
0: 跟老满吃个饭这么长时间，又提到以前那点事儿了。
2: 当年我要是不离开红心厂，我现在每月都有退休金呢，每月呢能拿到好几千呢。要是那样的话，就没有这个厂子。哼，你呢，也用不着成天劳神伤心的喽。
0: 别说那些没用，我看你现在就挺好的，真的。还记得咱俩刚结婚的时候吗？那时候你妈还在呢。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你大吵了一架，为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哦，好像是我嫌你家的活太重太累，那时候你妈就把我拉到一边去，她就跟我说，秀梅啊，咱做纸的人家少不了一个掌帘儿，一个台帘儿，那掌帘儿的把握着方向，出力的是台帘儿，这两口子过日子总得有一个掌帘儿，有一个台帘儿。我给老轩家抬了一辈子的帘儿，立储的多，迁就的也多，那吃的苦就更多了。但是呢，这台帘儿又少不了，要不然怎么捞着纸呢？这家不就也散摊子了吗？
2: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真没想到我妈那么大年纪还能说出那么大的道理。
0: 自从老太太给我讲了那些话以后，我就明白了，咱们这个家要想过得好，这辈子我都得给你把这帘儿抬好了。
2: 那是那是。哟，来，走，回家去。
3: 这个摊位上还有什么需要，一会儿随时叫我们工作人员。
4: 对，
3: 我们带这个牌子的就是工作人员。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5: 都让一下让一下，大家
3: 不好意思，小心车小心车小心车，慢点慢点，小心车。
5: 谢谢，行，
3: 来来来，这边
5: 来来来，
3: 一会儿把范东分发配套一下。
6: 来了吗？
3: 好，给这边，好吧。
7: 筷子呢？
8: 点水呢？拿点。
3: 哎，没。哎，张哥。
9: 哎，桃子。
3: 给你的。
9: 我没花展位费。
3: 不要钱，这是展位配套的，拿着吧。给。
9: 谢谢啊。
3: 跟我这么客气干嘛？有事随时叫我啊。
9: 啊。
10: 水
11: 都有
10: 都有。
11: 自己留一瓶啊，再来。啊，
3: 哎，这是展位票。
10: 哦，送水。
3: 哎，快
5: 着急，不着急啊。
3: 筷子和水碟，筷子。
4: 吃上了。
9: 哟，小远，
4: 这送外卖的真不靠谱，还是送晚了。来，咱一块吃这个。
9: 哎，别往上放，别往上放。
4: 行，
9: 咱们到这边吃。来，
4: 怎么了？
9: 离纸远点，我怕溅在上面。
4: 真讲究，
9: 坐。
3: 然后我们可以分开一点。
4: 饮料，
9: 谢谢。恭喜你啊，这次文芳四宝节，你的产品卖的最好。
4: 哎，文芳四宝，我那些东西算哪一宝啊？我呀，就是来凑热度的。纸，才是文房四宝中真正的一员。等哪一天你造的纸成了热销品，记得让我蹭蹭热度，沾沾光啊！
9: 你这话明摆着是在笑话我呢。你看看我这摊，一个人都没有，我哪有希望呀？
4: 两天了，一单都没开。要是我的话，我早撤了。就冲你为了干好一件事，不怕苦不怕累，你就比我强，比我有希望。
9: 嗯，谢谢你啊，轩轩。
4: 加汉堡，
9: 拿回去吃。嗯，
6: 你刚才说多少？
2: 180一个，大一点的话要280一个，而且呢还是打折的价。这可是明码标价的。我在想，那大雅斋公司也是个正儿八经的公司啊，它不应该属于那种搞诈骗的那样。
6: 咱的孩子不可能搞那违法乱纪的事。嗯，关键是他还卖挺好，
2: 排队抢呢。
6: 我的乖乖，
2: 他还用纸浆啊做了一个小姑娘啊，大概呢有这么高吧，一扎高。大一点的也要卖280，那小姑娘脸上做的是麻麻愣愣，她亏的是个假的，她要是个真的，我不相信那小姑娘她还能找着婆家，那出了鬼了。我一路上就在想啊，难道那钱是风刮来的？
6: 是咱们老了，
2: 我老了我也不能要她这个东西。哼，我想起我小时候用纸浆做了一个小马车，一推还嘎巴嘎巴往前走呢，挺好的。别说卖，我爸爸当时就没把我打死。我现在就想了，难道说我那个小马车不比他这玩意儿强吗？
6: 你那小马车我没见过哦，我不好说。但我感觉啊，这个作纸啊，你儿子不如你这个搞文创啊。嗯，你得跟你儿子好好取取经。哎，你干嘛去？
2: 我取他那个经，我要取他那个经，我成什么玩意儿了？
6: 哎呀，这你不要了，
2: 你留着玩吧。
6: 我留着玩。
7: 最后几天了啊，大家坚持一下啊，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听见没有？
3: 必须的。哎，对了，王浩，今天下午有异地商家返回，还辛苦你安排一下。
8: 啥？安排好了，3:30开始，4辆公交车循环往返大市场和高铁站。
10: 然后呢，环卫工人那边呢，我已经确定好了，5点咱们大会结束，5:30开始散场，6:30环卫工人一进来，然后就开始打扫。第二天早上就是给大家还一个整整洁洁、干干净净的大会场。
7: 不是你们可以啊，眼里有活啊，心里有数，手上还不乱。哎呀，咱们这个团队算是练出来了。

0: 必须啊！就咱们这个配合默契，下次还合作。来，这几天先坚持一下啊，过几行，我请大家一个大的，好吧？来，
1: 加油！
2: 可以，有时间到了，赶紧开园去，快！
0: 行，走路。
2: 赶紧的。
0: 哎呀，
2: 不是这么大老板，怎么蹬个三轮就来了？
0: 林主任，你可别拿我开涮了，我给客户送货去。
2: 不赚着钱没呀？哎呀，
0: 还行还行，不是什么还行还行，赚着没有啊？也就签了6-7万的文创产品，比销售长他们比起来啊，差远了。哎，关键是认识几个新客户，
2: 那也不少了。你只要把品质和服务做好，讲诚信，这客户就能留住。哎，
0: 林主任，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我得向你道歉。哎呀，我这人啊，平时只顾着低头找钱。 没有抬头好好看看人，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这人啊，就得慢慢品。你林主任我是品出来的，那是响当当的这个。你时间长了，也能品出我二虎是个什么人啊！
3: 行，我慢慢品。
0: 你快忙吧，我走了。
3: 慢点啊！
4: 哎呀，今天这个天气给力啊！
3: 不错，
4: 真好。
3: 这林依然不像话嘛，这领导说话就到，他也不知道把这人清理清理，乱的这是。
4: 为什么要清理啊？啊，很好呀，年轻人多好啊！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3: 是，
4: 组织的不错。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烦。
3: 哎，
4: 这个牌子谁换的？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3: 撤！
4: 啊，现在啊？
3: 你搞什么名堂？
4: 马上撤！
3: 哎哎，彭书记，领导的车来了。

0: 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人了，一定要把胆子挑起来。
1: 就是这底儿啊，还有点渗水，我再给你补一补。
2: 不是你这太不靠谱了，谁敢坐你这船啊？
1: 你已经上了我的贼船了，就休想再下去了。
3: 你说都是按照他要求做的纸吧？他不要，我们上哪儿卖去？
4: 你们拿出个账着，
5: 赔钱，60万。
6: 请看《众墨园》第22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

0: 量之才。
1: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3: 全军合成营已成规模，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我们不能轻敌，
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6: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7: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8: 就一个队，赢！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谢谢，
16: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0: 该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4: 好的，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7: 叫辣肉，
8: 知道吗？知道吧？
9: 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2: 我要去按摩，
0: 去吃饭
18: 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

0: 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要清理啊？啊，很好呀，年轻人多好啊！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1: 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烦。
0: 哎，这个牌子谁换的？
1: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撤了。啊？
1: 现在啊？
0: 你搞什么名堂？马上撤！
2: 哎，彭书记，领导的车来了。啊？哦。来，来，动起来，热闹点，快，舞起来。
3: 领导。
0: 陈书记，你好。
3: 你好，哎呦，陈书记，
0: 书记你好，欢迎。
3: 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桃花镇的彭书记。
0: 书记，我是彭瑞雪。
2: 我知道你的，我的女儿帮我买过你们宣纸笔记本给我办公啊，所以我们也是为桃花镇的经济做过贡献的。
0: 哎呀，谢谢各位领导，有你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一定会干得更好。
4: 书记，您的到来我非常的开心，请您上台讲几句吧。
1: 对，你好，哎，我是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叫罗运成，这是我专门为您写了一篇讲稿。哎，
2: 这样让那个舞狮的师傅都停下来吧。狮子，
5: 不是，那个停一下，停一下，休息一下。
2: 好，今天啊，就不要在这里讲话了。大家看一看，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啊，不要扫了大家的兴致。我们不是来指导的，我们是来调研学习的。我有个建议啊，我们呢不要一大堆人扎在一起，我们也是游客嘛，是不是？让大家就是单独的分头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好不好？
0: 好，
1: 听您的。
2: 那就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呢，我们还是在这里集合。
3: 那彭书记啊，你先带我们去逛一逛吧。
0: 好，有请各位领导，请。
1: 这边。
6: 没让你领导让彭书记带。
1: 一样。
7: 今天我到桃花镇的文房四宝文化节来调研学习，感触很多。第一个感触，我没想到啊，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房四宝文化节，一个桃花镇就给办了，还办得很好。我跟陈书记说了，彭书记和他的杨门女将们了不得，很有能量。当然了，这后面有京沈县委政府各部门给拖着。
8: 在来的路上，彭书记就跟我说，这次的文化节应该会盈利。
7: 政府牵头办活动还能实现盈利，那真是少见。

0: 我不是鼓励我们的党政干部放下工作都去赚钱，
1: 我是想说一说我第二个比较深的感受，为什么这个传统的文化盛会在过去看来是陈旧古老的与时代脱节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参与进来？桃花镇在策划组织协调这个文化节的过程中，他们做对了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来调研学习的目的，
0: 也是我提议把现场会开在沙田道咖啡厅的真实用意。我平时工作多不常来，但是我一直关心着宣纸文化传承和宣纸产业的发展。我了解到桃花镇不光是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办得好，他们还开发出宣纸壁纸的新产业，宣纸文创也闯出了一条新路，从一潭死水引到欣欣向荣的路上。我是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高兴啊！政府工作要接地气，我之前就说过，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接地气，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复兴与青年群体进行深度互动，进而与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产生共鸣，才能书写出文化自信的时代新篇章。
2: 领导好，这位小姑娘就是我给你们介绍过的林依然。
3: 领导好，
0: 我知道你啊，不服镇党委的会议决议，拉着镇党委书记跑到县上告状的人啊，是不是你啊？你在镇上还有个绰号叫林怼怼是吗？只有年轻人才能闹出这种插曲啊，同时呢，也反映出这批年轻人务实求真、敢想敢为的精神，难能可贵啊。来，坐下来吧。
2: 过来，过来，过来，来，坐我这儿。来，来，你坐上。我。
0: 反观我们有些个别爱摆老资格的干部，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瞻前顾后，亦步亦趋，不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发展上，一门心思盘算着领导的态度。宁愿不做事，也不愿做错事啊！这就是典型的懒政思想。我要严肃地在这里，对我们当前的领导干部存在的不良倾向提出建议。整天琢磨的不是如何为群众干实事，而是揣摩领导的喜好；关心的不是当地大局的发展，而是个人的政治前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干部最终只会是被淘汰。我们的干部必须建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上级给了罗运成党内警告处分，
1: 罚轻了，
0: 不轻了，理论上来讲是他一年内不得提拔任用，实际上他的政治生涯基本已经到头了。
2: 你这个戴主任终于转正了，你得表示表示。
3: 行了，马上给你安排调休。
2: 真的？嗯。哎，不行，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呢。
3: 我加班。
2: 真的？哎呀，你怎么这么好呀？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累的，我就想在床上躺几天，除了吃饭，我什么都不想干。哎呀，
4: 真正累的人，连饭都不想吃。
2: 主任，您还真想把我累死啊？
3: 廖主任，这几天你也辛苦了，给自己调休一天吧。
4: 哎，调不了，我呀，一堆事儿。
2: 谁给你安排事儿了？
4: 我自己啊，我要更新短视频。
2: 依然，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廖主任现在那都已经杀疯了，只要一发视频就好几万的点赞。
3: 恭喜你啊，廖主任。
2: 你先别忙着恭喜，咱们廖主任的历史故事短视频虽然点赞数据好，但那个评论区呀，简直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全网网友都来找茬。廖主任，他们怎么就那么喜欢听您胡说八道呢？就是挑毛病找乐子，还送了咱们廖主任一个外号，翻车三连，历史考据必翻车，聊文房四宝必翻车，聊古人段子必翻车。
4: 哎，你们懂什么？电视剧看的是

0: 情节，短视频看的是情绪，只要情绪一上来，观众管不了那么多的。
1: 你看，还是咱廖主任套路多新鲜呢。
2: 不行，我一定得给你看看这个视频。
1: 哪个？
2: 就这个。
0: 直到唐代出了个画圣吴道子，大家都知道吴代当风，吴道子画的人物衣服上的带子看着都像随风飘起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无意中用了宣纸，墨分五色，层次递进的效果。没这宣纸，他画什么衣服啊，都跟盔甲似的，黢黑一块。从此以后，丹青名家们有样学样，都用宣纸作画。于是，不光衣带飘起来了，那是关主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
2: 你看这评论说什么？吴道子听了这个都能诈尸，还有这个，吴道子说这锅我都背了1300年了。主任，您自己看啊，有人让您去申报唐朝虚构文学奖。
1: 苗主任，你这个是真够能扯的。我记得吴道子好像没有存世的宣纸画真迹啊。
0: 一帮黄口小孩懂什么？中学都没毕业就敢来胡说八道。吴道子创作在哪个时期？唐玄宗时期。正史记载，唐玄宗时宣纸就被列为贡品，并设立官坊监制。什么意思啊？皇家御用。这么宝贝的东西，吴道子不想试一试？你们想啊，吴道子又是唐玄宗器重的画师，唐玄宗不赐他两刀纸？
1: 廖主任，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真的是有的吵了。
0: 司马光砸缸，这是历史吧？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时期就没有缸。
2: 好好好，主任，您呀就天天发视频跟网友们逗逗乐，做您说的那个哦有料的人。
1: 嘿，廖主任，有一句话我还是想说一下。对不起啊，把您的位置给抢。
0: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李依然，不要愧疚啊。我跟你讲实话，你的工作没有我现在的有意思。干我喜欢做的事啊，这叫做什么呀？叫做自由。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任了，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挑好了。
1: 好，我会的。
3: 恭喜林主任，文房四宝文化节大获成功，开心而归。哎呦，来吧。
1: 你干什么呀？
3: 不得先拥抱一下吗？哎，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吗？要不重启一下试试？小林同志，
1: 打住打住打住！上次那个纸亭子就不靠谱，我是来看你这个纸船的。闪开！哎呦，
3: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咱俩还有这一茬呢。
1: 哎，你干什么呀？
3: 没什么，就是这底儿啊还有点渗水，我再给你补一补，别明天你再真掉下去了。
1: 不是你这太不靠谱了，谁敢坐你这船啊？
3: 哎，不行啊，你已经上了我的贼船了，就休想再下去了。给我递两张纸。这么多，要不下来一起啊？
1: 你自己待着吧。

0: 你这行不行啊？会不会沉啊？
1: 放心吧，我都测试过了，绝对沉不了。哎，两个人都没测过啊。如果沉了，就委屈你当一回西海龙女，我来当你的巡海夜叉。
0: 巡海夜叉太丑了，你还是当我的龟丞相吧。但是不得不说啊，上次呢你用宣纸护纸亭子，这次呢你用宣纸做纸船，这宣纸还真是神奇啊。
1: 是啊，正是有了宣纸，才让桃花镇有了气运和灵魂。嗯，林依然，只要你想，我都能给你做。
0: 啊，你看这儿多美啊，这真漂亮。
1: 是啊，林依然。
0: 嗯？
1: 文王四宝节现在也算是圆满落幕了啊。
0: 嗯，
1: 你也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咱们在这儿也没有别人，你不想释放一下，放松一下，说点心里话。
0: 释放一下
1: 啊。
0: 哦，林依然，你真棒。
1: 没了，
0: 没了，
1: 这就释放了
0: 啊？
1: 不够啊。
0: 那怎么释放啊？
1: 林依然，你一定会幸福的。
0: 这个好。林依然，你一定会幸福的。
1: 林依然，我喜欢你。

0: 没了。
1: 有我本来准备好的，你像不知道怎么说吗？你那么紧张啊我。林依然，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特别，挺吸引我的。后来你投入到工作里，我看到你对工作的那份执着，那份认真，还有热爱，我打心底里佩服你。但是我更多的是心疼你。还记得布展的第三天，你在那儿调试那个灯，你怎么调都调不好，你着急，但是你为了能够压住自己的情绪，你背过身去，不让别人看。

0: 深呼吸了三次，然后你转过身去笑着接着继续看。就那会儿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不容易，我就希望我能保护你，我可以陪着你，所以李然，我喜欢你，我是认真的，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说的太突然了是吧，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想一想，没事，我不急，反正我脸皮厚啊，你接受不接受我。
1: 宣言，我喜欢你。

0: 要不咱们改天吧，好吗？
1: 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俗话说得好啊，丑媳妇儿和这些公婆呢，总得过这一关的。
0: 不是，你说谁丑媳妇儿的你？
1: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我没说你丑，你那么漂亮，我妈看了肯定超喜欢的。
0: 阿姨。
1: 放心，有我的。

0: 妈，
1: 哟，回来了啊！林姑娘也来了，好好，正好今天我做的菜多，一块吃饭啊！啊，进屋陪你爸喝会儿茶，聊会儿天，去吧。
0: 不是妈，你别忙了，你看啊，
1: 有事儿啊？
0: 依然来了。
1: 我知道依然来了，去进去喝茶吧。
0: 你看不出来点什么吗？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呦，人家都害羞成这样了，您还看不出来呢啊？你看不出来我们俩在一起了吗？
1: 天哪，儿子啊！从小到大，你办的这件事情是妈最满意的事情。
0: 满意吧？
1: 哎，满意满意，一百个满意。
0: 开心吧？
1: 开心开心，一百个开心。老薛，老薛，老薛，老薛，
0: 妈，你慢点嘛。
1: 老薛，老薛。喜事儿，
2: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1: 我去看看。哎，
0: 出什么事儿了？
3: 不，你也赶紧去啊。
0: 那你看着点啊。
3: 林冠，赶紧去。
4: 好好说话，好好说，
5: 好好说，
4: 好好说。
5: 现在想好好说了，
4: 早干嘛了？
6: 什么？你知道我们找你多长时间吗？啊？我就要钱，我们哥俩就进去蹲着，我就争这口气，我就
4: 你什么人啊？
6: 我就要钱，我想，
4: 怎么
6: 我就要钱，
4: 他打人呢？
6: 我就要钱，你知道
4: 打人是不是？哎哎哎，
6: 班长，把手机放下，手机放下，
7: 站着，站着，打什么人？
1: 江
7: 总，啊？怎么回事？
5: 你问他。
8: 师傅，跟你们没关系，我自己能解决。
1: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0: 是师娘，怎么着？冒充大师行骗，现在还瞒着呢。哎哎，
1: 各位看看啊，这个人就是个大骗子，具体怎么骗的人？来来，你自己说。张都，
2: 陈总，王总，咱们私底下解决，我任杀任剐没二话，跟他们没关系。
1: 屁话，
0: 好吧，你还要脸呢？
1: 钱，我要钱，
2: 好好说话，
1: 这样。
3: 你们冲到我们家来，打我们家人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了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走。
4: 就是进屋，进屋，喝口茶啊！
5: 有话好好说嘛，打什么人呢？来来来，有没有受伤啊？要不进屋看看？回去吧，大热天的又怕中暑了。回家了。
4: 你们跟我说说，他怎么骗你们的？玄师傅，是这么个情况啊，他的老师。 是搞古书画修复的，经常给我们介绍活干，我们都很敬重他。那么一来二去呢，我们也就认识了。有一回啊，他过来找我们谈合作，说接手了一个省档案馆的修复项目，一次就要2吨特制的古法纸。我们当时就考虑啊，说等这个政府采购的项目程序走完了再说。哎，他说不行，必须先把纸给做出来，而且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纸的话。
5: 那中标是手拿把掐的事儿。这小子当时还说啊，说要是做晚了，就赶不上档案馆的采购日期了。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想简单了。后来呢？后来呢？刚开始谈的时候呢，这小子这一身大师范确实挺唬人的，还没开始动手干呢，光定金先给了。你们说信不信？我们哥俩当时就想啊，这要心里边没谱，敢给钱？ 要不就他，要不就他老师，那不有人呗？这小子不光给钱，那话说的也漂亮啊。他说这事儿啊，不光挣钱啊，还积德行善，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档案，修复不了，流传不了了。如果用咱们的千年寿纸修复好了，流传后世，这不就是积德行善吗？
3: 这不是好事儿？
6: 对呀。
3: 而且定金。
5: 也是他自己先拿出来垫的，这不我们就上当了吗？你小子，
6: 哎，你干什么？
5: 你好，
6: 来来来来来，别着急，有事好好说，坐下坐下，来，坐坐坐。
5: 有一说一，有一说一啊，这小子是真懂纸。我们当时做纸那时候啊，天天跟那儿盯着，哎，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可严了。哎，那纸做出来真是漂亮，但是漂亮归漂亮啊，你这纸做出来的人没影了吧？
7: 你说都是按照他要求做的纸吧？他不要，我们上哪儿卖去？
8: 结果没中标。
7: 我是报聘，你说话。
8: 说。
6: 坐下。
8: 坐着说。
7: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认识省档案馆的人，那边要一批真正的古法纸，用真正的古法纸去修复档案，这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德。 我这就进了他了，所以这前期的定金还是我自己垫的。
8: 去，我们都已经打听过了，他那个朋友就是个大忽悠。后来我们去找他要说法，你们猜张杜怎么说的？他说只要是纸好，就不愁没人要。王总，我真的没有骗您，您的那些纸是越放越值钱，这是真的呀。
3: 你当我们俩在这跟你过家家？玩呢？我们这一把就赔出去几十万，要不是看见他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装大师，我们还真没地儿找他呢。
7: 张杜，少说两句，你也太糊涂了。
3: 这样，既然到我们宣家，那就是我们宣家人，啊，出了这档事儿，我们多少也有点责任吧。你们拿出个章程。 不行啊，师傅，我的事我自己能解决。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哼，一看老哥您就是个有理有面的人，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事情就简单了。赔钱，别的不说，就按之前签的合同来。多少钱？60万。
7: 6。
5: 哎哎哎！ 这是他当时承诺的收益啊，还不包括我们找他的误工费呢。
9: 你们这成本投的也没这么多吧？

0: 这是他当时承诺要分给我们这么多的，
1: 不是现在这事儿没成吗？怎么能谈分呢？
2: 要不这样吧，都是行内人，给你们个成本价20万。
3: 那肯定不行。
1: 再说，那料还能重新用啊，对于你们来说并没有太亏呀。
0: 轩师傅，小帅哥，话不能说得这么轻松吧？要是他当时主动来找我们的话，那怎么样都好说，
3: 对
0: 对吧？现在是我们把他给逮着了，就不是这话了。
2: 那你们还想怎么着啊？我也就这一句话，不接受的话我们也不管了。钱他肯定是没有，就算你们把他告上法院了他也拿不出来。刚刚你们是不是打人了？我手机里可都录下来了，我现在就报警带他去验伤，看看警察怎么判这个事儿，看看你们要赔他多少钱。
3: 啊，行行行，算我们倒霉，那就20万。
1: 这样，这事儿就这样，好吧？轩，
2: 哎，
1: 你带他们到公司去。
2: 走吧。
0: 师傅，师傅。
4: 什么都不说了。
5: 哎呀，你这孩子还没吃饭吧？一会儿把脸好好洗一洗，换身衣裳，回家吃饭，我等你啊，我等你。

师傅，师娘。

0: 永年，
1: 嗯，
0: 张杜走了。
1: 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0: 我不知道啊。小林说他拿着大包小包上了公交车，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张杜呢，尽管身上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而且呢他也受到社会上一些影响，但是说实话，张杜作纸啊，他是用心的，应该说他是爱选纸的。

他走哪儿也应该打招呼啊。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这也不说一声。摔倒一回，结实一回。希望他日后还能爬得起来，稳稳稳稳的做一个宣职人，也不枉费我对他一番苦心呢。

0: 要做的是已经要回头了，给各个部门。
1: 彭书记，
0: 哟，我们桃花镇的大网红回来了。
2: 哪里，浪得虚名啊！
3: 哎，省文旅厅啊，都转发你好几条短视频了。这是真够浪的啊，
2: 有辱斯文。
0: 哎，吃饭了吗，老刘？一块儿。
2: 好。
0: 对，正好有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呢。你看我们这桃花镇的龙舟赛啊，是传统节目，三年一次，这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把这前期的宣传工作交给你，怎么样啊？搞点动静出来。
2: 不瞒您说，
0: 嗯，
2: 我正琢磨这事儿呢。
0: 哟，那太好了，你琢磨什么了？跟我们说说。
2: 我们要深挖历史根源，文化赋能。桃花镇龙舟赛的起源就跟别处不同了。泾县至乾隆十八年载，四个字，山崩川竭。
0: 这四个字说明什么呢？
2: 古时候啊，
4: 咱们泾县
2: 经常发生塌方泥石流，南北客户进不来桃花镇，纸卖不出去，于是咱们桃花镇就自己组织了一个船队，沿青弋江直下长江，往南京、上海、沿江一带送纸，解决了当地的生计。后来这条水路不用了，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就通过举办龙舟赛来纪念这段日子。
3: 这也行啊，
2: 你用什么论据驳倒我？
3: 这个
2: 你没有吧？我有。
0: 说说看。
2: 林家村自古以来就做宣纸，后来宣纸产业做大了，细化分工，就做檀皮草料了。
0: 嗯，
2: 最关键的是还跟我们的宣纸挂上钩了。
3: 还是为了跟宣纸挂钩啊。
0: 老廖啊，你看你现在好歹也是坐拥了几十万粉丝的大 V 博主了，哎，又是我们桃花镇的文旅代言人，你现在这一言一行得千万小心，注意影响。那个站不住脚的话就不能讲了。
2: 我讲的哪句站不住脚啊？我不发辩，真理越辩越明啊。
3: 你啊，要是站得住脚，就不会被送外号翻车三连了。
2: 网络上嘴那么多，我还挨个堵去？
0: 老亮，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提醒你一句话啊，你现在代表的是我们官方，所以啊，所有的讲的历史故事都要有正史依据。
2: 有正史依据？
0: 对。
2: 那这个宣传我做不了。
0: 你看你怎么
3: 当了大网红飘了是吧？跟书记都顶牛啊。
2: 彭书记，我为我的态度向您道歉，不过学术上的事情我坚持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1: 你还学术？你
2: 这样，上次的文房四宝节是林毅然亲自抓的，你跟他商量商量，要注意宣传上不要过分渲染。我们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好吧？
1: 你放心，我一定把事情说得丝丝入扣，合情合理。

0: 大妹子，嗯，来尝尝我炸的怎么样？
1: 好，
2: 小心看。嗯，
3: 嗯，外焦里嫩，太好吃了。这茂林十二碗，你马上就要超过我了。
4: 哎，那可不敢。关键是你这个老师好，你不但教得好，养闺女也养得好。你看看那小林姑娘啊，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2: 我特别喜欢。她那点做饭的技术都是跟她姥姥学的。
0: 她说，早年间的时候，你开过饭馆。
4: 是啊，开饭馆那不都还是为了生存吗？嗯，
3: 那时候啊，这依然没什么人管，就在姥姥家帮姥姥做饭。
2: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吧。
0: 哦，怪不得我儿子那么喜欢小林姑娘做的饭呢。
3: 是吗？嗯，那我那开饭馆的时候，只要是新菜，那肯定依然第一个先吃，她能不会吗？
0: 所以我就看那小林姑娘特别的孝顺你。要么人家这老话讲，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3: 孩子大了呀，气人的时候你是真看不见的，大姐。嗯，
4: 那我可不管，我得好好跟你学，我得让小林姑娘也得喜欢我做的饭。
5: 大姐，嗯，我今天来呀，还真有个事儿，得好好跟您商量商量。哎呀，
0: 什么事儿？你说还用商量？
5: 是这样，我以前有几个做保险的老客户，现在在那个老年大学呀，都在学画画啊，都写写字儿什么的。但是呢，他们都说你们娟家的纸啊，最好，是名扬海外的啊。我就想着，要不然我从您这儿买一点纸，直接放到老年大学，他们也能用啊。我给你当个推销员，你看行不行？
0: 哎呀，大妹子，咱们两家还谈什么买不买、钱不钱的？咱们娟家别的没有，纸管你够。
5: 真的？
0: 真的。哎呦。不过，你这刚出院，折腾来折腾去的，那小林姑娘愿意吗？
5: 她哪管得了我呀？这对咱两家不都是大好事吗？是不是？那就说定了啊！说真话，你要让我一下子拿出现金来那么多，要是买纸，肯定我也拿不出来。
3: 这样，那我明天就找个大卡车，先拉个一二十万的货，先放到那个老年大学去。那就这么定了啊。来来来，
0: 定了，
3: 快快快，
0: 我回去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3: 哎呀，
5: 好好好。

0: 张度啊往晒场去了。
1: 你这就像磨刀，慢慢磨准能成。
2: 真能滑，
3: 亲身体验效果良好，
2: 马上赶出来一艘指能舟参加比赛。
4: 这是新的，你们还标上高价当老子卖，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吗？
5: 这纸是在哪儿买的？谁卖给你们的？
4: 他卖给我们的。
6: 请看《众墨园》第23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就做眼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5: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6: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7: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8: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9: 好像是一高一矮。
10: 你安静了，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11: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2: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3: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4: 上海吧，大城市。
15: 你就不想出去吗？
16: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7: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8: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9: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0: 种一株苗，添一抹绿，造一片林，植树造林，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2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2: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2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5: 红呢，雨后彩虹。生我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五月初嘛，经常下雨。后来我出生之后，外面就天晴了，出了彩虹，所以就说，哎，给小孩起名叫雨红吧。开始吗？我就朝这儿坐就行。看不到。太难了，我觉得。我其实也自己很喜欢这个名字，我觉得和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演艺事业是一样的，每个人都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成长，经历一些风雨也好啊，经历一些沉淀也好，演艺事业是一个，我觉得我把它当作是一生的事业来讲吧。我现在我觉得学习的地方还有进步的地方有很多，我将来也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所以我的红期应该在慢慢的出现吧。那你说前期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也不算是雨期，我也没有觉得经历了多少风雨，但是后来我会觉得反而多一些经历，多一些阅历，对我们职业是好的。
26: 认认真真的走完你的一生，
27: 留给后人看，给自己一个交代。

0: 现在外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 我希望自己能去多经历一些，希望自己再勇敢一点吧，勇敢的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也不要怕遇到困难，不要怕受到伤害。我现在反而觉得多一些经历其实会在我们的演艺事业中把一些角色诠释得更加立体，更加多样性一点。反而以前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体会不到别人的一些痛苦和经历，把很多这么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呈现给观众，大家看到了很多他们听说过的或者是没有听说过没有见到过的事情，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有意义。尤其是我们拍像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又是有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其实是很值得给现在的观众看一下，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我们离那个年代的生活太遥远了，有可能在爸爸妈妈的口中也听不到这些故事。所以我觉得做演员非常有意义。
0: 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儿。
1: 我们其实是一个传递者，就是把想要给观众看到的东西，这些精神啊，这些故事啊，传递给大家。我前两年会很焦虑30岁来临，因为我在小时候会觉得30岁已经是很大很大的人了，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到了30岁反而觉得更放松了。我觉得现在比20岁要好，因为20岁的时候就是能感受到的东西很少，能理解的东西也比现在要浅层很多。但现在你经历的多了之后，我就会觉得比以前的厚度，就是人生的这个厚度和多样性会更多一些，就会更有意思一些。这10年也拍了一些戏，现代戏也好，年代戏也好，古装戏也好，我就觉得作为演员能够体会不同的人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只能饰演何雨虹这一个角色，但是你看，我去体验过邓向群的人生，我去体验过秦雪梅的人生，然后在不同的年代，就是像穿越时空一样去过了人家的一辈子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我就觉得好神奇啊。每演完一个戏，体会完不同的角色之后，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都会吸收到很多能量和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对这个何雨虹这个角色来讲也是一个吸收营养、汲取营养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会觉得作为演员来说很幸运。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刚说的我都说完了，龙舟赛宣传的事儿，你们要是没意见，我就按我刚才说的开搞了。哎，谢谢。
1: 反正啊，我跟彭书记想法是一样的，别过分，毕竟咱们都是官方。
0: 哎，
2: 我倒是有一个宣传点，
0: 如果能做好的话，绝对好。吃完饭我带你去看看。
2: 好呀。真能滑，
3: 怎么说呢，亲身体验效果良好。
2: 那就马上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哎，这现在还在试验阶段呢，当个噱头还行，真能参赛啊？
2: 这个不重要，表现好他就是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一战成名啊，表现不好他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倾国倾城多愁多病死了也让人惋惜，无论结果如何啊，都能吸金吸粉，宣传的目的就达到了。
3: 那昔日里面这个忠厚善良的队长是哪儿去了？我现在只看到一个满心算计名利得失的中年网红啊。
2: 少废话，赶紧搞，搞出来肯定火。
0: 行，那就这样，为了让你老师更火，抓紧时间赶工。

0: 儿来，嘚儿当当哪儿的，哪的哒哒哒哒哒哒哒。
1: 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大老远就听见你在这儿哼呢。
0: 我告诉你，你猜，张杜他上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刚才我接到老林的电话了，他说张杜啊，到晒场去了。
1: 好好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老林告诉我啊，他说张杜这孩子不怕苦不怕累，白天就知道闷着头讲活干。老林问他说，张杜啊，你干嘛到晒场来啊？你猜张杜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他说，我就要从晒场这儿第一步做起，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宣纸人。
1: 他真这么说的
0: 啊？
1: 好孩子，好孩子。
0: 张杜这

0: 么一说呢，我这心里面，哎，我就看见了希望和盼头。哦，老林还告诉我，他说他从张度的身上，他感觉到这孩子就像一棵青檀树。
1: 青檀树。
2: 前世不朽，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肩背行囊，前路悠悠，漫山月林，寒翠长流。梦里徽州，山水依旧。
3: 张都啊，来来来，放下放下放下，哎，放下放下，歇会儿。
4: 好嘞。
3: 哎呀，你这个娃呀，行，干活不怕苦，也不着急。你听我说啊，你这就像磨刀，慢慢磨，只要别磨在刀背上，准能成。看见没有，人这一辈子得慢慢熬，什么时候熬成那山上的青檀，离城市可就不远了。哎，坐下。
4: 青檀？
3: 对，不造。天晴也这样，雨天也这样，
5: 白天黑夜都一样，慢慢的长，长成了树，任人去砍，哪怕树皮做成纸也罢，树心做成拐杖也罢，谁敢说它没用呢？就是把它架锅当柴火烧，也热乎乎的，准有用。
4: 我记住了，林师傅。
3: 张都啊。人这一生啊，路长着呢，慢慢走，只要走稳当了，准行。

0: 我等啊，我们把这个刘海儿吹得鼓一点，你看看怎么样啊？
1: 真好看！我爸每次在家给我吹头发，都把我吹得跟个疯子一样。
0: 来，眼镜取下来，阿姨再给你抹点防晒，这样小脸蛋就不怕晒黑了。还有这个，好，不错，小手也来一点，去让你爸爸看看你的头发。
1: 好。
2: 我们协会那几个，像方广平啊、任杰，你不都认识吗？
3: 我们可以把他们纳入进来啊。咱们现在这个文创不是行情挺好的吗？让他们入点股，他们巴不得。
0: 我们做企业，在商言商。不要搞慈善救济，
3: 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这是什么呀？这是体现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0: 那你这样吧，你把你的股份分给他们，那我没意见。
2: 哎，不行不行，你们就给我10%，那我怎么分呢？我不行。
0: 爱怎么分怎么分呗。我去给小新买饮料了。
4: 我陪你去啊。
0: 不用了。
2: 哎，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2: 小新。
5: 刚烤好的，
2: 怎么样？好吃吗？啊，来。
6: 怎么？进展不顺利啊？
3: 我不开 T 呢，
2: 吃个热乎的吧。
3: 阿姨没事啊，小孩少管啊。
6: 爷正。
3: 那事儿还没完呢，你就要钱？
6: 你这事儿一时半会儿歪不了，没看出来啊？人家对你没意思。
3: 我没有意思啊，你懂什么？他对我没意思，我对他有意思不就行了吗？
0: 多少钱？
7: 一共45元。哎。
0: 不好意思啊，我手机忘拿了，稍等一会儿啊。
7: 好的，
0: 马上就来。
3: 哎呀，
2: 老爸花钱请你来是让你帮着老爸追新人阿姨，你不能拿小刀在背后戳戳戳戳戳戳的戳我，你得帮助我一直到新人阿姨同意为止。哎，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你拿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用？
6: 我不用你管。
2: 你必须告诉我。
0: 小明，
4: 欣然，
0: 你们俩是真的会算啊。还好我是忘了拿手机，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我们俩一直拿我做交易。
4: 欣然，
2: 你误会了，真的是误会了，我们那是开玩笑呢。欣然，欣然，欣然，真误会了，
0: 别解释，
2: 你真误会了。欣然，
6: 欣阿姨，欣阿姨，欣阿姨，
8: 哎呦，哎呦，慢点儿。
9: 怎么样，亮老师？
10: 结构不错，韧性也不错，我还真有点信心了。
9: 这事儿啊，多亏了我林伯，要不是我林伯面子大呀，隔壁林家村那做龙舟的师傅怎么可能给咱们做物件啊？啊，
10: 轩爷啊，
9: 哎，
10: 火不火，全靠你了，千万别给我出洋相。哎呀，
9: 放心吧，亮老师。哎，有电话啊！喂，怎么了？哎，我马上回来。依然，跟我回家。
0: 不，什么事儿啊？不，什么事儿？
11: 怎么回事？你说清楚，这纸。我们找人鉴定了，这是新的，你们还标上高价当老子卖，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吗？
12: 这不是欺负老年人吗？是不是？
13: 对。
12: 还不承认？这上面有你家的标签。
14: 对，对，有标签。
15: 今天跟别人哥讲清楚吧。
16: 给我看一下。
17: 老师傅，请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8: 哎，你们这纸是在哪儿买的？谁卖给你们的呀？谁说这是我们宣家的纸啊？
19: 他卖给我们的。
4: 就是他俩姓纸的老纸卖给我们的吗？
18: 你哎，过来跟大家把这事说清楚。妹子，咱们到边上说行不行？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咱们
19: 就是村民，就是他卖给我们的。
18: 不是，主要可能
7: 这些老先生他们都不太懂，他也不知道什么老址旧址的。我觉得你们那个鉴定肯定是被人蒙了骗了。
13: 鉴定人都是专业人，他怎么能够搞错了？
15: 你骗人！
16: 哎，依然妈妈，这是我们宣家的纸吗？
7: 当然是你们宣家的纸了，我就是在你这儿拿的，当时拿的时候就是按老纸拿的。
17: 等一会儿。
16: 老纸？
17: 你说在我们宣家拿的这个纸，我们宣家的人现在都在这儿，你指出是谁给你的这个纸？
15: 对
19: 对
15: 对，
19: 说清楚，
15: 说说
19: 是谁？
7: 哎呀，是你夫人给我的。啊？
16: 依然妈妈，你不要瞎说啊！你是因为没有钱，秀梅姐才赊纸给你的。我们可从来都没有说卖你老纸啊！
7: 啊，不是，我也不懂啊，我哪知道什么新纸老纸的？反正我就知道我在你们这儿拿的，反正就是按老纸拿的。
17: 我告诉你，我们宣家自古以来是做宣纸的，我们也是卖宣纸，但是我们有一个家规，就是如果谁行骗，就剁了谁的手指。
13: 对
15: 对，
7: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什么我行骗呀？是你们给我的老纸，所以说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17: 你胡说八道！你在制造事端，啊，污蔑我们宣家！
13: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瞎讲啊！千年宣纸，千年宣家，宣家把名声看得比命都重要哎！
7: 什么千年宣家呀？我就是觉得你们这宣纸放在这仓库里头没地方卖，我想帮你们，你们以为呢？千年宣家，你们这纸就是一文不值！

0: 嘉义。宣言，对不起。
1: 宣有年家属，跟我来一下。
2: 妈，我去。你先回去。
0: 阿姨，我妈那边，对不起，阿姨。

家里，对不起阿姨。

0: 喝点水吧。我是真没想到，我爸会做这样的事情。别难过了，廖主任跟我已经把老年大学退职的钱一一算清楚，都结给他们了，都解决了。
1: 不是，哪来的钱？
0: 廖主任的，他攒了20多年的私房钱，一次性全掏出来了。你就别难过了，我刚才也给你转了10000，明天你去医院把账给结了，也表明个态度。
1: 薛叔叔被我害成那样，他跟薛阿姨对我那么好，你说我以后怎么面对他们呀？
2: 怎么哭成这样啊？趁热把饭吃了吧。
1: 廖主任，

0: 哎呦，就为这点小事儿就要辞职啊？这个面对问题就退缩，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林依然啊。辞职理由不充分，本书记不批。
1: 我说这我。
0: 这样吧，我批你2天假，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就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嘛，多大点事儿啊！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对吧？
1: 谢谢彭书记。
0: 这才是林依然嘛。

0: 爸，这饭我带来了，我先放这儿了，趁热吃啊。嗯，爸，家里面还有事儿，我先回去，晚点再过来。哦。402床，嗯，又有人给你们缴费了，跟他说一声，现在病情稳定了，别搅这么多了啊。哦哦，
1: 好的好的。
2: 又是林姑娘吧？
0: 哦，是，我先走了。
2: 你把那胸膛给我挺起来，精神点。知道了吗？走了吧。哦。你要跟小林说一下，不能再让他交钱交费了。我跟他说了好多遍了，不让他交了。我还给他打了电话，他也不接，就给我微信回话说：“阿姨，都是应该的，对不起。”不行。
3: 这样不好，你不怪他吧？我怪他干什么？嗨，他妈是他妈，他是他，各是各嘛。就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怪他娘俩，这点事儿我分得清。
2: 这辈子就喜欢你这一点，豁达。那宰相肚里能捞吃？宰相肚里能撑船？什么宰相肚里能捞吃？哎，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这万一要是跟他成了亲家了，哎呀，和这个人他怎么相处啊？相处的好就多来往，嗯，相处的不好呢，就少见面。
1: 在人情上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失礼，也不过事儿，不就可以了？哎，你说说，咱儿子多活泼，多开朗的一个人，这两天为了这事儿，那也我看不太开心。行了，现在有你这个态度，他也能轻松点。

0: 怎么不接电话呀？小青老师来啦！哎，佳佳，林依然呢？
1: 还没告诉你啊？
0: 他没跟我说啊，怎么了？
1: 我们林主任休假呢。
0: 休假了？
1: 嗯。
0: 那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行，谢谢啊。
1: 嗯。
0: 去哪儿？

0: 妈，都过去了，我爸他也醒了，你别那么难受了。啊？
1: 咱们分手吧。
0: 我知道，你肯定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来，觉得这件事情都是你造成，你想静一静，我能理解，但不至于分手吧？
1: 我想过了，
0: 啊，
1: 只有分手，才是对你我都好的结果。
0: 好个屁！你这么想就不对，林欣然。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爸妈都会怪你啊？没有，他们都特理解你。
1: 你怎么就能知道他们真的能理解我呢？有时候我都不理解我自己，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我那样的原生家庭，所以你不懂。你知道吗，轩言，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个累赘。你没有觉得自从咱们在一起的之后，你家的麻烦就没断过吗？就这样吧。
0: 不是，你干嘛这么想？哎，林然，错的又不是你啊。啊？
1: 那她是我妈，我不能不管她。不管我怎么做，我都改变不了现状，你让我怎么做？
0: 没关系啊，我可以陪着你一起，陪着你一起面对原生家庭啊，啊！你干嘛什么事都要自己扛着？你又不是神仙，你不要过度的要求自己好吗？那曾经的不幸不代表现在会一直不幸下去，对吗？你比我可强太多了吧？我爸妈他们都特喜欢你呢，啊！
1: 就这样吧，至少让我体面一点。

0: 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石博士娘要知道了，肯定会特别失望。尤其是我师父，他现在身体这个状况，这么好的儿媳妇没了，他肯定特别难过。
1: 我没跟他们说实话，我说他最近忙，回不来。
0: 就先这么说吧。
2: 哎，躺好了，吃饭吧。啊，不用，轩言吃饭。
0: 吃饭吧，轩言。
2: 轩言，你别太担心了，过几天我再去劝劝依然，好吗？先吃饭，好不好？哎，
3: 我没事，我回去了，困了。
2: 轩言，
3: 我没事儿，
2: 饭得吃。
3: 没那么饿，不想吃了。
0: 辛总，菜都凉了。
2: 不好意思啊，我也不吃了。
0: 辛总，辛总，昨天小星的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了。小星最近情绪很不好。

经常跟同学打架，我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结果他当着老师的面和我大吵了一架，死活不让我参加明天的家长会。他说如果明天我去了，他这辈子都不会再见我了。

0: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问题的根源在我。小星的妈妈去世那段时间正赶上我们厂经济压力大，什么事情都不顺，我的脾气也不好。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对孩子缺乏耐心的指导和关爱，教育方式上更是简单粗暴，动不动就对他好。
1: 肖会长，你知道你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是你不知道小新他最怕的是什么，是他五岁那年就认定了的事情，爱他的人是会离开的。小新从来都不是一个什么有问题的孩子，相反，他是一个带着自己幼年创伤还在努力成长的孩子。
2: 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你，但是我也想提醒你一点，想要改变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改变自己，管好你自己的嘴，收好你自己的脾气，用你的实际行动和你的爱和你的时间重新赢得孩子的信任吧。
3: 孩子被打了，他们家人没出现过，你一定要给我个说法。
4: 我们会后说啊，再来说。
5: 肖小新，你家长怎么还没来？他这次是不是又不来了？那我们就不等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迟到了。老师你好，我是肖小星的家长。
5: 哦，那你请坐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家长会了。这次会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关于这次考试成绩的一个总结，第二部分呢是关于我们初二同学的一个心理建设。
6: 师傅，
7: 嗯，
6: 你怎么出来了？
7: 我想去看看那个弹皮泡了没有。
6: 弹皮已经泡上了。
7: 泡上了，
6: 那你跑了吗？
7: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是泡上了。
8: 永年，
7: 嗯，
8: 不是让你多休息休息吗？你怎么又起来了？你在床上多躺呢。
7: 不习惯呢，你老躺在那儿，好多问题你总得要去解决吧。
8: 哎呀，你就是劳碌命。
7: 现在厂子里情况怎么样？
8: 你走时候啥样？现在还啥样？我就，哎，
7: 怎么了？
8: 哎呀，这捞了大半年的纸啊，连五分之一都没卖上。宣言前段时间啊，把那库房清的差不多了，现在又快堆满了。
7: 不着急，慢慢卖呗。
8: 肖敏跟任基业他们那些大厂子都上了那个壁纸的生产线，也赚了钱。咱们手工做的壁纸价格太贵了。
7: 行了，壁纸的事儿就别去想它了，我们呢就本本分分的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家业看护好，活一天守一天，只要不饿肚子就行。

0: 也只能是这样。咱们这阵子捞那个特精皮比较多，要不然你看看哪个品种好卖点儿，咱们也换一换。
1: 捞什么呢？
0: 永年啊，以前这些事儿根本就不用我问，你就明明白白的拿主意了。你现在
1: 这样吧，这事儿你跟秀梅说，让她安排安排。嗯，这些天呢，我都一直躺着想了很多事儿，但是呢，我就拿不准。这样，到你那儿，咱哥俩好好聊一聊。
0: 走。嗯，
2: 师兄，
1: 你去。嗯。
0: 慢点儿。

0: 你看你师傅这一病啊，这老了好几岁，这走路啊脚都抬不起来。
1: 养养就好了。不是心脏支架吗？这症状怎么看上去像老梗啊？这咱都死。
2: 你闭嘴吧你！你这样烂嘴，天天的胡说八道。
3: 好，我就别是担心他了。
1: 你说点好听的呀。
3: 秦阿姨，
1: 嗯，我给你转了1000块钱。
3: 你给我转钱做什么？因为你对我很好啊。
1: 小星，你很喜欢钱吗？也没有，就是没有钱就没办法生活。
3: 嗯，你说的挺有道理的。那阿姨特别想知道，你要这么多钱是要做什么吗？我想
1: 远走高飞，过我自己喜欢的生活。
3: 对了，小新，你想不想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超级大富翁的秘密？
1: 想。
3: 阿姨包里啊，有一个阿姨公司做的笔记本。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从今天开始，你每一天呢，都往这个笔记本里写下一句让你开心的话。比如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或者是路上看见了一条可爱的小狗，什么都可以。就像你往你的手机里面存钱是一样的，你别小看它啊！当你写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笔记本里面有比你手机里面多得多的财富。
1: 谢谢阿姨，
3: 不客气。
1: 秦阿姨，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不该跟我爸做那种交易的。
3: 小心，你没有不好。是我们大人做的不好。
4: 永年啊，这回出院以后感觉到怎么样啊？
5: 谢谢。人呢，这不服老不行啊。这是出院之后啊，我就感觉人差了一大截子，原先那股心气儿好像就没了。也许是到了岁数了吧，人这一天就不如一天了。
4: 哎呀，永年，你在我面前说老了，我给你薅过脉啊，你现在呀是没有奔头了。早先你带着张度做成形堂纸进松鹤斋，你还有一个恢复祖先光荣的心气儿。你现在呢，该做的你都做完了，你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
5: 你这个卖好的是很准的。我在想，我干脆把工厂还有这一摊子尽早的交给轩辕吧。

0: 老祖宗留下来的产业也应该早一点让他担着，早点担比晚点担强啊。好在我们两个都在，还能帮着他把把关。
1: 嗯，宣言这孩子呀知书达理，跟他好好说说应该行。
0: 要真是那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把剩下的时间让我专心一意的去搞出一张好纸出来，那样我可以告慰祖宗了。
1: 这样好，妥当，做一张好纸你就又有奔头了。
0: 是
2: 菜齐了，可以开饭了，开动吧，尝尝阿姨的手艺。来，先尝一下鸡翅。
3: 谢谢。
2: 这个是我的拿手菜，怎么样？
3: 好吃，比喜旺饭店做的好吃多了。
2: 你可真会夸人，阿姨给你包个虾啊。怎么样，咸不咸？
3: 不咸，好喝。
2: 我给你做饭这事儿，你可不能告诉你爸。
3: 嗯，
2: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好吧？
3: 好，
2: 四个字，宝贝，四个字，有音乐，我来，耳机戴上，等等，四个字。
3: 哦，DJ打碟。耶、yeah!。

0: 你们今天这个菜都准备得挺好啊，都是我爱吃的，大家费心了啊。哎呀，好酒又好菜，这马屁还拍得蹦蹦响啊，这是有什么想法吧？哎，
1: 没有
2: 。要我说呀，咱们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明哥说，别绕弯子了啊，又没外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哎呀，想从别人兜里掏钱，又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理由，这换谁谁都不好意思啊。行了，别不好意思了，这些年你们从我兜里掏的钱还少啊？我说什么了？哎
3: 呦，你看看，明哥就是明哥，大气，会照顾兄弟。
0: 照顾兄弟不是应该的吗？啊，你就拿二虎来说，我小时候家里穷，经常还跑人家里蹭饭呢。嗨，不过是我把他从协会开除出去的，但我也不能真的不管他，是吧？自己该帮还是得帮，我总不能看他饿得去喝西北风啊。
4: 是是。
0: 但是我照顾兄弟们，兄弟们是不是也该体谅体谅我呢？

0: 文创、养宣纸才能做到扭亏为盈。
1: 如果大伙儿就不去干文创，你怎么办？
2: 如果不服从，只能是开除的。
1: 我们宣家没有这个制度。
3: 师父，我爸退休了，说我也该回红星厂了。
4: 人家现在宣家是有难处了，我们这个时候要走了，这纸就晒不成了。
5: 请看《众墨园》第24集。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就凑单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有功夫难受，我得抓紧任命。我叫吴世皇大法，
1: 穿三座大山，奋斗了三十六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0: 这把三个位置都为，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
0: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好伙伴。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器晚成这个词儿是挺好的，我挺喜欢的。作为演员来说，一直也是希望自己能积攒积攒，然后有一天可能自己能厚积薄发。我最早是画画的，后来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开始接触舞蹈，后来又开始接触戏剧，学习表演。
1: 我要投资军草，我必须要出一份力。
2: 这事儿说干就得干，
1: 这世道就要变了。
3: 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觉得每一次其实开头都挺难的，但是我也很感谢这些经历。艺术是相通的嘛，它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一点点的积攒的，它不是说一时我就能呈现出来。可能这么多年你每天在6点多钟起来练晨功啊，一练就是一天，一跳就是8年，这一步步走过来，我还是挺感谢来时的路的。对于我现在演员这条路，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对艺术有更高的一个审美，对生活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得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维方式。有时候我们在塑造一个东西，表达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去引领观众，去让观众去思考一些东西。不管是演的是所谓的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是觉得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非黑即白的，他很多的是处于中间的地带。演员演的是人，因为人是复杂的多面的。我在去创作过程中去找到一个角色的根，不是因为给他定义说绝对的好或者是坏，我想更多的展现或者呈现出他人性的一面，跟大家能共情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来源于生活的，其实无非就是在一些利益面前他怎么选择。就比如说申万物里的铁头，我看到以后，首先文本很好，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基础扎得很实。那演员其实遇到这样的角色其实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4: 对，俺跟你们说啊，俺要干大事儿。
0: 我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去故意的去讨好观众，说我想去丑化他或者是美化他，没有。我觉得是这个人物该经历的，我一定要去展现出来。比如说前期铁头的张狂，或者是他那种飘飘然，或者是他的那个梗劲儿，还有那种得意忘形的劲儿，我觉得该有的时候我是毫无保留会去展现出来。
5: 弄坏的兄弟们都听好了，挺腰立碑的时候到了，干什么都会干，都能吃饱饭。
6: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了，赶紧走了啊！
7: 折腾半天，啥也没弄出个啥。
0: 当后边铁头的成长，他变得可爱了，这个人物开始变得包容了，帮助别人，理解别人的时候，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去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在短短的剧集里，他是有变化的，最终观众能会感觉到一个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一个角色。未来的自己，我希望未来自己能去尝试不同的，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新的角色。我希望我始终热爱我热爱的工作，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角色本身上，然后我希望能挖掘自己的更多的潜力吧，带给观众更

0: 多好的作品。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3: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4: 你要想让大家信任你，从哪拿出点真本事来吧。三个小科目比一比，开始。
5: 看来这些兵已经开始认可他们的营长。
6: 这些书呢，对于你的未来发展都有帮助。
7: 跟您打了一次演习之后，那才叫真打仗啊。
8: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三集。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所有人注意，准备。
1: 连长，怎么停下来了？
2: 对方火力一直在东南方向大力压制，就是想让包某往西南方向驱赶。但是刚才侦察班报告说，已经把对方的重火力干掉了。现在所有人听我命令，部队转向东南方向，加大火力突围。
3: 是，走。
0: 咋回事？难道我们暴露了？
1: 不会吧，要是被发现了，早就一炮过来了。
0: 不行，是眼巴前的皮肉，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
1: 现在和银指挥所的联络啊中断好一阵子，
4: 而且营长要求我们原地防守，
1: 要不再等等。
0: 还等个屁，再等我们菜都来了。
3: 所有配备给一连的火力，听我命令，出击。

0: 鸡蛋又转回来了，怎么？鸡蛋又转回来了！大爷，这番算是真扎着了，快，抓紧的找个枢机店，抓紧车！报告。
1: 对不起，对不起，领导，这仗打到这个份上，让你见笑了。
2: 索坚同志，你先坐下吧。
0: 是。
3: 小鸡炖蘑菇，只有炖到火候了，才能入味儿，是吧，陈院长？要我说啊，火大火小正合适，时长时短正当时，啊，肉色鲜美，咸淡适中，啊。
4: 是啊，首长，现在所有的食材都在一个锅里炖着，这油水啊，一点也漏不了。
5: 报告，首长。
2: 现在双方打成了半斤八两，是让他们继续这样打到最后一个人，还是以平局收场？你自己拿主意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参考两位营长的意见。
6: 报告，
7: 首长，
6: 我认为郭子健严重违规，判平局我不服。
5: 违规的事情不要找我，问梁参谋。
4: 江营长。

0: 请问您指的违规是什么？100个人，顶多1个连的配置。可从火力上看，他郭子健快干进去半个营了。
1: 洪班长，将双方的兵力分布图发到大屏幕上。是。
0: 双方参战兵力都是100人，但是人员与装备的配置有根本区别。二营是以现成的徐大力步兵连为基础，配属支援了部分主战火力，而一营全部以火力打击效果为基础，等于临时组建了一支新的合成力量。
2: 新的合成力量，什么意思？
3: 就是说，兵力虽少，但火力齐全。实话告诉你，如果不是受限于无法与
2: 配属军种区的联络，打你二营阵地，恐怕连战斗机和远程导弹都能招来。你说对不对，梁参谋？
4: 其实这个力量的编程并不新鲜，已经在实战中出现过很多次。就在今年，中东某国的作战中，甚至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编制，叫做营战斗群。
2: 这个你也知道，我们梁参谋啊，虽然主攻的是军事通信工程，
3: 但是，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可不仅仅只是这个领域啊！好，那照你们的意思，我们二营也可以配置相同的力量编程，根本不可能是现在这个结果，这就是不公平！
2: 什么不公平啊？会上梁参谋已经把规则说得很明确了，要立足于合成营现有装备、现有人员，我们并没有超出这个范畴，你不能因为自己没想到
5: 就怪别人跑得快跑得远吧。
6: 郭子健，你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吗？吵什么吵？
7: 报告。
8: 杨。
7: 首长，就在刚刚两位营长讨论的时候，战局已经基本明了了。
5: 什么意思？
7: 洪班长，
1: 是。
9: 报告各位首长。 虽然刚开始一营成功将二营包围，但由于自身的火力和兵力过于分散，而且频频出现配合失误，现在二营已经成功的突围并实施了反包围，目前正在逐步蚕食一营的剩余兵力，战局已经基本定型，
10: 二营获得胜利。

0: 陈院长，慢走啊！首长，这次对抗对郭子健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
1: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不是教廷指挥所，我看着伊尹的攻势要比二尹强。江胜强说的没错，郭子健这次的布局实际上就是一个赌局。赌局？
0: 赌什么？
1: 赌江胜强对他的战法一无所知，
0: 那不正好说明他的思路比较新奇吗？
1: 嗯，郭子健来三九六旅之前，他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未来合成营立体作战的战法变化。这个营战斗群，是这个课题的核心所在。
0: 没毛病啊，挺好的。
1: 所以我们也想看看这个营战斗群，它的要点到底在哪里啊？
0: 哦，那我明白了。您和梁参谋是专门给郭子健设了这么一个局，你们是故意的。哎呀，也是啊，一个百十来人的战斗群，兵力分而散，火力多而杂，最强点和最弱点全都看指挥，决胜点全聚焦在郭子健一个人身上。
1: 所以啊，不能只聚焦他一个人身上啊，我们要看合成啊。郭子健这小子到了一营之后想一战立威，碰到这个机会就给他，看他能不能把握住。
0: 那你们还

0: 半道坏人家好事。
1: 我们就是不想让他赢得那么舒服，那么痛快。现在也挺好，一营的官兵上上下下都知道，跟着郭子健，他们有可能打败二营。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以后就看郭子健自己的了。
2: 首长英明。
3: 这次复盘呢，本来是由营长来主持，但是我宋爱田作为一个在一营当了3年多教导员的政工干部，自报奋勇来主持这场纯军事会议。我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是我自打来了一营起，在公平环境下，我们和二营胜负之间最接近的一次 PK。 李松伟，你觉得呢？
4: 你这党委书记一下就定了会议的调子，哪有我们群众说话的份儿啊？
3: 李松伟，有话直说，不要无理取闹好吗？
4: 啊，我承认这场仗打的确实有那么点门道，但还不是输了。
3: 输是因为导条组中断了双方指挥后，你们错失了大好的战机。问题说到底就是出在你李松伟身上。
4: 反正胜者王，败者寇，我是败军之将，也只能当出气筒。
3: 你不要在这里跟我无理取闹好吗？有理说理。
4: 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郭营长，您老人家设计的这出戏根本没有把核心作战思想向大家坦白，这说的客气点，你是怕走漏了风声；这说的不客气，你就是对我们一营干部缺乏最基本的信任。
5: 李连长，你接着说。
4: 我说完了。
5: 李连长刚刚说的问题，提到了这次演习的核心。的确，作为指挥员，我把这次演习的所有问题，包括吴东胜小组的侦察行动，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也的确没有事先跟大家进行沟通。对于李连长今天的批评，我虚心接受，但绝不悔改。指挥员的战场决策，事关全营的作战攻防，不可能每项任务都要通知各级指挥员。我只能说，这一次导条组里面有高人，针对我郭子健的战法和创意，搞了一次指挥所双杀。如果说上半场是考验我郭子健的作战方案，那么下半场考验的是在座各位的应变能力，有吗？你们有应变能力吗？所以不要老是去找别人的问题。刚刚李连长有一点说得很对，就是我们之间不信任。事实是在开战之前也没有什么信任基础，导条组也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我们一营之间的信任危机，来布的局设的套。
4: 听郭院长的意思，这是要来信任的了。
5: 信任从来都是相互的。一营如果想要打好、打赢以后的每一仗，想夺回往日的荣耀，我们之间就必须要有信任，一粒沙子也不能掺进去。
4: 说的容易，这信任也是有基础的，也是有质量等级的。你要想让大家信任你，总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吧。哦，
5: 那怎么才叫真本事？
4: 很简单，3个小科目比一比，敢吗？

0: 营长，俺连叔的心服口服，
1: 身手不错。
2: 我无光，你有光。
3: 准备，开始。翻越艰险是胜利吗？射出的子弹，替我回答。把我轰鸣。

看见没？那就是新来的副营长。我以为副营长的位置空缺，非你莫属。这可谁知道，怎么还没有调来？这也是，演习两连败，成绩难看，也难怪了。

0: 喂，
1: 宋伟，你怎么了？
0: 啊，没啥，刚刚出差回来，有点累了。
1: 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多注意身体啊。
2: 爸爸，爸爸。
3: 哎，大狗，小邵，想没想爸爸？
2: 想，想爸爸。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跟你一起住？
3: 快了，快了。等爸爸这两天有空，就回来看你们，好不好？
1: 苏伟，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随军的事儿。
3: 慧芬，这个事儿可能还得再等一等。
1: 不是说今年提了复营就差不多了吗？
3: 怪我没本事。

0: 51、52、53、54、55，是的，今天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1: 不是，停下！
2: 怎么回事啊？
3: 那得啥丢人的？咱们营长厉害，咱应该高兴。
2: 是吧，班长？
4: 就是。
2: 哎呀，太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啥感觉啊，班长？
2: 当新兵的感觉啊，就那种想要冲锋陷阵的感觉。 就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就是那种就马上就腿爽，特别顶的那种感觉，就是。哎，
1: 班长，行了，我摸摸。
2: 好了，
1: 不是头疼，是沸腾。哎，
2: 对了，虎子
1: 啊，
2: 咱们营长呢身手不凡，今天呢我跟他交了一下手，哎，有点意思啊。
1: 是。
5: 你让他摁地上来了个锁喉，知道他身手不凡了，有点意思啊。
1: 你懂个啥呀？哎呀，这回啊，咱们一营啊，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哎，听见没有？班长说什么？一营有出头之日，
5: 那我就有出头之日了。
1: 啊，到时候等咱班长变成了排长，那不就空出的位置来吗？那我不就变成什么？ 林班长，哎，到时候我跟你们说，我女朋友肯定从老家赶过来跟我结婚。到时候哥几个啊，喜酒喜糖管够。你们两个让我感受一下当班长的感觉。二位，起立，
6: 稍息，立正。
1: 叫声班长，让我乐呵乐呵。
6: 娃娃脸，
1: 没大没小，说什么呢你们俩？
7: 行了行了，别闹了，
8: 保证让体力搞体能。老体能到了，步骤准备。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这些兵啊，认真起来还是挺可爱的。嗯。看来这些兵已经开始认可他们的营长了。

0: 一英报上来的下阶段训练计划你看了吧？啊，看了。只是以前没这么弄过，能行吗？<笑>年轻人啊，敢想敢干，我们当领导的应该提供平台，大力支持。嗯，
1: 老左，给他这次机会，再给他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再说。
0: 这次和二英对抗，他们输了，我担心他想剑走偏锋。
1: 越搞越乱了。<笑>要我看啊，倒不一定。这个郭子健啊，哎，老苏，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是要本着以信任、欣赏、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官兵。
0: 行，既然政委这么说，定了。
1: 哎哎，你想想咱们年轻的时候啊，想。

0: 干事多拼啊，就怕拉到后面。
1: 是是是是是，
0: 幸亏遇到了懂我们、支持我们的领导，我们才能走到今天啊！啊，
1: 没错，
0: 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啊传承发扬下去。
1: 政委说得好，啊，走了啊，
0: 就这么定了啊！
1: 哎，好好好。
2: 今天把全营的干部骨干集合起来，只要宣布三件事：第一，报经旅党委研究同意，个别干部岗位调整，为期两个月，其中，一连长李松伟暂时担任营部参谋一职；第二件事，营里以武装侦察班为主，成立蓝军小分队，分队长由吴东胜担任，但现阶段由营部参谋李松伟负责。第三件事，大家都看到了，这上面贴着很多表格，是全营近30项专业的训练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可不是来自于大纲。
3: 报告。
2: 说，
3: 按纲施训是上级规定的，不按大纲走能行吗？
2: 按纲施训是基本要求，必须遵守，但是我贴的这些表格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3级标准。第一级是我们396旅的训练记录，我看了看，大多数都是二营的。第二级是我们集团军的记录，这个标准有点高，但是跳一跳还是够得着的。第三级是全陆军的记录，这个记录如果不扒几层皮，谁也别想轻易超越。我知道有些人也许会认为二营是一营军事上最大的拦路虎，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战胜二营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把表格贴在上面，就是要要求你们有本事、有血性，就给我朝着这些记录下功夫。再有两个月就是我们集团军的实战演习，到时候我希望我们一营能够成为396旅的王牌营，可以成为全集团军的王牌营。
4: 主任，说心里话，营长这三把火还没有开始烧起来，但是在我的心里面，这火苗子已经开始蹭蹭直窜了。我是120个相信，只要我们一营全体官兵齐心协力，在军事战备上一定可以打个翻身仗，也一定可以把长胜营这杆红旗扛回来。
5: 报告。
6: 进来。
5: 报告营长，我对你今天的安排有意见。
6: 有什么意见？
5: 凭什么让我去当营部参谋？
6: 凭什么不能让你当营部参谋？
5: 啊，那就算是我得罪了你，那也不至于睚眦必报，这么快就给我穿小鞋吧？
6: 我听说你居然在找门路，想进机关当个管理参谋。
5: 那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6: 你现在人在一营，就是我的人，我当然管得着。
5: 啥意思？
6: 你不是想当参谋吗？我给你挪出一个位置了，还不够意思？
5: 你让我去负责蓝军小分队，那不明摆着让我去挨骂吗？
6: 挨几句骂怎么了？蓝军是部队训练的磨刀石，这几个月里你背负的骂名越多，我们赢的实战意识和应战能力才会提高。
5: 你不用拿好话糊弄我，不干这一营，我也不想待了。
6: 李松伟，你想干就干，你想走就走啊？你把我一营当什么了？
5: 反正咱俩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你也看不起我，在这待着也没意思。
6: 我就是看不起你。知道我最看不起哪点吗？就是你输不起。我实话告诉你，想调离一营不可能，要不把蓝军分队这个负责人给我。

0: 干好了，集团军的实战演习你就别想参加。
1: 收下。
2: 治不了你。
3: 速度也太高了。
4: 哎，别好了，哎。
5: 营长同志，一连正在组织加入行列，请指示。
0: 是。
5: 是。
1: 上去。
0: 刘翔，
1: 到。
0: 李松伟呢？
5: 报告营长，连长病了。
0: 病了？什么病？严重吗？
5: 没事，休息下就好了。
0: 接着训练吧。
5: 是。
0: 看来就是有情绪啊。
6: 应该是面子上过不去了。本来你来呢是想给你个下马威，结果把自己给弄成了个笑话，再加上本来是要提复营的没提上去。
0: 带我去看看他。
6: 以我的看法，这个时候不去看的最好。李松伟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他的，对于他呢就好比是驯马，那些性子越烈的马你越要使巧劲儿，马的性子给理顺了，往往只有这样到最后才是最贴心的。
0: 行，听老大哥的。但你还是得去了解了解，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6: 好啊。
0: 怎么回事？
7: 报告营长，好像出故障了。
0: 我找你看看。
7: 不用了营长，我金右脚来修就可以了。
0: 金右脚？你说的是吴东升？
7: 是。

0: 胡宗盛，15年的老兵了，是396旅最顶尖的侦察班班长。除了军事素质过人之外，还是个机械控，因为一些装备革新成果，已经立了2次三等功了。
1: 2次三等功？嗯。那为什么不上报提干呢？
0: 这些功来的有些晚了，年龄长了。
1: 那太可惜了。
0: 虽然提不了干，但我们也在想尽各种办法想把它保留下来。幸好康政委给了明确的态度，说无论如何要把它留在396旅。
1: 那太好了，这样的人才要走了就是部队的损失啊。
2: 都修好了，快试试吧。
1: 班长，
3: 营长，
1: 吴班长全才啊！
4: 俺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主要是兵当老了呀，天天在营区里边待着，什么东西看着看着就看会了。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营也一样。有你这个老兵在，我和教导员都很踏实。
4: 这老是真的老了，但是宝啊，还真算不上，
1: 还挺谦虚。你们侦察分队到时候会添一些新的装备，你还得多用心啊。
4: 保证完成任务。
5: 李松伟，你小子不
6: 忘私仇，你太欺负人了，今天我好好教训你。你都知道为什么花儿走，你是不是
7: 我李松伟行得正站得直，你董振国要走事不奉陪。
8: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营长，营长，李参谋跟董连长打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蓝军分队对二连进行战备点验，要求太严了，董连长受不了。
1: 你们营长到，报告。
2: 副旅长同志，一营二连正在进行战备点验，请指示。
3: 代理营长郭子健。
1: 郭子健，你这蓝军分队搞得很有成色嘛，两个连长掐着脖子打起来了。
4: 报告，李松伟以蓝军为名公报私仇，为难二连。
5: 报告，我是服从营长命令搞实战训练。
2: 你们俩闭嘴。
4: 是。
2: 副旅长，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吧，您就别为这点小事分心了。
1: 小事儿？我不认为是小事儿。说说看，你想怎么处理？
2: 批评教育。
1: 还有呢？
2: 引导大家正确对待蓝军小分队的行动，减少对抗情绪。
1: 然后呢？
2: 还有。
1: 你两个连长出尽了洋相，就这么云淡风轻过去了。
2: 那副旅长的意思是，
1: 我想听听你的意思是。
2: 报告副旅长，
1: 讲。
2: 我的意思是，对蓝军分队抓住部队要害失训的做法给予肯定，对有些同志不适应蓝军的情绪给予正确引导。第三，认真研究对抗方案，使训练更加逼真。更加贴近实战。
1: 完了，
2: 完了。
1: 郭子健，你就是这么抓部队训练的？
2: 报告副旅长，抓部队训练大纲上只给了标准和大致规范，对具体训法并未确定具体细则。我认为只要能够提高训练热情，提高训练标准，不管短刀长刀，只要能打赢硬仗就是好刀。报告完毕。

0: 武振国这小子下手够黑的，怎么，还要我亲自给你上药？ 要想说谢谢就说出来。谁想说谢了？哼，不谢就不谢。那我们就聊聊你踢副营长的事儿。这件事我本来没必要跟你说，但我怕你心里有疙瘩。论资历、年限，以及作战的勇猛，你都没问题，都合格。但是你的理论 和新装备操作的考核成绩都不理想，你想说理论和新装备操作对你来说不重要是吗？我告诉你，如果这两项你不达标，以后新的作战模式你根本适应不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行了，别丧着个脸，跟我走。
1: 去哪儿啊？少废话，听命令，走。
2: 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
3: 爸爸！
1: 爸爸！
2: 爸爸！
3: 大狗，上山！
1: 爸爸！爸爸！
3: 这老婆孩子都来了，还愣着干什么呀？

0: 快去！大狗，小四，哎呀，你们咋来了？哎呀，想不想爸爸？
1: 想。
0: 亲亲爸爸。哎呀，真乖！你们咋来了？
2: 你们郭营长让我给你个惊喜。

0: 营长，
1: 哎，坐。
0: 营长，这是？
2: 这些都是我在军校的时候收藏的宝贝，有书，也有一些最新的论文。我看你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也有天分。这些书呢，对于你的未来发展都有帮助，所以送给你了。
1: 谢谢营长。
2: 还有就是关于你个人进步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
0: 营长，俺今年都三十好几了，早超龄了。再说了，这全军上下哪有三十岁的新排长啊？所以就没太考虑这个。
2: 我听教导员说，对于你的保留和使用，旅单位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
0: 营长，说句心里话，俺真的不太看重这个。
2: 那你看重什么？
0: 俺就想踏踏实实当一个老兵。
2: 就这样。
3: 林长，你现在给俺问住了。
0: 你说句实在话吧，俺在部队这么多年了，啥都习惯了。你说到外边吧，也不知道该干啥，也没个方向。但就是您来了之后，就特别是跟您打了那次演习之后，俺觉得那才叫真打仗啊，那才叫过瘾，那才叫爽。所以俺觉得俺现在好像有方向了。俺觉得俺就是要当一个在战场上打硬仗的老兵。营长，那以后俺就天天早起床多训练，生怕掉队了。
4: 俺就等着你一喊
0: 吴腾胜到，吴腾胜到，就想跟着你一块打仗。
2: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答应你，在一营只要有我郭子健，就有你吴东胜。你说的这种感觉也是我一直在寻找并且想打造的，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那营长，说话算话。
2: 说话算话。
5: 哎，好好歇吧。
0: 好嘞，
5: 营长慢走。营长，食堂闹起来了，
2: 他们这是皮痒了。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减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2: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3: 我们要跟二营打擂，争夺这次对抗演习的主攻营。
14: 一营领先五万，
15: 我对比赛结果有异议。
16: 一营参加射击比赛的每一支枪上都加装了新式瞄准镜，我认为胜之不武。
17: 新式装备下发不用，留在库房里压箱底吗？
18: 我越来越发现这郭子健啊，那绝对是一张妙棋啊。
19: 到底是妙棋还是臭棋，还说不定。
2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

0: 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6: 那就做隐形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全军合成以力成规模，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我们不能轻敌，
9: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0: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1: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2: 就一个字，赢！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5: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6: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7: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18: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9: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0: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1: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2: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6: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福祸兴盛。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3: 格力真好。
2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是刘义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考验指挥员的时候到了，
2: 营养出发。
3: 是，
4: 报告营长，
5: 一营侦察班判断失误，正在向假的目标前进。
6: 哎呀，这一营的车队明显走偏了嘛！
7: 总管，总管，快把申请的位置发过去。
8: 这个吴宗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回先打眼了吧？
9: 请关注《兵自封中来》第四集。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减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融三湘源泉。

0: 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

0: 营长，对不起。
1: 你到了哪门子歉？
0: 以前是我误会你了，对你态度不好，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说的对，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这毛病得改，我现在就改。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正式给你道歉。营长，对不起。
2: 郭营长，我也得向您道歉，之前的事儿我……
1: 陈林虎，你那些鬼把戏都是我玩剩下的，改天我教你几个高级的。
3: 营长，我们都向您道歉。
4: 营长，对不起。
1: 行了，要真想道歉，就好好训练，争取在集团军实战演习中把第一名给我拿回来。
0: 那是必须的，不过这还不够，我们要请营长吃
4: 红烧肉。
1: 全营都有，开饭。
4: 好。

0: 这样，在将来的演习当中，我们的导条员就不用再四处奔波、兵撒千里了。
1: 不光不用兵撒千里，我们还可以全方位监控全部演习过程，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精准地做出裁决评估。老师，您刚刚说到需求，我的确有一个需求。
0: 哦，讲出来。
1: 我希望您可以安排我尽可能多地参加到各种规模的演习工作当中，收集数据，积累经验。
0: 啊，好，没问题。我跟集团军的各旅打个招呼，只要机会合适，都会安排你参加。
1: 谢谢老师。
0: 对了，最近集团军组织的404旅和396旅的对抗演习很快就要开始了，机会难得，你要做好准备。
1: 明白，谢谢首长。
2: 真行啊，你也太客气了。
3: 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4: 都队长，
5: 班长，
6: 加油啊！
5: 还是要努力啊！
7: 哎，你可得加油啊！
8: 好嘞。
9: 怎么样？对照这个，差距还大吗？
10: 报告教导员，跟全军的标准比，除了班长，我们还需要追一追，但距离集团军的标准有冲击的希望。
9: 你们这一个个，看起来都红光满面。本周成绩一出来，吓我一跳。我以为得给你们累成什么样了，没想到，一个个都给我生龙活虎的。这次演习，一定要给我当黑马。
11: 是。
0: 说一说，课题结束之后有什么打算？
1: 我的研究生导师张教授给我推荐了北京的研究所。
0: 啊，这个老张啊，给你瞎指的什么方向啊？我还指望你留下来呢。怎么？已经决定了。
1: 我个人觉得，研究所的软件、硬件设施，还有研究氛围，都挺符合我个人对于职业上的规划的。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们战区陆军的条件，蒸不下你这个大馒头，懂了？
1: 不是不是，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妈妈她心脏不是很好，所以如果我住在北京的话，也可以离家近一点。
0: 好了好了，又不是批评你。去研究所其实也挺好的。以后有好的项目课题，还可以互相合作吗？
1: 当然了。
12: 哎，老姜。这次集团军实战演习，你的二营必须得是主角啊。
9: 哟，刘科长，屁股决定脑袋啊！这作训科长一当，立马就不跟我争了啊！
12: 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咱们俩再争，咱们俩不是外人对吧？我是担心那国子监不靠谱。你忘了上次两个连长打架的事儿，惹得索副旅长现在还牙痒呢。
9: 但我可听说，一营最近的训练抓的还是挺扎实的。
12: 行了吧，就他，做的那都是面子工程。要是主攻营的位置交给他，那才真歇菜了。
9: 咱们也不能太小看他。
12: 哎哎哎，你今儿是怎么了？
13: 心神不宁的。
12: 抓部队基础性训练，这可是实打实的硬功夫啊！
9: 刘科长，你说的对。
12: 你忘了前几年，我从作训科参谋下来当营长，一心就想超过你，但是打了两年，硬是一点便宜没从你小子身上占着。所以抓训练这一块，你要说第二啊，没人敢认第一。瞅啥？
9: 哎呀，刘科长，刘科长，哎，当年你当营长的时候，这番话怎么不说给我江声强听呢？
12: 那会儿咱俩是竞争对手，我能服吗？现在说也不晚啊。
9: 放心吧，旅里怎么安排，我江声强怎么行动。
12: 我告诉你啊，索副旅长的原话，军事上的事儿交给你们二营，那全旅上下都放心。
9: 明白。
14: 回到一连感觉怎么样？
15: 那还用说，那感觉可太好了，再也不被戳脊梁骨了。
14: 就你这样出息。哎呀，
15: 你这当领导的可不知道啊，这都在一个院，熟门熟路，熟头熟脸，这处理轻了呢不达标，处理重了呢，又处处骂娘。这当了这。

0: 怎么样，课题研究的还顺利吧？
1: 挺顺利的。我来到基地已经2个多月了，再加上原先在院校的一些准备，导调业务基本没有问题。下一步，我还需要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收集更多的信息，来支持我关于训练基地信息化平台的研究课题。嗯，好。在这里有什么需求的话，尽管跟我提，毕竟我还是你的导师嘛。 我也希望你基于这次研究，把咱们训练基地的信息化平台给它完善起来。

0: 这两个月的营参谋，又是专门负责蓝军小分队，我李松伟攒的这点好人缘，全都败光。就你这狗脾气，还好人缘？说说，这两个月有什么收获？
1: 收获还是有的，哎，
0: 尤其是战术素养，这次咱俩是在比，我可未必输给你了。
1: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干啥玩意儿？不好了，不好了！整天。
2: 不是，能不能整点吉利的？
0: 站长，
1: 咋事？
0: 我听我老乡说，咱们旅要把集团军主供应的位置交给二营。
2: 啥玩意儿？哎，
1: 听谁说的？消息准确吗？
0: 应该不会错。我这老乡是作训科的，还应该听刘光远说的。
2: 这个刘心眼儿，肯定有人他在背后搞的小动作。
0: 我看他这两年营长算是白干了。
1: 干嘛去？
3: 找副旅长还真没抗议去，
4: 站住！不是，
2: 营长，难道就这么算了？这段时间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好不容易展现身手的机会，要是真成预备队，那还有什么劲啊？
4: 这事我心里有数，主攻营，我们不让。
5: 对于这次我们演习的对手。
4: 404旅，我想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吧？谁不知道？死机旅吗？什么叫死机旅？哦，以前往苏曼，只要一白屏，上面就出现404，大家都以为是死机了。但是，他们旅也有一个其他的名字，叫黑曼巴。
5: 没错，黑曼巴。
6: 404旅旅长亲自命的名，什么叫黑曼巴？蒋振强，到，给大家科普一下。是。黑曼巴，眼镜蛇的一种，是非洲最可怕的毒蛇，其爬行速度居世界蛇类之首。最关键的是，其自身毒液成分里含有致命的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一旦遭受它的攻击，
7: 就将面临机体的重要器官受损，404旅对对手的打击及战术战法形同黑曼巴。汇报完毕。
8: 我听明白了吗？
7: 江胜强同志说的没错，404旅旅长卢远山，个人演习中啊有两个最大的爱好，一个是中断红军神经系统，第二个。
6: 俘虏红军指挥员，所以啊，我们这一回一定要确保所副旅长的安全。他要是被抓了去啊，我们基本上都只有举旗了啊！<笑>
5: 我这一百多斤交给你们了啊！<笑>
6: 报告，
5: 讲，
6: 请政委放心，我们营可以将主攻任务和保护首长的任务一并兼了，绝对确保首长的安全。
9: 二营是咱们的老牌主攻营了啊，所以这次打主攻，非二营莫属。
10: 保证完成任务。
9: 好，
6: 我有异议。
9: 怎么，郭营长想跟我们二营抢主攻？怎么能叫抢呢？要按照编制序列，这一营。 也应该是主攻营。郭营长，我想提醒你，主攻营的位子能者居之，不是按编制序列来的。你们一营各个科目的训练成绩是什么水平，不用我多说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你可是我们二营的手下败将啊。
10: 蒋营长说得好。
7: 能者居之，但谁是能者，看的不是以前的成绩，是现在的成绩。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二营再比一场？
10: 当然，那也比内定有说服力。
7: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这互不服输的劲儿啊，都给我往龙远山身上使去啊！这会议刚开始，净替你们打岔，坐下。 继续开会。
11: 这郭子健。
0: 他想征服

0: 公营这个事儿啊，谁不知道？不就是想捞点印象分，给进大机关攒点资本？这种人功利心太强了。
1: 他想进步，这无可厚非。可是做什么事儿得讲个章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演习这么大事儿，不能拿三九六里的荣誉开玩笑。
0: 按理说，主公营的事儿，咱们旅就可以直接做决定，根本没必要听他们两个营的意见。但是今天，他公务员提出异议，如果咱们直接拒绝，这传到军首长们的耳朵里，会不会显得我们故意排挤他呀？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上一次不是判营书吗？这郭子健心里啊，肯定憋着气儿。既然这一次他又主动挑战二营，我觉得那干脆让他们两个营再打一次擂，全面比拼一下。一来可以给我们的演习就当热个身了，二来呢让他心服口服，知道咱们三九六里不是他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的。
1: 这样也好，相对公平。回头我和政委再汇报一下。
2: 今天的动员会我先开个头，等会教导员再做指示。为什么要做这个动员？告诉大家，不是演习，不是打仗，而是一次比武打擂。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没错，我们要跟二营打擂，争夺这次对抗演习的主攻营。

0: 怎么，大家是被二营打怕了，打得失去脊梁骨了？
1: 没有。
0: 好，看来大家还承认自己是个男人，是个爷们儿，还对得起那个大大方方写下的兵字。
2: 我就不信那二营能做到的我们一营做不到。那些科目他们信了，我们也没漏。虽然我们上次败了，
0: 但是这几个月时间里我亲眼目睹大家的训练进了一大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在正是我们可以用实力说话的时候。既然大家来选择当这个兵，在狭路相逢的时候就把心中的勇字给我写实了，写硬了，写进骨头里，写进血脉里。我现在就问大家一句，有没有信心战胜二营？
1: 有。
2: 战略上我们要藐视陆氏，在战术上
0: 我们要认真研究，具体怎么研究我不管，我就一个要求，必须打赢。
2: 下面请教导员做指示。
3: 郭子健当营长真是可惜了，他应该到宣传科当科长，这口才一套一套的。
4: 士气不错，咱们也不能泄劲儿。
3: 放心吧营长，咱们营的兄弟们早就摩拳擦掌想大干一场了，
4: 不能输给郭子健，绝对不能。
5: 是。
6: 营长今天开这个动员会开得好啊，
7: 让上海人心里面特别的惭愧。本来是想跟大家好好讲讲，一路打擂输赢不要紧，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为一营所有的官兵做一次自我的批评。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职责是保卫我们的祖国，保护我们的同胞。如果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要让一个数字安了家，那我们还能上战场打仗吗？
1: 不能。
7: 对，所以此次比武

0: 这都接近尾声了，成绩还依然不分上下。
1: 哎，也奇了怪了，一人这进步也太神速了，好像一夜之间就成主力了。
0: 你们是不知道，这段时间郭营长抓训练是下了真功夫。
2: 行了，你们在这盯着吧。
3: 是
0: 是，这两位营长倒真有意思，一个在最前面，一个在最后。可惜了，集体成绩取的是平均值。
4: 只有分离8秒。

0: 双方第一场比赛结果一赢领先五安。
1: 跪！
2: 我对比赛结果有异议。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报告，一营参加射击比赛的每一支枪上都加装了新式瞄准镜，他们是靠新式瞄准镜赢得的比赛，我认为胜之不武。
7: 新式装备下发不用，留在库房里压箱底吗？这叫蠢。再说了，训练大纲规定射击考核比赛可以使用瞄准镜，且评定标准不变，你要不信你们可以回去翻一翻。
6: 郭营长，你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吗？
7: 我们可是完全按照训练大纲的规定来操作的。江营长，这新式瞄准镜早就派发部队了，包括你们二营，你们不用还不允许别人用，这没道理吧？
8: 营长，新式瞄准镜前段时间刚刚配发，
9: 我们营训练的比较少，所以。
10: 周参谋，
11: 到。
10: 到声点。
11: 刘科长说要保证训练装备的完好率，所以，
1: 我是让你保证完好率，不是不让你训练。
7: 哎，刘科长说的好。你们还觉得不公平吗？要还觉得不公平，上一轮比赛可以不算。你们也可以使用新式瞄准镜，我们再比一场，怎么样？
8: 营长，我们没有专门训练过新式瞄准镜的使用，就算比了。
12: 我知道了。哈、哦，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啊！如果二营对这一轮的比赛结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科目的比赛。
10: 江胜强，
0: 到。
10: 认可不认可？
0: 认可。
13: 孙副旅长，这新式瞄准镜的使用流程确实还是比较繁琐，需要反复校准才行，而且它的结构还比较精密，一旦坏了是很难维修的。
10: 新式瞄准镜既然配发了，他们安排训练也无可厚非啊。
13: 是无可厚非，但是您别忘了，关于装备咱们每年是有考核标准，如果今年考核不合格，那是会影响咱们旅在全集团军的整体排名的。
14: 说到射击，我听说郭子健在396旅比武打擂中用上了新式的瞄准镜，这可将了你们作训部门一军呢。
12: 是，这种新式瞄准镜配发以后啊，我们考虑到部队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再加上训练大纲也没有强制性规范，所以我们就对各部队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嗯，
14: 我们现在很多同志惰性依然很强啊，生怕事情揽在自己的身上，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对于上级不提要求的事情，基本上放弃了试错和创新。
12: 干活多，是非就多了。
14: 郭子健启用了新式的瞄准镜，就像一根刺，说利不利，但是难掩其锋芒，这会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啊。
12: 首长说的是，就连我这个作训处长心里都不是很舒服。不过还好，我们已经在筹划专门的培训了，当然现在说起来有点马后炮，但确实已经在运行了。
14: 我们机关现在很多同志啊，做事情就是起大早赶晚集，工作要讲程序化，程序要讲规范化，规范要合理化，弄得处处像打太极。你们作训处在这方面问题虽然不突出，但也要引以为戒。
12: 首长批评的是，首长，我越来越发现这郭子健啊，您把他从步兵学院调过来，那绝对是一张妙棋啊，您真是慧眼识珠。
14: 到底是妙棋还是臭棋， 还说不定，交给时间去检验吧。不过郭子健确实是我老同学那儿的宝贝疙瘩，我费尽心思把他挖过来，又送到一营去历练，也算是用心良苦啊。
4: 来，喝点茶。
15: 好。
4: 哎呀，老同学啊，自打那天郭子健在台上做检讨，我就看出来了，你在打他的主意。
15: 怎么着，跟我这儿你不放心啊？
4: 你是不知道，关于这个郭子健呢，我们学院对他启动了一项重点培养计划，而且跟相关的陆航旅和特战旅也都联系好了。如果不是那个刘科长把这件事儿捅到我们原单位，想把郭子健弄走，我这就不会答应的。
15: 行，我承认，我捡了个大便宜，行了吧？
4: 行了，关于郭子健呢，咱就不聊他了。我只是希望，老同学，郭子健到了你那儿，多多锤炼他。
15: 放心吧，老同学。
4: 还有一条吧。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他不好用了，或者不想用了，你就直接还给我。
15: 什么意思啊？
4: 这小子是个人才，不能浪费了。
15: 行，你的话我记住了。
16: 说实话，就这几个月的时间，他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把殷殷带的跟二营打成平手，这就算过关了。哎，
17: 首长，我厚着脸皮向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就郭子健，我们作训处提前预定了。
18: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主攻营不是还没拿下来呢吗？
17: 话说，这两个营现在打得旗鼓相当，他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真是很难预料啊。
15: 既然是比武，就不要只限于米数、秒数、环数这样的死成绩，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7: 首长，您的意思是？
6: 郭子健，不管这段时间你给一营增加了多少训练，但是一支军队的战备素养

0: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突击出来的。我承认，你的那些小聪明对我有用，但是对上黑曼巴，对不起，一点用都没有。你的那些小聪明，只会把三九六旅推向失败的深渊。
1: 拍马屁你还挺拿手的。我告诉你，兵者，诡道也。打仗不光靠的是拳头。 还得靠脑子。现代战争，更得靠装备和信息等多元素综合运用。我不管你说我是小聪明还是什么，我只知道想赢，就要不惜一切代价。
2: 行了，别吵了。照你们来不是听你们斗嘴的。既然现在打成了平手，你们又谁都不服谁，那首掌门的意思是，下一轮的比赛就要加码了。
3: 伯子健，你确定要继续吗？继续啊。为什么不？那我现在来宣布一下下一轮比赛的内容。这是根据您的想法设计的比赛课题，一营、二营分别向我们预先设定好的目标点进发，在途中我们会给他们设置难度不等的各种障碍，以到达的时间和解决障碍的处理能力等综合评定他们的成绩，分高者胜。
4: 好啊。 这次虽然只是两个营的比试，但我依然会请求你们战术训练基地参与到挑。上次你就组织过一营和二营的小型对抗，也算是有经验了。我跟马斯利员已经打过招呼，这次还是由你带队参加。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这次的考题是我出的，因为有导条组在，所以呢，我全程就当观众，不讲评，不打分，也不表态，所以你们不要有压力啊。嗯，
6: 当了几十年的兵，最喜欢看军事比武，你们搭了这么好的擂台，
7: 应该早点通知我。
5: 首长为了观看比武啊，推了两个活动，赵军长特批才来的。<笑>
8: 感谢首长对我们三九六旅的厚爱，一营的郭子健营长现在还处在和一营的磨合阶段，二营的江胜强营长还需要加强锻炼，希望他们不辜负首长期望。哎，
9: 对于之前的比试，你们有什么感受啊？
10: 报告首长，我们最深的感受是，部队的士气上来了，打仗的氛围出来了。
11: 我的感受啊，还是这个郭子健，他把一营的这团火呀。
3: 没想到今天军演习还没开始，咱们就跟着郭子健遇上两回了。听说他这段时间的一营搞得如火如荼的，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赢。二营营长江胜强是连续两年集团军的标兵营长，二营这三年的比武金牌数量在三九六旅里连续三年排名第一，一营这三年的战绩远不如二营。上一次的对抗中，他们表现得更是不尽如人意。
12: 但是郭子健是个变量，暂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所以无法推断结果。梁才，嗯，我一直以为我才是咱们基地最八卦的人，没想到啊，
3: 这怎么能叫八卦呢？这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信息。
12: 基本？
3: 难不成你把他们之前所有的对战信息都查了一遍？不应该吗？还有他们日常训练的成绩，这都有助于把比武计划做得更加合理。
13: 毕竟上一次，在制定方案的时候，我忽略了一些问题，才导致最终判定结果的时候会产生歧义。
14: 这次拉动虽然没有设置对抗环节，但实际上每分每秒都在对抗。
13: 报告，连长，来回也就200来公里，没难度。
14: 李松威，
13: 到，
14: 就你能是吧？我告诉你们。
0: 杨副军长费这么大功夫，不可能只为看看部队的拉动和奔袭能力。所有人给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听到没有？
1: 是。
2: 报告，二营已经出发了。
0: 好，武三方
2: 到，
0: 马上联系吴东山。
5: 是。
6: 班长，这下糟了，身前身后两个指挥所，到底哪个是真实的集结点？
7: 两个指挥所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山前和山后两条完全不同的线路，要万一选错了就必须要绕行，那咱们就输定了。
6: 要不我带人靠近点看看吧。
7: 别着急，两个指挥所都已经设定了防守人员了，靠那么近干嘛呀？好让咱们抓吗？
6: 咱总不能给营长发两个位置吧？
7: 根据我的综合分析，山前的指挥所明显的是在徐州城市，是假。山后的指挥所比较隐秘，而且又在山谷，应该是真。我的，赶紧把山后指挥所的方位发给营长。
2: 报告营长一个好消息。
8: 讲。
2: 一营到现在还没有出发，看样子是被梁副军长所设置的双指挥所给迷惑了。
9: 在战术素养方面，一营肯定是兜不住的，不过咱们也别掉以轻心，既然梁副军长只给咱们设置了唯一的目标，那说明在前面的路上还有其他的障碍和考验在等着我们，密切注意动向。
2: 是。
10: 报告，收到吴东胜一线情报。
0: 好，
11: 营长，我觉得吴东胜的分析也未必准确，咱们要不要再派几个人去看一下？
0: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听吴东胜的。
10: 是。
0: 营长
1: 到，
0: 出发。

0: 哎呀，这一营的车队明显走偏了嘛。
1: 领军啊，你这语气明显带有偏向啊。
0: 啊，不是，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这部队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后面的仗怎么打嘛？
1: 那不正好吗？考验指挥员的时候到了。
2: 坏了，首长。
1: 嗯，
2: 现场下雨了。
1: 看到了。
3: 德联注意，保持车速的同时，注意雨夜路滑，小心驾驶。德联回复。
4: 由于一营侦察班判断失误，给出了错误的目标点，一营入上后正在向假的目标前进。营长，这次咱们的营面很大呀。
5: 通知保障连，太空兵在一营折返的路上，设置路障。
4: 你是要断他们后路？
5: 要赢就赢得稳妥，以防万一。
4: 是。
6: 太绝了吧！

0: 不是一营的那个侦察班吗？他们又回来了。
1: 东北，东北，东北！错了，快把执行的位置发过去。
2: 是。
0: 看来是发现错误了。我是发现错误也晚了，后路都让人给断了。给二爷设置的路障，你设好了吗？放心吧，梁三，他马上就要遇上拦路虎了。
3: 一营的后路已被我们截断，
4: 让保障连的人先别急着回来，告诉他们。

0: 在射上地点，密切注视一营的动向。
1: 这个乌龙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

0: 营长，收到侦查人员信息，江正强把我们后路给断了，
1: 能停战吗？
0: 可以停战，但是至少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从目前二营行进的速度来看，如果这反清障，我们将必输无疑。
1: 那个江正强居然学会玩兵法了，那几次没白栽在我们手里，还是有长进的。
2: 营长，你这个时候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呀？赶快想办法啊！
1: 现在着急也没用。
0: 李总，
3: 这就是地图中标注的那个石桥，它是山脉中最短的峡谷。
4: 班长，别说现在石桥断了，我看就是好好的，就这个宽度也很难过咱们的重装备。
3: 少说丧气话，现在你赶快把石桥的方位、状况还有周边的情况变成信息发给营长。
0: 是，
3: 营长他自己会判断的。
1: 一营现在什么情况？
4: 接到消息，一营已经发现错误，应该会立刻撤返。
1: 我们有没有备选方案？
4: 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一条简易的山路，通过这条简易的山路之后，有一个山谷无法通行，除非下桥。另外一条路虽然好走，但是会绕远。
1: 哪种方案更快？
4: 正常情况下，下桥肯定比绕路来得快，但是现在下雨。架桥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索布旅长最重视安全的问题，所以一营现在折返清障，花费的时间和我们绕行的时间其实差不多。综合分析，我认为加速绕行更为稳妥。
1: 一营，他们有没有备选方案？
5: 我们现在有三个选择：第一，就是原路折返，但是刚胡参谋说了，时间不够；第二是绕行，但是要花的时间会更多；第三，就是这里。
0: 风腰谷，
5: 对，马上通知吴东胜，快速侦查风腰谷。
0: 是。
6: 营长，这也太巧了，吴东胜小组现在就在风腰谷。
5: 好，这才是一营的侦察班长，有任何消息立即汇报。
6: 是。
0: 营长。风腰谷的石桥是断的，
5: 断的，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4: 他给我玩一招出其不意，那我就还他一个瞒天过海。
5: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通知保障连马上加强。
7: 秃子借桥干什么？还真的要加桥啊？
8: 动摇命令，马上停止加桥。
9: 报告指挥部，
10: 阴影指挥员是我郭子健，
9: 任何人无权干涉。
5: 我要处理这个罪行王，是他向我暴政过当，万无一失。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好了，
14: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7: 干嘛？干嘛？应该的。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肋骨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了。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海风中。 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我是黄觉，
5: 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6: 地上的烟头是盛唐牌香烟，只在皖南地区出售，这是一个重要线索。
7: 准确的画像将是我们这个案子重要的突破口。
8: 人跟你买榔头绳索，人长什么样你也不看看？
9: 高个子是长方脸，矮个子是圆脸。
10: 眼睛呢？
4: 请关注《悬案》第13集。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8: 那就问美团吧。
19: 他都能帮忙，
1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一个床铺10块啊，你们也没住一整夜，两个人一起给10块。
1: 你拿钱。
0: 什么钱？
1: 周厂长塞给你的钱呢？
0: 周厂长没有塞钱给我呀。
1: 白天抓赌的时候。
0: 哎呀，那就是一个捆包，你取走了呀。
2: 那旅馆呢？旅馆里肯定有钱吧。
0: 旅馆没钱，营业的钱都让我晚上输掉了，你不都看见了吗？
3: 我知道啊，这事儿这人呢、啊、找了个马高登短的时候啊。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是吧？我去问我老板，他那应该有些钱。

0: 钱在什么地方？钱在什么地方？
1: 别烧！
2: 拿走！别烧！别烧！
0: 钱在什么地方？
1: 没钱。
0: 你跟老板，你没有钱吗？
1: 我输掉了吗？
0: 说说，在哪里？不是说你老婆知道钱在哪里吗？
1: 说，
0: 在哪里？
1: 输了，输掉了，输
0: 在哪里？你老婆知道钱在哪里，对不对？你刚才输了。
1: 我要找我老婆问，你不饿？
0: 什么？
1: 痛！
0: 不要叫！
1: 你走！
0: 不要动！不要再动了！
1: 你老婆钱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0: 阿昌！不要痛！哎呀！不要再叫了，林雪，快点说！
1: 哎呀，救命！
0: 不要再叫了，林雪。

0: 明天一早啊，把你送回爸爸妈妈家啊。
1: 我不回去。
0: 好，快睡吧啊。

0: 老板，
1: 哎，
0: 接个活。
1: 哦哦，哎，
0: 谢谢啊。
1: 没事。
0: 老板，
1: 哎，
0: 你看看这有电，你咋就没电了呀？
1: 谁不说呢？你今天晚上就我们这一溜停电，晚上准备关门了。
0: 嗯，哦，
1: 看看。
0: 老板呀，
1: 哎，
0: 这个多少钱？
1: 这个10块钱。
0: 我这是个闺女，爸爸出来得带个礼物回去，不是？
1: 我也喜欢闺女，
0: 那6块吧，不能再贵了啊。
1: 行，给你啊。
0: 老板。
2: 我，
0: 是我呀。

想不着那些。

0: 讨不讨厌啊你？
1: 昨晚上都要被你榨干了。哎，
0: 啊，
1: 给我打两个蛋，补一补。
0: 你看，
2: 哦，这还差不多啊。

0: 那个老板两口子怎么不过来煮饭的？
1: 可能还在睡觉呢吧。老板的事情我哪能管得着嘛。
2: 白班夜班都让你上了，我得跟卞老板提一下，跟长工讲。
1: 那你就跟他讲啊。
3: 干阿姨，阿光迟到了，老师让我来叫他。
1: 行，去吧。来。没事，去吧啊。
3: 好吧。阿光，阿光，阿光，阿光，没人呀？
1: 怎么会呢？我去叫。
3: 快点吧，老师不高兴了。
1: 好。老板，
4: 老三，你小子有点欠揍。昨天晚上怎么说的？我和阿哥等了你一夜。
5: 阿妈，
4: 幸亏你没等，这小子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
2: 我拉没拉你不晓得。这什么？
4: 哎呦，你小子昨天晚上出了不少力嘛。

0: 苏队，给再来个人，先下被子。别给他堵着，往后退，快走，走，走，快点，走，走，小哥、小伟，你们把两车控制住，边上车进来了。行了，都别看了，往后退。
1: 哎，警察同志，他这样真的不用去医院吗？

再见。把最后一场先来。

出去透透气啊，没事。

0: 怎么还是这样啊？让你做个登基那么难吗？陆警官，我的都是熟客，那通儒做羊毛的，鲁中书州城的都是认识的呀。而且我老公就不会写几个字。
1: 我会写很多的。
0: 你会写？
1: 爷爷的名字叫卞福，我的名字叫卞明光。
2: 我让他以后也要当警察。哎呦，
0: 好孙子，就是一块不走丝的烂表，非要得。少扯那些。
2: 你只要提醒爷爷，把来住店的客人的名字都记下来，你长大就能当警察。
0: 我过两天过来检查，如果你还不登记，我就罚你款。
2: 好好，一定登记，一定登记啊。
0: 怎么？
2: 猜猜。

0: 喝一点，来，各位同志，不累，不累，不累啊。
1: 不好意思啊，啊，不会，谢谢。第一次，哇，刚从警校毕业，没见过真的现场。别说你。我在上校生活三十多年，干了十多年民警，别说见过这么大的案子，听都没听过。鲁志峰，上校这块的民警。
2: 你好，李哥，是刑侦支队的。我看你刚才在检查旅客登记簿。
1: 我前两天才打过招呼，让老板一定要做旅客登记，他就是不听。
2: 如果是有预谋作案，就算登记也不会写真名的。
1: 也可能是临时起意啊，在这住了两天，如果不是故意计划作案的话，入住第一天就很可能用真名登记了。
2: 这目击者挺多的，那旅店那毛家三兄弟和那个女服务员不都见过凶手吗？
1: 这个女服务员和嫌疑人打那么多次照面，硬是记不住他们长什么样。
2: 这每个人的记忆能力也不一样，而且他一开始也不知道那两个人就是凶手。
3: 哎，卢哥，站这儿去。卢哥，
1: 来，别往里凑，全有秩序。
3: 是不是老板杀了老板娘？
1: 不了解情况别瞎说。
3: 哎，我怎么不了解情况？我昨天来抓赌的，老板娘找我举报的，说她男人在楼上私开赌场。
1: 你们是在遍地抓的赌？
3: 对啊，
1: 进来。这赌资可不小啊。
4: 啊，是，我已经上报了。我想跟你不和嫂子最近忙嘛，我就没有跟你细说这个事情。
1: 这个二楼203住着两个人，你抓赌的时候看见了吗？
3: 哎，看到了。
2: 你见过？
3: 见过啊，我还和他们打过照面，问过话呢。那老板说他俩没赌嘛，我就没有管呀。

0: 他俩杀的？
1: 真是他们杀的？
2: 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样了吗？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高一点的那个，矮一点的那个，
2: 你是想起什么了吗？你到底想起什么了？
1: 不着急回忆啊，先平复一下情绪，等情绪稳定了再慢慢想。
2: 你想说什么？
0: 不，说。
4: 我小陈那两个人是，什么时候退房的？
0: 什么时候？
4: 昨天晚上。
5: 阿三，你搞快点了。人家是按时间算的，你可是出了钱的喽。
0: 不，
5: 他最多12:30。
4: 那你们可能得等到后半夜喽。我下楼的时候，12:02，后面。进他房间没有过多久，就听到外面走廊有人喊局长。
0: 局长啊，
1: 谁这么喊局长？
4: 我想应该是退房吧。
0: 没过多久是多久？
4: 就10来分钟吧，反正肯定没有超过半个小时的。
6: 我怎么会没听到啊？
4: 你就在那叫唤，你能听到什么？幸好当时把那个门给关上了，不然那两个人可能直接推门就进来了。
0: 然后呢？
4: 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嘛。
7: 你们两个是？
0: 回头再处理你们。
4: 我这不能将功补过的。
0: 你干嘛？
6: 别说话。
0: 我跟
6: 老三，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能说那么多啊？
7: 不对，根据三楼旅客毛老三回忆，两个嫌疑人应该是昨天晚上12:00到12:30之间退的吧？
8: 他怎么知道的？
7: 他昨天晚上在那个女服务员那儿过的夜。
0: 女服务员在对面房间进行卖淫活动，昨晚12:02，毛老三下楼到了2020，过了10几分钟后，走廊听到有人叫结账。

0: 尽量比接触多的位置抓稳了。一、二、三，
1: 好，好。

0: 所有地方都搜到了，就差这儿了。
1: 偏偏就是没找到，偏偏就是去了隔壁。

0: 抬出来。哎，
1: 最后最后配合一下工作。
2: 老兵一家被灭门了。
3: 啊，也不算是灭门，就老人和孙子两代人。
4: 阿光，阿光也
2: 对呀。哎，阿光不是跟你家头目是一个班的吗？你说他平时吧都住在他妈那，天天昨天晚上非要跟爷爷奶奶一块儿睡。
5: 哎呀，太残忍了，
6: 没有人性啊，
5: 连孩子都不放过。
7: 怎么样？我也差不多了。
8: 陆队，这手表上的时间会不会就是嫌疑人作案的时间啊？嫌疑人动手的时候把手表弄坏了。
9: 这手表本身就是坏的，前几天我来旅馆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孩子想戴表，老板就找了块坏的给他戴着玩。
8: 这个孩子应该是最后一个遇害的，他与第一个被害人的死亡时间间隔不到15分钟，他的伤口也是最深的，可见凶手最后已经丧心病狂了。

0: 这个是2003房间，两个雪碑上发现的三枚指纹，其中一枚是旅馆老板的，另外两枚应该就是跑掉的。那两个旅客的指纹，地上的烟头是盛唐牌香烟，只在皖南地区出售，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很可能两个人刚从皖南来上修，身上的烟应该还没抽完。 这是在2001房间的一条裤子上面找到的鞋印，啊，纹路很特殊，是一枚比较少见的鞋印。根据所有现场情况推测，作案过程如下：两个凶手的本意是劫财，这些钱藏在第一名死者吴其高的内裤里。 里面共有4700元钱，这是凶手没能找到的财物。在之后的行凶中，他们抢走了老板卞福手上的戒指。至于2001房间还有没有其他截获，会再进一步查明落实。
1: 画像专家来了没有？
0: 哦，到了。 专案组就近在上修丝绸厂协调了临时用地，主要目击者都已经召集过去。至于死者家属方面，还在持续问话，寻找任何可能是仇杀的线索。
1: 根据这个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啊，这起案件有随机性、偶发性。我们可以侧重人力。

0: 明确凶手信息，详细的了解每一个目击者。是有两个人来买货，准确的画像将是我们这个案子重要的突破口。是
1: 一高一矮，人跟你买榔头绳索，人长什么样你也不看看？买砍刀和买油锯的都有呀。
2: 也没听说谁拿去杀人了呀？你和他们打过几次照面？就头天晚上见过一次。我们当时在打牌，他们两个就上来凑热闹，晃了一眼嘛就下去了。现在想想嘛，他们有可能在打那个桌子上钞票的主意啊！我那眼睛直勾勾的。
3: 什么样的眼睛？
2: 眼睛不都是圆的吗？
3: 哦不，他说是鱼泡眼睛，这是不对的。你既然都没有见过，别瞎说。
0: 我一直在回想，我已经想得八九不离十了。高个子是长方脸，长中带方；矮个子是圆脸，没有圆到饼啊。
3: 那五官呢？
4: 主要是那个高个子啊，他低着头，帽子一直挡他的脸，我实在是看不清。
3: 那你还记得他那帽子是什么样吗？都没戴帽子吧？他那个帽子啊，那个图案是方格的，亚什么？蓝色的。这一点我是可以确认的。你还记得那个没戴帽子的那个人的发型有什么特征没有？
4: 矮个子，头发有点自来卷的。
3: 我们得说的是一样的才有用。哦不不哦不，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眼你画的什么？
4: 你是跟他们见过最多面的，他们在旅馆住了2天，你肯定是不止一次看清楚过，所以不着急啊，我们慢慢想。

0: 可以从他们两个走进旅馆开始回忆，先不用管他们的五官，你就想他们做过什么，
1: 两位
0: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2: 租丁不管饭吗，
0: 或者是特殊的情绪，
3: 先吃饭后租丁，
1: 好好好，来来来。
4: 前天晚上他们到店里面说先切饭后租丁，我就给他们点菜，
5: 两位看看吃点什么，
4: 后来矮的很醒很不高兴，
2: 下两碗面就行，
4: 给他点菜他也不好好讲话，后来是锅子高的点的菜，
3: 是菜都是正条子，
4: 他点的淮安宫酒，
3: 菜来杯淮安宫，
4: 我就是皖南的，我们那许多人来上学打工，他们都喜欢喝淮安宫酒，我就问他们是不是皖南的，结果锅子高的还不高兴了，反过来问我只有皖南的才喝淮安宫嘛，我就走了。

0: 他们两个，一个薄嘴皮，一个厚嘴皮。个子矮的是厚嘴皮，个子高的上嘴皮薄，下嘴皮厚。
1: 很好，鼻子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是这个鼻梁是高是低啊？鼻头是宽还是窄？
0: 个子矮的，是个肉鼻子。

0: 过这高点，鼻子细长，还很挺。
1: 眼睛呢？

0: 们早上已经退房了呀。
1: 他的眼睛被帽子挡住了，我实在是没有看见。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

0: 斜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有九分像了，
3: 这个眼睛盯过我，
4: 看到我这个摊子上都是戒指啊，就跟我问价来了。他们不像是要买的，更像是要卖的。
5: 嫌疑人的目的是要嚣张，一旦出现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3: 刚刚发现了个新线索，
1: 在这条街被杀了四个人，现在就是争分夺秒的时候，如果警察抓不到人，你们不害怕吗？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5: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6: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7: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
8: 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9: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10: 好像是一高一矮。
11: 你安静了，
12: 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13: 我叫张小满，这是严小丹，
14: 我们都是一块儿长大。
15: 时尚界的新宠，
16: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7: 上海嘛，
18: 大城市。
16: 你就不想出去吗？
19: 是爹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20: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个厂就不用散。
21: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6: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2: 种一株苗，添一抹绿，造一片林，植树造林，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23: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4: 我是演员王天辰，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岁月有情时》。
25: 这大铁门呀，
26: 平时都是锁着的，你不能随便出去，知道不？
27: 那小满呢，查出来有幻听，
28: 现在住在那安宁医院了。
29: 我抽空我回去一趟，我去请个假。
30: 我给你买了个 MP3， 我给你里边下了好多歌，插上试试。
31: 请关注岁月有情时第24集。
3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3: 收到。这样行吗？
32: 阿宝，就这么办。
3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那早上安宁医院哪里？有病再来治。啊，那行吧，我先安排他住一个月的院，治不好就别给他放出来啊，省着他外头惹事儿去。
1: 我说你呀，抓紧退休得了。嘿，你这一天天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这跟你脱氧有关系？
0: 叨叨啥呀？你退了我也退不了。 行了，好好待着，好好养病。
1: 来，把衣服换上。

0: 紧张，这是中午，午休是平声。张兰，走了。我们这儿可规律了，每天早上6点啊就得起床，晚上8点睡觉，中午呢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你呀、啊，要是睡不着可以不睡，但是绝不能影响别人，知道吗？
1: 你的世界就到这儿了，张小楠。
0: 这大铁门呀，
2: 平时都是锁着的，你不能随便出去，知道不？有危险。进去，在那儿等我。好嘞，走。这屋张楠，你在这屋休息啊，有啥事儿你就喊我，我叫钱娟，记住没？进去吧。

0: 哎，你说小满孩子怎么就送
1: 安宁医院去了？
2: 吓我一跳！你这是
0: 上咱家的时候你没看出来吗？
2: 看出来了，说话吧就是突然一句，突然一句，有时候也不知道他跟谁说呢。
0: 要不告我呢？
2: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呀，就你那整的那一出幺蛾子，你说你
0: 这说的没用。
2: 说安良，一辈子也没个孩子，就怎么个当儿子的？这还安宁医院了呢，这怎么？
0: 未必不是个好事儿。那现在报销多困难呢，在医院里边直接就办了，挺好。我得去看看，给你哥整俩菜。
2: 你整啥菜呀？
0: 你问夏雷他妈呗，这整的，你那我擀点肉去。
2: 那人家医院让送肉呗。
0: 啊，这来吧，他这肉他肯定那不是，那豆角别整了，就直接炖肉。

0: 临老临老了，还挺麻烦。那话，哎，那再好吃啊，嗯，肠儿刚糊出来，我们吃饭了，嗯，吃饭，吃饭了，吃那药。
1: 迷迷糊糊高兴，什么吃药还能高兴？那是，那能是好药吗？那还，特意给你做的啊。
0: 嗯，
1: 你先吃，完了你就要那好吃食物下来再给你做。这家不烤了，招灾惹祸的，这辈子也不烤。你想吃食物，我给你烤啊。
2: 小满呐，
1: 小满呐，别吓死我！小满，小满呐，大夫，大夫，
2: 别吵吵，家属，
1: 这咋的了？这一下就杵那儿了。哎呀，
2: 刚吃完药，这药劲儿上来了，没事儿。
1: 那咱们现在咋整啊？这个，
2: 你给他扶上去吧。
1: 慢点，慢点，慢点。
2: 你，
1: 哎呦我，你别别别，我给绝了，快点。
2: 你慢点，慢点。哎。
1: 确定没事啊？
2: 没事，没事，放心吧。
1: 拍个片子啥的，
2: 不用，你看这都打呼噜了，没事，放心吧啊，有事你就喊我啊。

0: 丁师傅，北京二锅头我给你买回来了。
1: 敬茶，师傅。
2: 师傅，
0: 你让我种地，我是工人是农民呢？
1: 这我师傅的手艺放那儿，给他们都灭了。
2: 师傅，
0: 那我天天跟你家又吃又喝的，
1: 我孝敬孝敬你怎么了？

0: 小文，爸走了，爸不想这辈子困在这个地方。
1: 干嘛？上奶奶家住，我有哪那么多东西？
2: 今年圈着肥，明后年就能治好了。
3: 这舞厅怎么不开了？
4: 没人跳舞了、啊，我那上甭去了，关门了，倒闭了。
5: 小文，
6: 别去了，那我爸回来了，那我爸回来了。
7: 小文，回家吧。

0: 你说小满这孩子命里太苦了，
1: 咋就整安宁医院去了？
2: 现在年轻人压力太大了，这精神出问题的越来越多。
0: 真是，我得给夏雷打个。

0: 转在安定医院了。
1: 那他怎么突然住院了呀？那这样，我找个时间，我抽空我回去一趟，我去请个假。
0: 你呀，先别着急啊。
2: 你放心着呢啊，这儿有我跟你爸呢，还有丁师傅呢，我们都在呢。
3: 我是觉得小满可能也不想让那么多人都知道。嗯，
0: 你让他再自己恢复恢复啊，你给他点时间。
1: 哦，那行，那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啊。哎，特别是他这个看病的钱，不行我掏，啊。
0: 行啊行啊，妈给你打电话呀。
2: 主要是看着那小满，我有点不放心你。你说你现在工作那么累，哈、啊，压力又大啥的，你自己身体最重要，听见没？
4: 注意点身体啊！
2: 啊，
4: 别熬坏了。
1: 妈，我知道。
5: 我们一起拍拍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6: 啊，春春又来了啊！
5: 伸展运动，跟我做。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秀秀，张小满借我一下吧，一会儿我带回去呗。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
1: 。你咋跑这儿来了？
2: 这回国之后，状态不太好。你状态不好吗？我说来这边疗养疗养。
3: 你是那啥进来的？
0: 我是过来当义工的，跟你不一样。
2: 啊。啊啊！刚回来那会儿，我还去之前那舞厅呢，我想去看看，溜达溜达。结果一看，这早就黄摊了，棚啥都拆没了。但是那天我跟那儿坐着的时候，我看见你了，看你跟那儿滑旱冰。那会儿我可能是病得比较重，出幻觉了。正常我没有幻觉，我就是那个幻听，耳朵不行，乱七八糟动静特别多，然后跟我说话的那个忽悠我的吓唬我的，分不清真假，别的毛病没有。
0: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2: 幻听没好，但是这一阵好像也没出啥幻觉。
0: 没事儿，别担心，你好好吃药，很快就能出院
2: 了。舞厅后来被啥倒闭了？
0: 你走了之后呢，咱厂效益就不太行了，来舞厅的人也少了。达哥你知道不挣没良心的钱，然后还往里面贴钱贴钱，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关门了，大家也散了。
2: 你说这事儿整的吧，哎呀，莫非出去一趟折腾啥呀？你说是弄来弄去的，我跟家待着不挺好吗？舞厅生意也好，我那小服装摊也好，你说我这非跑啥弄？
0: 想太多了吧你跑不跑结果都一样。
2: 你说你跟这当义工，那你也不上个班啥的，那人家生活咋办呢？
0: 你记不记得之前在舞厅的时候，有一天你问我，你说

0: 你挣这么多钱，你到底想干啥？记得吗？
1: 哦，想着呢。
0: 后来我攒钱开了个花店，
1: 玩的也挺好。那咱现在这是干花店的生意行吗？
0: 我生意挺好的呀。咱现在啊，除了一些节假日，这平时来买花的人也特多，所以我生意不错的。
1: 生意好就行。哎呀，这也是我回来听见的一个好消息了。有个自己的营生，花店挺好，好好干，别瞎惹事儿，啊，这不是小孩呢，遇事儿别冲动，能过就过去。
0: 知道了，给你个好消息，周五我还过来呢，要带啥不？
1: 嗯，来点啥？帮我带个耳机吧，我到时候我给扣上，扣上之后再有啥动静，这都是假的。
0: 成，我给你带个耳机。
1: 打电话再回去了啊。

0: 那这样就最好了。
1: 嗯啊，太好了。
2: 春春来了。
1: 哎呀，你咋越来越好看呢你啊。
3: 今天送花稍微打扮一下。
1: 太好了，那他们今天又开心了。
3: 来。
1: 好嘞。去吧。
3: 那我去找小满了。今天辛苦了。
0: 春春不要太辛苦啊。
3: 拜拜。
1: 拜拜。
3: 干嘛呢你。
4: 没有。礼拜五了啊。哎呀。礼拜五好。
3: 最近怎么样？
4: 最近就天天我就听风了吗？
3: 耳机。
4: 哎呀。哎呀，这个太好了。谢谢啊。你有这个我就不用扣它了，你这天天掉。我一天，你看我攒多少了，天天掉。
3: 还有呢。我给你买了一个 MP3。
4: MP3？
3: 对。还能录音呢。我给你里边下了好多歌，插上试试。
4: 谢谢啊。
3: 不客气。
4: 太好了。能扣住了。嗯。那个。多少钱我出去给你啊。
3: 你跟我说什么钱，咱俩之间不谈钱啊。我要去别的地方了，给你个花。我这一把第一支我分你了。
4: 啊。就给我养着呗。
3: 嗯。
4: 行，我好好养着。
3: 那你慢慢听歌吧，我走了。
4: 你干啥去？
3: 他给别人送啊。
4: 啊。好。
3: 走了。
4: 你再啥时候来啊？
3: 你想让我啥时候来啊？
4: 后天吧，
3: 那我看心情了，拜拜。来，给你花，感觉状态好多了哈，走了。哎呀，谢谢。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我就跟你说，你就没事儿啊，你安排安排，对吧？你到上海来转两天，啊啊，对啊，我这够住，我这地儿大着呢，是不是？实在不行，咱打地铺，咱也能够，哎，对对对，不要是聚一下，一块儿喝点酒聊聊天，我这儿也闷得慌。
4: 差不多了，吃饭了。
3: 好，好不好？哎，对你计划计划，你跟嫂子商量商量。哎，好，好，哎，饿了，你吹什么？
4: 哎呦，天天这么打长途电话，打到东北去，还包电话粥。哎，侬晓得吧？一个月电话费要多少？你又不管这些事情的。
3: 你说天天这么待着有啥意思？我也就跟他们聊聊天，哎，我这还乐呵乐呵。
4: 我们退休就是这样的生活呀。
3: 不是，那你说这帮人也是哈、啊，约他们来上海来转一转，带他们啊，黄浦江兜一兜，对不对？南京路走一走，多好了。谁也不来，老庄吧就不说了，哎，那个血压高，对吧？不敢出远门。你小丁他忙什么？他连个孩子都没有，你给他打电话吧，这事儿那事儿的就。
4: 可不，人家总归有点自己的事情的呀，对不啦？哦哟，
3: 小赵。小赵没事，我给他打电话。
4: 哎哎，哪个小赵了？
3: 赵存嘛，就是那个老庄那个师兄。
4: 老爷。
3: 啊。
4: 赵存走了呀？没了呀？
3: 走了？什么时候的事？
4: 走很久了。
3: 好像是有什么大的事儿，
4: 再想想。
3: 赵存，哎，我怎么给忘了呢？怎么走？赵存没了，好像是有这么大的事儿。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
5: 真没想到啊，我们还能在学校一起遛弯。
6: 你是没想到我会回上海吧？
5: 你说你回上海这么久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6: 我这不着急找工作呢吗？哪有时间找你啊？
5: 厂子黄了。
6: 嗯，彻底黄了。剩下的人都并入西安的一个厂了，
5: 后悔吗？
6: 不后悔。虽然你当时跟我说了，你个人的力量很难改变厂子的命运，但如果不回去试那一把，我才会后悔。厂子是在我爸妈手里建起来的，厂子没了。他们比我难过，
7: 理解，我能理解。
6: 算了，不聊这个问题了。你怎么样啊？穿的西装革履的。
7: 我这个公司也黄了。

0: 哎，我现在该做投行，做投资经理。
1: 投行行啊，怪不得范伟杰在学校的时候老抓着你呢，还看你有前途啊。
0: 你呢？现在做什么？
1: 我们上海竞争太强了，我找了俩月就找到一个卖电动车的活，先干着呗，活着。
0: 你别说那么惨啊，电动车应该很好卖，以你的能力应该能赚不少。
1: 我都不想跟你说，钱是不少挣，没少给人当孙子。你说这电动车哪哪都好，这锂电池技术怎么这冷了不行，热了不行，充太久了也不行，这光锂电池投诉就够我喝一壶的。
0: 你能详细说说吗？这个锂电池技术。
1: 那你投行是见缝就盯啊？
0: 哎，有点职业毛病了。
1: 嗯，这样吧，你请我吃饭，我就跟你说。
0: 行啊，啊，想吃啥？
1: 食堂。
0: 行，食堂吃什么？
1: 食堂的大排，想好久了。
0: 行，请你吃这个。

0: 喂，
1: 喂妈，
0: 我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的一个设计概念在欧洲的一个建筑展上被展出了。
1: 哎呦，完了，妹妹真的聪明嘞！哎呦，妈妈为侬开心啊！
0: 哎，对了，你跟我爸最近咋样啊？
2: 我们很好的呀。
1: 我们非常好的，你放心好了啊。
2: 哎，嫩嫩啊，妈妈问你件事情好吧？就是，你们国外有没有那种就是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药啊？
0: 阿尔兹海默症谁要吃啊？
1: 哎呦，你爸爸的一个老同事，他知道你在国外，托我们问问你。
0: 哦，行行，那我回头帮你问问吧。不是你俩就行，你俩要不舒服的一定得去医院啊。
2: 哦，知道的知道的，我们会去医院的，放心啊。
0: 那个我上班去了啊，先挂了，拜拜。

0: 春春啊，你看这些花儿根都烂了，得给土留个气孔，留个透气的缝儿，光才能照进来呀。春春，妈妈把风铃留给你，风铃响的时候，就是妈妈化作风来看你呢。妈妈想你。
1: 你咋在这儿啊？
2: 你怎么在这儿？
1: 啊，我听着铃来的，然后我一看这地儿不错，把这边这路给清一清，特别好听。我一听这声吧，心里安静多了。这地儿不错，就破点儿。
2: 这哪儿破了？这不挺好的吗？
1: 你瞅瞅这玻璃都没剩几块了。
2: 这要是不破，阳光哪照得进来啊？
1: 也是。你知道那是啥花吧？
2: 不就是大丽花、翠菊啥的吗？
1: 那种下回再来的时候，就时常给我带点种子呗。
2: 回头我跟你一块种吧。
1: 好。

0: 小满呢？小满，哎，来帮忙，是卡住了，来了来了，
1: 锅太陡了，慢点慢点。
0: 哎呦我操，长这么一车呀、啊！哎，你好，
2: 来
0: 来来来，上
1: 松，
0: 好，好。哎呦，哎呀。那啥，哎，那整这么些呀、啊？我现在整个镐、整个刨啥的，我种点花、啊，这一大车。嘿
3: 嘿，咱也不知道你多大买卖呀、啊，都给你拉来了。
1: 你好，
2: 你好。啊，
0: 这是我师傅啊，丁师傅，从小给我带大的。啊，这是春春，之前我跟武婷那会儿我俩同事，现在过来帮我种花。
2: 丁师傅你好。哎
3: 哎，好好，哎，你好。
2: 那你们俩聊，我去拿东西了。
3: 你不用嘛，你
2: 没事没事，
3: 你拿点小件吧，小件
2: 啊，搬得了搬得了。
3: 哎呀，可惜喽。啊，那姑娘呢？这么年轻，长这么漂亮，人家也得这病，你说
0: 啥呀？人家过来干义工的，没病。哎呦，
1: 这玩意儿不传染。
3: 那行，那他没病没武的，干活这么仨呢，这姑娘不错，干活挺干活。
0: 干活，你别整了，你放这。
2: 没事，我拿的。
3: 你拿呀，小满，你
0: 这不能放着，放着我。
3: 你放着，这个埋的不行。
2: 没戴手套。
3: 你请我，
0: 给我，给我拎走。
3: 来，拿来，
0: 给我拿，
3: 给我，你给我就行了，给我。等会儿我拿。姑娘，我听他说你是在这儿当义工哈。
2: 对，当了好久了。
3: 那你跟他认识好长时间了哈？
2: 认识可多年了。啊，
3: 好。哎，小满这个病吧。嗯。一次比一次好，嗯，大夫说这没啥事儿，咱俩年轻啊，体格子壮，人说反正以后什么都不能影响，
2: 是，
3: 都很正常，你以后多照顾照顾啊。
2: 放心吧，在这医院我绝对照顾妥妥的。
3: 好了，行了，那我往里搬了，你别拿了啊，我拿行。

0: 我觉得这个项目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1: 公司要收购东化厂的三分厂。
0: 没错，现在他们改制了，我有参股，外资也能进厂。东化是你老家，你有感情又懂技术，有你牵头再合适不过了。
1: 三分厂作为民用厂，涉及面广，加上东化厂改造后不再是国有绝对控股，涉及到的问题可不比江南机械厂的要少吧。
2: 所以你这个东化厂的子弟要跟他们多多接触，不管之后他们出什么牌，对你来说不就等于是明牌开打吗？
3: 那孔总怎么看这个项目？
0: 转型后股权结构变了，
2: 这个三分厂现在无论从政策上面也好，经济上面也好，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0: 我们外资出手
2: 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你呢去当好你的救世主，在资产剥离之后进行重新估值，争取啊最低价拿下。
3: 您为什么会肯定我会接这个项目？
2: 因为我知道就算是三分厂要死，你也不希望他死在别人手里吧。
4: 谢谢。
1: 作为动画厂当年最火的民用厂，没有想到三文厂也沦落到被人收购的地步。
4: 你记得1997年的时候我们在大雄宝店玩泡泡吗？我那会儿就觉得动画厂特别不真实，一切都好像那个灿烂的肥皂泡泡一样，迟早会碎的。国资改制走到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
1: 是啊，只是没有想到过得这么快。但是话说回来，收购说到底也是招商引资，产权交易能引入外资，把厂子推向市场，总比一直荒废闲置强。
4: 这是必然的，当前的经济形势，企业如果不进行产业转型，不注入新鲜的血液，经济体系已经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随时面临可能崩溃的风险。但你会接手这个项目，我确实没想到。
1: 这个项目就算我不接，也还会是有别人接的。工作就是工作嘛，我不会掺杂个人的情绪，这是你教我的。
4: 我知道你有能力。哎，你不也总说我有预见的能力吗？我觉得三分厂这件事不是你公事公办就能解决的。我担心你因为这件事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孔鹏明摆着就是要报复你。
1: 范婉杰这件事情上我没有让步，孔鹏只会拿工作来压我。收购厂子是对厂子又不是对人，收购了大家都有钱拿，总比死在冬天里强吧。就是不知道三分厂的人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4: 他们的命运早就注定了，你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

跟你说说我的故事吧。咱俩其实有点像，我妈也走了，在我特别小的时候，所以我对我妈都没什么印象。不一样的是，我爸也走了，俩人都走了。

0: 咱那电铃太吓人了，要不然我就打一风铃，每天敲着风铃叫大伙起床，叫大伙吃饭。我这看你好的差不多了，你是不是该出院了？
1: 你想你心情愉快了，康复的肯定就快嘛。
2: 哎，严总高，
3: 小伙子看着真眼熟，
1: 来看我来了。
3: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我还等着采访呢。
1: 小蛋，你爸生病了。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开始吧。
1: 此宅颇大，烦请仙长务必巨细无遗，为老夫扫除邪祟，千万别有所遗漏啊。
0: 放心吧，二位
2: 请。
0: 小心脚下。

0: 先生，可有异啊？口吐山脉之火，伏飞门兽之光，啼怪变天，逢力士，破温用碎，吃金刚，降服妖魔，化为吉祥。
1: 子，为何不跟着仙长啊？
2: 再叫我弄死你！
3: 仙长，此处似有邪祟。
0: 邪祟已除。仙长。
4: 那我们去往下一处吧。二位可以摘下遮布了。
5: 仙长，请笑纳。
6: 我以僧功结缘，不为图财，何必破费了？
4: 仙长高风亮节，反倒令我诚惶诚恐，心中不安呢。
5: 既如此，可否向孙公讨12枚铜钱，以作慰藉？
4: 好，好。
5: 仙长，
4: 请问邪祟是否已经出尽了？
5: 还差一步，今晚酉时。 乃是吉日吉时，孙公西宴请往日宾客为你冲喜，如此才算邪祟尽除，往后便能长旺、长顺、长发。
4: 酉时，
5: 敬听仙长安排。烦请孙公为我在一楼坤位准备一间空房。 酉时之前，我需要在那间房中布置供奉，到时驱邪避祟、开运聚财的法事就算全部完成了。
4: 多谢仙长，
5: 告辞。

0: 村庄身边那人如此谨慎，简直是在直接告诉我们，孝红楼有鬼。
1: 南二楼发出异响之处，定有蹊跷。
0: 那房中放满了绣架，应是绣房，只可惜蒙着眼睛，不知道底是哪间。我一路偷偷撒了香灰，但香味都被皂角水的味道给盖住了。显然我们走过之处，他们即刻便会清扫，真是谨慎。
1: 南侧最东面那间。
0: 什么？
1: 绣房是在二楼南侧最东面那间。
2: 太师城，你是真有神通，还是有第三只眼？
1: 都不是，我们上到二楼之时，立可被蒋廷威带着朝左转。第一次来绣红楼时，我留意了一下，通往二楼的楼梯有两座，但上楼后左转连接回廊的唯有西南侧那座。所以我们上到二楼之后，是沿着南侧的回廊仔细向东而行。蒋廷威带我们离开绣房时，先是朝东转，走了没几步，又被引着朝北转，可见绣房是在南侧回廊的最东端。
0: 你下次还是直接说自己有神通吧。
1: 有狗追上来了，分开走。
0: 不要慌。
1: 眼睛。
0: 糟了，拉鬼他只给我准备了一对鱼鳔，没得用了。

0: 仙长，
1: 不是你主家请你来的。
0: 仙长真是神算，的确与主家无关。
1: 何事？
0: 我有些事情想问问童子。
2: 郎君但问无妨。
0: 童子，可否再让我看一看你的眼睛？是这样，我认识一名游医，最善治疗眼疾，可引荐于你，算是功德一件，也是为我自己积福，还望童子成全。
1: 无知。
0: 仙长，这是
1: 彼之匪人，不以伤我。走。
3: 不会再跟来了，多谢仙长为我解围。
1: 是帮那蒋廷威解围，否则他今日恐怕会吃点苦头。
3: 装神弄鬼这一遭我都饿了，太史丞方才为何不收下孙八方那笔钱，也好去云垂楼大吃一顿。
1: 那孙之望的手下本就起了疑，若收下这笔钱，恐怕对方会更加警惕。你我并不缺钱，我更想要作恶者付出真正的代价。
3: 太史丞高瞻远瞩，不过下次记得要留下属于我的那一半，真金白银最实在。
1: 这几枚铜钱是还给县主的，上次醉仙楼让县主破费了。
3: 我听说卜卦之人也要承担三分因果，所以要拿钱消灾，这笔钱就当是你替我算那一卦的报酬。
1: 卜卦只是做戏，县主当真了？
3: 太史丞果然不为金钱所动，是我俗气了。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喷火！上次就是因为你疑神疑鬼气走了一位仙长，还不长记性，坏了我的好事，你担待得起吗？
0: 主家，您当真相信那位无望仙长？这胡达死后没多久，他们就出现在了醉仙楼，会不会太巧了？
5: 仙长说了，他是来到醉仙楼之后察觉到了煞气，那句暗示了胡字的卦词是他自己算出来的。
0: 他们很可能早就认识胡达。这胡达性格讨厌，生前应该得罪过不少人。主家虽然低调，可保不齐这胡达在外大肆宣扬与主家的关系，若是被有心之人察觉，怕是会借机生事
6: 啊。若为图财，方才我备了大量酬金，仙长也没要啊。
0: 可若是不图财，怕是会有更大的图谋。
7: 主家特许，二位在此房间内可以摘下布条。
1: 郎君，死者英年素食，未能婚娶，梦以童女，亦不怨气。
0: 真是投其所好啊！
1: 求王爷。

0: 仪式完成，请送我们出去。二位，请。
1: 姐姐不会被发现吧？
0: 不必担心，这次多谢你了。

0: 我们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秀红楼出入的马车或者可疑之人，你我各守一处。
1: 那县主，
0: 我们约定好了，这次只是探查楼里情况，搞清楚秀红楼到底是做什么生意，不会轻举妄动。我安排好了，有事一到，每过一刻就会有更夫在秀红楼外打更报时，最迟有时三刻，他必须出来。

0: 讨厌偷袭的人，你应该没想过自己会变成一个条凳吧？
1: 放开我！
0: 那你得回答我的问题。校房墙后是密室，密室门就藏在东边那间房里，为了掩人耳目，想必还做了暗门遮掩。我说的没错吧？
1: 既然都知道了，还跟我废什么话？
0: 当然是还有事要问。宴席即开，整个秀后楼却如此冷清。宴请宾客的地方又被你们藏在哪儿？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问你什么都不肯答，怎么反而问起我来了？
1: 就算我说了，你有命能找到吗？
0: 放狠话有什么意思？你放心，我如果死了，黄泉路上也会有你作伴的。你的眼睛真漂亮，可是见了太多脏东西。既然你不说的话，
2: 客官，您的茶点。
3: 怎么突然这么热闹？
4: 啊，老板生了儿子，心情好，全场酬宾，送酒送菜送喜饼。
5: 店长二，
4: 哎，来喽。

0: 我们家的女孩被他们带走了，小竹，小竹，快去救救他们！
1: 人太多了，根本看不清什么人出入了血红楼。
2: 已经过了有十二刻，恐怕县主听不到打更的声音。
1: 怎么办？要等到有十三刻吗？

0: 真的臭大做事。
1: 哭哭啼啼的真扫兴，我来陪郎君。
0: 新来的吧，你就不怕吗？
1: 怕有什么用，总要讨生活，扭扭捏捏大闹一通，不如找个好倚仗。
0: 有趣，那你愿不愿意陪我玩个游戏？
1: 那郎君要先和我玩游戏才行。

0: 哎，郎君要玩什么游戏？啊！郎君的玩具真特别，
1: 那也没有这小女子特别的。该我了。
2: 郎君可记得含笑？记得，是你的名字吗？郎君答错了，该罚。去哪儿啊？哎，
1: 卢正脸，郎君好生小气。

0: 跑啊。
1: 怎么不跑了？疼不疼？嗯，疼不疼？
2: 你可以拿走我这只眼睛，但你这条命我得拿走。
1: 你是内卫，来这里干什么？
2: 想不通吗？想不通就跟我回内野去慢慢想。
1: 绑上石头，沉下去。谁都没有见过这个人。
3: 可他是宫里的人，要杀吗？
1: 他活着，咱们都得死。做得干净点儿。

0: 我们在此闹事啊！大爷，大爷，有人私闯民宅，
1: 内应局办案。
2: 哎呀，失敬失敬，内卫查案，万年县衙叮当配合，请问可有文书？我们一路追查至此，哪有时间办理文书？没有文书不太好办呢，这里毕竟是私宅，
3: 没有文书，只有灵符。
4: 谁叫你那玩意是真的还假的？上演那狗东西，我请恕罪。范科长，
5: 好。
4: 蒋廷尉没有告诉你们，我不光是内卫，还是当今圣上的亲侄女，福昌县主李佩仪吗？
6: 出事了，坐上车。来来来，
7: 临时出了些状况，各位郎君，今晚要扫兴了。
8: 啊，所有郎君，赶快，给我送我来，送我来，吓死了！
9: 你们还是选一个人把我推下去吧，这样圣上查起来，只需要选一个人诛九族就行了。
10: 你。
7: 你去！我可他是县主啊！你要是不动手，就陪他一起死。
4: 别怕，轻轻推我一下就好了。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靠，把所有女孩全叫出来，快点，快点出来，里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别怕，轻轻推我一下就好了。你们也凑近一些，让我把你们的脸都记住。我是死在摄魂楼里的，杀了我，你就是他们选出的替死鬼；救了我，你就是我的恩人。我会记住你的。

0: 找到了吗？没有。
1: 侯远，
2: 官爷在这儿找什么？
1: 奉旨查案，都让开！
3: 站开！
1: 尽管我们内已经没人吗？拿下！
3: 官衙所在哪？
4: 侯远。

0: 谁干的？
1: 是他把县主推下去的，不关我们事啊。
0: 放了他，其他人带回内野局，等我亲。

0: 他们是在逼我们自首，
1: 他们是在逼我们自首。
2: 。
3: 是库库房，是。嗯，
4: ，
5: 这是在找什么？
2: 怎么变成绣房了？

0: 是陶志的，前后一共不到两颗，他们能去哪？马车，
1: 现在方面已关，他们走不出道正坊。那些人身份不一般，道正坊宅子和酒楼又多，恐怕不好找。顾兄在哪里看到马车？带我去看看。
2: 坐我来。
3: 县主，只抓到了酒，我就和守卫，没看到其他人。
4: 去通知张伯言跟顾思直一起找，应该是一个伤了左眼的男人，带着几个小姑娘，他们人多，但就怕有人接应。天一亮，房门一开就难找了，速去。
3: 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为了这点细软，命都不要了。钱你拿走，你就当没有看见我，行不行？哎呦，你这做的什么生意？挣不挣钱？你就放我一马吧，您高抬贵手。行，那我就放你一马。
5: 多谢官爷，不好意思啊，我这儿还有一个手下呢。哎，
3: 你这包裹里是不是还有别的细软啊？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那不好意思了，跟我走一趟吧。走吧。
1: 拿来吧。什么呀？哎，物证。哎，
2: 不是，哎，
1: 我就是在此处遇到那架马车。这么多人全都拉到了。
2: 两匹马拉的大车比寻常的要宽上两尺，已经是走得匆忙，全都挤在里面。
1: 有道理。

0: 我是新来的，在这院就是打杂。您说的，我不知道。县主不是来过吗？这两天也没有订货的客人，县主在找什么人？
1: 你要想好，凭他们把我陈塘这件事，我随时能要你的命。
0: 这帮伙计。

0: 既不知道县主的身份，还以为是闯进来的小贼，动用私刑的确是该死，是我管教无方，任凭县主责罚。
1: 不愧是管事娘子，伶牙俐齿又算得一笔好账，几句话就给自己安了一个管教无方的罪名。没关系，管事娘子的手段我见识过了，等去了内业局，也让你见见我的手段。
0: 民女真的不知道县主在说什么。
1: 蒋廷为人呢？
0: 孙公的侍卫，县主应该去问孙公。
1: 好。
2: 从这里开始，车这一笔放在前了。
3: 有人下车了。
2: 被控制女子已有八人，他们绝对不敢轻易让这些女子在街头露面。在这里下车的应该是县主看到的男人们。
3: 他们会把我妹妹带去哪儿？
2: 顾思辰，切勿因心急乱了阵脚。方门已关，他们必定在方内有不会引人注意的落脚之处。到站方西侧是九司机关，住宅都在东侧。看着车正义的去向，应是往南了。
4: 万一兜圈子怎么办？
2: 那人伤了一只眼睛，恐怕没心思顾不一阵。去吧。
3: 走。

0: 哎，来一口，暖暖身子。
1: 萧某因饮其醉，恐会误事。
0: 小伙果然可靠。
2: 前朝的官我不了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我听说卢建义喜欢的那青女在燕子楼。
3: 太史丞陪我走一趟吧。
1: 好。
0: 我已把老骨头先回去睡了。
2: 我把那些人带回内业去。
1: 走吧。
3: 哎，太史丞之前见过我吗？
1: 县主难道忘了，我是太史局官员，很少入宫的。
3: 所以太史丞之前见过我吗？
1: 不记得了。

0: 你去，这是卢郎包下的房间，郎君可是走错了。今夜夜色甚美，卢建议也是过得多姿多彩啊。
1: 你是何人？
0: 有人想见你。
2: 是谁给卢建议想的这个脱罪的法子？县主的话我听不懂。我从酉时半便去了燕子楼，一直待在包厢里。巧了，酉时半我在绣红楼也见到了卢建议。不可能，我一直待在燕子楼，跟柳莺儿赏曲赏月。没猜错的话，你是从后门上了楼，只有柳莺儿见过你吧？
0: 那又如何？说来说去，除他之外，再无人能为你作证。恰恰相反，全燕子楼的人都能给我作证。柳莺儿那曲子不错，只是我觉得结尾不尽人意，落了俗套，便言辞刻薄了些。莺儿恼了，起身就走。我去追时没站稳，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当时闹的动静很大。 燕子楼不少人都看到了，
2: 几时摔下去的？若是去世5刻之后，就算全西京的人都看到你在燕子楼，也没用。
0: 县主大可以去查查，我年纪大了，记不清了。

县主，淑妃娘子到。不是我说的。娘子怎么这么晚还来啊？又为了查案不要命，趁着鸡汤还热着，赶紧喝了，暖暖身子。 这次必须让圣上好好的赏赐太史丞，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救你了。还记得你刚进宫那会儿不小心落水吗？就是他把你救上来的。萧文渊带他进宫面圣，他呢第一次进宫难免好奇，偷偷跑到居月池旁，撞见你意外落水，救了你一命。

0: 是他救了我，怎么从来没有人提起过？
1: 陛下本来是要大力封赏，可是萧太傅说怀瑾就要入太史局，远离朝堂，如此封赏会引旁人猜忌，恳请陛下将此事按下。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李慧仪查到燕子楼那百鸟归巢的彩头了。
2: 别动！
3: 孙知网能不能管住他的嘴，得看你主家的本事了。
4: 不好了，顾四侄带着刀冲到大理寺狱了。
5: 顾凌霄，
6: 别拦着我！
7: 如今胡达已死，孙志旺自杀，
8: 这其他的客人恐怕很难找到了。

大器晚成这个词儿是挺好的，我挺喜欢的。作为演员来说，一直也是希望自己能积攒积攒，然后有一天可能自己能厚积薄发。

0: 我最早是画画的，后来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开始接触舞蹈，后来又开始接触戏剧，学习表演。我要投资军曹，我必须要出一份力。
1: 这事说干就得干，这世道就要变了。
2: 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觉得每一次其实开头都挺难的，但是我也很感谢这些经历。艺术是相通的嘛，它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一点点的积攒的，它不是说一时我就能呈现出来。可能这么多年你每天在6点多钟起来练晨功啊，一练就是一天，一跳就是8年，这一步步走过来，我还是挺感谢来时的路的。对于我现在演员这条路，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对艺术有更高的一个审美，对生活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得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维方式。有时候我们在塑造一个东西，表达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去引领观众，去让观众去思考一些东西。不管是演的是所谓的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是觉得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非黑即白的，他很多的是处于中间的地带。演员演的是人，因为人是复杂的多面的。我在去创作过程中去找到一个角色的根，不是因为给他定义说绝对的好或者是坏，我想更多的展现或者呈现出他人性的一面，跟大家能共情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来源于生活的，其实无非就是在一些利益面前他怎么选择。就比如说申万物里的铁头，我看到以后，首先文本很好，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基础扎得很实，那演员其实遇到这样的角色其实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3: 呀，俺跟你们说啊，俺要干大事儿。
0: 我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去故意的去讨好观众，说我想去丑化他或者是美化他，没有。我觉得是这个人物该经历的，我一定要去展现出来。比如说前期铁头的张狂，或者是他那种飘飘然，或者是他的那个梗劲儿，还有那种得意忘形的劲儿，我觉得该有的时候我是毫无保留会去展现出来。
4: 弄坏的兄弟们都听好了，请要立碑的时候到了，干是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5: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啊，赶紧走了啊。
6: 折腾半天啥也没弄出个啥。
0: 当后边铁头的成长，他变得可爱了，这个人物开始变得包容了，帮助别人理解别人的时候，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去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在短短的剧集里它是有变化的，最终观众能会感觉到一个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一个角色。未来的自己，我希望未来自己能去尝试不同的，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新的角色。我希望我始终热爱我热爱的工作，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角色本身上，然后我希望能挖掘自己的更多的潜力吧，带给观众更多好的作品。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 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县主一直这么看着，我就画不下去了。
1: 我刚听说，太史丞小时候入宫时，还在居月池里救过一个人。
0: 想起来了，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2: 从未听太史丞提过。
0: 又不是什么好事，虽救了人，但也被发现，非诏私入后宫内院，被狠狠训斥了一顿，还禁了足。
1: 太史丞就不好奇自己救的人是谁吗？
0: 我救的人不会是县主吧？
1: 对，太史丞是我的救命恩人。
0: 真的？
1: 我落水后不久，太史丞就来救我了。当时可看到附近还有什么人？
0: 县主不是意外落水，
1: 只是好奇跟着我的工人去哪儿。
0: 周围肯定没有旁人，否则轮不到我来救县主。县主靠这么近干什么？
1: 在想应该如何报恩。
0: 不必了。
3: 县主，卢建义咬死不认昨日去过血红楼，真娘跟其他伙计们也什么都没说。
4: 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这不到两刻的时间，就能把库房变成之前的样子，
4: 又把所有人都送出了血红楼，还真是训练有素。
0: 其实不难。那房间的四面墙壁上都砌了灯槽，但只有三面墙的灯槽被熏黑了，最内侧墙壁上的灯槽没有任何使用痕迹，那面墙从不点灯，而且整个库房地面都很干净，可最里面四寸见方的地面上却有很多灰尘，他们应该是把织机杂物堆在了靠墙里一侧，用屏风挡住，然后在腾空的房间内进行布置，一旦有突发状况。那些杂物看起来很多，却都很轻，宴席用的桌凳都可以混杂其中，几个人很快就能复原。绣红楼四通八达，有不少角门，人应该是趁我们和守卫争执的时候走掉的。
5: 真是怪了，卢正莲居然是虚实二刻从楼梯上摔下去的，燕子楼里不少人都看见了。
1: 虚实二刻，他还在绣红楼抽我鞭子，他会分身术不成？
5: 燕子楼的人可能帮他作假，但那些客人我都是逐一问过的，不可能说谎。
1: 虚实二刻，这个时间有什么特别吗？
5: 没有啊。
1: 那为何他们都记得这个时辰？
5: 我再去问。
0: 等一下，房门已经打开，把这个贴出去，能帮顾兄快点找到人。
6: 这是
0: 蒋廷威的画像。
1: 我去找画师，配合太史丞多画几张，去道正坊分发张贴。
0: 哎，需要多少张我来画便是。
1: 太史丞还得陪我去一趟燕子楼，画像的事还是交给画师来做吧。

0: 人还没走远，快追！
1: 信主，你快去前厅看看，出事了！出事让老鬼头顶着，我要去一趟燕子楼。
2: 厉死伯顶不住了，是来找你的。
3: 撤！吁，大人，有查到可疑的人吗？除了早上那阵子，今日出入的人不算多，都查过了，没看到画像上的人。大人，这哪来的？
4: 半个时辰之前，有一辆送亲的马车出去，是那家的侍女给我们的。
3: 那送亲的马车都有什么人？一人驾车，跟着四五个侍女，两三个陪嫁，新娘堆在马车里。
4: 对，点心就是其中一位娘子给我们的。
5: 我们是送亲的。
4: 送亲？

0: 什么事吧？郭内侍都惊动了。哎呀，见过县主，奴婢有话直说。左建义大夫卢正莲可是在内业局啊。
1: 卢正莲好大的面子，郭内侍亲自跑来内业局要人。不是老奴要人，是圣上。 今天早晨啊，圣上传卢建义议事，可左等右等人不来，圣上大发雷霆，后来才知道，人被县主扣下了，可又没定个罪名。哎呀，圣上要人，内局不肯放，老奴只好跑一趟来问问缘由。
0: 绣红楼私设妓院，囚禁出宫工人，供人侠弄。卢建义昨晚就在绣红楼，人当然是不能放的。
1: 可是已经定罪啊！
0: 郭内侍这是要监督我办案。
1: 不，老奴不敢，只是。
0: 既然有人要把事情捅到圣上面前，那我就跟你走一趟。

0: 请圣上为佩仪做主。我昨夜在绣红楼，亲眼看到那里私设机关，强迫出宫人皆可。壁上昏暗中惨死的韩孝，很可能也在绣红楼被囚禁过。我听得真切，也看得真切。卢振莲就在那里，可我就是定不了他的罪。圣上，这可真是天大的委屈！
1: 你还好意思说？
2: 假扮唱剧去那种污秽之处，你把自己的名声置于何处？你把皇家的脸面又置于何处啊？
0: 圣上这么说，就是相信我没有冤枉卢振莲了。绣红楼囚禁工人，私设机关招揽权贵，如果属实，必定重罚。但不能凭你一面之词，朕就把一个四品大臣给关起来。我再找证据，
2: 那他现在就没有罪，
0: 圣上也要包庇他。
2: 你看一看，你昨天晚上闹那一通，今天早上有多少件奏坛送上来？
0: 我一律查案，不怕他们参我。
2: 他们不是参你，他们是参卢正莲。参卢正莲失职失责，玩忽职守。
0: 他们想让圣上过问此事，让圣上知道卢正莲被我扣在了内业局。
2: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敢十几个人一起上奏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朕偏爱你？难道他们不知道你会来这里跟朕说这些？
0: 他们连圣上都敢要挟，
2: 这不是要挟。
0: 有证据，这就叫要挟；没有证据，这叫请命。为一个蒙冤入狱的四品大臣来请命，他们还真是好手段。是佩仪掉以轻心了。卢正莲的错处，不过是在休沐日外饮酒，留宿燕子楼。我这边去把人放了。
2: 你还要查？
0: 当然要查。找到证据给卢正莲定了罪，才能让圣上出气。
2: 什么叫给我出气啊？
0: 说错了。
3: 才能为那些工人鸣冤，才能洗清皇家颜面。
4: 滚！
0: 怎么样？把卢正莲放了吧。
4: 哼，这会儿啊，怕是已经有人去接他了。
0: 天不早了，得赶紧去燕子楼。
4: 先主，你的手需要处理一下。 不然会感染，还会留疤。
0: 我就是要留疤的。韩孝身上的疤，和这个像不像？

1: 韩晓生前被卢振莲虐待过，要等结了疤才知道。他们不是要证据吗？那我就找给他。太成，你说的没错，这丫头的确像我，但比我疯多了。这丫头不把自己的身子当身子。 不把自己的命当命，为了办案，什么都能豁出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守着她，虽然缴获不断，但还能全虚全隐地活到现在。太上，我老了，该致仕了。 请致仕表也递上去了，随时批下来，我随时就要出宫。之前吧，我总是不放心，怕他离开我再出什么乱子，现在看来，也能放心了。你辛苦，受累了。
2: 内司伯，您这话我听不懂。
1: 不说了，你是聪明人。
3: 接过接过！哎，客官，接过接过！哎，两位，
4: 来，
3: 昨晚燕子楼还真是热闹。
4: 我们这儿也是头一遭，我们掌柜的发了好大的脾气，那闯祸的伙计天没亮就被赶走了。
5: 卢介义从楼梯上滚下来，为何要开除伙计？啊，
4: 那两位慢用。
3: 等等，
4: 啊，
3: 这是
4: 听
3: 书钱，小哥肯说吗？
6: 我们掌柜还定了一款百鸟归巢，是我们这儿最贵的彩头，那价值5000两黄金。这么贵？啊！5月初3，戌时2刻，陆郎君为苗娘子送上燕子楼第一彩头——百鸟归巢。全楼通报，快快快！
7: 掌柜的让我们集中伙计，绕着全楼大声通报：5月初3，戌时2刻，陆郎君为苗娘子送上燕子楼第一彩头——百鸟归巢。有请陆郎君！
8: 哎，陆郎君在哪？
7: 这大家没等来陆郎君，却等来了卢建熙。
9: 英儿，英儿，你听我说，你慢点，英儿。
3: 你慢，让开！英儿，你听我说，英儿，哎呀，英儿，你听我说，
7: 陆郎君，
3: 这卢建义这一跤摔的也是出尽了风头，也就没人顾得上陆郎君了。陆郎君，没事吧？
7: 陆郎君花了大价钱。
3: 却被卢建义抢了风头，这卢建义非休沐日，却在燕子楼露了面。这原本的大喜事却被整个道正坊看了笑话，
7: 所以掌柜不需要我们再提了。
3: 这陆郎君，是你们燕子楼的常客，
7: 是一位新来的郎君。
3: 这第一次来就一掷千金，只是估计往后这也不会再来了。
10: 他是不会再来了，
3: 怕是根本就没有这位陆郎君。
11: 你们这店里可有漏客？这漏客岂是寻常商户可以有的？
3: 那戌时2刻这个时辰，掌柜的是如何得知的？
11: 应该是伙计问过我打更人，然后再向掌柜禀告的。那二位慢用，来。
3: 该说的我都说了，直到卢建义被带走，他一直在包厢里，并无续言。
11: 到了圣上面前，也是这般说辞。
3: 我们想问的不是此事，昨夜你与卢建义在屋内弹琴赏月，吟诗作赋，想必月色一定很美吧？
11: 当然，昨夜弯月上柳梢，卢郎君还未娶作词，兀霭笼萤船。

0: 月晕花枝，心渐痴，美人言。
1: 这词是卢建议摔下楼梯之前所做的吗？
0: 是啊，郎君摔伤之后就一直在榻上休息，之后你们就来了。
2: 太史城有发现，
1: 得回趟太史局确认一下。

0: 谁？卢倩怡，你要的证据我找到了，再随我走一趟吧。县主啊，这大半夜审案子，不等明日见了圣上再说吗？
1: 一想到卢倩怡还能舒舒服服在家睡一晚，我就浑身不舒服。劳驾二位跑一趟，毕竟是圣上亲自过问的案子，就劳太史成来做记录了。那就开始吧。卢倩怡，再讲一遍昨晚在燕子楼发生的事儿吧。
0: 我有事办到了燕子楼，跟柳莺儿交流曲谱。哎，就是这一段。卢倩怡再和我们讲一讲，当时是如何同柳莺儿交流的。嗯，非礼勿听。这么晚了，县主既然要审案子，何不抓住重点，速战速决呢？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也正好让我们见识一下永泰二年进士的才情。昨晚，柳莺儿弹了一首新作的曲子，总觉得缺点气质，我便为新曲谱了一首词：“雾霭笼萤船，月晕花枝新见痴。”好词，真是好词，只是我才疏学浅。
1: 能否为我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何意？
3: 不过是些描写夜色的词句罢了。当时我往窗外一瞥，见夜雾浓重，月晕朦胧，便随手写下这么两句，算不得什么才情。
1: 卢倩怡可真是有雅兴，可如此绝妙之词，怎会惹得柳莺儿不高兴呢？
3: 我说曲韵不对，语词不合，柳莺儿不服，便与我吵了起来。虚时二刻。
1: 柳莺儿气急跑了出去，我便起身去追，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去，燕子楼的人都看见了。我真不知道什么绣红楼，更不可能去过。
3: 你二人定是吵得很凶，柳莺儿才会从房间跑出去。匆忙之时，卢倩怡是如何得知当时是虚时二刻的？
1: 是啊，为何记得如此清楚啊？
0: 因为当时楼里的伙计绕着楼一遍一遍的大喊：“五岳初三，虚时二刻，陆郎君送上百鸟归巢。”那可是燕子楼最贵的彩头。
1: 所以卢倩怡那首词是写在虚时二刻之前了。
3: 不错。
1: 那月晕也是在虚时二刻之前看见的景色。
0: 县主啊，这怎么又说回那曲词了？
4: 是日月星辰，太史丞比较了解，还是问他吧。根据官方台记录，昨夜月晕于虚时四刻开始，亥时完全消散。若卢建议亲眼看见月晕，那已是虚时四刻。卢建议作词争吵，再到摔下楼，起码也得虚时六刻。
1: 你撒谎了！不是，当真没有。诸位试想，若不是那伙计一直大喊虚时二刻，我怎会知道具体的时刻？我从柳氏办便与柳莺儿在燕子楼试针，看见月晕也是真。若真有人撒谎，也一定是那报时的伙计，怎能怪到我的头上？
5: 燕子楼并无漏客，全靠附近的更夫报时。若那人与你串通。
1: 岂不是任由军变？你不过是半吊钱的价格。卢倩怡想要几时，便是几时。
3: 血口喷人！
1: 我是不是血口喷人？等更夫来了，不就知道了。你别急。

0: 人已经抓了，马上就到。卢坚义，县主已经在绣红楼见过你了，还会冤枉你不成？与其自作聪明妄想脱罪，不如老老实实的承认罪行。好了，此案。
1: 牵涉到前朝后宫事关重大，大理寺协助内业局一起调查吧。至于卢正莲，待我明日上报过后，请圣上定夺。
2: 是。

0: 能将定位了，人手不够，需要支援。
1: 大理七，卢建议就交给你了。
2: 是。

0: 给我机灵点，加强防备。
1: 是。

0: 是哥哥不好，哥哥来晚了。抓活的，等后退，把活的都带回去。
1: 是。

0: 同志，
1: 同志，
0: 同志，同志，随主，同志，同志，同志，同志。

将军。

0: 李佩仪查到，燕子楼那百鸟归巢的彩头了，意料之中啊！卢正莲脱不了身了，九红楼不能要了，孙之望也保不住了。卢正莲跟我们在一条船上，敲打他几句应该不敢乱说。但孙之望是个商人，不知道。 李佩仪会给他开什么条件？他知道的很多。
1: 去告诉你的主家，孙之望能不能管住他的嘴，得看你主家的本事了。

0: 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1: 我检查了那些没有燃爆的火雷，没有任何异常，恐怕是一群死尸。
0: 我们收到消息就赶紧赶来，但那几个黑衣人比我们到的还要早。
1: 孙长老能有这么大本事？
0: 不会是他。

0: 我知道，我确确实实没有半点隐瞒。秀红荣向来是胡大在打理，我从不过问。他利用职务之便，诱拐工人，私设机构，的确是罪大恶极。纵容胡大是我的不对，老夫认罪认罚。至于他找到什么客人，如何找到的客人，老夫是真的是一概不知啊。
1: 孙公先别急着把路堵死，有些话想清楚再说。我，你就是逼死我，我也不知道啊！我，孙公果然还有话没说，来，好好检查检查，把那些会让孙公受伤的意外死掉的东西都拿走。也别试着咬舌自尽，很难死成。 就算死了也要下地狱，可怕的很。今晚我和太史丞哪儿都不去，就陪着你。
0: 你听我解释，这不能怪我。

赢了。哎，县主任错子了。实心的，分明是黑子。太史臣画的不清不楚，难道还怪我吗？一直说，不好玩。 怎么样？

0: 卢振林不肯说，孙知望不敢说。这么看来，绣红楼的客人非富即贵，他们二人都得罪不起。
1: 其他人大概也像卢振林这般在朝为官，才会令他们如此忌惮，身上一向不喜官员私会。若真是如此，恐怕他们早就蛇鼠一窝，更难撬开口了。

0: 李佩仪，你好阴险！我可什么都没说。别叫唤了，你这间屋子在最里面，别人听不到你的声音，却能知道太史丞审了你一个晚上，连纸都送了好几次。也会知道你招供之后，本县主对你大家赏赐，局面已定，你可以继续保持沉默，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自会保你不死。
1: 你。
0: 给你一个时辰，好好考虑。看好他，快招了，别让任何人靠近他，谁都不行。
2: 是。

0: 虽然之望都招了，他怕是什么都没说吧？哦，还以为你李佩仪有多大本事，到底还是个没见识的女流。她若真的说了，你又何必在我这浪费时间？怎么会是浪费时间呢？
1: 我不过是想来看看卢建议最后的表情，果然有趣。福昌县主难道要偏信之至，要一面之词吗？
2: 孙庄王态度诚恳，又说的句细无疑，比卢建议可信得多。他一个奸商，自然知道怎么说对自己最有利。你若看不出虚实，白在内业局待这么多年。
0: 我向来是宁望无踪，卢建议若是不平，也怪不得孙之王。谁让你什么都不知道呢？不过我猜，等刽子手站在你面前，你就什么都知道。
3: 信春，那几个女孩提供了一张明确的画像，请县主去看看。

0: 是卢正林。
1: 县主认出了。
0: 他已经被抓了。
1: 如意，你可还记得其他人的长相？这两位姐姐比我们进去的早，方才的画像也是全靠他们才能记起的。
0: 你们还曾见过其他人摘掉面具的样子吗？
2: 他们很小心，一直戴着面具，偶尔能看到些容貌，只是不知道他们什么身份。
0: 你只要把你见过的、记得的都告诉画师，多细微的特征都可以。
2: 是。
3: 不好了，顾四直带着刀冲到大理寺狱了。
4: 顾四直，冷静点。
5: 让开！
4: 不行。
5: 别拦着我！

0: 不是说了不让任何人接近他吗？为何还会有这个？半个时辰前，孙中望突然说他想通了，要把这儿的全都说出来。我正要去找你的功夫，是我们的大理寺区一并报告给了大理卿。大理卿知道你定了规矩，但也急着查案，偏说不能审，就让他自己写。
1: 这笔是大理卿让你送来的，不是的，不是的，县主吩咐过，不能让他自杀。大理卿让我们送来的是纸和桅杆，但孙中望写了一会儿，就闹着说桅杆太软，我看他确实写了不少，这才给他换成了毛笔。我还在旁边一直盯着他，直到顾四哲冲进来，我跑出去接应，谁知他竟趁这么一点时间。
0: 这笔上原本就有裂痕，不然很难掰断。
2: 这我真的不知，我真的不知啊！
0: 这笔是他们特意准备的，何止是笔？今天这里这么多戏，哪一场不是他们安排的？
3: 县主，罗正林，有什么要说的，赶紧说。我要说的就是，这福昌县主诈供的把戏也太差。我不过就是在休沐日之外饮酒狎妓，你们若真有本事定我的罪，要扣俸要降职，我都认。不过这绣红楼的脏水。
0: 休想往我身上泼！你还嘴硬，
2: 不必白费力气了。有人给他传过话了，他不会再说。不过扣俸降职，你就别想了，你不是侠妓，是强奸。若那些女子当中有人有婚配，再行加一等。
4: 孙志旺交代了他利用胡达在掖庭的职务之变，诱拐出宫工人，并将他们囚禁在绣红楼中，以绣楼做掩盖，逼迫这些工人供人狎弄的罪行。至于那些寻欢者，都是由胡达单线联系，凭信物匿名前来。
5: 那如今胡达已死，孙志旺自杀，那其他的客人如何查找呢？这其他的客人恐怕很难找到了。
4: 那些个工人呢？
5: 已经被全部解救出来了。既如此，主犯自枪被害者获救。 朝中的蛀虫也被挖了出来。嗯，你们这件案子干得还是漂亮的，也算不负圣上的一片苦心呢。
0: 国内事别着急，此案还没解。
5: 近日南方洪水，圣上日夜操劳，大理卿与县主还要多为圣上分忧啊。
4: 托圣上的鸿福，下官定会一律严惩。县主，郭内侍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事情闹得太大，使圣上需要尽快结案。不过咱们趁着圣谕未下，我们先尽力去查吧。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轻雾风鸣》。
1: 县主杀了人，
2: 内四伯的致仕表批下来了，明日即可告老还乡。
3: 如今县主被陷害入狱，你们就要赶内四伯走？
4: 圣上息怒。
5: 圣上，卢正廉一案牵扯甚广，
6: 就没人能查此案了。
7: 臣请命调查卢正廉案，

0: 怎么会有人长这样？妈，
1: 那两位小娘子一会儿说是这样，一会儿又说是那样，改了改去，最后画出来就成了这副样子了。
2: 你们再仔细想想，之前见到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你们急死人了！
3: 怪我们有什么用？我们当时也很害怕，你当时也在场，怎么没胆量摘了那个人的面具？
0: 好了，出来一下。
2: 先前分明是说见到过的，怎么会这样呢？
0: 今日可有什么人来过？
2: 早上内业局的人来送过饭，之后便是画师。不对，中间太医署的小义工来为姐妹们换过药，再没其他人了。
0: 不是昨晚那位女义工，
2: 是那义工威胁他们了。我去问问。
0: 不用去了，那些人惯用的把戏，不要强人所难了。

0: 这也能被你找到？
1: 那次伯说县主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在这待着。
0: 你还不如说是打卦打的，我根本没有这习惯。汉使臣应该不会是来安慰我的吧？
1: 县主15年前便随内司伯在聂业局查案，查到临近真相时失去了所有线索，恐怕早已司空见惯。
0: 话虽如此，你好歹也做做样子。
1: 事情我疏忽了。
0: 算了，你也没那份心思。找到新线索了。
1: 在太守局关心时，有时也会失去星辰的踪迹，但星辰运转有其轨道和规律，若是一时在天空中消失，只需去他来时的路上寻找，他总归会回到那里。查案比星辰要复杂得多，但道理应该也是一样的。若是案件一时失去头绪，那就去原点寻找。
0: 你也想到这个了？
1: 这一切的原点，就是宫墙上开出了那朵花。
0: 楼绰，
1: 我们原本在调查了韩孝之死，是楼绰故意把疑点引向胡达。
0: 杀死胡达的地方在绣红楼附近，若真如楼绰所说，他是因为极恨胡达才杀了他，为何要等到韩孝死后3个月我们开始调查壁上花时才动手？
1: 他可以把韩孝神不知鬼不觉地埋入宫墙中，没必要大费周章地杀掉胡达。楼绰一定还有话没说。
0: 我就知道你不是空手来的，还不交出来。老鬼头知道你要来找我，肯定会让你带着偷花子。

0: 顾思直怎么样？仍是悲痛难解，不过毕竟伤了几个虚役，暂时把他扣起来了，
1: 让他歇段日子也好。命人好好照应，谁敢对顾思直怠慢，就一一记下。
0: 待我办完此事，再和他们清算。是。
2: 县主，这是要替朕谁？
0: 乱打听什么？我要去审楼绰。从此刻开始，楼绰有任何闪失，全算在你头上。我不知道你们背后的人是谁，但我知道你是谁。不管你是不是他们的人，楼绰活，你才能活。

0: 我其实是在稻城方外靠近村民们的家乡遇到他的，当时他遍体鳞伤地倒在路边，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很像，很像。
1: 是你，小秀，
0: 没想到他竟然还认得我。
2: 兰笑，我带你走，来。

0: 我养不下，他对他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我把他带回住处，照顾了三天三夜，他才勉强有了点意识，能跟我说说话。很想告诉我，他被胡大骗了，本以为他可以在绣红楼。 堂堂正正的做一个绣娘，可没想到他们被欺负、被虐待，还想逃跑过一次，可还没跑到县衙就被抓了回去。之后就是一顿毒打，后来一个客人把他虐待的太厉害，他们都以为他活不下去了，准备把他拉出城来埋掉。
1: 这才又找到了机会，逃了出来，娶到了我。但他还是没撑过去。
0: 是，他没撑过去，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他当时实在是伤得太重。
1: 绣红楼的事，他跟你说过多少？
0: 他们是一群混蛋，他们全都应该死，他们根本就不把人当人。像那么好的姑娘，他到死前还想着去救其他人。
1: 他有跟你提过那些混蛋是谁吗？
0: 他说他们搜集过那些混蛋的名单，但他说我不是他们的对手，叫我不要冒险。 我只能杀了胡大，我没有，我对不起韩秀，我只是一个低贱的清教工，我什么都做不了。

0: 我听说县主你很厉害，破过很多大案子，可是我见不到你。
1: 所以你故意把韩笑的尸体埋进空墙内？
0: 我只是在等一个我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的机会，也不知道要等多久。这老天有眼，韩笑身上竟然开出了花。
1: 你为了让县主调查修红楼，不惜以身入局，可你连死都不怕，你为何不直接告诉县主韩笑因何而死？
0: 我不知道县主是不是真的可以帮韩笑报仇。韩笑跟我说过，那些人有通天的本领，只怕还不够准，就自身难保了。我不怕死，但修红楼还有很多女孩子，她们不应该死。只有知道县主你真的可以一查到底，把他们全都平安的救出，我才能说。
2: 你之前被我抛在桶里的时候也不敢说。
0: 我是想告诉你们的，修红楼里有一个客人，韩笑曾在淑妃宫的宴请上见过他。那人当晚喝醉了，在御花园对韩笑动手动脚，韩笑不知那人身份，只是在拉扯时看到那人手腕内侧有一块很大的疤，是烫伤的。
2: 淑妃宫中的宴席一般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和宗亲眷属才有资格参加。
0: 我只知道对方官位不低，你们在审我的时候忽然闯进来一个大官，我怕他，所以就改了口。
1: 替身心没有错，那人在绣红楼里有没有认出韩笑？
0: 没有，他根本不认识韩笑，只是韩笑被人用鞭子抽打时那人曾出现阻止。
2: 为何阻止？
0: 因为他说女人身上的伤疤叫人恶心。县主，他绝不是好心，他从来不把那些女孩子当人看，只是打韩笑的人不敢惹他，再没用鞭子抽打过韩笑。
2: 陆振林还装死说没有见过西塔客人，
1: 那人官位更高，陆振林更不可能招了。
0: 县长大人，我求求你们一定要把这些混蛋全都抓起来，他们害了那么多人，还害死了韩笑，我求求你们。
2: 你中毒了，蝙蝠的毒。
0: 县主，我的死不算什么，但不能让那些人就这么死了。
2: 我会全力救你，救得活你就随我一起把他们抓回来，救不活我直接送他们去陪你。
0: 多谢县主。
2: 带回聂夜去好好照顾。
3: 是。
1: 别灰心。
2: 为什么这么说？
1: 你曾不安为人， 楼臭已经没救了，你去安慰了他。
2: 先生消失了，顺着轨迹还能找到，可是人死了却回不来了。
1: 还要查吗？
2: 当然要查，韩笑、陶之已经被他们害死了，或许还有别的已经死去的女子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如果连我都不查下去，还能有谁为他们讨公道？
1: 那我便陪你查下去。卢俊莲认定只要什么都不说，就只会落个侠妓或者强奸的罪名，但韩笑是长期受他虐待而死，一旦沾上人命，他一定会交代些什么来保命。
2: 我有办法。
1: 我也想到了一个法子。
2: 谁？
3: 是我。
2: 这是？
1: 你手臂上的伤还未结疤，无法使用卢振莲。我阿娘喜欢调药香，还喜欢用药香熏灸。有些药香色重味浓，熏过之后皮肤会被染色，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褪去。新长出来的皮肤娇嫩，比原有的皮肤更容易着色。熏香之后，应该就能看见伤口的轮廓了。
2: 那快开始吧。
1: 这是什么？
2: 自清的药水。
1: 现在又想干什么？
2: 按照原来的伤口把皮肤划开，倒上自清的药水，就能看出伤口的形状。
1: 然后呢？
2: 然后就能指认卢振莲了。
1: 那你的手臂呢？就打算一辈子带着这个自信？
2: 也没什么不可。你不要跟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理，我阿爷阿娘都死了，他们不会怪我的。
1: 对于县主来说，长安大过天，比你的身体甚至比命都重要。

0: 此经今夜也，义无反顾。萧某自愧不如，可若县主受了伤，有心的案子要查，又将如何？我自有分寸。
1: 县主的分寸，不过是一向独行，不愿麻烦任何人。这样不好吗？简单直接，能最快得到答案。县主
0: 可曾见过流星？当然。那县主是否知道流星为何会从空中坠落？星辰若要沿轨道运行，不光是只靠自己，而是被周围的星辰所牵引才能安稳运行。若是没了那份牵引，便会从空中坠落，被烈火燃尽，化为齑粉。县主既找我协助探案，那我便是那颗牵引着你的星辰。不光是我，内思伯、五人、顾四指，还有许多人都与县主相牵引。县主往后不必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查案，我作为你的同僚，也会帮你想其他的法子去解决问题。你受伤是我的失职。
1: 多麻烦。
0: 我不怕麻烦，因为星星之间是相互牵引的。

0: 既如此，我还有一件事想问太师城。当年我在宫中落水时，你真的没有在附近看到什么人吗？县主落水时，周遭只有我一人，宫人内侍都居于护对岸。但我可以确定，我是被人推下水的。
1: 若我看见凶手，是绝不会隐瞒。就算落水的不是县主。
0: 我也绝对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
2: 好像有点烫，不会熟了吧？
1: 抱歉。

0: 二位，
1: 仵作已经验明了，韩笑的死因是在绣火楼长期遭受虐待，他尸体上的伤疤和卢正莲的鞭子完全吻合，是卢正莲害死了韩笑。
2: 韩笑？杀韩笑的不是娄绰吗？
1: 娄绰遇到韩笑之后一直在求医问药，没有他的照顾，韩笑活不过三天。
2: 这么说，卢正莲才是真正的凶手？
1: 不能完全给他定罪，但他也别想安安稳稳地待在牢里了，把他提出来，我要带回内院去。
2: 这，快快快，快去把人给我追回来！
1: 追回来？
2: 今天天没亮，卢正莲就被发配回乡了。
1: 谁准的？
2: 宫里的意思。哎，
1: 我去找卢正莲，你去内院局找老鬼头。
3: 怎么如此惊慌？
2: 李佩仪查到那个跑掉的工人是被卢正莲打死的了。
3: 卢正莲今早已经贬官发配回乡了，还能追出去不成？
2: 这
3: 真追出去了？
2: 是。
3: 以他的性子，这事儿怕是不好办了。若是给卢正莲供出我们的机会，
4: 那就不要给他开口的机会。
3: 现在动手怕是已经来不及了，还会牵连到我们，万一暴露
4: 该你了。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下棋？
4: 这么沉不住气，那我可要赢了。
5: 别急，此局看似山穷水尽，实则仍有转机啊。
4: 田园之处看似无路可走，如何破局啊？妙哉呀！啊，三路线。

虽然不能成绝境，可绝境也能逢生。若是短兵相接不可得胜，便可围魏救赵。这不是想出破局的办法来了吗？

0: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窜了过去，把马惊了，这怎么办？车跟马都废了，今天怕是没法再赶路了。
1: 是越急越出乱子。

0: 你可不能丢下我呀！两个狱卒都死了，你这可是逃逸啊！
1: 不走难道陪你等死吗？王爷为我谋了条生路，岂能让你这个废物给耽误了？
0: 李佩仪，你敢谋害四品官人？
2: 还做你的春秋大梦呢？认识吗？我已经承认我是绣黄楼下级了，
0: 是你假扮那里的姑娘逗弄我，这是误伤。
2: 我再问你一遍，记得韩笑吗？
0: 到底谁是韩笑？我不认识，我也没听过。
2: 半个月前，璧上花案轰动后宫。
0: 一女子被埋在宫墙之中，尸体上满是伤疤，是被人长期虐待而死的。她生前被囚禁在绣红楼，脚踝间各有一颗红痣，她就叫韩笑。她死了？你取了一个人的性命，却连她的名字都不记得。
2: 不是我杀的，
0: 绣红楼有那么多客人，凭什么说是我杀的？
2: 因为韩笑身上的伤疤。 和我手臂上一模一样。这次没人能保你了。

0: 你不敢死，你处心积虑谋划这么多，就是因为你太想活了。你不光想活，还想风风光光、舒舒服服的活。你如此惜命，却不把别人的命当命。我倒是可以送你一程。
1: 别！小红楼的事我全知道，饶我一命，我都告诉你，我全说。

0: 县主啊，你这是？你们敢？吴老三，想干嘛？内四伯，现在是我想干什么吗？县主杀了人，这么多人都看到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出什么事了？我赶来的时候，马车翻在路边，卢正廉正准备逃跑，他为了保命想要招供，车夫就把他推到了我的刀上，最后又抹了自己的脖子。这说法可信度有几分？

0: 别，别，别杀我！是永乐的事，我全知道。饶我一命，我全告诉你，我全说。杀人了！
1: 如果有人能为你作证，8分。
2: 可是我没有。
0: 那边只有1分。

0: 带我去大理寺吧。这，不行，案子是内卫先发现的，要去也该去内业局。行了，此案重大，上报圣上。内四伯，
1: 押嫌犯李佩仪进宫面圣。哎，圣上息怒，龙体为重啊！
2: 不是已经结案了吗？他去坠如正莲干什么？
3: 说是另外查到了其他的证据，这卢正莲与壁上花案有关。
1: 他还想查绣红楼？
3: 是。
1: 那他怎么可能杀卢正莲？
3: 奴婢也觉得奇怪，可是在场的内卫和大理寺十几个人都说亲眼看到了是县主杀的人。
1: 哼，看来佩仪是戳到他们痛处了。
3: 他们也许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怕圣上继续深究。不过如此一来，县主的处境就更加的难了。
1: 查，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冤死朕的一个县主。

0: 哎呀，恭喜内侍伯！
1: 圣上怎么说呀？
2: 圣上，这等事无需劳烦圣上啊！
0: 啊，内侍伯的致仕表批下来了，明日即可告老还乡，
2: 享清福了。
3: 你说什么？致仕表递上去几个月了都没动静，如今县主被陷害入狱，你们就要赶内侍伯走？你们混蛋！
2: 这是吏部层层批阅定下来的，也是觉得内侍伯操劳太久，才托奴婢速速送来。奴婢好心跑一遭，怎么平白被你训一通？
1: 杜志清管教无方，实在不好意思。
2: 真是，
1: 给个面子，别和他一般计较。
4: 奴婢。

0: 告退了。
1: 什么事儿啊这些？
2: 现在怎么办啊？
3: 看来今晚大理寺也不太平了。

0: 干嘛耷拉着脸？放心吧，我没事。我觉得这次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1: 宪珠，以往你做再出格的事情，闯再大的祸，圣上顶多就是把你叫过去责骂几句，让你进组。这次怎么还真的把你送进大牢了呀？可能我这次惹的祸。
0: 真的太大了吧，宪珠，我们不查了，好不好？你去跟圣上说，秀红儿的案子可以结了，他们是不是就能放过你了？
2: 你这是干什么？我害怕他们把你送进大牢。 让那次驳斥式回向还隔了顾思直的职，他们杀了那么多人，但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万一他们被逼急了，真的要杀你，我怎么办啊？别怕。
3: 他们真的想杀我，肯定不会留你一命的。圣上，卢正莲一案牵扯甚广，县主千金之躯，又牵扯内野局，当选个合适的人选，担此重任，快些结案才是啊。
4: 右相觉得该推举何人呢？
3: 此案理当由内野局负责，但那司伯刚刚致仕，县主在内野局虽无实职，但身份尊贵，让下级去查上级，终归是不合适。大理寺的话，把县主放到大理寺受审，终归不妥帖。大理寺官员又不可以随意进宫，实在是难办。
5: 那照你这么说，就没人能查此案了？
6: 老臣愚钝，实在是想不出合适的人选啊。那你们呢？有没有毛遂自荐的？
7: 臣请命，调查卢正莲案。
6: 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奉命持灵符协助县主调查，壁上花一案，卢正莲与此案死者含笑关系颇重，理应在臣职责之内，请圣上恩准。
3: 朕没有看错你，就交由你去查吧。
7: 谢圣上，
3: 恭喜萧太傅。 有个这么能干的好儿子，我送你去太史局，就是让你远离朝堂争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听话？
8: 我奉旨查，又与朝堂何干？
3: 你说有何干？ 他们能让县主杀人入狱，你有几个脑袋跟他们斗？
7: 父亲知道他们是谁，何不直接告诉我，我也好早些破案交差，免得。

0: 父亲提心吊胆，你我对朝堂之事不感兴趣，我只查案。你现在查的就是朝廷的案子。你要是没本事找到证据，先主落罪，就与你脱不了干系。你若是侦破了案，就是在搞错身上，这些人在结党营私。看什么？
1: 父亲，您该不会
0: 混账！我怎么会去那种污秽之地？
1: 那孩儿就放心了。

0: 我的救星来了。我们事先不多，绣红楼的工人中一定有人知道客人的身份，要尽快找到那份名单。
1: 圣上不是让你去查卢振林被杀的案子吗？你怎么查起绣红楼来了？陷害
0: 你入狱，就是为了阻止你调查绣红楼，因为那个案子里面有令他们害怕的东西。只要那份东西在我们手上，他们就会因为恐惧而说出真相。
2: 果然没有看错你，你觉得谁会执行？如意，我知道你是太史局官员，我也喜欢星星，但星星离我太遥远。小时候，我阿娘就教我，把手握成这样，顺着这个小孔。 就能看清了，在绣红楼的每个夜晚，我就是这样看着星星，想着我的阿娘，才熬过来的。
0: 我也没看错你，等我。

0: 找到了，这是滴水观音，这种植物一到夜晚便会吐水，这就是如意说的星星。
1: 别打开，这上面的名字只有圣上能看。

0: 盒子，我已呈交给圣上。太师城，这个夜路两，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明早圣上自会传召的。表劳过内侍。
0: 出什么事了？着水了！
2: 赶紧救火！小心，小心，小心一点！
0: 哎，太师城，
1: 圣上可安好？
0: 圣上安好，只是淑妃娘子的猫踢翻了烛台，烧了一些座钞，其他无碍的。
1: 那盒子，
0: 太师城，你立了功，圣上心中有数了。

0: 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一早，押送卢正莲的一个狱卒没有死，看到了全部事发的经过。经过几天休养，终于醒了。作证县主是被陷害的。
1: 这么敷衍？
0: 昨夜的那场火不敷衍吗？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池中的毒被稀释得很厉害，很难查到。门房说确实有一个男人，那人是凶手。
2: 不知，只是那人一定也中毒了。
3: 你们是不是在找一个最近告假的官员？
4: 或许有线索。
3: 大理寺卿吴月坤，
5: 圣上一定会法外开恩，哪怕大理卿毒杀了圣上的亲生儿子。

0: 是全航天的王牌不错吧。
1: 而且如今南方水况未平，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身上这样也是权衡之计。
2: 是啊，多亏猫儿懂事，保天下太平。
1: 圣上这样也是为了护你。
2: 可真正需要被保护的人不是我，是那些前半生困守皇宫，好不容易得了自由却被人诓骗玩弄虐待的工人们。
3: 天下需要安宁，朝廷需要栋梁，可如今这栋梁都烂了，
2: 天下还能得到安宁吗？
4: 老大，罗硕死了。

0: 敬老爷，敬吴侍郎。
1: 多亏二位周旋叛乱，
0: 咱们才能继续喝酒，继续玩乐呀、啊。

0: 这个礼，坏我好事，算他福大。福报无穷，否则本王恨不能是后快。圣上向来偏爱他，王爷还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吧。倒是那个萧怀瑾，圣上是怎么打算的？让萧文渊的儿子来查我们，是不是有别的用意？
1: 不管圣上什么用意，但凭谁挡我财路，挡我快活，就别想好过。
0: 玉春楼最近新来了几个姑娘，如果两位有兴致，我把她们叫过来。
2: 罢了，姑娘有的是。

0: 今天真要了，走吧。
1: 喂喂，王爷再等等，还有人没到呢。什么人？还能让本王等他？不等了。
2: 本王请留步啊！
1: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知道恒王惦记着我，这不赶紧就来了吗？
1: 嘿，谁想你了？空着手来的？
2: 给王爷准备了一些上好的花儿。
1: 什么花儿？

0: 县主，这是喝了多少啊？县主，
1: 干嘛？有案子？我告了假。
0: 大案，恒王死在了户部侍郎府上，连着吏部侍郎和一众舞女死了十余人。哎，那也轮不到我管，去找大理寺。
1: 去过现场的人说，恒王有一道巨大的疤。
2: 韩笑不知那人身份，只是在拉扯时看到那人手腕内侧有一块很大的疤。
0: 走。

0: 你这是把蔡雪成怎么了？
1: 县主，
2: 我没事，你们休息吧。
1: 是蔡雪成来了。
2: 进来坐。
3: 说完就走，不扰县主兴致。自打御书房走水，县主一直高价不出，我想也没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了。我打算把灵符归还圣上，也来跟县主说一声。

0: 喝一杯。
1: 我昨日在西市见到碧柔了。
0: 她回西京了。
1: 对，但她看起来很奇怪。
0: 不想让你看到。
1: 是，她一直觉得对不起你。
0: 她是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人就会活得很累。
1: 那你呢？
0: 我看太史城是够累的。
1: 修红楼一事你已经经历了，圣上应该也经历了。
0: 15年前也是一个月圆夜，我生病留宿宫中，家中却突遭灭门，府上上百人口全部被杀。大理寺说他们尽力了，师父说内业局尽力了，淑妃说圣上尽力了，可怎么才算尽力了呢？太史丞不必同情我，我只是想说我没有尽力。你今夜来同我告别也算有始有终，这大半年敢念太史丞相助也深了。

0: 县主，你可以说圣上是在袒护那些人，但圣上也确实是用暗下真相的方式跑下了你。或许在圣上那里，正义被伸张的方式不只有你认定的那一种。
1: 怎么说的像是我不懂事了？
2: 内子伯、五人、顾死者，
0: 还有我，
2: 我们
0: 都是和你一起的。
1: 跟我一起只能被拖累，你这灵符终究是要还回去的。
0: 县主还是信不过我。
1: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太史丞，我敬你。
0: 现在县主可以信得过我了吧？我与吴灵符可以归还，愿与县主共进退。

0: 其实县主与平日表现的并不相同，与旁人所说的所想的也完全不同。萧某不敢说多了解县主，但还是知道你的为人的。
1: 多谢太师成。
0: 叫我太师成，那就还是信不过我。
1: 萧兄。

你不是无情，你只是不喜欢掩饰。谁还没有不光彩上不了台面的心思和故事呢？县主，你不隐藏你的小心思，更不显摆你的善良，这一点我敬重你。

0: 小兄，你喝醉了。
1: 哎，萧某确实喝多了，先告辞了。

0: 居然用了交心诀，可怜的太史丞啊，一定是跟你掏心掏肺。
1: 我也掏心掏肺了，
0: 你没心没肺。你这是给太史丞骗成什么样了？
1: 太史丞玲珑心性，能被我骗？太史丞，啊不，少兄，户部侍郎杨尚礼府上有命案，我们先走一步。你收拾好了就来找我们。

0: 县主，昨夜杨侍郎秘密宴请了恒王和于侍郎，说有要事相商，让下人们不许靠近后院，只留下了这些武技伺候。
1: 武技是平康坊哪一家的？
0: 好像是家妓。
1: 家妓？能查到身份吗？
0: 脸变性肿胀，不知来历。
1: 他们的主家呢？
0: 这些姑娘有专人送过来，还有特别的暗号，对方什么来头，下人不知道，也不敢多问。
1: 死者嘴唇、指甲乌青，身体僵硬，应该是中毒。但是酒水、食物、熏香、蜡烛都已经查验过了。
0: 无毒？是。池中之水查过了吗？也查过了，不过很奇怪，水中有毒，但量很少。如果把这些人都毒死的话，得把这一池水喝光才行。
1: 也可能是他们中毒之后，凶手将剩余毒物倒入池中。
0: 他们死亡时间相仿，几乎是同时中毒，但喉咙没有黑，所以毒不是从口入的。
1: 难道这是泡澡泡死的？
0: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这是西域传过来的烟玉，在石楼下。

0: 面烧火，把石头烧热，再把水浇在石头上面，就会腾起热气。人在热气里蒸着，据说可以活血健体。最近西京城很实行这个。
1: 大理寺很厉害，这不就把案破了吗？
0: 啊，破了？怎么就破了？
1: 毒就是这么让他们吸进去的。什么毒查出来了吗？
0: 看他们中毒的症状，应该是几种毒药调配而成，但是池中的毒被稀释得很厉害，很难查到。
1: 把水拿给老鬼头，他有法子。
2: 那四伯已经致仕了，
1: 要不是刚好有时间。小兄，
3: 新主。
1: 这玉石我总觉得有些奇怪，但我又说不上来。

0: 门房说，确实有一个男人是送那几个舞姬一起来的，后来又提前走了。他以为是送舞姬的下人，就没多留意。那人是凶手？
1: 不知，只是那人一地也中毒了。凶手接滚烫的石头，将毒散在空气中。最早在屋内的横网，两位侍郎以及六位舞姬中毒最深，毒发最快。我们要找到这个人，因为最晚到浴室，所以中毒尚浅。但往外跑的过程中，还是有毒发表现。
2: 通往浴室大门的灯都倒了，
3: 您是那人亮相出门撞翻的。
2: 去查今日告假的官员，不管病假事假，都要见到人。避而不见的，我们就亲自探望一番。
3: 是。
0: 那人坐在两位侍郎中间，应是主位。
2: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查四品以上的就好。
3: 想到什么了？
0: 没什么。

0: 又辞职？
1: 无人娘子，
0: 你怎么在这儿搬尸体啊？
1: 原本已经将我革职为民，听说有人帮我在大理卿那里说了好话，让我继续留在大理寺，现在就是个普通虚役，这些活也是我该做的。县主，太史丞。
0: 县主，如何能帮帮谷兄啊？
1: 我本就有错，罚得不远，能穿这身衣服在此做事，恐怕也是多亏了二位。
0: 谷兄一时冲动伤了人，也是情有可原，大理寺的内部纠纷何至于惊动了吏部？

0: 这是什么？烙印。
1: 跟韩笑耳后烙印一样。
2: 老鬼头，你查出来没有？到底什么毒啊？
3: 这是我自酿的葡萄酒，小小兄弟啊，你一定懂这细腻的美。我给这酒起名叫琥珀光，你看这色泽，再闻闻这香气。
4: 你是不好手艺。
3: 这是我从波斯人手里买的最好的葡萄，只酿这么一小桶。来，开坛第一杯，你来尝。
2: 还不说是吧？
3: 请。
5: 哎哎哎！你把酒桶放下，这酒很珍贵的。
2: 说不说？
3: 你放下我就说。
2: 咋？
5: 哎，说。
3: 说说说说说。我说，鸩毒无头，凶手应该恨意很大，但也没什么经验，把能想到的最毒的药全都放进去了。

0: 应该还有一种植物，但具体是什么没验出来。
1: 什么时候能验出来？
0: 验不出来。这草药和蛇毒一样千百种，除非下毒的人自己说出来，否则很难。
1: 真的？
0: 真的。嗨，我都说出来了，把酒给我吧。
1: 老鬼头，越老越磨叽，我看你是在家太闲了。
0: 哼，我闲，我现在治世了，最该做的事儿就两字儿，休息。来，咱俩干一干。
1: 有个人中毒了，现在可能还没死，
0: 救不了，这毒凶得很，神仙来了也没办法。来。
1: 果然呀，这太医署的人也说肯定救不了了。
2: 是，医生们看过了，都说救不活了。
0: 他们算什么呀？他们治病行，解毒还得我。这人的命啊，应该还能吊一吊。只要在临死前找到最后那味毒药，拿到解药，再加上我的方子，哎，
1: 老鬼头，不愧是你。
2: 内斯伯，见多识广。
0: 这才哪到哪呢？你们等着，我给你们俩拿件好东西。嗯。
3: 这是幻山着尸体骨相大致化的，尸体肿胀确实厉害，只能化到神色了。
1: 除了碧柔，其他六个女孩都在。
2: 顾兄这几日跑遍了这些女孩的老家，都是没有见到她们回去。
1: 除了这六个女孩，被杀的多半是摄火楼曾经的主顾。
3: 凶手为何要把他们所有人都杀了？
1: 小兄，你之前说见过碧柔，在哪？回西京多久了？
4: 刚刚回来。
1: 是不是压根没走？
4: 县主，我不是有意瞒您的，我这一身病，就算回了老家也没法生活，倒不如留在西京了。
1: 在做什么隐身？好香啊。
4: 就自己调些精油发油，可以滋养头发，也可以调理身子。县主若是喜欢的话，便带几罐回去吧。若是您不喜欢太香的，我也可以调些味道淡的。
1: 别抠了，手都破了。
4: 我涂些蜜膏便好了。
1: 如意他们与你还有联系吗？
4: 我与他们交情本就不深，也没有和他们一起离开西京。他们是怎么了吗？
1: 如果有他们的消息，记得告诉我。
5: 去。
6: 五人。哎，
5: 顾兄，
6: 你们是不是在找一个最近告假的官员？
3: 顾兄有线索。
6: 我知道一个人，在恒王死的第二日就突然告假，说有急事回家，但这些人又召集西京所有的名医进府。不过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
3: 什么人啊？
6: 大理寺卿吴月坤。
7: 二位，我家家主出了门，各位在这等着也没用。
1: 告诉你家娘子，你家主人的毒只有我能解。

都用了什么药？找了全息经最好的名医，开了解毒的药，但说这毒蹊跷并不能全解，只勉强吊着口气，也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县主。

0: 我家郎君还有救。
1: 如果能早点抓到凶手，就能早点救他的命，所以就看你配不配合了。
0: 我一个妇道人家要如何抓凶手？
2: 你只需告诉我们，五日前吴月坤可是去了杨侍郎家中，是否又是那碗中的毒？娘子可还有其他依靠？如果吴月坤真的死了，娘子往后该如何生活？
0: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能救我郎君？
1: 你已经病急乱投医，除了我们还能信谁？
0: 说话，郎君是要打死我的。
1: 那好啊，等他死了，就不会有人打你。
0: 我说，五日前，郎君出门应酬，突然提前回来，到家之后便咳血不止。他警告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说完便昏了过去。我家那车夫怕惹上人命官司，告诉我郎君失去了杨侍郎家，说完就请辞，一天都不肯多留，一定是惹上大事了。但我一个妇道人家能怎么办呢？我就知道这么多了，县主，县主，救救我郎君吧！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名医，他是专门治疗这种病的。
1: 谁告诉你们找的名医？这毒里没有断肠草，而是乌头。现下的方子也不对症，倒不如直接喝热水。
2: 好，我这就去。
3: 别看了，你该谢谢你家娘子，救了你一命。刚才我给你试的药丸，最多顶你2个时辰的性命。说实话，让我们尽快找到凶手，还是拖延时间赔上你的命，你自己选。
4: 绣红楼真正的老板是你吧？你假意让顾思直全力查案，这样就能知道案件每一步进展。
5: 提前找好替死鬼，你步步为营，好不容易全身而退，为什么又要铤而走险呢？是你太蠢，还是觉得我们太蠢呢？小环境啊，小环境，你怎么小小年纪，跟你那个老子一样爱说教？ 你们现在想怎么说，你们就怎么说。老夫不过是在府中被人意外毒害，其他的应该不是。
0: 大理寻憋了这么久，就憋出来一张死不认账，怎么和卢振莲一个德行？
5: 这么说，你是不承认去过杨侍郎的家，也不承认和那些女孩有关系了？老夫一生清白，不容排咬啊！
0: 好啊，既然大理卿想当个好官。

0: 那我便给你说个故事。太史丞，你说什么故事配得上大理卿呢？当然是嫉恶如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故事了。太史丞，请讲。
1: 绣红楼一案虽然孙知万和卢正连皆已伏法，但谁都知道，幕后诸多侵害工人的达官显贵，人在逍遥法外。 大理卿吴月坤痛心于律法遭践踏，下属被陷害，更痛心正义不得。但他也知道，人证物证皆毁，依靠正常的手段根本无法得到真正的公正。于是，他决定兵行险招，打算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2: 如何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0: 大理卿听过娄臭的招供。 找到了手边那次有伤疤的痕王，他假意谋取痕王信任，暗摸清了那帮人的底细。五日前，他与痕王在杨侍郎家中密会，他趁机将自制的毒药撒入池中。为了不引人怀疑，大理卿宁愿亲赴渎职，与他们鱼死网破。好在苍天有眼，大理卿及时服下解药，保住了一条性命。
2: 真是可歌可泣，感天动地。圣上一定会法外开恩，褒奖大理卿的一片苦心，哪怕大理卿毒杀了圣上的亲生儿子。你是不是想说我空口无凭，随意攀咬？我当然有证据了。

这可是我放掉杨侍郎家那池毒水后，在池底意外发现的。 这瓶毒是我专门为你配制的，与池中之毒有九成相似，入水冲淡后便有十成相似了。这样的小药品我在你府上藏了五六瓶。别急，等那叶菊来搜家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藏在哪儿了。现在缺的是人证，娘子自是不会认的。你家车夫也早跑了，不过没关系。 杨侍郎家的门房那晚见到你了，他可以作证。他撒谎！他是撒谎，可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你最擅长毁尸灭迹，但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无中生有。你能信口雌黄，我也能颠倒是非。承蒙你们这些前辈的教诲，我又学会了不少断案的新法子。 既然你喜欢我，我一定陪你玩到底。我死也不会让你如愿。你最好说话算话，但别以为可以一死了之。你敢自戕，我一样会把这故事做实，让你吴家灭门，断子绝孙。 反正我无父无母，天煞孤星，不怕活着，更不怕死。

0: 我是吴月坤，你怕不怕？
1: 几个贱人，我都已经要井喷洗手了，是唐飞他要求我，说唐们离开了杏红楼就没了名声，求我帮帮他们，也是他们几个人出的主意，可以去各位大臣的府上，既安全又尽心，我一时。

0: 心软，就答应了他们。我被他们害死，我被他们害死了呀！
1: 你真是无药可救。想救你的希儿，就把你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都写下来。一个时辰后，你是走阳关道还是奈何桥，就看你自己了。

0: 这里就是吴月坤安置那些女孩的地方，这屋子太整齐了，根本不像有人住。
1: 女子会使用同一款香膏吗？尤其是住在一起的女子。
0: 一般不会，尤其是要以色示人的女孩，很需要一些让客人能一下记住的东西。
1: 三光同行，有似珠玉，神手精存，立其直而宣其明。星辰虽皆为球体，但大小、颜色、运行速度都各有不同，就像人一样，喜好、习惯各异，但这些习惯会在他们常用的东西、生活的地方留下痕迹。
0: 但他们六个人摆放东西的方式，甚至连用的东西都一样，
1: 而且这里一点跟他们身份有关的东西都没有。在这屋子里，我看不到任何信息，任何喜好。
0: 女子起码会有一些贴身之物，帕子、香囊，或者带着自己小字的首饰，这里没有，他们的尸体上也没有。有两种可能，第一种，这里被人整理过了；第二种，
1: 他们知道自己会死。

0: 来，尝尝。
1: 多谢。
0: 怎么样？
1: 真是好酒。
0: 小小兄弟，以后常来啊，你懂我的酒，就懂我的人。哎，那疯丫头今天怎么肯放你清闲了？
1: 县主说他要去大理寺，让我在这等他。
0: 啊，他还来啊？
1: 啊，
2: 老爷！
0: 啊，
2: 救我！
0: 怎么搞的？
2: 怎么样，和恒王中的是不是一种毒？
0: 一样。哎，你是不是故意中毒骗我尝啊？
2: 浅尝一下，死不了。再说了，有你给我的救命神药，万事无忧。
1: 县主找到他们下毒的方法了？
2: 找到了，但还缺一个人，一个给他们提供毒药的人。有人进去过吗？
3: 没有，只有一个下人来送过药，还是我刚进去的。

0: 蜂蜡、丁香、木犀草，那个人也没想活着。
1: 这个人恐怕只能限住自己去见了。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那东西任你做安宁，必定是有求于你。他可曾对你说过什么？
2: 安宁，
1: 你是谁？这些就是王才女的宝贝
3: 私产线。
1: 你觉得是谁？
3: 这里用私产线的越人不少，

对我们这些人而言，死比活着容易。若是死了，还能拉着这帮禽兽们陪葬，便也是不亏。

0: 可以了，县主请坐。那日太史丞送我们离开西京之后，我在车上和如意大吵了一架。当时若不是他出尔反尔，明明记得那嫖客的模样，却突然改口。 县主定能把那些坏人都抓回来，也不至于会被陷害入狱。县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全都白费了。韩笑、桃枝也都白死了。我实在是气不过，不愿与他们同行，便下了车。 那天我身无分文，为了追回我的钱袋，我追着马车的方向，可是没想到，真的被我追上了。这是怎么了？如意，郡主，人呢？大哥。
1: 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人呢？吴越，你说。快！我只听到那位大哥拼尽全力说出了一个名字：吴越坤。我不知道如意他们是死是活，但直到我在大理寺门口看见他的脸。 就算他不戴面具，我也能够认出他就是绣红楼真正的主人。我在绣红楼见过他。那日宴席开始之前，真娘让我们换好衣服，像介绍货品一样。像他介绍我们，他的眼睛像鹰一样，隔着面具打量着我们。
0: 亲手教我们推进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结果他根本就不记得我是谁，他甚至还问我有何冤屈。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时候如懿说话总是反反复复，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县主和太史丞拼尽全力都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 因为查案之人就是凶手，所以你打算复仇？可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担心如意他们已经死了，但更希望他们还活着。于是，我便每天跟踪吴月坤，我想找到他们。
2: 吴月坤很警惕，那月门外一直有人把守着。后来，不知如意用了什么办法，取得了吴月坤的信任。吴月坤竟能允许他出门去采购胭脂水粉，我便趁机和他见了一面。你为什么在这儿？
0: 你又为什么会在这儿？
2: 西京不是你待的地方，赶紧离开。你跟我走。我知道一条小路，一个时辰之内就可以把你送上南下的船。其他的姐妹，我会再想办法，我不会让她把你们再抓回去了。不是她抓的，是我带她们回来的。
0: 他既然不想放过我，那我再也不想放过他。这个刘二，他下个夜场，那我自会派人继续护送你们。我要杀了吴月坤，为所有人报仇。我们一起杀了他。
2: 你真的想杀他吗？
0: 不光想杀了他。

0: 连我自己都想杀了，我以为离开了秀红楼，噩梦就结束了。可是从那之后每一天，我没有一天能够睡得安稳。我只要一想到那些拿着刀子一刀一刀割在我们身上的人，都还可以高枕无忧、安然无恙。
1: 我连死都不敢死，我好怕呀！我怕我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做过些什么。如懿告诉我，他们为了活下去，假意向吴月坤表达他们愿意继续留在他身边讨生活，他们还想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计划。 为他打造一幢移动的绣红楼，吴月坤警惕多疑，即便这计划天衣无缝，也不会轻易答应。如懿为了取得吴月坤的信任，没有少费口舌。他甚至告诉他，若不是韩笑、桃枝把事情闹得太大，他根本就不愿意离开绣红楼。
0: 如懿还发现，吴月坤虽然警惕，但他上面的人似乎也一直在催他重开绣红楼。他便设计投其所好，提出移动欢乐场的法子。吴月坤这才表示愿意继续合作。
1: 但想在权贵之家下手，并非易事。
0: 每次上门，都会被严格的搜身，他们也迟迟找不到动手的机会。 直到我想出了办法。

之后的事，县主应该都查到了。我本以为大仇得报，想要随姐妹们而去了，却发现吴月坤没有死。我一直想不明白，那日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那么幸运跳下马车，躲过一劫。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老天自有安排，就是为了让吴月坤这个禽兽苟延残喘之时，我能再给他递上一碗毒药。

天暖了，家乡的花儿

我们的宫墙上的白眉生，还有一个名字，就叫韩笑。

别的，你在下面就别省着用了。

0: 圣上已下诏征持工人出宫一事，往后出宫的工人会得到更妥当的安置，那些被害的工人家里也会得到抚恤，韩王的封号也被褫夺，吴越鹏杨侍郎等家人也尽被流配，故乡也得以官复原职。
1: 这是用九条人命换来的，我破了案却什么都没有守住。

0: 一切都结束了，我妹的在天之灵定会感念三位。这是碧柔死前托我转交给你的。碧柔告诉我，那日陶之得知他们要去做工，却说不清要做什么，要去哪里，他放心不下，顾不上告诉你，就同他们一起上了马车。 碧柔一直觉得是他害死了陶之，他本想找到你亲自道歉，却始终没有勇气。
1: 陶之一向这样，正直、热心，不愧是我妹妹。
0: 是怪我们去得太迟了。
1: 郡主不要这么说，若不是你们全力以赴，恐怕还有更多女孩子受害。就算知道结局。 那日，他也一定会同他们一起上车的。若非家人来信，我还不知萧兄已命人帮我妹妹在家乡选了一块上好的墓地，让她永享安宁。多谢萧兄，
2: 萧母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0: 那日在狱中太过冲动，多有冒犯。顾兄保重，我们等你回来。
1: 保重。
2: 萧兄之前曾说过，太史局会派漏客生去宫中及宫外各王府检查校订。太史局会有这些漏客生的记录吗？会有。
0: 15年前，为端王府校订漏客的漏客生，也能查到。
2: 这不确定，毕竟过去了这么久，不知道是否还有留存。
0: 既然不知道，那便可能会有。劳烦萧兄帮我查查。

0: 怎么样？时间太久了，已经没有记录了。果然是过去太久了。多谢萧兄。15年来，你第一次主动见我。
1: 那天晚上去东王府。
0: 焦定洛克的洛克生是谁？焦定洛克是太史局的职责，
2: 那些记录被毁掉了，而且明显是很早之前有人毁掉的。是他向你问起此事。既然无迹可寻，就不要追究了。那洛克生必然知情。既然不想让他想起。 你又何必执着？
1: 他可以忘，但有些事，我仍记得。

0: 县主，我肚子好疼，
1: 一夜之间腹部鼓胀，已有足月之势了。
0: 县主，我不会这样生了吧？救救我！县主，陛下想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后来那母亲还没等胎儿出生便死了。我跟他无冤无仇的，我不是他安家。县主，我还不想死。县主，奴婢还听说，这胎儿都

0: 是靠母体供养的，我不会被他吃掉吧？
1: 你若死了，你肚里的岂不是也没了命？
0: 长的针，万一扎到我腹中的东西激怒了他，我不能。
1: 既如此，你便暂且忍耐，午时之后阳气最盛，到时候再来为你驱邪除秽。
2: 清冷宫院吃得不错嘛，
3: 娘子在的时候，这样的吃食算不上什么。可自从月初娘子骤然离世，寒凉殿的工人全被遣散，只留我二人在此，柴米餐食都减了。
2: 有菜有肉也不错啊。
3: 上食局给我们送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这几日伙食忽然好了很多，但奴婢也不知为何。
4: 寒凉殿和这几个宫院都只有二三工人看守，所配餐食都是一样的。
1: 不必看了，这些餐食没有交到各宫院的工人手中吧？
4: 奴婢失职，要送的宫院太多，都是将餐盒放在门前，待工人自行出来拿去。
2: 县主是怀疑寒凉殿的餐食被人动了手脚。哎，去哪儿啊？
1: 太史丞巳时末交班，找他去寒凉殿捉鬼。
2: 难怪要午时之后，其实是县主想见太史丞了。
1: 近来宫中太平，我与萧兄许久未见，否则这种小事何须劳他大驾？
2: 最懂你的人，终究还是我呀。
1: 走了。
5: 哎，这可是我特意留到最后吃的。

0: 服下之后一个时辰即可化解，像是汤药。此乃三清水，能使其化气，驱邪定魂，邪祟将不再近身。
1: 冯生，那东西任你做阿娘，必定是有求于你。他可曾对你说过什么？没有。他就是一直阿娘阿娘的叫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2: 奴婢斗胆，县主可是觉得怪影之事是我们故意做的一出戏？
0: 怎么说？
2: 寒凉殿偏僻，怪影也只有我们见过，没有其他的人能为我们做见证。而且怪影虽然吓人，但出现了这么多天，也从未真正害过我们。别说是不信鬼神的县主，若是我听说了这件事，也会觉得是骗人。
1: 没有，我们没有骗人。
3: 我们当然相信你们没有骗人，是曹总怪影之人有所图谋。
2: 我们不过是无权无势的工人，怎么会找到我们呢？
0: 好好想想，可曾得罪过什么人？
2: 我们进宫时间不长，连宫中的路都不熟，王才女离世后很少和人接触，更谈不上得罪。方生虽然说话不中听，却也不至于被人这样报复。
3: 在这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怪事发生？
2: 我们随王才女来寒凉殿不过几个月，我们这儿冷清得很，也无聊得很，从未发生过怪事。
0: 你们那天晚上听到的曲子之前可有听过？
2: 奴婢不同音律，但确实有些耳熟。
1: 对对对，那王才女总是一个人抱着软弦弹呀唱呀的，这么想来倒是和那晚的曲子有些像呢。
3: 王才女是哪日离世的？
2: 正月初六，已经过

0: 过去了快半个月了。
1: 冠颖第一次出现是9月12，正是王才女的头七。
2: 王才女回来了。

0: 阿娘，阿娘，阿娘，
1: 你是谁？

0: 如此，最简单也是最不会留下痕迹的方式，就是利用月光。
1: 家将凌乱，唯独这面墙没有对方东西，那人是利用铜镜的角度将月光投射在北侧这面围墙之上。
2: 这就是萧兄想要验证之事，试试看。

0: 影子太模糊了。 屋内光线太暗了，会不会是月亮移动，铜镜反射不到足够的光亮？
1: 距离刚才不过约一刻，空中乌云，亮度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艾日局常利用小孔观测日食，他若想要日影清晰明亮，却有此无聚光。
1: 此人心思缜密，方才事发突然，才让我们发现破绽。再试试。

0: 史城，刚刚那些鬼影是你们弄出来的？
1: 那人用打磨过的珠片聚光，用韧线绑上这些纸片，像操控皮一样变换所谓鬼影的形状，再通。

0: 控制远近，让影子变大变小。
1: 不光是用鬼影作怪，还故意让方生吃下胀肚的食物，费这么大劲，不图财也不害命，只是为了吓唬人。
2: 是，既然都扮鬼了，只是捉弄几个倒霉的宫女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害人呢？
0: 二位毕竟是内业局的，这么说多少有些不合适吧。
1: 不光利用铜镜，还打磨珠片，如此狡猾又缜密，今夜让他逃了，之后上哪找呢？
2: 太史臣会让那人告诉我们的。

0: 我还以为把香灰撒在这些角落是因为这里背光聚阴，给那两名工人些安慰，没想到太史城另有用意。
1: 步伐轻盈，步幅较大，是县主追逐时的脚印。这两枚脚印，右侧着力更多，是五人娘子的。
0: 我都不认得自己的脚印。
1: 因为你的手扶着右侧的肩膀，重心便偏右。这。
2: 这鞋底的花纹不是棉布或皮革，
0: 是麻绳。这样的鞋即便穿着紧袜也会磨脚，宫中身份地位较高的人是不会穿的。这般大小应该是与顾四指差不多身量，但刚刚与我交手的时候这人和我差不多啊。
2: 假象里这么乱，地面又高低不平，这么比不准确。
0: 身材矮小又有这样的大脚，那多半应该是个男子。
2: 对方的确力气很大，我与他僵持之时费了不少力。
0: 不对，听声音分明是个女子啊。
2: 善口技之人，无论是女子吟唱还是婴儿啼哭，都能模仿得栩栩如生，所以她可能也并非女子。
1: 二位说的都有道理。
0: 都有道理，那这人既男又女。
1: 按这儿，足迹边缘并不完整，多为虚边，前肩虚边更为明显，后侧还有擦痕。
2: 小脚穿大鞋。
1: 虽然我并未看清对方身形，但根据鞋印，那人身高不会超过57寸，对方应该是位高大的女子，或者瘦小的男子。左脚比右脚足隐身，那人走路时会习惯性偏左。
0: 哎，绕了一圈是男是女都不知道。那接下来咱们等着，明晚继续。
1: 今日已经打草惊蛇，即便他想故技重施，也要等下个月了。
0: 下个月？
1: 下弦月之后就不会这么凉了。
0: 这还怎么查呀？
2: 去查查牵引剪纸的线。
0: 这线
2: 表面光滑，容易脱手，比寻常丝线要粗一些，而且有韧性，很难被扯断。哦，看仔细了，不然一会儿这痕迹就要消退。这把软弦像是从未用过。
3: 大概是吧，娘子的衣服和用物在丧礼之后都烧了，这些东西是她生前喜爱的宝贵之物。娘子双亲已经离世，据说有个表亲在湖州做生意，还没来到西京，所以这些遗物都还留在宫里。
2: 王才女是什么时候册封的？我怎么没有印象？
3: 小半年之前。
1: 半年前宁远公主刚薨逝不久，县主无心顾及其他。娘子生前可有身孕？
3: 没有。

0: 娘子最宝贝的妆奁，每次打开都不让我们在身边，里面的东西能摆弄好久，又哭又笑的。
1: 如此严丝合缝，一是利用了榫卯机关，只是不知规律，若莽撞用力，怕是会将这妆奁毁掉。
2: 我试试。
1: 小兄看出蹊跷了，
2: 这些看似花蕊的圆片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绣，只是有几个新的位置不对，按照规律将其归位，过后就能打开了。
1: 不愧是太史丞，

0: 这些就是王才女的宝贝，你猜呀？
1: 怎么是你呀？怎么，又梦到先前那位风雨娘子了？不许胡说！
0: 平白无故的玷污别人的境遇，哎呦，这就舍不得了。我已经致仕了，别来烦我。这次不让你试毒，帮我查查这些都是什么东西。行，
1: 放这吧，赶紧走吧。我什么时候能喝到你的喜酒啊？ 你呀，这辈子也别想了，你还不走啊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把春梦，把它做回来。哎，
0: 某人把市面上能找来的类似的丝线都找来了，不过具体是哪一根，还得劳烦萧兄陪我试一下。
2: 是这个。

0: 手感一样，光泽都一样，应该没错，就是他。
1: 痕迹也一样，你们是在看手相吗？给我也看看呗。找到那根线了。看手相还能看出这个？
0: 丝缠线。
1: 这个我有印象，之所以叫丝缠线，是因为它以丝绕丝而成，韧性极佳，用在琵琶、阮咸这类乐器上做弦。不过民间多用长弦。 只有富户或者宫里的教坊司才会用这种丝缠线。
0: 王才女先前就在宫中的教坊司。

0: 县主喜欢这曲子，我阿娘喜欢。阿爷出征时，他总在家里弹这首。这香薰的我眼睛痛而已。 这首曲子是圣上去年命人为上司杰作的，太史臣居然不知道。萧某的确不知道，但当王妃善弹琵琶，我幼时确实有所耳闻。是吗？我早就忘了。萧兄，我们来打个赌吧。
1: 查案是为真相，不是为分个高下。
0: 怕输给我就直说，大不了被我笑话。
1: 赌什么？
0: 赢的那个人定。你觉得是谁？
1: 这里用丝缠线的乐人不少，但根据那日的推断，身高在5尺7寸以下，手劲儿。

0: 时身体重心习惯在左方，现在他们都坐着，只这么看，我决定在那位琵琶郎君和唐琴娘子之间。县主先说吧。
1: 我赌那位唐琴娘子，那晚的黑衣人看上去和这位娘子身形相似，她和黑衣人之间只差一双大鞋，
0: 仅此而已。
1: 重点是她的手，她所演奏的部分手指跨度大且速度快，她的手不但比别人灵活还更大，想必操纵起纸片灵巧得很。
0: 照县主的所说，台上的乐人多少都有符合之处，我倒觉得那位琵琶郎君更有可能。那晚你们二人相识之时，他是右手发力，琵琶郎君左手按音，轻盈灵活，右手拨弦，刚劲有力，与那黑衣人相同。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难怪呢，唐琴娘子说找金二郎要凭运气。
2: 娘子请自重。
1: 你在寒凉殿弄出动静，不就是想让我们发现她怀孕的事吗？
3: 王才女生前并未结仇，何以会被毒杀？
1: 想要杀人，仇恨不是唯一的缘由。
4: 谁要杀我？
1: 那只能问你了，是谁要杀你？

0: 后台领赏，你要溜到哪儿去？娘子独身来到此处，被旁人看去，恐怕不大合适。哪里不合适？在下身份卑贱，恐误了娘子清誉。
1: 果然和一般男子不同，难怪那唐琴娘子说找金二郎要凭运气。
0: 阿好不值得娘子如此费心，告辞。
1: 急什么？陪我说说话。
0: 娘子请自重。哎呀，弄疼你了。
1: 你受伤了？
0: 教坊越人，有伤病，不足为奇。
1: 只是弹琴，怎么会有淤青？谁伤了你？我给你报仇。我素来与人无怨无仇，多谢娘子关心。
2: 17日那晚，我们分明在寒凉殿见过，你却如此生分，我好伤心啊！那晚我在苏婕妤宫里奏乐，并未见过娘子。我问过了，那晚你的确在苏婕妤宫里，不过你并未领赏，就提前走了。苏婕妤的妹妹对你念念不忘，你没拿的礼物，她今日还特意给你送来了，一把罗甸紫檀琵琶，金二郎应该会很喜欢。 只可惜二郎走得太快，又让那娘子扑了个空。
0: 什么时候不领赏，也成了罪过。
2: 不领赏不是罪过，但在宫中装神弄鬼、蛊惑人心，却是重罪。

0: 旁人只是这是罗甸贝母拼出的花朵，殊不知这点点贝母组成的却是掌管五行六律的异秀。如此精美的妆奁实在少见，在这皇宫中竟然有两个，另一个在哪你应该很清楚。有一枚打磨的一样的珠片，此刻就在那夜局，是在寒凉殿的窗下找到的。你若还是否认，我们大可对比一下。
1: 真是不小心，怎么装神弄鬼的剪纸就不知道毁掉了？还不肯说，那我就只好以教方月人秽乱后宫的罪名把你关进孽局了。
2: 我还以为县主有多大的本事，原来也不过如此。
1: 不如此怎么让你这位王才女的好姐妹开口？
2: 你如何知道？

0: 教坊女子，难免被王公贵族骚扰玩弄，我怕麻烦，才一直以男装示人，
1: 却还是难掩魅力。
0: 县主莫要取笑我，教坊司选拔严苛，乐人们也都技艺高超，也有自己的傲气。我是从民间被选中服乐役的，初入宫时没少受欺负，幸好遇到了玉叔。
2: 你技艺不精，当不得这差事。
1: 我若技艺不精，又是如何被选入宫？
2: 谁知道你是靠什么被选入宫的呀？
3: 技艺如何，比一比就知道了。
2: 他是街头卖艺的，你又是什么来头？
3: 什么来头不重要，在这里不是凭本事说话吗？什么时候论起了出身？
0: 玉叔家境殷实，是为了精进技艺才入宫学习的。他为人有几分傲气，最讨厌勾心斗角和拜高踩低，也是因为有他，我在这里的日子才好过一些。我们一起弹琴作曲，一晃就过去了3年多。我从小无父无母，他家中双亲也早已亡故，我们相约服完乐役，一起出宫游历，眼看着日子就要到了，直到那天。

0: 圣上，此曲在教坊司也曾听过多次，皆是舒缓婉约。今日这般大气磅礴、狂放恣意，倒是别有一番快意潇洒之境，以前从未有过。你弹得不错。是玉书为这首曲子重新演绎，奴婢只是与之相合。
1: 哦，如此大蓄雄浑的曲径，竟然是出自女子的巧思。
0: 为何不能是女子？

0: 这位娘子收拾一下，随老奴走吧。请。
1: 那个时候我们还都不知道玉书这一去意味着什么。玉书，玉书，
2: 你别毁了自己的手，你还要弹软呢。
3: 我好恨
2: 呐。玉书，玉书，
1: 谢谢你们没有问我玉书为何要哭，为何不愿。
4: 他不想留在宫中。
1: 是，原本出宫之后我们便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之人，我们相约一起去看胡天八月及飞雪，去感受千里江陵一日欢，只是因为那一晚玉书便被王才女的身份永远困在了这宫墙之中。
4: 王才女的孩子圣上呢？
1: 我不知道。
4: 你在寒凉殿弄出动静，不就是想让我们发现她怀孕的事吗？
1: 是，但我不能确定，玉书没有直接告诉过我。我知道玉书自从去了寒凉殿就没再被临幸过，我见她日渐消沉，佯装坚强，她说这样也挺

0: 好的，安安静静的，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琢磨曲子。但我知道，他只是在安慰我，他不在意圣上冷落他，但他怎会甘愿就这样度过一生？他不提，我便也不说。慢慢的也就习惯了这样同他相处。直到两个月前，他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你最近来的少了，
1: 天开始热了。我新写的，你看看。

0: 你最近精神好多了，可是有什么开心事儿？
1: 阿豪，你可还记得我们曾经说好的，去游江，去看雪？
0: 当然记得。
1: 你还有6个月就可以出宫了，到时候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去做。
0: 真希望能和你一起，
1: 真希望能和你一起。
0: 其实那天我就察觉出来他有些不对，但我看他对生活又燃起了希望，我为他高兴，我便没有多想。可我从他离开的时候，

0: 而教方月人，非赵不可入内宫，我也很难再见到他，再得到他的消息，亦是他的死讯。他是被人害死的，
1: 为何如此笃定？
0: 玉书身体一向很好，怎会因为区区风寒丧命？而且玉书怀有身孕却不敢上报，我怕她一定是被人害死的，我必须要帮她报仇。
1: 所以你就在寒凉殿弄出动静。
0: 入宫前，我曾拜师学过口技，原本打算闹出些动静来，就算那夜局不查，那个人也定有所耳闻。
1: 只要他有反应，我就可以。可以怎样？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王才女可以与什么人交好？
0: 在教坊私时，玉书与我形影不离，从不单独见人。至于册封之后，我不知道。
2: 你方才提到的香囊可还在？
0: 原本打算等他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再还给他。

0: 除了这个装拨片的小袋子，这个香囊并无特别之处。不过，走吧，
1: 县主，何时？

0: 在史城已经为寒凉殿驱邪除秽，怪事不复再来，你凑什么热闹？
1: 多谢贤主。

0: 县主是如何发现阿好是女子的？方才与他过招时摸到手腕便确定了，女子骨相与男子不同，这是伪装不了的。但我知道，他也是趁早我一步。我是通过他起身的方式发现的。萧兄，所以我们谁赢了？县主先抓到的人，自然是县主赢了。
1: 萧兄先选对了人，还是算你赢。
0: 那就算平手。
1: 王才女的病历记录不能代书，我都抄下来了。就这些？
0: 这一页纸就是她半年来看病吃药的记录。
1: 果然未有身孕记录。风寒身故，一个人活了20年，只留下风寒身故这4个字。负责她的医证怎么说？10天前回乡省亲了。既然如此。 我们直接去问问王才女好了。哎，特意安排的，这才像样。
2: 皇陵重地，不得擅闯。
1: 你看我像是擅闯吗？
2: 福昌县主，这位是王才女的表亲，
1: 娘子一年早逝，圣上费尽心力才找到她的亲眷，并特许她前来拜见。
2: 娘子已经入殓，不日就将下葬，若是吊唁于归，县主还需有许可才行。
1: 圣上悲悯，王才女亲眷就是许可。

0: 哎，爆花易燃，要小心火烛。是松木的爆花，防潮除味。不过天太热，放这些也无济于事。 死前遭受痛苦，面部狰狞扭曲，尸体才会呈现出这样的表情。请肖兄帮我记录：双目圆瞪，牙关紧闭，肤色发青。看来王才女的病例没有如实记录。
1: 不是死于风寒。
0: 风寒而死的尸体肤色微黄，眼睛和口部都是紧闭的。
2: 还好有冰块降温，尸体腐坏不算太严重。

0: 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痕或是击打的痕迹，但皮肤上布满了红点，
1: 皮疹，
0: 不像是表面的疹子，像是皮下的出血点。

0: 我还以为现煮麻辣梅饼，真是为了祭拜呢。
1: 如果只是皮疹，热敷之后不会有变化。是外伤还是中毒？舌底发黑，是中毒。 已经开始腐烂了，摸不出手。

0: 看来王才女是死于毒杀。
1: 这种毒症状特别，若不验尸，恐怕根本就不会发现。
0: 但根据那两个工人所说，王才女生前并未结仇，何以会被毒杀？
1: 想要杀人，仇恨不是唯一的缘由。

0: 他已经有骨骼，至少有四个月了。
1: 黄三爷的病历中并没有记录，翅膀上的粉末是被人粘上去的。
0: 火石粉，这种蝴蝶喜食腐叶，多在潮湿的沼泽旁，而林宫建在高处，干燥通风，蝴蝶是被人放进来的，
2: 还真是准备的周到。哎呀，这事发生了何事啊？
0: 糟了糟了，我得去上报。现在上报，你今年上元节就能用上你家人给你烧的金元宝了。
1: 仙主，你要做什么？
0: 那棺木中放了满满的松木爆花，看上去像是除尸西位，实则和河柳木一样，都是极易燃烧的东西。加上那极易引燃的火石粉，黄才女尸身被毁，靠的可都是她呢。
1: 老奴只负责看守和下葬，不知道县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0: 那我就说点你听得懂的。你监督不严，停尸棺木被替换却丝毫未查，看守不力，引王才女尸身被烧。
1: 你敢去上报，不过是自投罗网，真以为自己能撇清所有责任？
2: 还请县主明示。
0: 本县主知道你恪尽职守，特意将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给你。
1: 如何将功补过？所有人都在这儿了吗？
2: 今天值夜的，全都在这儿了。
1: 所有人把手都伸出来，
2: 都按照他说的做。

0: 县主，你们这是要查什么呀？
1: 蝴蝶翅膀上有活尸粉，按理说若是这些人所为，必定有人手上会有大量活尸粉，暗室中也会有一大片绿布。
2: 难道是有人里应外合，并未亲自动手，只是什么人？
0: 王德军。今夜不是你当值，你来做什么？
3: 是梁维山叫我来的，他今日告假，我来替他。
0: 梁维山确实没来。
2: 你几时来的？
4: 来了有一刻了。
2: 记得真清楚，把他拿下。
5: 是
6: 是。

0: 谁让你这么干的？
1: 干什么了？我干什么了？
0: 蝴蝶从灵宫殿的气窗飞进去，蝴蝶被尸体的腐液所吸引，在尸体上盘旋，事先粘在蝴蝶翅膀上的火石粉落在尸体上，今夜闷热，棺材内充满腐气，火石粉遇热即燃，而木爆花和棺木都属易燃之物，火势骤起，尸体也被焚毁，那些蝴蝶就是你从气窗放进去的。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什么也没干，你们这是诬陷栽赃，想让这些恶心的蚊虫酷刑逼供，我是不会认的。
0: 虚张声势，没什么被审讯的经验吧？
2: 蝴蝶不好找，好不容易给你引来这些飞蛾，你却说恶心，能把你带回来自然不会冤枉你。陵园墓地一身火石粉，你生怕留下火石粉的痕迹，手上的早豆味五步开外都闻得到。
1: 我就是爱干净，恰好洗了手，你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冤枉我呀。
2: 好啊，那我再问你一句，今日为何给人替班？
1: 我今天本来是要去抓些药，昨天就没答应跟梁微山换班，可医生一早出了城，我就想着替他能多拿分钱，就还是来了。
2: 找你们问话又为何不去？
1: 我到了之后直接去把前几盘墓碑挨个擦个遍，擦了得有一刻，没听到要问话呀。
0: 慈悲倒是挺熟，但说出来太生硬了。告诉你一个我最近新学的审讯技巧，县主问你今日为何给人替班，正常人会说今日恰好无事来替班多拿份钱，县主再问叫你问话为何不去，正常人会说在干活没听见，心里没鬼的人问什么便答什么，再细问才会详细说原因，人家只问你一句你便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你还说你心里没有鬼。
1: 我
2: 跟太史丞学这些，下次再做亏心事被抓记得别犯蠢。
1: 空口无凭，
3: 快去睡。
1: 谁要杀我？
2: 那只能问你了，是谁要杀你？
1: 是个女的，穿黑衣服，她给了我一盒蝴蝶，说有人要来看王才女的尸体，就把蝴蝶放进去，那蝴蝶太难养了，死了一大半了，你们要是再晚来几天，我也就没蝴蝶可以放了。
0: 来人还有什么特征？
1: 极深的很，都冒遮脸，手都用袍子遮着，真没看到。
0: 什么都没看到你就敢接着差事？
1: 我哪知道他要放火烧尸啊，我以为就是放放蝴蝶便可得一贯钱啊。
4: 县主没抓到。
1: 没抓到？宫中有刺客怎么会抓不到啊？
2: 该问的话都问完了，把人放了吧。
1: 别放我，别放我，我现在出去就死定了，把我关起来，我还有要交代的。
2: 你交代的这些都不足以治罪，我只能放人。
1: 我有物证要提供。那个养蝴蝶的盒子看起来很贵重，那人本来让我事成之后烧掉，我没舍得，就藏在灵宫殿外的回廊下。
2: 去找。
4: 是。
1: 这下可以把我关起来了吧？
2: 你提供证据有功，更要放人了。
1: 不要啊！救命啊！
5: 老大，我这建设的不比公司值差吧？
2: 还不错，有进步。
5: 那你刚才踢的那脚解不解气？
2: 还行吧。
5: 王才女真的有孕了？
2: 讨论案情没必要这么鬼鬼祟祟吧？
5: 说宫闱密室习惯了，圣上在册封之后就没有灵性过王才女了，这样看来王才女是不是十有八九有了私情，怀了身孕，孩子的父亲怕事情败露就痛下杀手了。
2: 嫔妃有私情是重罪，如此罪名不可轻易下定。医生

0: 那最后一次为他把脉是什么时候？一个多月前。喜脉最容易诊出，把了脉，有孕的事就瞒不住了。
1: 那个医生一定知道些什么。
0: 县主太师城，吃点东西吧。凡娘殿这么偏僻，若你们娘子想去别的宫院走动，怕是麻烦。是偏僻，
1: 不过我们娘子除了偶尔去教坊给阮咸调音换弦，很少出门。娘子清高傲气，不喜与人结交。如此，恐怕很容易得罪人。
0: 她不与人来往，就是想得罪人也没机会。
2: 娘子在宫中除了诵经，便是弹琴。那些嫔妃娘子，怕是都不晓得宫中还有这么一位才女。
3: 娘子封寒去世前可有什么异常？
0: 去世前两个月，唯贤妃曾来找过娘子。唯贤妃精通音律，说是欣赏娘子才华，找到了知音，还送了娘子一把阮。这算吗？
2: 王才女平日里吃的喝的，都是经你们之手。
0: 是啊，
2: 若有人想给你们娘子少量多次下毒，是不是通过你们最方便？
4: 县主，您这是何意？我们虽侍奉娘子的时日不长，但娘子对于我们也很照顾，我们怎么可能敢给娘子下毒呢？
0: 除了你们，还有谁有机会？
2: 有一样东西是不仅我们手的，汤药。 医生开给娘子调理身体的安神汤，明明就放在里面呢，怎么没了？
5: 看来这人动作很快。

0: 这株海棠可是从桌子那边挪过来的，是。为何要挪动？这海棠平日里生得很好，上月开始忽然有些枯了，我想放在窗边多见见风，或许能好，就把这两盆换了个位置。谁能想，这盆海棠不仅没见好转，这盆花也有些蔫了。
1: 金主，可看得出来这是什么？
2: 白芍、桑寄生、炙甘草，这不是安神汤，是安胎药。
3: 安胎药？娘子并未怀孕，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2: 这种东西可会让植物枯萎。
3: 不会，只可能是汤药有毒。
4: 王才女平日可喜欢喝酒，
0: 出来时娘子心情不好，的确借酒消愁，后来倒没见她喝了。

0: 这凶手真是狠毒，那一众茴香座的船翻了，到现在连尸体都还没找到。
1: 玉书从病发到去世，也是他负责的吧？
0: 是。
2: 这些是什么？哪来的？
3: 太史城神机妙算，从花盆里找到的，玉书被人下毒的安胎药。
0: 怎么找到的？
3: 海棠十分异活，且正值花期。 这盆却几乎枯死，极为反常，而且植物向阳的一面枝叶会更加茂密，但这海棠朝阳的一面反而稀疏，更加反常。果然，蕊生说这海棠是被移动过的。
0: 然后呢？
3: 再看屋内其他植物，除了海棠，就只有桌旁的那棵有些枯了。而蕊生说海棠就是从桌边移过来的，两盆摆在桌边的花先后枯死，应该不是巧合，而桌边是起居最方便的位置，所以我就有了猜测。
2: 小兄，你快跟五人说实话吧，到底怎么发现的？
3: 我。

0: 我累挂，太史丞真是神了。那现在怎么办？这药监主播又晾了这么久，还能查出是什么毒吗？有点麻烦，但未必不能查出来。
1: 下毒不易察觉，慢性发抖，死时十分痛苦，尸体上有红色花朵状斑点。

0: 现主往后不必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查案，我作为你的同僚，也会帮你想其他的法子去解决问题。你受伤，是我的失职。
1: 你个小，好师傅，尝出来没有？是蕴香散。你个疯丫头，我原以为你是良心发现。 买了这么多好酒好菜来孝敬师傅，合着是毒死我了好吃席呀！老鬼头怎么把人家想这么坏啊？我是来找师傅帮忙的。直接问不行吗？为什么要在汤里下毒啊？
2: 我是怕影响你的判断。
1: 小肖兄弟已经去查了，我何苦遭这罪啊？
2: 总要验证嘛，再说了，谁知道你反应这么大？我才你吃了一个月才毒发的。对呀，我怎么反应这么大呀？我熬的浓了一些，我早晚要死在你手里。
0: 那师伯啊。 医书上说，服下陨香散后不可饮酒。那次伯还是多喝些凉水吧。
2: 还真被你找到了。书上怎么说？我
0: 找到了三种能在皮肤上形成红色花朵模样痕迹的毒药，一种来自西域，毒性极强，只需服用一点就会立刻吐血而亡；另一种来自太白山，但味道刺鼻。我想王才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被下毒，应该不是这种，剩下的就是陨香散了。
1: 陨香散产自安南，原本也是用来治病的，但长期服用会中毒，平日毫无症状，只是临终前极为痛苦。毒发时下毒之人早已无迹可寻，现在这种药也少见了。
2: 但师傅一定知道哪里能找到。
1: 不知道。
2: 老鬼头，你就忍心看着这个案子因为你同我置气破不了吗？
1: 笔墨字号。

0: 找你。
1: 怎么，罗志行还没死吗？
0: 怎么想杀他？准备付多少钱？
1: 跟我来吧。

0: 二位是做什么买卖的？
1: 我来找你，当然是人命的买卖。
0: 以小娘子的身手，杀人还需要来找我？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若是声名铁骑，又怎么杀人于无形啊？
2: 我去求圣上，给你和萧怀瑾赐婚。
3: 赐婚之后，我就可以和太史丞一起查案吗？
1: 那李佩仪是什么人？你为什么非要跟他纠缠不清？
4: 我也想知道李佩仪到底是什么人，能让父亲如此忌惮。
3: 一旦赐婚，我就会请命入住萧府，你日日夜夜都别想逃离我。

0: 李小娘子的身手，杀人还需要来找我？
1: 刀剑杀人总是有些粗鲁。
0: 娘子想要优雅的。
1: 对，又优雅又凄美，又能杀人于无形。
0: 毒？
1: 普通的毒还不行，毒发之后七窍流血，脸色发青，难看得很。
0: 我这里有一位，你们肯定喜欢。
1: 说来听听。
0: 隐香散。
1: 有何妙处？
0: 无色无味，咽喉毒发，死时万分痛苦，死后却只想睡着一般。
1: 能被查出来的，终究不是好毒。
0: 死后七天才会有中毒症状，很难被察觉，而且身体会浮出花朵般的印记，美得很，娘子一定喜欢。
1: 这么好的毒，怎么从未听说过？
0: 人尽皆知的东西我这里不卖，若是声名鹊起，要怎么杀人于无形啊？
1: 老板说的对。
0: 这位郎君觉得如何呀？
2: 耳听为虚。
0: 二位，请。

0: 是行李掺了东西，难怪头龙只攻击你。
1: 定是他推我进门时留下的。
0: 矮冬瓜好歹毒。

0: 要不然就再给你加点料。新配的软硬散，便宜你了。是谁让你这么做的？你们一直不来，我就一直担心。现在你们来了，我反而踏实了。这么说，你还是想活？
1: 告诉我是谁让你来杀我，我饶你一命。<笑>既然不肯说，就跟我们回内野局。下了鬼市，就意味着都是鬼，你们带不走我。不行，我说了，你们带不走我。
2: 你先出去等我，我还要找样东西。不可，
1: 最多半刻，找没找到我都会出去。
2: 小心，是你放的火，应该是那矮冬瓜。在进密室之前就点燃了位于密室外某隐匿处的引线，若他能杀了我们脱身。
3: 便能及时熄灭火源，若他没能从密室中离开，便是玉石俱焚。先离开这儿。活着回来了，
2: 老鬼头，你害我！哼，<笑>
3: 彼此彼此，对簿哀家，也需要这么久吗？
2: 他有驼龙。
3: 我能活着回来，你还不夸夸我？哼，放火烧人老巢，夸什么呀？不是我，是他自己干的。他死了。
2: 怎么，舍不得？他那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可惜都见不得人。东西。
3: 缺少了，那不至于。哦，陨香伞，哎，买家呢？账簿没找到吗？账簿都烧毁了，但也没全毁，
2: 证物嘛。
3: 还是得尽全力抢救一下。不过这上面的字，办案嘛，也不能都用寻常手段。那是当然，不过被人知道也不太好吧？说吧，怎么才能给我？不是给你了吗？我说的是暗格那把钥匙。
2: 治事的时候，都交了。交了就交了吧。去哪儿啊？回内业局，证物入库。
3: 你起码得让我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吧。
2: 你治事了，看不得。给。
3: 鬼丫头。

0: 能说是耍呢？
1: 还行，心病解除了。

0: 世成，这香囊怎么在你手里？王才女先前掉在脚棒司的，被人捡到了。香囊丢了，娘子急得很。我们快把整个寒凉殿都翻过来也没找到，就为了这个香囊，娘子第一次对我们说了重话。你们是否知道这香囊里装过什么吗？娘子没说过。 王才女，有没有单独见过什么人？尤其是晚上。虽然娘子不受宠，但身边也是不能没有人的。娘子没有独处的时间，除了娘子诵经的时候。
1: 这佛台是你们娘子供奉的吗？是，娘子活着的时候都是她亲自打理。现在，我想佛前的香火还是不要断的好。娘子每晚都要在此诵经，那是身边不需要有人照顾，会让我和方生去休息一会儿。
0: 每晚都念吗？
1: 嗯，也不是每晚。诵经前会让我们点上香烛，基本上香烛燃尽了，娘子也就诵完了。
2: 刚好半个时辰，
3: 这不是普通的香烛，而是素油做的长明灯。
2: 你的伤还没好，请你二人先休息吧。
3: 皮外伤，又有老鬼头的药，不碍事。一盏长明灯燃尽，可不止半个时辰。

0: 娘子诵经居然要一个多时辰，没觉得过了这么久啊。
1: 人忙里偷闲，自然会觉得时间过得快一些。王才女应该就是趁着一个多时辰的时间独自离开寒凉殿的。
2: 如此，时间有了，接下来就要去找地点和人。
1: 一个多时辰的时间若想幽会，往返九城应该是在半个时辰之内。寒凉殿已经是宫里最东南边的宫殿了，我们往西和北去找。
2: 北边是花园，圣上嫔妃们多喜去那里游玩，应该不是。
1: 那我们往西找。

0: 这里是在修的承恩宫，不过修了一年多还没修好。
1: 这里虽不是新清宫最好的位置，但也是即位，怎么会如此荒废？
0: 看来这承恩宫被废弃确实有些古怪，不过这无人敢靠近的废弃宫殿，是不是思慧的好去处呢？

0: 你将房门反锁也无用，想在宫中杀人灭口，实在是痴心妄想。
1: 请仙主好好享受吧。
0: 太师成，你怎么了？你头怎么这么烫？
1: 屋子有问题。
0: 哪里有问题？
1: 拉伤。
0: 有迷烟。
1: 清敌了，只要和清白扯上关系，任我有天大的本事，也一定会被束之手脚。仙主不是寻常女子，
0: 但女子谋凶，牵扯的不只是她一个人。
1: 仙主将我捆起来，她便无谣言可造。

0: 清楚，好热，
1: 我们要不要把窗户纸弄破？

0: 心愿，快来帮忙，明天三娘你会好些。
1: 我中了迷，没力气了。
0: 县城，快过来，通风之后会好很多。我扶县主过来。
1: 太师长，得罪了。

0: 昨天晚上就在承恩宫一推开门就看到县主啊和太师成倒在床上一丝不挂，连打头的刘内侍都吓坏了。
1: 虽说福昌县主一向乖张，但还未出阁就如此放肆，实在是太大胆了。
2: 早就听人说县主只是带着个男子在身边肯定有问题，没想到这么没遮拦。
3: 又来是吧？我正要找你呢。
0: 找我啊？
3: 有人托我带话给你，南角门的金屋卫说你的心意他知道了，但他已有婚约，实在是不能接受你的情意，你给他的帕子他也丢掉了，让你以后别再这样做了。
0: 心意帕子？你在说什么？什么金屋卫？什么死帕？
3: 对了对了，他还说让你以后别趁着值夜班的时候偷溜出去，万一这要是被人看到了不好的。
0: 胡说八道，是哪个胡人在造谣啊？
3: 你是淑妃宫里新来的幽兰吧？帕子上绣着个兰花。
0: 是。
3: 那就没错了。我提醒你一句啊，以后行事低调一些，万一被人告到淑妃那里，你是要被赶出去的。
0: 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要被赶出去啊？
3: 你不是喜欢造谣吗？送你也当一次主角。
0: 你
3: 老大，你醒了？
4: 小兄呢？
5: 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太史成呢？
3: 被送回萧府了。老大，你再怎么说也是个女儿家，以后夜里查案你带上我好不好？孤男寡女独处一室，再怎么说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4: 我查案被人暗算了。
3: 我当然知道了，但是别人不管那么多的，皇家秘辛当然是说得越刺激越离谱越好了。
4: 我听听有多离谱。
3: 他们就是说你和太史成借茶案私会，然后点了合欢香，借了用多了。我不想听他们这么说你。
4: 我要是那么在意旁人怎么说还活得成吗？只要你相信我就好了。
3: 我当然信你了，逆寻常识无聊至极。
4: 怎么找到我的？
3: 一个内侍说在承恩宫听到了怪声，还看到了鬼火，非得说闹鬼了。之前寒凉殿那案子闹得宫里人心惶惶的，那个内侍就和一对金吾卫去把承恩宫里里外外搜了个遍，然后在最里边那个房间看到了你和太史成。
4: 那岂不是传得人尽皆知？
3: 是啊。
4: 那就好。
3: 那就好。老大，你故意的？
4: 对啊，动静闹大了，那人才能光明正大的来打探消息。
6: 这些孩子们啊，真是让人担心。到底此事也与我有关。
7: 姐姐不必自责，究竟如何？我会派人查清的。
6: 那是最好了，只是怕影响了佩仪的清誉。
8: 娘子万安，为贤妃万安。
6: 佩仪快过来。我一听说承恩宫出事就赶忙过来了。
7: 承恩宫是圣上赐给韦贤妃的寝殿，虽然还在修葺中，但终归算是他的地方。
6: 承恩宫从修葺开始就事故不断，如今竟发生了这种事，你怎么会去那儿？是在查玉书的案子？
8: 我们查到他在宫中与人有私，幽会之处就在承恩宫。

0: 这么大的罪名啊？有何实证？
1: 那夜去查案，有些线索无法告知韦贤妃。
0: 我就说啊，这陈用功风水有问题，我必得向圣上恳请，不如就推倒重新建算嘛。
1: 是啊，王才女在韦贤妃的废宫中与人幽会，去世前又与韦贤妃颇有来往，也不知这中间有何姻缘。
0: 佩仪，这陈恩公毕竟是我的宫院，发生这种事我自然脱不了干系，佩仪若要查我，我自会知无不言。
1: 韦贤妃既然不介意，我可就派人去查了。
0: 我自是不在意那些，只是有些事外面传得风言风语的。
1: 什么？
0: 哎呀，都是那些宫人乱传的。
1: 韦贤妃但说无妨。
0: 那些乱嚼舌根的传你和那萧怀瑾共度一夜，还说你们还用了合欢香。
1: 韦贤妃真的很担心我，问得这么详细，
2: 敢在我和姐姐的院子里嚼舌根，不想要脑袋了是吧？
0: 妹妹息怒，我也是关心则乱，实属是我多事了，岂无牵连旁人。只是眼下要紧的是佩仪的名声，不能任人再传下去了。
2: 姐姐觉得应当如何？
0: 我也不是有主意的，但最近几日佩仪还是留在妹妹宫里吧，闹出这种事就别再抛头露面引人非议。
2: 姐姐这话一说，旁人会不会非议不知道，倒是把这不存在的事情给坐实了。这孩子虽不是我亲生的，但是我一手带大，从小他想要星星月亮圣上都会赏给他，用得着为个男人去私会吗？
0: 是了是了，我就说呢，此事蹊跷，一定是闹的什么误会了。我只是担心看到佩仪没事啊，我就放心了。妹妹，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0: 多谢娘子帮我撑腰。你呀，平日里怎么胡闹都行，如今闹出这种事，你想如何收场？
1: 有人知道我们会查到承恩宫，故意下了迷药。那，
0: 到底出事了没有啊？
1: 当然没有。
0: 圣上和我都不喜欢你查案，今日遇到这样的事，旁人不会在意事出何因，只会为一夜风月添油加醋。
2: 随他们去说好。
0: 胡闹！你可是李家的女儿，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事关皇家的颜面，
2: 可不是你扶个软撒个娇就能解决的。
0: 圣上让人把你送到我这儿来，说明他已经知道了，还默许我来处理。我若处理不好，圣上就要亲自出面了。

0: 娘子打算如何处理？我去求圣上，给你和萧怀瑾赐婚。我知道你不愿意，可也没有旁的办法了。
1: 赐婚之后，我就可以和太史丞一起查案吗？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查案？
1: 流言蜚语的我不在乎，但是会让你和圣上困扰，我不愿给你添烦恼。
0: 若赐婚可以解决此事，我答应便是。此事了结，我便继续过我的日子，查我的案子，有何不可？
1: 你这孩子，心真是又冷又热的。 虽然养在我跟前15年，可我终究不是你亲娘，不能真的明白。 但娘子对我的好，我都明白。
0: 我会去和圣上商量赐婚的事，趁这几日，你去忙吧。

0: 韦贤妃是不是有个儿子？是，姓王征。一年前为了表孝心，求圣上恩准他负责修葺成恩宫。那他岂不是有入宫特许？是。我只知道娘子对我最好了。
1: 县主，怎么样？去查信王，与御书暗中见面之人，很可能就是他。
0: 我是问你和太史丞怎么样了？解决了，淑妃说要给我们赐婚，
1: 怎么就赐婚了？太史丞那么老实一个人，
0: 跟我刚好般配啊。嗯，那接下来去哪儿？
1: 去救太史丞。
2: 我早就告诉过你，让你离李佩仪远一点，你非但不听，如今还传出这种事情，你让我们萧家的颜面往哪放？
3: 我们只是奉命查案遭人陷害，妥身为男子，此事要考虑的是维护县主清誉，实在无心顾及萧家的脸面。
2: 那李佩仪是什么人？你为什么非要跟他纠缠不清？
4: 我也想知道李佩仪到底是什么人，能让父亲如此忌惮。
2: 我是怕你把自己的性命搭上还不够，还要我们整个萧家给你陪葬。
4: 我说我们是被人陷害的，你信不信？我说我们清清白白的，你信不信？
2: 我信不信有什么用？那些工人内侍信马，满朝文武信马，身上信马，为何要有这种手段陷害你？就是因为这种事，但凡能捕风捉影，与你就是弥天大罪。
4: 你做过什么不重要，圣上以为你做过什么才重要。
2: 那我便去向圣上解释清楚。
5: 圣上若不信呢？
2: 那我便先问过县主，若他同意，我便求圣上赐婚；若他不同意，我便以死证明他的清白。
5: 你敢？怀瑾，
2: 我有何不敢？
5: 你
2: 这个逆子！
5: 别说了。
6: 干脆直接杀了你，免得你出现殃及全家。
7: 别再说了，别再说了。
8: 既然父亲看我如此碍眼，我走便是。
2: 来人，把他给我拦住，
8: 不许他离开萧府一步。
9: 是。
10: 县主来了，我们实在拦不住，他现在在正厅。
2: 跨帘仙池，跨帘仙池。

0: 县主怎么会到我府上来？
1: 案子还未了结，来找我的搭档一起端案去。啊，
0: 小儿抱恙未愈，需告假一些时日，休养身体。
1: 我去看看他。啊，
0: 小儿有病在身，不便见人。
1: 我颇懂医术，刚好可以为太史臣诊治。

0: 贤卓，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何处境啊？那风言风语已传遍朝野，县主为何还不避嫌？若让人知道你出现在我萧府，县主置皇家颜面于何地？又要我萧家如何自处啊？
1: 萧太傅无需担心，淑妃娘子已经决定禀告圣上，为我和太史丞赐婚，这样我们既不用避嫌，萧家也可以安然自处了。
0: 县主虽历来无所顾忌，但婚姻大事岂可如此随意？
1: 太傅是对我不满意，还是对我家事不满意？
0: 县主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原来萧太傅也懂这个道理，我们遭人陷害，你又何必如此动怒？
0: 老臣求县主高抬贵手，放过怀瑾，放过我们萧家。
1: 那现在萧太傅是有求于我了，那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0: 15年前端王府之事，萧太傅究竟隐瞒了什么？太史城身上的熏香，我不会忘记。15年前端王府被灭门之时，我闻过这个味道。萧夫人和太史城都说，在相识萧夫人亲自调的，所以那晚一定有萧家人在场。
1: 十几年前闻过的味道，县主太武断了，甚至有些荒谬。
2: 我知道这算不得证据，但是与不是，我清楚，在场那个人也清楚。味道我可能会记错，但那一日我落水之事，我不可能会记错。那日救我之人，不只有萧怀瑾。

0: 我又失经历过太多事，失去了很多记忆，但遇到太史丞之后，那些碎片被一片片、一点点拼凑起来，我竟然想起来一些了。说起来，萧太傅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关于落水获救，太史丞和淑妃娘子告诉我的，都是与事实截然不同的故事。
1: 太史丞当时年幼，我不知他是记忆模糊还是故意隐瞒，但我知道萧太傅一定知道什么，为了某些目的而隐瞒了真相。
0: 此事我不记得了。就算我救过你，你也应当感谢我们父子，而不是恩将仇报。这个故事就像我家被灭门一样。 看似完整，但实则充满破绽。而更巧的是，它都与萧家有关。
1: 县主若执意把自己的无端揣测当作罪名强加于萧家，我无话可说，只能上报圣上，求个公道。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 只要太史丞留在我身边，我总会想起来的。你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怀瑾。事有如何？现在我与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但你要做好每时每刻被我缠上的准备。一旦赐婚，我就会请命入住萧府，你日日夜夜都别想逃离我。你！
2: 县主，无需计较我。我说了，我不记得了。
0: 看来害我家之人。

0: 连萧太傅都忌惮，整个朝廷能让你忌惮之人屈指可数，我一个一个找，总会找到的。但在我找到之前，就要委屈萧太傅先认下我这个心腹了。
1: 就算我拼上这条老命，也不会答应赐婚的。大不了我指使桂田带着怀瑾回老家去，也断不会让。

0: 怎么了？
1: 肿了。
0: 不碍事。
1: 先上点药吧。
0: 趁我父亲还没有回心转意，还是先离开吧。
1: 你刚才推门进来，真是威武不凡。
0: 县主谬赞了。
1: 你从什么时候站在门外的？
0: 就是刚刚。
1: 听到我和萧太傅吵架了？
0: 听到了。他说绝不会让你进门，他侮辱你，说你是天煞孤星。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是需要我听到的？
1: 没什么。
0: 昨夜之事，无论如何我都会负责。
1: 太师城无需放心上。
0: 我知县主不在意这些，但我在乎。
1: 本就是我拉你查案才遭人陷害，怎么能再拖累你？
0: 这不是拖累，是我萧怀瑾高攀县主。无论县主有何计划，这都是我的承诺。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王才女有孕了，请母亲帮我将她送出宫去。
2: 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
3: 什么冠冕堂皇，却也是令玉书有孕，最终害死她的男人。
4: 那日房中一共有两枚香烛，那夜菊已经将上面全部的指纹都踏下来了。
1: 母亲就没想过，为何玉书干成一阵战争吗？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6: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6: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1: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一心一意是创作

0: 初衷。
1: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2: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3: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 前路步履不停，
3: 故事精彩继续。
2: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4: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爱奇艺这是本分，但是能够驾驭它，这是你的本事。爹，我明白了。手上的账都对好了？
1: 还差一点。你这个味道挺正的，熬得挺好的。哎，对了，你大哥呢？他出去了，去见什么夏二爷了？谁？
2: 是陈先生吗？
3: 是夏二爷吧？
2: 是。

0: 在下陈大师，请坐。哎，
1: 夏初，小华，你是想毁了我吧？我不管你想什么，是。
0: 我们曾经是有约定，但是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我是没有等你，但我不欠你的。但你亏欠了你自己。我现在已经嫁人了，我有我自己的新的生活了。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没有想要强迫你跟我走，我只想鼓励你继续往前走。
2: 少爷，你今天约我来，不是为了谈生意，是吧？是为了韶华自由，
0: 什么？让我带韶华走。
3: 大叔，干嘛？
2: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我们陈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是我依然可以给他体面的生活，我这辈子
0: 都不会让他饿着累着。
3: 可这是韶华想要的吗？
0: 你跟他生活了这么些日子，你了解他吗？你觉得他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吗？你家的院墙能关得住他吗？那如果我说我想要离开这里，我想去看看那边的世界呢？
2: 陈先生，如果你真的爱韶华，就放她走吧。
1: 他们想杀了你，知道吗？够了。 你在这吵来打去的，把我当什么了？当一个物件吗？我不需要谁放我走，如果我想走，谁也拦不住，我也不需要谁救我。我想堕落还是上进，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

0: 我知道我给你牵制的这些首饰你不稀罕，还是带着吧，万一路上这个手头紧，可以卖了换点钱。
1: 大叔，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的性子太傲太要强，下家不比陈家，高门大户，人多眼杂，你到时候去了之后啊，你千万要收敛些许，不必处处掐劲儿，反是占了上风。少华，你虽然是个女子，但是刚烈起来，很多男人的比不过。老话说得好，至刚则易折，至柔则无损。这个夫妻之道呢，要阴阳互补，刚柔并济。到时候你跟小初成亲之后呢，适当之时还是要婉转忍让。
1: 陈大顺，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0: 小初说了，他在两路口等你呢。
1: 我没有说要跟他走呀。
0: 明天一早我送你去两路口。
1: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想撵我走，对吧？
0: 就算是吧，难道你不想跟他走吗？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就是多想，最终你都不会走，因为你觉得那样做，你肯定会觉得对不起我。

0: 我其实也可以把你留在我身边，但是那样做又有什么意思呢？周华，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配不上你。
1: 别胡说，
0: 你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女孩，聪明、能干、勇敢，而我呢，却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男人。
1: 大帅，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是我高攀了你？
0: 他们那些人，就只是看到了谁家有钱，谁家没钱，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无价之宝。如果不是邵中出事情，我根本够不着你。其实，你跟夏初才是真正的般配。
1: 不是这样的，大帅，对不起我。
0: 对不起，应该是我。你应该嫁给他，但我却娶了你。
1: 是我不好。
0: 不，你已经很好了，老华，真的。以我的资质，能跟你朝夕相处这么一段日子，已经是老天爷的恩赐了。所以呢，我不能再贪了。
1: 但是，
0: 少华，我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天的开心。我唯一能回报你的就是把你撵走，给你自由。你是知情知性之人，我估摸着那个夏初也是激进的性子，你们俩都是干大事的人，但是难免会惹祸上身，所以你该拉你就得拉他，你不能事事一直都往前，知道吗？

0: 大顺儿，大顺儿，开门呐！大顺儿，大白天的你关着门干嘛呀？也不说话。大顺儿，这别出点什么事儿啊？怎么这大干嘛？
1: 这冻坏了娘，那是不是喝多了呀？
0: 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
2: 大哥，
3: 娘，兴许是中邪了。
4: 你才中邪了呢！
0: 哎呀，你嫂子呢？
3: 我没看见。
5: 怎么回事啊？
0: 老爷，
3: 爹，
0: 这大顺在屋里门也不开，大白天的，你说你怎么叫他也不吱个声儿。
6: 大顺，大顺，
0: 找大家的也没在。
6: 去给我找把斧子。
0: 会不会出事把他给那？
7: 嫂子。
8: 嫂子回来了，嫂子上哪儿去了？
0: 这手里拎的这是什么东西？这手里头

0: 离开，还是留下来，我说了算。少华，给你。
1: 你不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0: 我自己会去的。我相信，有那么一天，我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就算这过程苦一点，累一点。

0: 漫长一点都没关系。一路顺风。
1: 生皇。

0: 有了。
1: 有了，爹，有了，哎呀，有了。

0: 进城喽！
1: 哇，这儿楼好高啊！这儿的路真宽啊！这是什么人？
2: 这，哎呦，洋人，
1: 这就是洋人啊！
2: 洋人是要打人的，你知道吗？啊，把你抓了，给你煮了吃了。
1: 吃了？娘，
3: 哎，这个院子可是没以前那么大哈，但是甭管怎么说，总算是咱们在北京城安了家了。哎，这规矩呢哈，一条也不能少。老大家的，你给我听清楚了。
4: 嫂子能听着呢。
3: 第一条，你们两个人没有我的允许，不能随便走出这个院子，哪怕是一步。第二条，就算是我同意了，你们也不能一个人出去，怎么的都得有人陪着。
1: 娘，你放心，就算你让我一个人出门，我都不会去的。
3: 第三条，没有我的同意，不能跟外人说话，哪怕是一句。第四条，外人来咱们家，你们两个人在屋里面待着。第五条，两个人有活抢着干，老爷到点儿他要吃饭。
5: 这糖醋味啊，你就记住了，一二三四五，这一勺料酒，
6: 两勺酱油，三勺糖，四勺醋，五勺水。
1: 一勺料酒，两勺，两。

0: 勺什么来着？
1: 两勺酱油。
0: 哎呀，我这脑子。
1: 没事儿，到时候啊，我给你写下来啊。
0: 我不识字儿。
1: 那我就多教你几遍。哎，我给你画一个吧。
0: 嫂子，你对我真好。
1: 哎，你过来，我教你怎么和面。
0: 行。
2: 那两个大洋你全给光光了。
3: 对呀、啊。
2: 就这点面。
3: 我自个儿还贴了几个铜板呢。
2: 老二，哎，两个大洋那是要过一个月的。
3: 哎呦喂，你说那是老家，这儿可是北京城，那什么玩意儿都贵呀、啊。说着不好听的，你出去喝口凉水，人家管你要钱呢。真是。
2: 你是不是拿着钱你去干别的事儿？
3: 绝对没有，
2: 一定有。
3: 你要是不相信我啊，就别让我去，我也不管了。下次你自己去。
2: 我自己去，我就自己去。我跟你，你跟我说，菜市场怎么去？
3: 娘，我可就只说一回啊。出门左拐出胡同，往东，走个几十步再左拐，穿过史家胡同。你建一路口啊，走西南那个口，再走个几十步，绕过了一个大水坑，奔北走两步就到了。娘，您要的去菜市场路线图，我可给你画好了。
4: 你搁那儿吧。
5: 老大，
2: 你看我这块料，
6: 要是做香囊了，你说是不是有点素？
1: 哎，娘，您瞅您，问这人，我哪有什么眼光，哪有您眼光好啊？嗨，哎。我把茶水给您续上啊，
2: 可惜了这块料了。
1: 娘，来喝茶，茶烫啊。
7: 哎呦，哎呀，
1: 哎呀，娘，对不起，对不起，
7: 我这手一滑就。
2: 我说过你多少回？你说你像我们这种大户人家的媳妇吗？你整天你毛毛草草的，你瞧瞧我这裙子，我今天我刚换上的呀。
7: 这娘，要不您先去换件新的，把这件脱下来，我今晚上给您拿去洗了，等明儿干了熨好了，给您再送回来。
2: 你给我抽起来啊！哎。哎，你说你真是的，你。
7: 我也没想到，真是。你可真没想到，确实是没想到呀，你竟然没想到呀。
3: 这怎么还没开饭啊？
0: 娘还没回来呢。
3: 这都几点了？
1: 要不你先吃吧，你吃完了赶紧给爹和大顺送饭去。
3: 嗯，嫂子。嗯，你这手是仙女的手吧？这饼可太香了。
1: 今天啊是弟妹的手艺。
3: 啊？
0: 嫂子教的。
3: 那不还是嫂子好。
1: 对了，老二。嗯。咱的店铺离这儿远吗？
3: 不远啊，驸马街。爹娘上哪儿来了呀？
0: 买菜去了。
3: 什么时候出的门？
0: 天不亮就走了。
3: 那也该回来了呀，菜市场离这儿不到三里地，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娘不会被洋人抓走煮了吃了吧？
3: 要吃也先吃你。
2: 哎呀，哎呀，这算是到家了。
3: 我的娘哎，怎么了这是？
2: 哎呦，二顺呢？你差点看不见你娘了。哎
3: 呀，你杵着干嘛呀？给娘打热毛巾来啊！啊，哎呦，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了？我这才给你俩耳光子，你给我画那是什么图啊？
3: 加到菜市场的图啊？什么图？
2: 我照着他那图走，我是越走越偏呢，我是越走越远，我是越走我越看不见人影啊！我说这走的我都心惊胆战了，我想该拐弯了。我说一晚，妈呀，来了一个洋鬼子，还跟我说话呢。
0: 洋人是会吃人的。
2: 是。

0: 啊，给我吓的呀，我就撒腿我就跑啊，跑的我鞋掉了我都不知道，我就使劲，我跟你说，我就朝着有人的地方跑。我后来碰上一个人，那个人跟我说，你走的这个方向完全都是反的。
1: 哟，那娘您这是走哪儿去了呀？
0: 我哪知道啊？
2: 你怎么回来的呀？
0: 废话，我记得咱们这个胡同名呢，我就这么着，我就幸亏我记得，我跟你说，我就这么着一路我就这么回来的，累死我了，快！
1: 娘，您可真受罪了。
0: 是啊，累死我了，二顺呢，都赖你。
2: 你自己走反了，赖我。
0: 你故意把那个图画反了，得故意让我找不着那菜市场。
2: 把那图拿出来看看。
0: 那图跑丢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
2: 这能赖上我吗？这是。
1: 好了，老二，娘说什么就是什么。
2: 他就是笨。
1: 你吃好了没有啊？要吃好了，赶紧给爹他们送饭去。
0: 还没去送饭呢，你磨蹭什么呢？您爹等着这顿饭呢。
2: 这不等您呢吗？
0: 快去吧，你爹等着你这饭呢。别杵那儿去，把我那烟袋给我拿来，我想抽一口。哎。来，啊！我跟你说，这个二顺啊，他是故意的，他就想让我找不着那菜市场。那么这个家呢，只有他一个人能去菜市场买菜，这样的话，他就能每天贪我两块大洋。
1: 老二，不会吧？
0: 你不知道吗？
3: 头几年，他在药铺上帮忙。就是因为账目不清楚，那手脚不干净，那老爷才把他给打发回去，让他反省。我跟你说这干嘛呀？哼！
1: 二顺娘，那明天还是您去买菜吗？
0: 你是觉得我今天还被惊吓的不够啊？
1: 那还是老二去吧。
0: 不行，再富有的家庭也禁不住他这么败。
1: 哎，可咱家这现在存的米面油，也就够今天这一天的了，这可怎么办？要不，明儿个我去试试，我买。
0: 你不能去买菜去，你不在家，这家里的这饭谁做？这家务谁干呐？
1: 弟妹可以呀。
0: 哼，他做那饭多难吃，你咽得下去啊？
1: 娘，您可不知道，弟妹现在做饭手艺不差，今儿二顺还夸她来着呢。
4: 是的，娘，嫂子把她绝活都交给我了，我可以的。哎
1: 呀，哎呀，娘，按理说呢，娶了两个媳妇回家，您正应该享清福，不是？娘，要不明儿就让我去试试，如果我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
0: 那成，明天你去试试。
5: 寿德记做衣服的时候，得让他们少点工钱。
6: 有道理。
1: 大顺，
7: 你怎么来了？啊？
1: 娘说让我买菜，我就说顺路来看看你。
7: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呢？
1: 老二跟我说了一个驸马街。我就一路寻着，找到这儿来了。

0: 你说你啊，身上都有了还到处走，你不累吗？
1: 我不累啊。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0: 那个是报纸。
1: 报纸？
0: 嗯。
1: 做什么用的？
0: 做什么用的？
1: 啊、
0: 嗯，这个用处可大了。你看，这一版呢，都是一些大事，谁上台了啊，哪打仗了。这一版呢，就是评论这些大事的是是非非，分析的可清楚了。这边呢，就是什么卖货呀、租房的广告了。
1: 这个又是什么呀？
0: 这个叫钢笔。
1: 钢笔？
0: 嗯。
1: 也能写字吗？
0: 能啊，我听说啊。你只要会这个毛笔，就会用钢笔，你还可以带在身上随处走。可惜呢，就是我也没用过这个。
1: 真有意思。哎，这些成药用的都是什么方剂啊？
0: 都是老祖宗传下那些。
1: 你们，哦不，我们陈记药铺没有自己的方剂吗？
0: 我们陈记药铺就是这方面吃亏，没有属于自己的独家成药，所以这个生意呢一直不上不下的，爹就为这事儿犯愁呢。
2: 陈掌柜，我的蜜丸治好了吗？
0: 哎，治好了，周先生，你稍等一下，我给你取去啊。
2: 啊，好。
1: 周先生您好。
2: 啊，您好。

0: 一共是4.2元，您给4元就行。
1: 哎，谢谢您。
0: 您客气。若是府上还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
2: 哎，周先生，您要的蜜丸，这个皂气已经去净了，请放心使用。
1: 哎呦，您费心了。
0: 周先生，气虚搭配上面这个，血虚搭配下面这个，若气血两虚啊，两个一起服用就行。
1: 记住了。您太太这人可真好，又给我推荐了几样搭配蜜丸的好东西。
2: 应当的。
1: 哎，走了。
0: 嗯，您慢走。
2: 慢走啊，周先生。你这么厉害吗？就这么会儿功夫，你把这几样最贵的补品给卖出去了？
0: 对啊。
3: 你怎么做到的呀？
0: 我就是问他为什么要定制蜜丸，他说家里人身体不舒服。我说这些蜜丸只能治标，若是搭配上那几样的话，不光是能治本，还能够事半功倍，一年进补的钱还省下来不少。他这一算账就都买了。
2: 韶华，你可太会做生意了。
0: 这些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
2: 真的，你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吗？就这几样补品，我们一直都没卖出去。我跟爹啊，都打算把这个亏钱甩卖。
0: 哎，那我这么厉害，你要不就让我天天来药铺来帮忙？
2: 这不行。
0: 为什么？
2: 我不想你太辛苦了。
0: 我不辛苦的。
2: 这药铺忙起来的时候，你可连水都喝不上哦。
0: 可我觉得很有意思。
2: 这北京城里没有几家药铺是用女伙计的。
0: 人家报纸上都写了，现在银行都有女司账了，为什么药铺就不能用女伙计呢？大水，你看，如果我能天天来药铺帮忙的话，咱们俩就能同进同出了。
2: 这倒也是啊。
0: 对呀，而且你能天天见到我。这样不好吗？
2: 好啊，那当然好了。
0: 那你就答应我吧。
2: 答应你没用，得爹同意才行啊。
4: 这都什么时辰了，才回来？你爷哪儿去了？你说你头几天我就说过你，你要有个大家媳妇的样子。这刚过年几天，你说你又犯这毛病。
0: 娘，我回来晚了。这是今儿个找回来的零钱。
4: 这才隔一天，这买这么多菜，这北京城就都这么便宜了？
0: 娘，

0: 这个也给分地方。二顺说的那个地方啊，确实是太贵了。我就问了问别人，寻了别处，这路程远了一倍，但是价格呢，也便宜了至少一半呢。所以我就回来晚了。
1: 没事，没事，知道回来就成。没怎么吃，你就吃啊！
2: 辛苦了，怎么
3: 吃不下去，没胃口。娘，你们吃吧，我先回去了。
1: 你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哎呦，
3: 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没事。
1: 你是不是病了？
3: 没事没事，没有。娘啊，这太累了，可能这两天。
1: 这前段事情还好好的呢，怎么这两天累成这样啊？
3: 这两天爹不在，我一个人看那个药铺，之前订的那个生药也到货了。有的需要这个浸泡，有的需要水洗，有的需要这个研磨切片。哎呀，这钱塘我还得看着，能不累吗？就这样啊，那批生药我才弄了一小半呢。
1: 你瞧瞧，这些活都让你一个人，不是有俩伙计吗？哎
3: 呀，别提了呀，一个说家里有事儿，一个说生病了。
1: 哎呀，二顺儿，你这么着，明天你到药铺上啊，你把那批生药你给它规整出来。
4: 娘，我这咳嗽好几天了，刚瞧完大夫，他让我别出汗也别着凉。
1: 大夫这么说的？
4: 我得把那药给我熬了。
0: 娘，我也先说啊，我可不行，我现在这怀着身孕呢，不能太累。
1: 这你们都帮不上忙呢，你就要看着大顺儿给活活累死啊！
0: 啊，其实娘啊，这就是多花点钱的事儿，再雇俩人就行了。哎，
1: 说的轻巧啊，那钱从哪儿来呀？
3: 娘，没事儿，那个爹可能半个月就回来了，我估摸着我这个身体呢还能再坚持半个月。
1: 半个月你不得，哎呀，你明天你去药铺上去帮忙。
3: 娘，不用，你就让小花在家待着吧，歇着他的啊。
1: 那怎么行啊？那么多活儿呀！
3: 那万一他闪着腰了，那我可太心疼了。
1: 还有那么娇气呀？哎呦，我当初我怀大顺的时候，我都快生了，你奶奶还让我下地里去干活呢。哎呀，就这么定了啊！明天你去。哎，再吃一口啊，大顺，你得多吃两口。
0: 别演了，都没人看了。
3: 没人看就行了。哎，怎么了？啊，来来。哎呀，你是不是又想吐啊？哎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前两天我看你老是想吐，吃不下什么东西。我就托人啊，去汪逢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用最好的白术、干姜、半夏、橘红还有厚朴，给你做了一个金方制呕的香囊，好多了吧？
0: 这是你自己缝的吧？
3: 对，我缝的。
0: 看着针脚就知道。
3: 是不是缝的有点差呀？
0: 大顺，谢谢你啊。
3: 我给你带吧，
0: 没事，我自己带。
3: 谢啥呀，少华，辛苦了。
0: 不辛苦，大顺儿，咱们再做一批这样的香囊吧。你看，这样不光是那些孕吐，还有舟车劳顿啊，中了暑热的人都能受用。
3: 你说你都这个样子，你还在想怎么去挣钱？你就不能好好休息休息吗？
0: 我这是为了造福于民。
3: 行行，都听你的，好不好？

0: 你认识药材吗？
1: 我想学。
0: 好，那爷爷就教你从认识药材开始。
2: 掌柜的，你好。
3: 这位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我跑了好多家药铺，都说这个方子没法配，您看看，您家能配吗？
3: 您稍坐片刻。
2: 哎，
3: 大顺，有一个客人来配药，他这个上面有一味药，特定的是要云南麝香，咱们这儿有吗？
4: 云南麝香太贵了，20大洋一钱，店没进。
5: 我们只有那个四川麝香。
3: 哦，
5: 你问问客人四川麝香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你就请他去别的药铺看看呗。
3: 啊。先生，您贵姓啊？
2: 啊，免贵，姓张。
3: 啊，张先生，您请坐。
2: 哎，
3: 张先生，您这药一定要用云南麝香吗？换做四川麝香可不可以啊？
2: 大夫说了，云南麝香最好。
3: 哦，行，没问题，这药我们这儿能配。只不过啊，您得多等一些时辰。您看，您是坐在这里等喝点茶呢？还是给我们留一个地址，等药配好了，我们送到您府上去。
2: 这太好了，那我给您留个地址吧。
3: 行，
2: 哎，
3: 小石头，
2: 哎，
3: 来把笔墨给先生。
2: 好。啊，对了，您的这个药的价格怎么算？
3: 现在的官价，云南麝香是20大洋一钱，但是因为我们铺里没有现货，耽误了您的时间，所以给您算18大洋一钱。
2: 那这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您留地址。
3: 哎，
2: 给您。
3: 哎，好，张先生您放心，一个时辰之内准到。
2: 那我就回家安心等着了。
3: 好，
2: 告辞。
3: 哎，您慢走啊。小石头，
6: 哎，
3: 这附近的药铺哪家有卖云南麝香的？
6: 哦，这得去问邵东家了。
3: 快去问。
6: 好。
7: 少华，
3: 哎，
7: 你是不是糊涂了呀？云南麝香我们去买20块，卖给别人18块。
3: 我没有糊涂啊。
7: 但是我们也不能自己亏钱给客人配药呀。
3: 因为我想赚更多的钱。
7: 什么意思啊？
3: 我爷爷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只要是这客人进了门，就不能轻易把他推出去。
7: 但是我们没有这味药啊，
3: 所以我们要到别的药铺去调货啊。
7: 调货可以，但是账不能这么算啊。我们可以不赚钱，平价出给客人，但是也不能自己亏钱呀。
3: 大顺，你先别急，我慢慢跟你说这个事儿。
7: 我也没急，我是觉得你这么算就亏了呀。
3: 坐。我爷爷还跟我说过，这一般的药铺啊，只能做3里之内的生意。但是一家真正厉害的药铺能把生意做到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几千里之外，而要想把生意给壮大，第一要有别家药铺没有的秘药，第二呢要有别家药铺没有的服务。咱们陈记药铺现在没有自己的秘药，所以只能在服务上多下功夫了。
7: 可是这个亏钱做生意算什么服务呢？
3: 是这一单呀，咱们确实是亏了2块大洋，但是却给那位客人留下了别家药铺不能配的药，咱们陈记药铺都能配，而且价格还便宜的印象。我相信这位客人下次还会下来，也会常来，

0: 不定还能给咱药铺做宣传呢，这可是20块大洋都换不来的。
1: 听你这么一说，倒是有点道理啊。
0: 还有那位客人啊，穿着体面，你再看看这个地址，南锣鼓巷。我虽然没来北京几天，但我知道住在这儿的人非富即贵，如果咱们能借助这次送药的机会打开一些局面，大顺，这可是200个大洋都换不来的了。
1: 这些也都是你爷教你的呀？
0: 这些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1: 你咋这么厉害呢？
0: 因为我是楚韶华呀。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哎，别说啊，这玉容粉效果真不错啊！
2: 先做几盒，买买看。
3: 要不咱这第一批玉容粉，咱不卖，全送行不行？
1: 全送，
4: 一盒也别送了，
5: 八大胡同都送遍了，还少吗？
6: 就到这儿吧，玉容粉不做了。
7: 爹，您听我的，再送50盒。
6: 我送了。
7: 舍不下小钱，怎么能挣大钱？
8: 恭喜大少爷，恭喜奶奶，母女平安。

0: 你咋这么厉害呢？因为我是楚朝华呀。哎，你快去后院忙去吧。
1: 我想再欣赏你一会儿。你不去忙啊？那我可去后院帮忙了啊。你还真去啊？
2: 这怎么还不回来呀？你
1: 没规矩，你大哥这就到家。
0: 饿了。你这两天你去药铺那边，你看见你嫂子没有啊？
1: 在中午见着呢。
0: 他在药铺那干活，他偷懒没有啊？
1: 偷不偷懒的我不知道，反正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前天跟客人聊天呢。
0: 钱塘，他还跟客人聊天？
3: 他这日子过得挺自在的。既然这样，还给你弄回来吗？弄回来。我今天算了算账，从你坐镇开始，这药铺的收入每天都在增加，
0: 特别是昨天，前所未有的丰厚。
3: 嗨，还得归功于人家张先生，人家那一口气几百大洋的时令滋补汤方。
0: 要是多几位张先生就好了，我和爹啊就不用发愁这生意不好做。怎么，
3: 陈先生，赚这点钱就满足了？那你还想怎样？我觉得咱还能更好。
0: 还想多好呀？我怕你动了胎气，不能太贪了。我就要贪。有句话叫贪得无厌。嗯。
4: 来吧，哎呀，来，开门吧。嗯，大哥大嫂，你怎么才回来？
5: 大哥嫂子吃饭吧。
0: 好。
5: 娘，
4: 那个，我就先不吃了，我今天太累了，我想回去先躺躺。
5: 哎呦，这聊多大的天啊，把自己累成这样。
4: 啊，饭都不吃了。娘，我跟您说个事儿，明儿个我就不想去那药铺了，我想在家里待着。啊？
5: 我在那药铺里头，一个人又要给积血藤切片，又要给那穿山甲研磨，根本就忙不过来。大顺他也不帮我。
4: 我在前面招呼客人呢，我哪有空帮你啊？哎。
5: 我明明看你在跟那些客人闲聊天啊，
6: 那我也叫你去聊呀。你说这客人这个态度不好，骂了你，你脸又过不去。反正明天我说什么我也不去了，忙死忙活的还给挨人骂。<笑>老大家的，你别忘了，你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千金大小姐。
5: 药铺上帮个忙，干点活，不是您骂你两句，怎么了嘛？
4: 娘，哎呦，您可不知道那个药铺里头，反正我是真受不了了，娘。
5: 受不了你也得受。明天啊，你说什么你得去药铺上，啊，去帮忙，别老想着怎么偷懒儿。
4: 啊？哎。
3: 好吧，赶紧吃东西。陈家大少爷，
0: 哎呀，这是。
3: 陈家大少爷，我们先吃，我去看看啊。
0: 娘，我也去看看啊。你，陈家大少爷，怎么了，大少爷？
3: 我家栓子突然肚子疼，大夫给开了药，可是呀，跑了好几家药铺都关门了，你帮个忙吧。
0: 别着急，大婶。 你需要什么药，我现在就帮你找。
3: 哎，有劳了。
0: 你先回去吃饭，别等我了啊！去就回，走吧，走吧。嗯。

0: 人参1.5钱，炒白术5钱，茯苓3钱，山药4钱，莲子5钱。张海龙，曹春生，
1: 您稍坐片刻。
2: 爹，爹您回来了。哦，
3: 爹，你不后天才回来吗？怎么提前了呀？哼
4: 哼，看来我回来的这不是时候啊。
3: 不是这个意思，你先上楼，我慢慢给你解释。
4: 我这才走了几天呢，这就乱成这样。哎呀，
3: 爹您别着急嘛，您坐，你先看看这个，看看账单。
4: 半个月这收入就涨了这么多吗？
3: 都是韶华的功劳。
4: 他？
3: 您不在的时候能手不够，我就临时拉他来帮忙，没想到啊，他竟然完成了几笔大单子，你看，那就这几笔，这几个大客户，全是在他的鼓动之下下了依据时令进补的单子。
4: 新招来的那两个伙计，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们不是承诺通宵开业，借方送药，代客煎药，上门加工补膏吗？哎，这一下子人手不够，所以你就临时招了俩。
4: 哼哼，难道你不知道要招人这就得加工钱呢？
3: 可是现在的生意比以前好了不止一成啊。
4: 这都是韶华的主意吧？
3: 对，
4: 他倒是有点小聪明。
3: 爹，要不然就让韶华大药铺正式来帮忙吧。
4: 那不行，我们陈家就是再不济，那也不能像穷家小户那样让儿媳妇抛头露面，那成什么了？
3: 但是韶华对青衣药铺真的很有心得啊。爹，
4: 你呀，大顺，你让他在家不是可以一样辅佐你吗？
3: 爹，我觉得
4: 行了行了，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不要再说了。
2: 我不想在家待着。
3: 我倒觉得眼下你回家待着比较妥当。
2: 为什么？
3: 你想想，你肚子里现在有个孩子，你别忘了，你要在药铺帮忙，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天黑了才能回家，这路上来回奔波，万一要有个闪失，伤着孩子倒没事，但伤着你，那我就可太心疼了。
2: 大叔，我不怕累，我也不怕辛苦，你知道对吧？
3: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就怕被捐到那个院子里面一辈子。
3: 我知道，我知道，不会的，不会的，啊，你相信我，我保证，等你生完孩子，坐完月子，我一定想办法说服你，让你在药铺做事情。
2: 啊，还要等？
3: 你再坚持几个月。

0: 哎呀，你这没个眼力见儿！来来来来来，你帮我把这个簪子给我换上。来，什么？丢给我！哎呦，我的妈呀！你扎我肉了！行行行行行行行，哎。 哎，哦，2毛巾呐！你说你让我擦哪儿？哎呀，怎么着？说你两句你就不爱听了，还跟我耍脸子？ 了不得你，哎，你反了你了！我就反了！哎呦，你这老大家子，哎呦，哎呦，哎呦，怎么了？哎呦，他打人的，太反了你了，你，哎呦，哎呦，我的珍珠耳环呐，我的珍珠耳环那3块大洋啊，你赔得起吗你？你这站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扶起来呀！
1: 哎呀！珍珠粉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老大家的，反了你啦！嫂子，嫂子，嫂子，我们不能随便出门的。大事。
2: 大帅，哦，
3: 大帅，
2: 怎么了？
3: 爹，
2: 啊，
3: 珍珠粉，
2: 来来，你坐坐坐坐。
3: 哎，
2: 慢慢说，慢慢说。
3: 爹，啊，咱可以把这珍珠磨成粉，然后再混合着当归、桃仁、川芎、白芷、白附子、白鸡的粉末，制成让皮肤变白的美容粉来卖。
2: 美容粉？
3: 对，这除非是生病啊，这一般人都不会进药铺。 就算是去药铺，也是就近，所以药铺的生意只能覆盖3里内的人家。嗯，但是咱要是卖这美容粉，那就能打破这两种限制，让咱沉寂药铺提高2成的收入。<笑>
2: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
2: 药用珍珠。 和这种珍珠根本这就是两样东西啊！
3: 药用珍珠，那我们可以去采购药用珍珠呀。我们
2: 这是药铺，啊，卖上这种东西，那岂不是不务正业了？
3: 爹，所谓药医者仁心，药到病除。对于女子来说，容颜不美，她也是心病，所以咱药铺卖美容粉也算正业。
2: 爹，我觉得韶华说的对啊。
3: 而且，天下女子她无不爱美，这往往为了好看都不吝金钱。以现在珍珠的价格，要制成一盒美容粉，超不过100万，但咱的定价尽可以往1元2元去定，那利润不知要比其他成药高出多少呢？
4: 爹，嗯，我觉得韶华这个法子可行。
2: 那一家药铺要想发达，你必须得有属于自己的秘方秘药。
4: 我们沉寂药铺一直这个生意上不去，就这方面吃亏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美容粉做成我们自己的秘药，那沉寂药铺发达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2: 哎呀，大顺，你现在这也是一套一套的啊？
3: 爹，我都是跟韶华学的。
2: 啊，
3: 我也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
2: 没想到啊，你还在你爷爷那儿得到了真传了，嗯，
4: 算不上什么真传，啊，只不过是小时候爱听爷爷讲故事，所以不知不觉的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好，挺好。嗯，爹，嗯，要不就让韶华正式到药铺来帮忙吧。
2: 你说起
4: 他的才干，天天就在家里洗衣做饭，多可惜呀、啊！

0: 娘，热水给您打好了。
1: 嗯，既然老爷都发话了啊，从今儿往后就不要再出这个院门了啊，好好的家里头给我待着，听见了吗？

0: 娘
1: 呀！
0: 怎么了？
1: 你今年你要不给我做主，你要不收拾他，我告诉你，这个家我当不了。就是他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我今天我就说了他两句，他就要跟我动手啊！
0: 娘，韶华不是这种人。嗯，
1: 他可骑到你娘脖子上了，你还向着他？你个没良心的东西，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你个窝囊废呀！没良心的东西。
2: 娘，您误会我了，
1: 我没有误会的，他真的是要动手，这可了得
3: 呀。到底怎么回事？
4: 我不知道。
5: 不知道就把你娘扶到这儿来了。
1: 老爷，他满嘴的胡说八道，还不承认。
2: 娘，我刚才啊是为咱家药铺想到了一个秘方，然后这一时兴奋，就把这水盆给打翻了。哎呦，娘。我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是我不对，我动静太大了，让您吓着了。
0: 娘，你看，那都是误会，误会了，误会了。
1: 受不起啊，老爷。
3: 行了行了，别哭了，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1: 老爷，
3: 韶华。
2: 哎，爹，我下。哎呀，
3: 你既然做了我们陈家的媳妇，那就得守我们陈家的规矩。啊，孝顺父母，谨言慎行。就算你娘，她的做法不能如你的意，那也要呢顺从包容，这才是正理吧。
2: 爹所言极是，韶华错了。
3: 你这个孩子，聪明有余，涵养不足，难当呢料理家务的重担，也不配在那个家里呢享受清闲。罚你到药铺来办公。
2: 真的？
3: 必须重重的罚。
1: 那老爷就这？
3: 家和万事兴，罚他了啊！这样，把你娘扶回去，好好休养，啊！想开点吧，去吧。
0: 顺平，你们都让慢点啊！
2: 成了。
0: 成了。

0: 还真是丧饼啊，编了个样了这。哎呦，
1: 这好看了啊！那别说啊，这玉龙粉效果真不错哈。行啊行啊，既然这样，那就先做几盒卖卖看啊。
2: 爹，
1: 嗯，
2: 要不咱这第一批玉龙粉呀，咱不卖，全送行不行？
1: 全送？
2: 那怎么行啊？
1: 哎，能不能不一惊一乍的？
2: 老黄，哎，说说你的理由。哎，这玉龙粉呀，这功效大家也都看在眼里，这用过一次肯定是丢不下的。但咱这东西呢，是个新东西，定价又高，这顾客乍一看一定是排斥的，所以我就觉得，咱用免费送的方式，让别人先接受了。我相信啊，只要别人用过一次，
1: 肯定就会来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哎，那你打算送出去多少盒啊？嗯，至少50盒吧。啊？行，既然是送嘛，那就把这3000一盒给它改成1000一盒就可以了。对啊。
3: <笑>好，那就听爹的安排。<笑>那我提议啊，嗯，那这50盒就先送给我们成绩药铺的那些大客户的家眷们，一来算是年终回馈嘛，二来这个大客户的都是非富即贵，他们这些家眷用好了，那肯定会帮我们宣扬宣扬，这不挺好的吗？
1: 哎，
0: 这样好，这样好，
1: 有道理。
2: 不，我是觉得应该全部送给那八大胡同的姑娘们。

0: 赵华，你怎么知道这种阿达的地方啊？
1: 八大胡同在哪里？
2: 不要问。
3: 嫂子，哎，你去过？
4: 怎么可能去过呢？他，
2: 我偶然路过的。
4: 少华，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对吧？
2: 对，我是听说，我听说这全北京城最时髦的打扮，都是从那八大胡同里开始的。我就心想，要是这八大胡同的姑娘们都开始用玉容粉了，那过不了多久，全北京城的女人们也就都会跟风，那咱就不愁销路了。
1: 嫂子，那儿的姑娘干什么的？
2: 就你不要问，就不要问，去做饭。啊，
1: 娘，我下去做饭了。
3: 娘，要不你也试？
2: 我才不用呢！贱人的地方，他们用的东西你给我，白给我都不用。
5: 娘，您这衣服上的卷边啊，就是从八大胡同里兴起的。
4: 爹，我觉得少华说的挺有道理的。
3: 这些娘们儿啊，每天迎来送往的客人啊，都是天南地北的，他们一句话，咱这可就传着去了。
0: 哟，你这又兴奋了啊？你谈这些你怎么这么兴奋呢？
3: 爹，我也是听说的。
5: 爹，要不这样，您把玉容粉全交给我来打理，一个月内我保管赚回所有的成本，三个月内我把这玉容粉变成咱陈记药铺最赚钱的货品，成吧？
0: 少华，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太辛苦了。
2: 是啊，你是有身孕的人了。
5: 爹，我自有分寸。
0: 好。

0: 那个玉容粉你是你怎么
1: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事儿来了？
0: 二顺呢让我问问他，输了他想试试。
1: 就他？
0: 哎呀，他不老小嘛，孩子不懂事儿，又交一些那乱七八糟的朋友，难免做出一些那糟糕的事情来。可自从你给他打发回老家去反省，这孩子一直都规规矩矩的。这次他回北京城，他也没跟那些人来往。
1: 这个事儿啊，最好还是让韶华去做。
0: 一个妇道人家，他能干什么？与其给他，你不如给二顺。儿媳妇她毕竟是外人，儿子可是咱们亲生的，还有二顺可不小了。你要不给他找点事儿干，整天这么游手好闲的，这孩子可就真废了。
1: 容我想想，行吗？
2: 只让我点货记账，
3: 爹也是为你好，你还有些日子就要生了，你不能到处乱跑啊。
4: 这卖玉容粉是我想出来的，这怎么卖也是我拿的主意，怎么就给二顺不给我呢？
3: 都是一家人，给你给二顺不都一样吗？
4: 不一样。
3: 哎呀，好了，你现在头等大事是他，你其他的等他生出来之后再说，也不晚呀，好不好？
5: 啊，
3: 等一等。那五十盒玉容粉送出去两天了，没有一个顾客上门订购，甚至没有一个人来问询。嗯，
2: 不应该呀。
1: 老二，
3: 哎爹，
1: 那五十盒你。

0: 你这都送到哪儿去了？
1: 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胡同、石头胡同，总之嫂子让我送的我都送到了。
2: 你每家都送了？
1: 嫂子，这一共就50盒，哪能每家都送啊？
2: 那就再送50盒。
3: 还送啊？
2: 对，还送。
3: 来，你歇会儿，喝点水。
2: 哎，怎么样了？
3: 今天还是1盒都没卖出去。
2: 家里还剩多少？
3: 还剩100盒。
2: 全送了吧。
3: 全送？
2: 对。
3: 你知道这100盒的成本是多少吗？
2: 知道。
3: 你想清楚了吗？
0: 别送100盒了，50盒就可以了。
2: 行吧，你去忙吧，我来。
4: 来哪个店？
5: 谁来的？
6: 你好，请问要买什么？
5: 请问东棉胡同怎么走？
6: 哦，出门左转，一直走就到了。
5: 好嘞，谢了。
2: 哎，二顺。
1: 哎，嫂子。
2: 今儿个把那剩下的50盒也送了吧。
1: 得嘞，就等你这句话。
0: 一盒也别送了。
2: 爹。
1: 爹。
0: 少华，前前后后这送了150盒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成效，这说明啊，你这个法子啊根本没用。
2: 法子肯定是有用，可能还是咱送的太少了。
0: 八大胡同都送遍了，还少吗？
2: 哎，也可能是那些姑娘才用了几天，还没见着效果。
0: 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啊！玉龙粉不做了，这，剩下这50盒，咱们留下来慢慢卖，能卖多少就卖多少吧。
2: 爹，咱现在不能放弃啊！这就好比这烧一壶水，都烧得差不多了，就差最后一把柴，立刻就能开。
0: 少华。照你这么做下去，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了。
2: 爹，您听我的，再送50盒。
0: 不送了。
2: 这50盒也没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也是钱呐，啊，一分一厘，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它不是大风刮来的。
2: 舍不下小钱，怎么能挣大钱？
0: 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你们楚家呀，这是怎么垮掉的？
2: 我们楚家垮就垮在没有远见。
0: 少华，你说什么？
7: 哎呦，这是陈记药铺吗？
8: 是。
7: 这玉蓉粉是你们这儿的？
8: 对对对，是我们这儿的。
7: 还有货吗？我要100盒。
8: 有。
2: 爹，
7: 另外我济南府的姐们儿也跟我打听这玉蓉粉的事儿呢，说让我帮她带200盒。
8: 有，都有。
7: 哎，有代发吗？
8: 有，都有，代发也有。
9: 就是这家，是这儿吗？
8: 哎，叫什么？
9: 这里就是吧，就是这个。
8: 需要什么？请问
9: 掌柜的，这个玉蓉粉给我来3盒。
8: 哎，好。
9: 我要5盒。
8: 好嘞。
9: 我也要3盒。
10: 小石头，
11: 掌柜的，哎，我们家太太让我来买玉蓉粉，请问有现货吗？
8: 不好意思，现货没了。
11: 哦，那什么时候有货呀？
8: 最迟后天吧。
2: 爹，
11: 那行，我订10盒。
2: 我刚才口不择言，您别跟我计较。
0: 还不快去招呼客人？
2: 哎，我这就去。
0: 伙计，赶快，来，快，帮忙。
8: 小石头，把枪提上。
9: 大顺，
8: 怎么了？
9: 我这
8: 咋了？怎么了？啊？

0: 小花怎么样了？
1: 是小的还是丫头啊？恭喜大少爷，恭喜奶奶，母女平安。
2: 丫头，
0: 丫头好呀，丫头像韶华呀。
3: 来，宋平，鸡蛋煮好了没有？
4: 快了，
2: 等我，我去看看吧。

0: 行了，赶紧给你嫂子送过去。别愣着，快去。
1: 干点活这个费劲。
2: 你，哎，生了吗？
3: 生了个丫头。
2: 啊？没事儿，有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很快就跟着来了。
3: 盼着第二个是个小子呗。你趁热吃。
4: 眉眼像你，这嘴巴也像你，脸型也像你啊。
5: 那哪儿长得像你？
4: 耳朵像我，耳朵像我有福气。
5: 哼，原来是想夸自己啊。你有什么福气？
4: 我有什么福气？我如果没有福气，我怎么娶到你呢？

0: 天轩啊，这是爷爷。哎哎哎，笑了笑了笑了，奶娃笑，财神到。
1: 你还别说，哎呀，从有了这个小丫头啊，咱们陈记药铺的生意啊，
2: 这一下子就上去了，是不是？
0: 你瞧瞧，这小奶娃还招财呢，明儿给爷爷奶奶招个孙子呗。
1: 哎呦，轩轩，哎，爷爷的见面礼，哎，
0: 奶奶给存着。嗯，小奶奶乐呢。
1: 老华，
3: 哎，
1: 来，这是给你的奖励。
3: 爹，
0: 我就不用了。就是生女娃还奖励。
1: 哎，说什么呢？今年咱们陈记药铺这生意一下子就涨了50%，少华，全都靠你了。嗯，拿着，拿着吧。
3: 谢谢爹。
1: 哎，
3: 大叔，咱家的钱都是你管着的，你拿着。
4: 行，我先帮你拿着。
0: 大顺家的算懂事儿。
4: 爹给你抱了20个大洋呢。
0: 哦，
4: 这个爹给儿媳妇包红包那头一次，说明爹看重你啊。
3: 再看重只不过也就是20个大洋。
4: 怎么你嫌少呀？
3: 对啊，
4: 这个老二跟宋平啊一文都没有呢。
3: 你爹也说了，因为我这陈家药铺的生意啊涨了50%，这50%生意才值20个大洋，还是说我只值这20个大洋？
4: 一家人没必要那么计较呀。
3: 我就计较。
4: 那你想要多少呢？
5: 那玉蓉粉是我一家家送过去，凭什么爹只给大嫂红包不给我呀？
6: 嫂子能干呗。
5: 你还好意思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挣20个大洋回来啊？使点劲儿！你爹吃那么多你没劲儿啊？
4: 看来这个老二今天没跟宋明动手。

0: 这宋平也是的，你都教过他多少次了，他要吼你，你就吼回去；他要敢动手，你也动手。他教了多少次，他就教不会。
1: 我是认真都是你。
0: 哎，对了，我也跟你说个事儿。老二最近这2个月的账有点对不上。差多少？至少200吧。
1: 你确定是他动了手脚，还是只是暂时疼我一下？那我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你找一个没人的事问问他，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如果是他动了手脚，我去跟爹说。行。老二要真的老毛病又犯了。
2: 这次爹一定不会再给他机会。嫂子，哎，老二，邻房楼后新家小区上个月的钱我收回来了。
3: 好。
2: 就你一个人啊？
3: 对，爹和大顺都出去办事儿去了，店里的伙计也都出去送药去了。
2: 对了，二顺，嗯，你现在有空吗？有啊。那嫂子跟你聊点事儿啊。行啊，嫂子，坐。哎，嫂子，你这身段生完孩子以后反而更标致了。 喝茶。哎，嫂子，失手了。嫂子，我这看你平时在药铺里也挺辛苦的，我这专门给你买的猫耳朵还热乎着呢，来，尝一尝。
3: 嫂子，你说你这相貌不打扮真是太可惜了，暴殄天物啊！你说我哥也真是的，舍不得给你买点好点的首饰。过两天，我送你一对宝石耳环。老二，不好意思啊，嫂子也失手了。
2: 见血了，这是。刚才
4: 啊，我去娘那屋，鲍轩轩，你要问我们什么时候再给他生个孙子。他以后要是再问啊，你就直接跟他说，咱们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等药铺的生意做起来再说。
2: 我是怕你太辛苦了，你白天要忙要铺，晚上要照顾轩轩，要不啊，就让轩轩晚上跟着娘吧。那不行，你放心吧，爹都发话了，让娘呀这个帮我们照顾轩轩，娘肯定会尽心的。
4: 我不是不放心，我是舍不得。哎，你看，怎么样？
1: 哟，挺好啊，有你有我。
5: 都能保回萱萱了。哎呀，萱萱，哎，
6: 顺儿啊，二顺儿，
5: 干嘛？什么干嘛？娘给你做的这新鞋垫儿，你来，来，
6: 大晚上的，
5: 你这拿着那个，哎呦，这脑瓜子怎么了？
6: 没事儿，
5: 这怎么回事啊？就撞树上了，没事儿。
6: 这怎么就撞树上了呢？你怎么能把自己撞成这样了？
5: 哎呦，疼不疼啊？
6: 行了，别问了。
5: 顺儿啊，你那么大的口子，你得抹点药啊。

0: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不还钱，我们肯定是不走的。
1: 对，不走了，叫钱顺出来，住这儿了。
2: 您能不能挪个地方，当我们做生意了？
1: 就是，您别堵门口行不行？哎呀，你们守在这里也没用，他去山西进货了，要晚上才回来。
0: 小石头，
1: 大少奶奶，
2: 怎么回事？
0: 这几个人一大早就来了，来找二爷要账。要什么账？还能是什么账？哎，大少奶奶，要不找个人带个信儿，让二爷赶快回来，不然客人看着不像话。
2: 老爷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中午。
2: 行，知道了，你进去忙吧，这儿我跟他们说。
1: 行。
3: 几位大哥。 你们是来找陈二顺的是吧？
4: 你是谁呀？
2: 啊，我是他嫂子。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别跟他废话，再不还钱，我们可真就砸了。
2: 大帅，
3: 你要干嘛？干嘛？
4: 子债父还，赶紧还钱！
5: 我叫你横，叫你横，反了你了！过来，
2: 卡尔妞，
6: 我叫陆宁香，你认错人了。
2: 给你赎身，需要多少钱？
7: 3000大洋。
2: 什么？当初小五把我卖给你的时候，也就卖了200大洋吧。
5: 你怎么不算算我给你花了多少钱？

0: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他嫂子。
2: 正好，赶紧把陈二顺叫出来。
1: 已经派人去叫了，只不过这一来一回的需要两个时辰。
3: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反正啊，他今天不还钱，我们绝不走。嗯，
1: 行，没问题。但我觉得呢，这两个时辰让大哥们在这儿等，多累呀。要不您几位里面请，我们给您备上茶点，您一边坐着一边等，岂不是更好？
0: 在哪儿等不是等啊？反正啊，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请。给客人备茶点。
4: 好。
5: 大少奶奶，您怎么把他们也进来了？
1: 怎么，不让他们进来，还让他们在门口一直待着，影响咱们做生意啊？
5: 不是，这请神容易送神难呢。
1: 放心吧，有人会负责送他们走的。
6: 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这都什么时辰了，怎么还不见人影？
7: 你耍我们呢？
3: 别跟他废话，再不还钱，我们可真就砸了。
1: 哎，几位大哥，咱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大顺，
8: 你们要干嘛？啊，干嘛？
1: 大顺，
9: 老弟要干什么呀？
1: 爹，您别管了，这事儿我和大顺来处理。
0: 你就是陈二顺他爹，
6: 子债父还，赶紧还钱。
9: 什么钱？
3: 陈二顺欠我们的钱。
9: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哦，这位是双凤楼的黄先生，这位是得意楼的杜先生，这位是曲园楼的白先生。
10: 你们说二顺欠你们的钱，有凭据吗？
6: 哎，这个当然有了，你们看仔细了啊，这可是他亲手画押的借条。
0: 我这儿不光有账单，还有人证。哎，要不我把这金凤啊、凤仙啊、玉葵啊这些个姑娘们全都叫到这儿来，和他当面对质。
3: 你们看啊，都是陈二顺的亲笔签名。
11: 这，
0: 老爷子，你看这个怎么着啊？
9: 要欠你们多钱？
0: 我们家一共是340块，
6: 我们家整500，
3: 我这275，
1: 一共1115。
9: 咱们账上有多少钱？
1: 1557。
9: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6: 哎，哟，还是老爷子爽快。老爷子，有时间上我得意楼里玩两手呗。
3: 陈老爷，回头我请您喝酒，
0: 我们双凤楼的姑娘们也欢迎您。
10: 行了，差不多得了。
1: 这怎么短了这么多呀？
10: 怎么了？
1: 大顺，我之前以为最多也就差个200-300块，没想到
10: 差多少？
1: 钱箱里现在只有870块。
10: 啊？
1: 啊？
9: 你们在说什么？
1: 啊，爹，没什么，我们。大
10: 顺，说话。
1: 啊。
10: 你现在想帮他瞒，不可能啊。你实话跟爹说吧。
9: 说。
1: 我。
10: 说吧。
9: 快说呀！
1: 爹。是这样的，这最近两个月我不是生完轩轩坐月子吗？我就让二顺他自己进货，自己进账，然后

0: 爹，你还敢回来？啊，爹，我错了。
1: 你错了，你跟聂让啊，告诉你，告诉你，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再打。
0: 小宝宝，睡觉觉。长大，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错
1: 长大了，进学堂，学知识，学文化。
2: 得让老二连夜滚。
1: 回老家。
3: 宋平留在这儿照顾娘和轩轩，
2: 但是爹还说，从明天开始，玉蓉粉交给你打理。
1: 知道了。
4: 几位进来玩会儿啊！
5: 哎，大爷，
4: 大爷，进来坐会儿啊。
6: 陈二顺的嫂子。
7: 啊，是，他请您去一趟，跟他对一下账。
6: 没空，让他到这儿来对吧。
7: 当我们家大少奶奶。
6: 大少奶奶怎么了？我这儿还公使夫人呢。
8: 他让我去他那儿。
7: 是啊。大少奶奶，要不您把账本给我，让我去跟他对。
8: 可是陈二顺留下来的烂账，也就我搞得明白。
7: 那怎么办啊？
8: 不就是个窑子吗？走吧。
6: 之前陈二顺说答应给我点回扣，这还算数吗？
8: 算，
6: 那就
9: 好。你请。
4: 哟，周议员，您可好长时间没来了。
9: 是吗？我的陆宁香呢？
4: 等你呢。
9: 是吗？
4: 我带你去啊。哎呦，您可瘦了。嘘，宁香。
8: 行了，严妈妈呢？
10: 严妈妈
4: 去招呼客人去了。
10: 哦，那您麻烦告诉他一声，我们这账对完了，他的单子都给他整理好放桌上了。
4: 好，我知道了。
10: 那就先告辞了。
4: 好的。
6: 我叫你横，我叫你横，
10: 真打呀！
6: 反了你了，竟敢跟客人这么说话！我叫你横，都是条子了，还装大尾巴鹰？你以为你是清官呢？啊，你过来！
10: 卡尔妞，
8: 卡尔妞。陆宁香，
10: 二妞，
8: 我叫陆宁香，你认错人了，
10: 你就是二妞。

0: 这俩人还认识？这得多疼啊！哎，我都习惯了。喝水。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1: 命苦呗。小五呢？不知道。如果给你赎身，需要多少钱？
2: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要带你离开这儿。
2: 我为什么要离开这儿啊？
1: 这是火坑啊！哎呀，韶华，嗯，你觉得这是火坑？我觉得这好得很了。我在这儿，我不用下地干活了，我每天吃的可饱了，还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风吹不着我，雨淋不着我，太阳也晒不着我。哎，你看看我这小脸儿，真的。哎呀，我在家的时候，我爹不也天天打我吗？
2: 但在家的时候，你至少是个人。你在这儿还是人吗？
3: 进来，
4: 大少奶奶。

0: 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吗？我刚想我们俩来北京之前，在夏家卷了一笔钱。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俩还有吃有喝，但是很快就他妈花完了。哎，我让他出去做工，他嫌累。哎，他觉得赌博来钱来的轻松，赌博能赢吗？哎，你还真别说，一开始还真赢了，但是越往后啊，输得越惨，最后接上高利贷了。
1: 没帮人跟他追债，他就把我卖到这儿了。他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啊！一开始他还跟我说他挣了钱来赎我呢。哎呦，但是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二妞，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走。
0: 少华，有你这句话，真不枉咱们俩相交一场。但是我不出去。
2: 为什么？
0: 我已经被人糟蹋了，我这身子已经脏了，我这辈子已经完了。
2: 不，
0: 你就别管我了，就让我烂死在这林芳楼吧，挺好的。
2: 从来都没想过能再见到你，但是今天看到你过得这么好，我是真为你高兴。但是以后，咱们俩不要再见面。不行，
0: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2: 不行。
3: 二妞，二妞，二妞，就算是你自己放弃自己，我也不会放弃你的，我还会来找你。陈家大少奶奶。

0: 陆宁香让我给您捎句话，以后你别来了，你就算再来，他也不会再见你了。那你也告诉他，我跟他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他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脾气。
1: 哟，挺清闲啊。他走了吗？你问谁呀？陈家大少奶奶啊，还是周议员啊？
2: 陈家大少奶奶。走了，不会再来了。周议员也不来了。那不挺好的，我落个清净啊。
3: 春华饭庄，顺旺包房。
1: 陈老板，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咱们不要再见面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俩一起去河边洗衣服吗？我去帮你捞衣服，不小心掉河里去了，还好你手快。 一把拉住了我，但那时候咱们都太小了，力气不够，你也没能把我拉上岸，咱就那样僵持着。我跟你说，你放手吧，不然你也会被拖到河里去。可你就是不放手，你就那么死拽着我，一直坚持的有人来救我们。

0: 当年你没放手，现在我也不会放。不要再提当年了。就算你现在把我救上去了，我也失了身了，回不去了。
1: 阿宁，你还记得这个吗？小时候在齐州药市，咱俩身上钱也只够买这个的，虽然没多少钱吧，只有几文钱，但是当时你扎在头上，好开心啊！
0: 在我心里，这红头绳才是最好的，再贵的珠花也比不上。 你是这齐州药师上最美的那个，当时是挺开心的，但是红头绳我的都已经丢了，你想留，这你留着吧。你的丢了没事，我的这不还在吗？我的这根给你。
1: 当年的你扎上它，是齐州药师上最美的女孩。现在，只要你再扎上，你也依然是，永远是。我不配了。不就是与人不淑吗？不就是一段风尘吗？不管你遭遇到什么，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女孩。 谁说你回不去了？只要你自己不倒，你永远都可以重来一次。
0: 你觉得我还能重新来过吗？
1: 绝对可以。

0: 可以，只要你想做，就没什么不可以的。3000大洋，
1: 什么？
0: 多少？还有你身上的衣服、首饰，这个房间里的陈设家具。

0: 学，哪样不是老娘我给你花的钱？
1: 你跟我喊什么喊？你要这么跟我算的话，
2: 三千大洋是不是？行，我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
3: 小娘睡着了。
1: 嗯。
3: 怎么了？有事儿啊？
4: 我想跟你借点钱。
3: 我们俩还用说借吗？你想要多少呀？
4: 三千大洋。
3: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4: 我今天啊遇到二妞了，她现在人在凌芳楼，我想把她给赎出来。
3: 你等会儿，等会儿。二妞，
4: 我最好的姐妹，
3: 凌芳楼，
4: 她被人给骗到那儿去了。
3: 说是，
4: 那个老鸨一开口要价就要三千大洋，我必须得把她给救出来。
3: 少华，你知道三千个大洋是多大一笔钱吗？
4: 知道，可是我想来想去的，也只能向你开口，也没别的法子。
3: 老王，从我15岁跟着我爹出来做生意，我到今天也就攒了200多个大洋，给了你一些，给了你大哥一些。我现在手上也就100个大洋，
4: 可是二妞该怎么办？
1: 你只拿得出100大洋，那我怎么办？
4: 要不，你暂且再忍耐一年呢？
1: 一年？
4: 对。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待在这个地方再被那帮臭男人糟蹋一年是吧？
4: 但其实也就一年而已。
1: 就一年而已？你怎么不待在这儿？咱俩换，不用一年，一个晚上。
4: 二妞，我
1: 舒朝华，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要烂死在这凌芳楼吗？你为什么要管我？
5: 我都已经绝望了，你为什么要给我希望啊？现在你轻飘飘的跟我说一句钱不够，那我怎么办？我都要死了，你可以不用救我，但你能不能不要让我一年又一年的被煎熬？
6: 二妞，我向你保证，一年过后我一定筹到钱把你给赎出来。
5: 啊！这话太耳熟了。
1: 这话小五说过，王公子说过，连那个周议员都说过，谁来了？楚朝华，我算看清楚你了，你跟那帮臭男人一样。
6: 二妞，我不是这样的。
1: 出去，走。
6: 你知道三千大洋是多大的一笔钱吗？
1: 他们陈家不是在京城开药铺的，他们家不是做大生意的吗？
6: 生意是大顺他爹的，不是大顺的。
1: 借口，全部都是借口。你们明明都有钱，但是没有人愿意救
6: 我。我说的是真的，
5: 假的？
1: 全是假的，朱朝华，你满嘴假话，你自己已经不知道了。姐妹情深是假的，救我出去也是假的。让你拿出真金白银，现原形了吗？
6: 卡尔妞，你搞清楚，我不欠你的。你当初执意要跟小五跑，我劝过你，你听吗？你能有今天，完全就是咎由自取。
1: 楚朝华，我告诉你，我现在最恨的人不是小五了，
5: 是你。
1: 他只是把我扔到水里面了，你把我从水里面拉起来，再让我呼吸了一口，又把我狠狠地摁下去。你比他们都狠，都恶毒。

1: 既然如此，康二牛，你我从此恩断义绝，滚！陆宁乡的闲事，我以后都不会再管了。
2: 陈家大少奶奶，您慢走。
3: 您要是还想多挣点钱呀，可以试试卖卖这个。哦，保准比您卖那些花柳糕挣的收入要高。哦，
2: 好好好好。那这个您给我提多少？您卖一盒，我提您一成。
3: 我得看看它好卖不。<笑>
1: 哟，这不陈家大少奶奶吗？
3: 严妈妈，好久不见呀。
2: 啊，哟，您也来看病啊？
1: 哟，瞧您这话说的，
2: 哎呦，我说的嘛。我跟神医张这聊生意呢，有什么事儿吗？巧了，大少奶奶，我也正有生意上的事儿找你聊聊。咱们借一步说话。
3: 是小石头最近有什么纰漏吗？
1: 跟小石头没关系，
3: 那还是羽绒粉让您不满意了。
2: 您瞧瞧，羽绒粉挺好用的。
3: 那是因为什么事儿？
1: 您说吧，大少奶奶。哎，那个陆宁香，您还打算为她赎身吗？
3: 哟，您快别提她了。之前好心帮她，最后弄得我里外里不是人的。哎，
1: 她是一时糊涂，别影响了你们的姐妹情啊。哎，
3: 我姓楚，她姓康，我们可不是什么姐妹啊。
1: 您都打算为她赎身了，这交情可不浅呐。
3: 那也是她苦苦哀求，我看在同乡的面子上，想做个好事儿。
1: 原本以为他也就值几十块大洋，谁能想到他身价银子这么高啊！
2: 大少奶奶，您要还想为他赎身呢，拿2000大洋就够了。
3: 我早就跟您说过了，他的闲事我可不管了。严妈妈，您要是没别的事儿，那我先走一步，我还得去别家对账。
2: 哎，别！1500。
3: 严妈妈，我给您交个底儿吧。 我之前呢，之所以愿意帮他，我也是算过账的。我那乡下有个弟弟是傻的，正经人家的姑娘是不愿意嫁的。我原本以为花个百八十块大洋的，把陆宁香赎了身，等同于给我那弟弟娶了个媳妇儿，这账我是算得过来的。但您要说是1000大洋，那肯定不行。
2: 那你能出多少啊？80吧。
1: 我还得留点钱给他们俩办婚事呢。
2: 大少奶奶，您要这样出价，这生意没法了。
3: 哦，那我这都交底儿了，要不您也出个诚意价呗？500大洋。500大洋？
2: 如果您连500都出不起，那我就去找别的买家。我就不信，凭这陆宁香，500还没人买。
3: 这500大洋。
4: 哎呦，真的，我还得回去。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太阳下山之前，您带着钱来林芳楼，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不是，
3: 您就这么定了？您这也太心急了吧！<笑>这是清雅小徐上个月的账，您过目。
4: 您今儿亲自来对账啊？
3: 啊，最近要铺生意忙，小石头忙不开了。哎，对了，唐妈妈。
5: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好像看上了林芳楼的陆宁香，他想给他赎身，您说这得花多少钱合适啊？
3: 陆宁香，啊，你还不知道啊？不知道什么？
1: 他都要死了。
3: 赵老大承蒙您关照，
6: 谢谢严妈妈。
3: 严妈妈，这陆宁香。 他别说500个大洋了，就是让我出这50个大洋，人我也不要了。
1: 你什么意思？
3: 我就觉得奇怪，之前是3000个大洋，突然就给我跌到500个大洋。原来是这陆宁香染了脏病，浑身都烂了，奇臭无比，连神医张都束手无策。您明儿个还让我把钱拿过来，您是怕再晚一天这陆宁香就死在您手里头了吧？
1: 你听谁说的？
3: 您甭管我听谁说的，反正这人。 我是不要了，谁爱要谁要去。
5: 慢着，口气怎么那么大呀？

0: 这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哟，你是谁呀？赵老大你都不认识，亏你还在这一带做生意。那就算是赵老大，咱也不能强买强卖，不是？我赵老大行走江湖，从来不干强买强卖的事儿。人。 是你要的，你必须得买。
1: 我要的可是活人，他不是死人。
0: 人没死啊？
1: 大件人都说了，他马上就快死了。
0: 你们家不是开药铺的吗？煎两服药，调理调理不就好了吗？
1: 万一要是治不好呢？
0: 您再给我们送回来，
1: 就算是能治好，这人我也不想要了。我反悔了，行不行？不行。
2: 我告诉你，你要敢反悔，你们家就甭想在这条胡同里做生意了。
1: 行，这人我可以要，但是我出不了这500，我得留着200给他买药。那就300吧，
2: 我
1: 还有另外一个条件。说。
0: 你得帮我找个人，谁？
1: 小五。
0: 找他干嘛？那你就别多问了。我不多问，我怎么帮你找人呢？他呢，就是我一远房亲戚，是他们家里头人想找他，我帮忙问。那小子，我也好久没见着他了，不知道他在哪儿。您可是
1: 鼎鼎大名的赵老大。 您手下那么多弟兄，您要是想出手，那肯定能找到。我出这300块呢，把这陆凝香接回去，顶多也就是碰碰运气。而唯一的条件，就是让您帮我找到这小五，并交到我手里。您看，
2: 我答应你。但我也有一个条件，这陆凝香要是死在我这儿，我认。
1: 要是死在你家，甭来找我。行吧。您认识一个叫小五的人吗？
3: 小五。
4: 对，他是从齐州来的。
5: 不认识。
4: 哦，
1: 谢谢。
4: 啊。走。哎，老板，啊，刚才那女的向你打听什么呢？

0: 他这一路去了很多地方，赌馆、酒楼、旅社，还有其他胡同也都去问了。
1: 就是为了找小五啊？
0: 对。
1: 那他说没说为什么这么着急找小五啊？
0: 他一会儿说小五是他弟弟，说他娘快死了，要见这弟弟最后一面。哎，一会儿又说小五是他妹夫，妹妹要死了，要见妹夫这最后一面。
1: 哼，嘴里没一句实话。
0: 就是，
2: 但是他跟李瞎子说了真话，
1: 还去找李瞎子了。
2: 是，他让李瞎子帮他算算小五现在在哪儿。李瞎子说你得告诉我找他干嘛，我才能算得准。于是他就说了真话。
1: 都说什么了？
2: 小五和他还有陆宁香的确是同乡。这小五带着陆宁香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卷了东家一笔钱，还有一只什么，身亡。那东家现在悬赏5000大洋要找那只身亡。
3: 5000大洋？
2: 是。
1: 我就说这女人明知道陆宁香要死了还要买，一定有蹊跷，果不其然呢。
3: 300大洋换5000，这算盘打得够精明的呀。
1: 想跟我

0: 玩这花花肠子嫩了点儿。传好话下去，让所有兄弟们都动起来，务必给我找到这个小五。我赵老大言而有信，小五可以归他。不过身亡，哼，对不起了，得归我。去吧。
1: 是。
2: 一共103个大洋。
3: 那这还差197个。
2: 哎，我想想哪还能弄到钱呢？
3: 要不向爹和娘借点呢？
2: 我爹那个人无利可图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的。至于我娘
3: 啊，行，我知道。
2: 对啊，你也不是不知道。
3: 这可怎么办啊？
2: 我倒是有几个生意伙伴
3: 啊，
2: 找他们凑一凑。但是明天你下午就要这个钱，肯定来不及啊。必须明天吗？
3: 我是怕夜长梦多，你现在二妞这样的情况，能早一刻把她给救出来，就早一分的平安。
2: 那行，明天一早我把钱给你凑齐。
3: 你怎么凑啊？
2: 放心吧，我有办法。
3: 大顺儿，谢谢你。
2: 你还跟我说这话呀？
3: 那这钱我先收好。
2: 好。
4: 大少奶奶，您可看清楚了，这人可还呼着气儿呢。
3: 小五呢？
4: 赵老大去找了，您放心，三天之内一定把人给你。
3: 赵老大办事儿，我没什么不放心的。您数数。
4: 人货两清。
5: 赵老大，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0: 小五，小五，小五，来，疼吗？
5: 啊
0: 啊！你就告诉我，身亡在哪儿？
5: 真不知道身亡在哪儿，真不知道，我不知道身亡在哪
0: 儿，在哪儿？来，我再问你一次，小五。小五，神王在哪儿？
5: 我真不知道在哪儿，我不知道。
0: 啊！打！
3: 洗好了吗？饭好了啊。

0: 我自由了，你自由了。 这样，你每天就吃指甲盖那么大小，半个时辰之后，浑身上下就会散发出奇臭无比的味道。这包药粉呢，兑水以后涂抹在身体的关键部位上，看上去皮肤就会像溃烂了一般。别人真的看不出来？你放心吧，身上有恶臭，一般人都不敢去前细看，更不敢触碰了。哎，还有啊。 从现在开始，你每天都给少吃少喝，让人看上去一天比以前消瘦，这头上脸上也是越丧越好，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这严妈妈一定会认定你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
1: 你是怎么想得出这法子的？
0: 你别忘。

0: 你就拿得出100大洋啊？
1: 严妈妈昨天把我叫去，让我给陆宁香看病。按照您之前的吩咐，我对她说，宁香得了杨梅大疮里边最凶险的黑杨梅，而且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还说最好赶快把它清出去，不然大家都可能会被传染。
2: 来，给您。
1: 哎呦，谢谢大少奶奶，往后有挣钱的活儿您叫我就是。
2: 可以试试卖卖这个，保准比您卖那些花柳糕挣的收入要高。
1: 哦，好。
3: 哟，这不陈家大少奶奶吗？
0: 少华，我要怎么报答你这份情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联防楼是什么地方？你拿着钱想把那样的人给赎出来？
2: 荒唐！
3: 年底之前，我还2000大洋够了吗？
4: 韶华，你说什么呢？
5: 好，这可是你说的。
4: 徐特使来了！
6: 徐特使，
7: 徐特
6: 使，
7: 徐特使，
8: 徐特使，
9: 徐特使！
10: 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我包你好吃好喝，荣华富贵一辈子。
11: 不许抬这东西！

0: 少华，我要怎么报答你这份情啊？
1: 开开心心的活着，漂漂亮亮活着，堂堂正正活着。
0: 好，我一定。
1: 哎，你之后怎么打算？
0: 我想去上海。
1: 上海？
0: 嗯。
1: 你为什么想去上海啊？
0: 我有几个上海的客人跟我说，上海比北京城要更繁华，机会也比这儿多，我想去闯闯。
1: 对了，在你走之前呢，你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去了结。
2: 少奶奶，不好意思，虽然耽搁了几天，但是您交代的事儿我给您完成了。
3: 谢谢赵老大。
2: 哎呀，你还甭说，我赵老大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这么硬气的杂碎我还是第一次见。
3: 是吗？
2: 得嘞，人呢给您交到这儿了，至于怎么处置您看着办。回见了您。
3: 回见。
4: 我这我不知道什么事吗？我没见找错人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事吗？
3: 你的确不知道。
4: 你是谁？
3: 我是谁不重要，你看看他是谁。
0: 小五，还认得我吗？
4: 二妞，二妞，
0: 还认得我啊？
4: 二妞，二妞，我竟然还能再见到你，我死而无憾了。
0: 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我吧？
4: 二妞，二妞。我负了你，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个人。
0: 现在知道自己不是人了。
4: 你走之后，我每天都在痛苦、后悔着，我恨不得亲手杀了我自己。你在临放楼上哭，我在外面，我在外面受煎熬啊！
0: 但是现在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4: 我不知道。没有了，我只求你现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弥补我对你犯的错。
0: 你想怎么弥补？
4: 我在死之。

0: 一阵，对你好，什么也不做，就只对你好。像当年，当年，二舅，你还记得吗？当年，我只要一有空，我就来找你。你想吃什么，我就买好了送到你手上。
1: 我哪怕兜里只有最后一文钱，我也要花在你身上。当年你的确对我好过，
0: 我会继续对你好。加倍对你好，经过这些年，我才知道，穷也罢，被骗也罢，挨打也罢，都抵不过是你的痛苦。我现在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知道了。啊，我知道。
1: 二妞，你是这个世上最我最好、最亲的人，我不能失去你。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区区真心，
1: 把你的舌头伸出来，我想好好看看你的舌头长成什么样，居然能说出这么动听的话。伸出来。啊！
2: 哎，你记得吧？前些日子，我跟大少奶奶去要账呢，在林芳楼遇到大少奶奶之前的好姐妹。
3: 之前听你说过呀，
2: 啊，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了了呀。结果前两天，大少奶奶愣是花了几百大洋把他姐妹给赎回来了。
3: 几百大洋啊！所以啊，咱们大少奶奶的为人，
4: 你俩什么姐妹？
2: 哦，我们说的是大壮昨天听的戏。
3: 哦，对对对，夫人，我看戏去了，昨晚。
4: 哦。
3: 什么几百大洋啊？
2: 戏折子里的。
3: 哦，
4: 昨晚看戏去了？
2: 啊，对，听戏去了。

0: 少华，
1: 婉莹儿，
0: 哎呀，总算赶到了。
1: 你把轩轩带来了？
0: 对，就是因为带他，所以才晚了，还想说让他见见你呢。你看他睡着了，
1: 真可爱。少华，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了。
0: 二妞，轩轩就是你的女儿啊。这以后啊，我带着轩轩去上海看你去。
1: 一定的。
0: 哦，对了，这个你拿着。
1: 那我就都先收下了。嗯，
0: 这里面有陈家的地址，我都在。你到了上海，第一时间一定要给我写封信啊。
1: 我知道。少华，我这次到了上海，一定风风光光的回来。
0: 二妞，我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
1: 放心吧，我得走了。嗯，
0: 走吧。
2: 哎，注意脚下。
1: 少华，你一定要好好的。
0: 你别担心我，
1: 回去吧。
0: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0: 几百大洋，
1: 看看。
0: 你听哪个伙计说的？
1: 就是那又黑又瘦的，

0: 找石头。他一向持重，这很少乱说话的。
1: 我告诉你啊，老大家的，他一定偷偷的把银子往他娘家搬呢。我当初跟你说过没有啊？不能跟这个贫苦这个家庭结亲。不听啊，几百大洋哎，你要照这么下去，哎，用不了一年就得把他们陈记药铺给搬空了。
2: 少说两句吧。哎呀，真是的。
3: 嫂子，哎，
4: 宋平，
3: 嫂子，你可回来了，出事儿了啊？
4: 怎么了？哦，谢谢啊。怎么了？
3: 爹正在打大哥呢。啊？大哥从公账上偷了200块钱，被发现了。
1: 大顺，你可得说实话，那钱是不是你媳妇拿的？
5: 不是，跟韶华没关系，是我挪用的。
2: 你拿那些钱干什么去了？
5: 我那个喝花酒赌钱了。
2: 我干嘛呀？
1: 爹，
5: 韶华，这没你什么事，你回屋去。
1: 别生气，别生气。
5: 韶华，
1: 你老老实实的说哈，你都干了些什么？
6: 爹，那200块是大顺挪用的，但他这么做是因为我。
5: 韶华，你干嘛呀？
1: 我说什么来着？
2: 行，说吧，拿那些钱干什么去了？
6: 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姐妹被坏人所害，沦落到了林芳楼。我想给她赎身，可是我的钱不够，大顺知道了，他想帮我，所以才在公账上借了200块。
1: 林芳楼是什么地方？你拿着钱想把那样的人给赎出来？二顺都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2: 荒唐！
6: 爹娘，你们别责骂大顺，这件事因我而起，要打要罚由我承担。
5: 爹，那公款是我挪用的，韶华什么都不知道，要罚就罚我吧。
1: 这200块钱你能给要回来吗？
6: 娘您放心，年底之前我一定能把钱还上。
1: 你吃我们陈家，用我们陈家，住我们陈家，你拿什么还？
6: 我吃住虽然在家，可是我一直在给家里挣钱呀。
1: 就你挣那点散碎银两？
5: 爹，今年我跟韶华不分红了。
2: 分红？你以为你们那点分红的钱就能填上这个窟窿了吗？
5: 那明年也不用分了，什么时候填上什么时候分。
1: 那你那意思，要是如果10年20年都填不上，那这个钱就10年20年都还不上呗？
6: 用不了多久的，我说了，年底之前我能把这钱还上。
2: 那利息呢？罚金呢？你说呀。
6: 年底之前我还2000大洋够了吗？
5: 韶华，你说什么呢？
1: 你自己说的啊。
0: 韶华，如果做不到呢？
6: 做不到我就一直干活，我不要一分工钱，我不要分红。
2: 好啊，这可是你说的。起来吧。
1: 哎，老爷。哎，老爷，这事就这么算完了。
5: 起来，起来。
6: 为什么不跟我说是从公账上赚的钱？
5: 我如果告诉你，肯定会让你为难啊。那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了。
6: 你就不怕爹把你的腿给打断了？
5: 如果你救不出二妞，你肯定会难过吧？相比腿断，我更怕让你伤心。

0: 刚才你已经夸下海口了，南年底之前要挣到2000大洋，你想好怎么挣了吗？
1: 哎，你好，这是我们晨曦药铺的优待券。你好，我们晨曦药铺的优待券。现在我把这玉容膏给擦去哈，是不是比没擦玉容膏的这边更白更嫩了？这夏至呢，是阳气最旺的时节，养生就讲究着保护阳气，所以就要用这个五味子龙眼羊参制成的护阳包。哎，您好，您看看我们晨曦药铺的优待券，买药可以直接抵钱的，我们这还有玉容粉、美容养颜，您多了解一下哈。现在订购的话，价格还能从优呢。对了，我这儿还有明眸霜，专门擦在眼周的。至于大暑呢，正所谓冬病夏治，这个时节呀、是调养阳虚最好的时节了。这个优待券啊，就是您到了我们晨曦药铺买药可以直接抵钱的，我们对老客呢还有折扣。我们晨曦药铺啊，诚心对病家服务，老客优待，重到轻财。对了，我们这还有新出的羽绒粉，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您如果喜欢想了解，可以去我们晨曦药铺去看一看。您若是有需要的话啊，可以来我们晨曦药铺，或者我们给您送上门都可以的。晨曦药铺的优待券，了解一下。
2: 注意，切忌辛辣。
3: 得嘞，
4: 慢走啊！回来了。来，累了吧？今天收获怎么样啊？
1: 今儿啊，走了15家，拉了8个新客，卖了15盒羽绒粉，8盒羽绒霜。
4: 还行啊。
1: 你帮我去看看，到今天为止我赚了多少钱？
4: 哎呀，算上今天的收获，一共152块大洋。
1: 才152？
4: 怎么，你不相信我算的账呀？你自己看。
1: 不是。哎呦，完了。我跟你说啊，这到年底我肯定是赚不够那2000大洋。
4: 这离年你不是还早着吗？
1: 可是我能出的招都使完了。
4: 没事，不急，再喝点。
1: 你说你当时怎么不劝劝我呢？我这一时冲动的就跟你爹那儿夸下海口。
4: 哎呀，大不了你就给我们家当一辈子不要钱的伙计呗。
1: 那不行，那我就亏了。
5: 嘿，都是一家人，亏什么亏啊？
6: 请问掌柜的在吗？
7: 在。
8: 哎，你好先生，请问需要什么？
6: 啊，在下北京首元药庄高千一。
8: 高掌柜。哎，
9: 好些人啊，今天好吧？
7: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
8: 呀，松开。
6: 老板，
10: 拿着。拿着啊，去买点好吃的啊。
9: 谢谢老先生。
8: 久仰久仰。
6: 哎，不敢不敢，在下呢也是久仰咱们晨曦药铺的玉龙粉的威名，今日呢是特地前来取经的。
8: 高掌柜谬赞了。来，这边去。
6: 请
8: 请。哎，
11: 这都是我那大儿媳妇啊，她鼓捣出来的玩意儿。
6: 哦，竟然是大少奶奶的手笔啊。
11: 哎呀，这都是富人的用品，所以刚才高掌柜您提的这些问题呀、我是真的不甚了了。
8: 好啊，秋华。
1: 啊，
8: 爹叫你过去。
1: 啊。
11: 哟，
8: 爹。
1: 爹，
11: 正好正好。哎呀，那就让我这大儿媳妇给高掌柜详细作答。
8: 来来来，
1: 见过高掌柜。
6: 哎呀，有劳大少奶奶了。
1: 不知高掌柜想了解什么呢？
6: 啊，据我所知，咱们晨曦羽绒粉在这市面上卖得极好。我这次前来发现，咱们除了羽绒粉，又推出了羽绒霜、羽绒液、羽绒膏、羽绒明眸膏，不知这又分别是何用啊？
1: 啊，这羽绒液呀、是洗脸时候用的，洗完脸以后用这玉容霜打底， 再擦羽绒粉。

0: 效果比直接擦羽绒粉更胜一筹。如若持之以恒，肤质可长保光洁白皙。
1: 如此繁琐，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惧繁琐呀。
1: 在我原来的计算里，如果北京城里有十分之一的妇人用这羽绒粉，每盒可用一月，那咱们陈记药铺的收益便已相当可观呀。可现如今大少奶奶又在这羽绒粉之上叠加了羽绒霜、羽绒液，这收益便是从前的数倍啊。
0: 是这个道理。
1: 如若我没猜错，这玉容明眸膏，顾名思义是用在眼睛周围。
0: 正是。啊，
1: 那这梦田露呢？
0: 这是专供睡前涂抹的，让女性在睡梦中也可以调养皮肤，醒来后容光焕发。
1: 哦，还有这说法？
0: 高掌柜，拿回去一瓶，回家给夫人试试看。哎呀，
2: 那就多谢大少奶奶了。哎呀，
1: 这美容方古已有之，并不稀奇，但大少奶奶能发扬至此，佩服佩服啊。哟，
0: 高掌柜过奖了。我的初衷也只是为了给陈记药铺增加一些客源罢了。啊，
1: 依在下看，大少奶奶的志向应不止于此吧。
0: 高掌柜何出此言？
1: 如若只是拓展陈记药铺的客源，那大少奶奶又何必买断这女子肖像，又何必在这包装之上着力突出陈记二字啊。啊，赵老板，如若咱们陈记药铺想把这玉容粉系列发扬光大，守元药庄愿助一臂之力。
3: 高掌柜，您的意思是
1: 咱们两家联手开发销售这玉容粉，不知陈老板意下如何？
3: 哎呀，高掌柜啊，守元药庄乃是当今国药市场数一数二的药庄啊，能够跟你们合作，那是我们陈记药铺的荣幸啊，荣幸。哎，
1: 陈老板过奖了。我们守元药庄不过是在长江南北有些人脉而已，如若咱们两家共同开发这玉容粉，别的不敢说，我们守元药庄旗下所有药号以及合作的数百家药商一定全力以赴。
3: 哎呀，高掌柜，那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1: 承蒙陈老板首肯，那在下便在六国饭店设下国宴啊，还请陈老板、大少爷一定赏免，咱们坐下边吃边商讨合作细节。
3: 六国饭店，
1: 正是。不知陈老板哪日有空啊？哎
3: 呀，怎么都行，看高掌柜方便。哎，
1: 我都方便，还请陈老板定下日子啊。
3: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晚吧。哎
1: 呀，那可太好了。哦，还请大少奶奶一定光临。
0: 我、哎、
3: 一定一定。
2: 他也去，他也去。
1: 那今晚六点，在下便在六国饭店恭候诸位。哎
3: 呀，谢谢高掌柜，
1: 告辞了。哎呀，告辞了。
2: 慢走，慢走。哎，
1: 陈老板留步，留步，留步，留步。哎。

0: 在老家的时候，你就说要带我去六国饭店见识见识。没想到还真如愿了。我听说呀，他们那吃一顿饭，能抵得过寻常人家一年的开销呢。我还听说，那住的可都是洋人。你怎么了？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寿元药庄生意那么大，我们成绩要不跟他们比，就好像蚂蚁比大象。要不还是算了吧。

0: 首元药妆既然能把生意做得那么大，那就说明人家不傻呀，对吧？他们知道咱们陈记药铺能力微末，还主动来求合作，说明是看上了咱们的过人之处。人家都这么重视咱们，咱们没理由反而轻视自己呀。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怎么还是觉得别扭。
1: 你是不是觉得首元药妆的老板是夏元，所以心里才别扭？大顺儿，我既然当初选择了嫁给你，就说明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这辈子也只有你。
0: 老王，放心，只有你。
2: 只有陈家，我现在
3: 一门心思就想着怎么让咱们家的生意做得越大越好。对不起啊，是我小家子气了。
2: 快去换衣服啊！
3: 好。
2: 哎呀，就那件黑色铁线衫的马褂，哎呀，这个费事儿啊。嗯，这不就这个吗？
3: 哎呀，哎。
2: 六国饭店呐，六国饭店，哎呦，我就远远的我瞅过一眼，我都没敢往近了走。哼，
3: 别急啊，等会儿首元药妆这个合作谈成了，挣着钱，我就带你去开开眼。
2: 我去，
3: 看看这儿怎么样？
2: 我才不去呢！嗯，你看看。
3: 上那儿花钱，你听说那洋人可多了，有那钱我给他存起来，存，你只知道存钱，你还知道什么？
4: 爹，车来了。
2: 爹，娘。
3: 哎，好啊，你穿的这么花枝招展的，你不怕人家笑话？啊，
4: 娘，
3: 你这叫什么话呢？啊，他穿的越体面，不是越给咱们家长脸吗？你懂吗？
2: 走吧，哎，等等，
3: 我这套换上啊，啊，拿着。
2: 出去别让人小瞧了咱们陈家。
5: 谢谢娘，
2: 不敢丢了啊，回来你要还给我的。
3: 你到底让不让他待呀？
2: 待，
3: 真是。
2: 走吧，走。
3: 娘，我们走了。走了，娘。嗯。走吧。

0: 陈老板，大少爷，大少奶奶，
1: 又高掌柜，
0: 欢迎欢迎，来来来，这边请，
2: 您请，
0: 来，大少爷，来，哎，陈老板，哎呀，来这边啊，真是应该下楼接您，没来得及，实在是抱歉，来来来来，大少爷，来，来，哎。嗯，哎呀，真是抱歉啊！本来今天呢，我们大掌柜也是要过来的，可不巧，这山西盐都军啊，突然指派当地最大的药商带了一支采购团来北京采购药材，

0: 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商，太古药 是为了采购战场所需的军需药材而来呀。
1: 是要打仗了吗？
0: 广东那边已经成立了军政府，南北之战只怕是无法避免了。
2: 这老百姓又要受苦了。
0: 哎呀，大少爷宅心仁厚，真是令人敬佩。来，高某，敬您一杯。来，
2: 高掌柜过奖了。
0: 来来来来来，
1: 我也跟一杯。
3: 愿天下早日太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0: 哎呀，果真是龙凤之配啊！来来来来来来，啊，来。
4: 哎呀，打仗归打仗，生意呢归生意。这军需订单至少这得30,000大洋吧？
0: 啊，那差不多。
4: 守园药庄出手啊，肯定这就是板上钉钉。哎
0: 呀，陈老板，您谬赞了。实不相瞒呀，当下中国排名前10的药庄药号，都盯着这块肥肉呢。守园药庄，不见得能拿得下来呀。
4: 高掌柜的，守园药庄要是拿不下来，恐怕那别人就更拿不下来了。
0: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4: 行了行了，我在这儿先恭喜守园药庄了啊，高掌柜。
0: 那就借陈老板吉言，但愿如此啊。谢了谢了。来坐坐坐啊，这光顾着谈事呢啊。哎，吃菜吃菜啊。
5: 好好好，请您请。哎，来来来，请。
6: 哎呀，哎，陈老板，那我就按照方才咱们所谈，先拟定一份合作章程，请您过目
7: 啊。行。没事吧？没事吧？
8: 没事没事，
7: 没事吧？
9: 徐掌柜，今儿又让你破费了啊！
7: 这是什么话？能把您请来是我们的荣幸。好好好，您多费劲啊！啊，
9: 好好好。
7: 慢点慢点。好，回见啊！哦，把客人送到北京饭店啊！
5: 好，
2: 谢谢。哎，车到了。
4: 哦，高掌柜，哎，那我就先告辞了。
6: 陈老板，您走好。
4: 哎呀，告辞告辞。好，
6: 哎，大少奶奶，哎，来，请。
1: 哎，好。30,000大洋的军需药材订单，这做下来利润怎么也得有10,000大洋呢？
10: 守园药庄实力雄厚，各个药材产地都有他们的生药行，只怕是不止。
1: 那如果换我做呢？
10: 想什么呢？
1: 想做生意啊。哎，虽然我们没有守园药庄的成本优势，但我觉得怎么也能赚5,000大洋吧。
10: 这种订单怎么可能落在我们手上呢？
1: 为什么不能？
10: 你没听高掌柜说吗？中国排名10的药房啊都盯着呢。别想了，我们就老老实实把我们这个小生意做好。
1: 小生意要做，大生意也要想。
10: 但有些事情想了也是白想。
1: 大顺，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10: 没发烧呀？
1: 万一成了呢？
10: 不可能。你看，轩轩都不烧了，都觉得你异想天开。

0: 您韩春堂的名号。
1: 嗨，徒有虚名而已，比起你们庆余药号啊，那是差远了。
0: 哎呀，过奖过奖。
1: 哎，除了咱们两家还有谁来了
0: 啊？田大少也来了。
1: 哪个田大少？
0: 上海田氏药号的田大少啊。
1: 这田氏药号都来了，怕是我们没有希望了。
0: 你说这田家也是，生意做这么大了，还跟咱们小门
2: 徐特使来了。
0: 生意，哎呦，哎，
1: 徐特使，
3: 徐特使，
1: 徐特使，
3: 徐特使，
1: 徐特使，
3: 徐特使，徐特使，
0: 徐特使，
3: 徐特使，
0: 徐特使，
3: 徐特使，
2: 徐特使，我是庆余药号的徐特使，徐特使，你可是我事儿啊，我跟你讲，徐特使。

0: 你算老几？你算老几？我告诉你，这次出来，老子才是上分儿。
1: 在后勤部，老子说了算。
0: 你信不信？这次我一回去，只要一句话，就能让督军撤了你的职。
2: 你敢？
0: 咋不敢？
3: 杨主任，算了算了，
1: 别以为老子是好欺负的，老子在盐督军身边也有人。
0: 你干嘛？下毒手是不是？啊，我怕你啊！
2: 徐特使，你老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0: 跟我斗。
2: 也不看看我娘是谁！你谁啊？
4: 我。
2: 哎呀，北京饭店什么时候有你这么好看的老妈子呀？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呀？哎呀，你这人才，继续当老妈子，有点委屈了。
4: 哎，别碰我！
2: 要不这样吧，我带你回山西，我包你好吃好喝，荣华富贵一辈子，怎么样？哎哎哎哎，
4: 不吃抬举的东西，别跟一个下人一般见识，徐大师，滚！你没事吧？
2: 没事。
4: 我刚才也被他打了，这个给你，流血了。
5: 谢谢。你慢点吃，别噎着。听说啊，好色的那个是督军太太的舅舅，挨打的那个是督军姨太太的堂兄。
4: 哎。
5: 我看他们两个人好像不太对付，岂止是不对付呀，他俩一见面就吵，好几次都差点打起来。为什么呢？好像就为采购这件事儿，到底谁说了算？
4: 哦，哎，对了，那个穿军官衣裳的，那个人又是谁啊？
5: 哦，那个是商副官，他倒是个好人，不过他在那俩人跟前根本说不上什么话。
4: 这个，你拿着，给你娘也买点好吃的。
6: 花姐，您说您这，您又帮我收拾，又给我敷药，还请我吃这么多好东西，我咋好意思收您的钱呢？
4: 你拿着吧，我以后还少不了要麻烦你呢。
6: 那谢谢花姐。
4: 嗯，你接着吃。
6: 嗯，
4: 这里还有烧麦啊。
6: 嗯，
4: 你不够再跟我说。
6: 嗯。
4: 大顺，
6: 你去哪儿了？ 高掌柜来了，完了好一阵了，跟爹在聊合作章程呢。
4: 陈老板的思虑，在下完全理解。嗯，
6: 容我回去和我们夏老板再合计合计。哦，当然，如果陈老板改变主意，在下虽是恭候啊。
4: 哎呀，高掌柜，费心了。
6: 哎，
4: 嗯，高掌柜，
7: 哟，大少奶奶回来了。
4: 可不，我这刚回来，您就要走。
7: 哎，这不。
4: 药妆事儿多，急着赶回去。高掌柜，首元药妆和山西那批军需订单，应该签下来了吧？
7: 还没有。

0: 难道山西那位特使看不上守岩妖庄啊？
1: 那倒不是。哦，
0: 那是为什么呢？啊，
1: 我们大掌柜啊，跟这特使倒是谈得不错，但另有一家药号啊，走了其他人的路子，就另生出了一些枝节啊。
0: 哟，这是哪家药号这么大胆子啊？敢抢守岩药庄的生意啊？
1: 上海田家。哦。啊。陈老板，大少爷、大少奶奶，在下告辞了啊。
2: 慢走。
1: 六步，六步啊。
0: 爹，怎么样？谈成了？
2: 这怕是我做不成了。
0: 为什么？
2: 他们要我们交出玉龙粉的秘方啊！每卖一盒，守元药庄还要拿走利润的六成。
3: 这个玉龙粉是我们的，他们只是帮我们卖，那怎么说应该是我们拿大头呀？
2: 是这个理儿，但是他们坚持要秘方共享，利润还有四六分成。我怎么可能答应他？
3: 这个守元药庄有点太仗势欺人了。
0: 爹，我倒是觉得这两个条件咱能接受。
2: 说来听听。
0: 咱眼下每个月能卖出去2000盒，这每盒净赚5毛，这一个月的利润最多不过1000。但是他守元药庄在各个地方都有分号，还有合作商，如若加入他们，那每个月至少卖6000盒，就算分6成利润给出去，每月收入能到1200。相比之前，咱每个月的利润就能增200。
4: 秘方拱手相让，我们呢，却只能增加200元的收入，这不是太亏了吗？
0: 咱这羽绒粉的秘方啊，不值钱，眼下卖得好，那是因为咱抢了一个先机。

0: 守元药庄，而蓝主任呢，看中了上海的田氏药号。就算你们这些药商再有实力，再有诚意，没希望的。
1: 他们是成天打架，我们这些凡人啊，只管顾好碗里的那点食儿就够了。
2: 许老板，我敬您一杯。
3: 不是说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吗？怎么记者把什么事儿都给登出来了呀？
4: 一定是田家。既然他们不守规矩，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了。

0: 大器晚成这个词儿是挺好的，我挺喜欢的。作为演员来说，一直也是希望自己能积攒积攒，然后有一天可能自己能厚积薄发。我最早是画画的，后来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开始接触舞蹈，后来又开始接触戏剧，学习表演。
1: 我要投资军草，我必须要出一份力。
2: 这事儿说干就得干，
1: 这世道就要变了。
3: 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觉得每一次其实开头都挺难的，但是我也很感谢这些经历。艺术是相通的嘛，它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一点点的积攒的，它不是说一时我就能呈现出来。可能这么多年你每天在6点多钟起来练晨功啊，一练就是一天，一跳就是8年，这一步步走过来，我还是挺感谢来时的路的。对于我现在演员这条路，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对艺术有更高的一个审美，对生活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得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维方式。有时候我们在塑造一个东西，表达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去引领观众，去让观众去思考一些东西。不管是演的是所谓的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是觉得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非黑即白的，他很多的是处于中间的地带。演员演的是人，因为人是复杂的、多面的。我在去创作过程中去找到一个角色的根，不是因为给他定义说绝对的好或者是坏，我想更多的展现或者呈现出他人性的一面，跟大家能共情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来源于生活的，其实无非就是在一些利益面前他怎么选择。就比如说深万物里的铁头，我看到以后，首先文本很好，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基础扎得很实。那演员其实遇到这样的角色其实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4: 呀，俺跟你们说啊，俺要干大事儿。
0: 我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去故意的去讨好观众，说我想去丑化他或者是美化他，没有。我觉得是这个人物该经历的，我一定要去展现出来。比如说前期的铁头的张狂，或者是他那种飘飘然，或者是他的那个梗劲儿，还有那种得意忘形的劲儿，我觉得该有的时候我是毫无保留会去展现出来。
5: 弄坏的兄弟们都听好了，请要立碑的时候到了，干是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6: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啊，赶紧走了啊。
4: 折腾半天啥也没弄成个啥。
0: 当后面铁头的成长，他变得可爱了，这个人物开始变得包容了，帮助别人理解别人的时候，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去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在短短的剧集里，他是有变化的，最终观众能会感觉到一个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一个角色。未来的自己，我希望未来自己能去尝试不同的，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新的角色。我希望我始终热爱我热爱的工作，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角色本身上，然后

0: 希望能挖掘自己更多的潜力吧，带给观众更多好的作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Hey,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赫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文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了，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

0: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1: 是，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哪里来的？
1: 这是陈浅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2: 王白先生
3: ，Mr. John，
2: 二力先生
3: ，Mr. Hurley，
2: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4: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5: 周先生啊
3: ，Mr. Zhou，
5: 若飞先生
3: ，Mr. Wang，
5: 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
6: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7: 这一顶巴拿马窥视帽。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0: 连长，我总觉得您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雪恩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